0: 已经出来了，我们也只有这样了。但是米兰，程宗翰是你推荐的，你怎么处理？那就开除程宗翰，我们已经负担不起更多的负面新闻了。好，米兰姐果然英明果断。
1: 苏总，那薇薇安算是晋级了。你再自作主张。
2: 把你也开除了，生米已成熟饭，这一关晋级的是苏菲亚、安薇薇、安萌萌、甄俏俏四位。各位听好啊，我们的全能超模大赛已经临近尾声了，我们要协力做好最后的事情。
3: 不能再出问题了。上帝折我翅膀，我愿自己造一个天堂。我是安薇薇，相信你的选择，相信我。我是苏菲亚，我们冠军台上见。太阳有属于他的光芒，我也能创造出自己的辉煌。 我是23号选手安萌萌，请大家多多支持。相信自个儿行，努力一定行，甄俏俏最棒！耶！

0: 干什么？要不要我来陪你啊？
1: 不用了，你好好休息吧，准备明天的决赛，为你自己而战。
2: 姐，拨了一条腿的痛苦，我也是体会了一个月的。不得不说，我还是挺佩服你的毅力的。但站在妹妹的立场来看，我觉得你不用这么拼命。止痛药也帮不上你什么大忙。如果伤口被细菌感染，情况会更糟。我可不希望没你这个姐姐。如果站在竞争对手的角度来说，无所谓，你爱干嘛干嘛。反正少了一个对手，我的胜算还更大。我就说这么多了，你自己冷静衡量一下吧。
3: 萌萌，谢谢你的关心。你还记得我们刚来上海的时候吗？住在一个又脏又差的地下室，穷得都没钱吃饭。有一次你从菜市场里抱回来一大堆碎西瓜皮，然后你洗得干干净净，切成一片一片的码好，放在盘子里端给我吃。其实那个时候我就告诉我自己，我一定要过上好日子。后来我们遇到了宗汉，他无条件地帮助我们，帮我拍照，帮我接工作，直到遇到了 Alex。 我觉得自己好幸运，我好像拥有了全世界一样。不过你还是拒绝了我的接机，你说你爱上了宗汉，你说你们要一起过一个属于你们自己的未来。从那以后，我们姐妹俩虽然同在一个城市，但却仿佛在地球的两端。自从我出事以后，我失去了所有，不过庆幸的是还有你们陪在我身边。为了能让我过关，宗汉不惜牺牲他在行业里的所有名誉来保全我。我一心想要赢回一切，却造成了你们之间的误会。

0: 我想我是时候该放下了，比如怨恨，比如爱情，比如名利。我们是不是该好好想一想这个比赛之后的生活了？
1: 我都想好了，比赛之后啊，我就是大明星了，而你啊，还是那个 supermodel。我们强强联手，姐妹同心，其利断金。
0: 耶！好傻。哎，
2: 真是姐妹情深啊。

0: 姐，你怎么了？钻石腿不见了。啊！我来，姐，我来看。薇薇，准备好了吗？今天是总决赛，你可不能每次都靠观众的同情分来赢得对手吧？有人拿走了我的一只。
1: 怎么跟你分胜负？哼，拿走你的一只，我才不屑用这么低档的手段。但对有效，不是吗？不是有天眼监控吗？会不会有用？喂，萌萌，什么？好的，你别急，我马上看一下。
2: 婉儿，
3: 汉哥，我姐的一只被偷了。
2: 什么？
4: 这是什么意思？哼，
5: 苏总让我给你的。苏总，我想拿冠军。哎呀，你拿不了冠军。
2: 我就是要拿冠军。
5: 只要你让我拿冠军，我啥都愿意做。
4: 我看你努努力，拿个季军差不多啊。
2: 那你说，让我怎么努力？
4: 错呀！给，
6: 阿列克森，这次我帮你下决心了啊！别让我和董事会再失望。
7: 可是我
6: 不要再犹豫了，
7: 这是决赛的紧要关头，
6: 苏菲亚必须拿冠军。
7: 阿列克森，
6: 想想你在董事会的处境啊，为了一个断腿的MVP，失去你多年苦心经营的事业，值得吗？

0: 还是苏总。
1: 你说什么？
2: 把钻石腿还给薇薇。
1: 你在胡说什么？
0: 请你把钻石腿还给薇薇，
2: 让我们公平的比赛。
1: 好，我现在告诉你，苏菲亚，
3: 在比赛当中，参赛者是不可以直接跟评判联系。还有，我现在命令你尽快用你的努力
1: 去参加比赛，拿冠军。
2: 喂。

0: 我要用自己的实力获胜，而不是你这种卑鄙的手段。
1: 你现在是用哪个身份在跟我讲话？
0: 我是宠物。

0: 用侮辱尊严的方式，你永远都得不到他的心。
1: 苏菲啊，你
2: 姐，
0: 这只腿怎么可能完成今天的比赛啊？
2: 那也总比没腿强。
1: 还是先装上吧，到了比赛现场再做打算。
3: 薇薇，现在什么情况？
2: 你别废话了，开车来没有？
3: 开了。
0: 米兰姐，苏菲啊，薇薇安呢？应该来不了了。来不了啊！
1: 让开，让开，还让开，快快快！
0: 谢谢，
2: 姐，我们走。
1: 来不及了，米兰姐。
2: 米兰姐，
0: 时间刚刚好，咱们走。
2: 米兰姐，
0: 这腿能行吗？
2: 不行啊！
1: 不行也得行，没办法了，只能先顶一下。
2: 郑俏俏，你给我出来！你把我姐的钻石腿弄哪去？你给我交出来，听着没有？
4: 你说嘛呀？我听不懂。
2: 听不懂是不是？我你，
0: 俏俏，你把腿还给我吧。我现在这样根本不可能完成比赛。
4: 可是我已经把腿脚给艾莱克斯了。
0: 什么？
4: 脚给艾莱克斯了？
5: 行了，都别闹了，赶紧去准备准备，比赛马上开始了，听见没有？
4: 听见了。
6: 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于全能超模大赛的高度关注，选手们一路以来披荆斩棘，就在今天。四位选手将迎来他们的终极挑战。今天比赛的规则非常简单，选手们必须跳进水里游到对岸，之后呢要突破一切障碍，谁能够最先爬上高塔拿到奖杯，他将会成为这一次大赛的冠军。这次大赛的冠军除了可以获得由博盛传奇集团所提供的100万现金的奖金之外，他还可以成为化妆品 Skin Forte 以及 BBC 杂志的代言人，他还有机会可以登上米兰时装周以及纽约时装周的舞台。当然最振奋人心的，他一定会成为由胖胖导演所指导的
7: 魔界魅影的女一号。
8: 甭看我了，我这头发短发最好看。
0: 今天的比赛你可要吃亏了。我吃亏的地方多了，不差这一次。
6: 各位观众，全能超模大赛四强对决现在开始。
9: 预备，
1: 你看，我们的网络人气一直在飙升。薇薇安怎么了？
10: 今天的大热门怕是要输啊！
11: 它是一只不死鸟。
10: 不死鸟？

薇薇安的腿。

0: 好像不太满意啊！
1: 满意。

0: 不会游泳，真的做不了英雄的。
1: 阿历克斯，我把薇薇还给你。还给我？你不是冷病了吧？你不是很喜欢她吗？
2: 我最喜欢的是安萌萌。我再说一遍，我最喜欢的是安萌萌。
1: 太好了，我会帮你把这段视频交给安萌萌的。
3: 恭喜你哦，示爱成功。
4: 请选装备和衣服。

0: 门，你们只有十二秒。
1: Oh my god！
2: 烧死我了！
0: 你们只有八秒。
3: One more time.
0: 请撞门，你只有两秒。
2: 是墙啊！
0: 时间已到，再加两秒给你。
2: 两秒。
1: Let's go.
0: 桃夭前两句是什么？请踏字过关。
2: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矣。其是家，
0: 恭喜过关。文化考验，《诗经·桃夭》的最后两句是什么？
4: 哎，好彩个名才是我最擅长的呀！哎呀，哦，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
0: 作弊。

0: 教我。哆来咪发嗦拉西哆来，哎呦，没有咪，没完了姐。
1: 请戴上 VR 眼镜。请选取自己的武器。

Oh, my God.

怎么办呀？啊！什么？你们看脚下，想办法掩护耳朵。

0: 你没事吧？啊，没事。我抓住你了！你快拉住我的腿，快啊！
1: 我不行了，
0: 姐，你去拿冠军吧。不行。

0: 这个奖杯应该跟你一起分享，还是给我分享吧，萌萌。姐，你的腿没事吧？
1: 没事。
2: 笑死我了！
3: 不这么吓你们，哪来的点击率啊？
4: 其实啊，我们组委会早就做好了安全措施了。
5: 我要道歉，对薇薇做了这么多坏事。
3: 萌萌。
4: 恭喜你正式成为魔界魅影的女主角！哇，我要当明星了！到时候就看你和苏菲亚的表演喽。我，胖胖导演觉得你将是萌萌的最佳对手，所以你就继续保持你酷酷的形象吧。还有你，甄俏俏，
6: 妈，还有我上。
4: 你呀，绝对是我们团队里面的最佳谐星。
6: Yes。
4: 宗翰。
6: 你是不是也要祝贺我一下？
7: 恭喜你！
4: 我先给你发个小礼物吧。
7: 我最喜欢的是安萌萌，我再说一遍，我最喜欢的是安萌萌。
6: 好感动哦！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7: 不要停！
6: 好
7: 厉害！
6: 继续，
7: 好厉害！
8: 第三名还满意吧？
7: 不满意，我要拿冠军。
4: Alex，
3: 嗨，不说点什么就走吗？恭喜你了！嗨，薇薇，薇薇，
9: 好久不见啊
10: ！Super Model， 你这算是腿好酷啊！你们怎么都来了？米兰姐啊！ 今天晚上邀请了31位美女，参加我今天晚上的服装发布会。
4: 真的假的？耶！
10: 所以啊，晚上就看你的了。
4: 没问题。Alex，今天晚上你也来参加我人生的最后一场秀吧。
3: Why not？

0: 哎呀，这游学的感觉如何？不错，有了人生新计划。还记得胖胖导演吗？嗯，他的新片已经杀青了，安萌萌和苏菲亚正在各城市全程参与宣传活动。宗翰发布了一场个人摄影展，他现在可是摄影界的大腕儿。米兰姐终于被求婚成功了，求婚的那个人就是大帅哥托尼我。
1: 真的假的？
0: 真的。
1: 哇塞，你真行啊！
0: 那这车呢？这车当然是求婚成功的礼物哦。至于艾利克斯，他被董事会踢出了局，从此离开了模特行业。这是哪儿啊？你看，怎么样，好喝吗？嗯，真好喝。
1: 你以后可以去开咖啡厅了。
0: 真的，好，我就为你开一个咖啡厅，每天等你来喝咖啡。嗯。

0: 消肿止痛行，
1: 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2: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3: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其实生活中的我呀，我对美食我也特别的有一些些的研究，我喜欢打卡各种美食的店铺，也经常在我自己的这个社交平台上跟大家分享我喜爱的食物，希望把自己认为好吃的这些美食呢推荐给大家。下面这部电影啊，太对我的口味了，它就是喜剧片《满汉全席》。在片中我们可以欣赏到各式各样的美食和菜品，即便是隔着屏幕看也能刺激到味蕾，感受中华美食的博大精深。本周经典之夜就将播出这部精彩的作品，敬请大家到时收看。
2: 你会做满汉全席吗？
3: 当然了。
2: 有胆子跟我比吗？我输就输50000万，你输了就要留下店铺和招牌。
3: 比就比，
4: 想学厨子就叫我师傅。
2: 哎，师傅。
5: 我认识一个会做满汉全席的人，
6: 他就是天下第一厨。
5: 喝酒过多，体能和五觉已经退化，所以一定要重新训练他。
7: 满汉楼的欧兆峰是欧凡饮食集团的黄荣师傅。各位来宾，香港史上第3度满汉全席正式开始，这次是以比赛形式进行3天3道主菜大比拼。
0: 6月1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满汉全席》。
1: 对于蓝色这个颜色，我的解读是沉静低调，而在电影《蓝白红三部曲之蓝》中，蓝色则被很多观众解读为自由。影片里出现过许多蓝色的物品和场景，虽然是一种颜色，却营造出了多种层次的氛围，这让我在观看的过程中，我的感受呢也在不断的发生流动变化。本周经典之夜就将播出这部口碑佳作，您对影片中的蓝有怎么样的解读呢？期待你的答案。
8: 我正在写一篇关于您丈夫的文章。
9: 我丈夫和女儿已经死了。
10: 人不能什么都没有。
9: 喂，
11: 我想见你一面，这很重要。车祸时，我在离车不远的地方。

0: 车门的时候，您丈夫还活着。
1: 听说您要完成帕特丽斯的协奏曲，
0: 我自己不能把握，希望您能去听一听。
1: 您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么好的音乐，不能将它付之一炬。您曾经是我丈夫的朋友，
2: 是。
1: 多长时间了？
0: 好几年了。
1: 现在我明白了，这一切都是陷阱。
3: 6月1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蓝白红三部曲之蓝》。
4: 生命需要充电，
5: 生活需要节电，
6: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5: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7: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乔楚》正在热播中，在《乔楚》中，我饰演的是冷酷无情、腹黑狠绝的野心世子萧洵。很幸运能出演这个角色，他带给我的不仅仅是挑战，更是突破自我的一次机会。未来我也会不断努力，为大家带来更多优质的作品。
8: 哎，怎么回事啊？啊！哎，别进来！
9: 老爷，快下车！
10: 租界富豪遭人追杀。
11: 昨天晚上，要是没有钟老弟在场的话，哼，我老钱的命可就交代了。后天是我50大寿，我想请钟老弟带着弟兄们保障一下我寿宴的安全。
12: 哎，干杯！
10: 喜庆寿宴，杀鸡自缚。
13: 为了祝寿，我们戏班还准备了特别的节目。
14: 危险！
15: 我走亏心事，不怕鬼叫门。
10: 今日富豪竟是昔日元凶，
13: 他害死了我们整整一个团的弟兄。
16: 他的真名叫张德昌，是大军阀孙殿英手下的一个师长。
17: 孙殿英的部队把清宫给打炸了，所有皇帝都被洗劫一空，
15: 那他一定也分到了一份财宝。
18: 就是这个姓钱的贪污了这笔军饷，
13: 不杀老鬼誓不为人。
10: 当年发生的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然而真相却并非如此简单。钟汉良、齐芳、释小龙，火线追凶之惊魂宴。

0: 阿托，下去看看出什么事了，拿点钱把他们打发了。
1: 戳你的！
2: 哎，怎么回事啊？啊！
1: 哎，别打！
3: 快动手！

0: 老爷，快下车！韩飞，韩飞，快去叫人！
1: 挪挪吧！
2: 快点，快点，快点！

0: 你是干什么的？我是巡捕房的，他们什么人？
1: 我也不知道。看他们的打法，像是受过专业训练。给我狠狠的打！
0: 小枪！五眉子大了，走！
2: 炸！就是他们！抓起来！
0: 站住！小心！老爷，你没事吧？你？
3: 快点！站住！头，你快看，
0: 126来也。

0: 我们的大功臣回来了，来拥抱一下。
1: 喂，总探长，我们天天见面，用着这样吧？
0: 哎，今天不一样，你给咱们军部房挣足了面子。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
2: 啊，
0: 这位是上海金星地产的钱寿昌钱老板，钱老板可是著名的慈善家。
1: 钱老板你好。上周给河南黄泛地区捐款10万大洋的人就是您吧？
2: 区区小事算不了什么，我也没想到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原来就是鼎鼎大名的老虎探长啊。
0: 中了，钱老板可是法租界领事的好朋友，瞧瞧这枚勋章没有，这是领事馆送给他的。
2: 哎，你就别一个劲儿的夸我了。说真的，昨天晚上要是没有钟老弟在场的话，哼，我老钱的命可就交代了。你有什么需要的话就尽管说，我都答应你。
1: 打击匪盗是我分内的事，不求什么回报。
2: 啊，我看这样吧，倒不如你到我手下来做事，一个月我给你1000大洋。
0: 哦，钱老板可是一掷千金呐。
2: 你知道我是很喜欢人才的吗？钟老弟啊，你看行不行啊？
1: 钱老板，这件事我不能答应。
2: 哦，
3: 钟探长，你是在担心一山不容二虎？没这个必要，我三炮倒是很想和你联手呢。
1: 不，我倒是觉得钱老板已经有了最好的保镖，不需要再多一个。
2: 嗯，
1: 而这小小的巡捕房倒是更需要多几个像我这样的人。
0: 哎，对对对对，是不是啊？
2: 既然钟老弟不愿意，我也就不勉为其难了。嗯，
1: 钱老板，我倒是有件事情还想问你。昨天晚上那些杀手看起来像是受过专业训练的，虽然他们乱开枪，可是并没有伤及无辜，他们的目标只锁定一个，就是你。
2: 嗯，
1: 你认识他们吗？
2: 开玩笑，那些人我怎么会认识呢？
1: 那126这个数字有什么特殊含义吗？
2: 什么126128的，我搞不懂。不过说起这件事，我倒要问你一句，你们巡捕房是干什么吃的？这租界的匪徒都猖獗到这种地步了，这是你的失职？
0: 不不不，这伙歹徒绝对是从外地流窜过来作案的，我们巡捕房一定会尽快把他们捉拿归案。哎，钟郎，这个案子你可责无旁贷啊。
1: 嗯，我已经开始展开调查了。
2: 哎，先不忙，后天是我50大寿，我想请钟老弟带着弟兄们过来喝杯酒，顺便嘛也保障一下我寿宴的安全。
0: 哎，钱老板，我以为什么大事呢，这点小事包在我的身上。
2: 嗯，
0: 哎，钟郎，明天你先去一下啊。
1: 别玩了，有新任务。
4: 什么任务啊？
1: 要到钱寿昌家保障他的安全。
4: 啊？到他家保障他的安全？那不拿我们当看门狗啊？
1: 你咋呼什么呀？上头说了，这是命令，没得商量。
4: 哼，又是拿命令压人。

0: 人，
1: 哎，头儿，我发现你对钱寿昌的事情非常感兴趣啊。
2: 小孩，就你鬼。
1: 哎，为什么呀？
2: 我是觉得钱寿昌遇袭这种案子太蹊跷。你看，这支杀手遗落的步枪是1902年汉阳兵工厂生产的。这种步枪其实是仿制德式 M1888 式毛瑟步枪。这支步枪的特点是在枪管外面有一个套筒，所以当兵的都爱管它叫老套筒。
1: 老套筒？谁还会用这么老土的枪啊？
2: 老套筒呢，一般只会在早年的军队里才会使用，而且这支步枪的磨损程度相当严重，所以我怀疑袭击钱寿昌的这伙人很可能是一群老兵。
1: 老兵？难道是一群兵匪在打劫？
2: 没这么简单。我的直觉告诉我，钱寿昌没说实话，他认识这伙人。你帮我查查126这个数字能代表什么意思。
1: 哼，这可太多了。126代表数字，代表金钱、门牌号码、电话号码，还有很多东西，甚至也可能是加减乘除之后的一个运算结果。哎，从语法上讲，126应该是个主语啊。
2: 说了半天等于没说。

0: 有结果了，有结果了，有了。喂，从这支枪脱里存迹的泥土来看，这支枪曾经在北方地区用过很长时间。为什么？因为北方的土质呈碱性，而南方的土质呈酸性。能确定这支枪的主人现在所在的地点吗？没有这方面的线索。不过你看这，这条枪带上有很多红色和黑色的点子。
1: 其中黑点子的主要成分是墨汁，而这些红点子的主要成分是朱砂和甘油调制成的油彩。
0: 墨汁和油彩，那不是画画的人才能接触到的东西吗？没错，
1: 画画的人，这个范围可太大了。头儿，我看要在前寿昌生日之前破案是没戏了。
0: 哎，守南，不如你跟我们俩到钱府走一趟。大探长，我哪有时间呢？我还有自己的事情要忙呢。
1: 什么事？
0: 你看看这个。
1: 书民，这个书民是谁啊？
0: 看什么看？他叫薛书民，以前是我们大学朱教授的一个学生。他本来在一周前就到上海来拜访朱教授，可是到现在连个人影都没有见到。从这封电报来看，他应该早就到上海了。就是嘛。
1: 这个电报是他一周前到上海时发给他家里人的，可之后就没人影了，所以朱教授才特别担心。薛书民是干什么的？
0: 他在芜湖教书，现在正赶上学校放暑假，所以到上海来玩。
1: 哎，会不会薛先生玩得太开心，把朱教授给放了？
0: 问题就在这儿，一个乡下的教书匠到上海滩这个花花世界来，难保不出什么状况。
2: 那怎么办？
1: 这样吧。 我叫老孔过来帮你调查薛老师的下落。
0: 那钱树昌呢？
1: 我们来应付他。
0: 嗯。

0: 哇，
1: 头儿，看见了没有？这儿都快赶上警备司令部了。
2: 前手枪嘛，
3: 我到前面看看。
4: 站住！干什么的？
2: 兄弟，你觉得会有人在头上写着“杀手”两个字吗？
4: 你胡扯什么？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
5: 闪开！闪开！闪开！是钟探长吧？
2: 对啊，我是钟老。
5: 我是管家德福。
2: 你们潜伏的门槛够高的，不欢迎的话，我们可以走。
5: 钟探长，多有得罪，多有得罪啊！老爷早就说过你们要来，快里面请。啊，来，来，来，来，
1: 哎，九龙包，帮我把车停好啊。
6: 哎。
5: 老爷正在会客，您二位稍后片刻，失陪了。
2: 好。

0: 哇，真不愧是钱府啊！看这一屋子的名贵家具，怎么看都不搭配啊！红色的山水，齐白石的花鸟，哎，还有张大千的老虎。哇，再配上这幅大大的油画，哎呀，这品味真是让人没话说了。那你就少收两句嘛。怎么了？
1: 再好的画挂在这里也是糟蹋了。先生何出此言呢？这些画挂在我们家，怎么就糟蹋了呢？
0: 啊，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再好的画挂在这里，没有人懂得欣赏的话，就糟蹋了。
1: 先生，这话倒是有几分道理。不过呢，我家里没有张大千的画。啊？
2: 这幅猛虎望月图，是张大千的二哥张善子的手笔。先生是不是看走眼了？虽然都是猛虎图，但这幅却是上山虎，是以松枝明月，显得宁静深远，寓意着平安无事，正符合我家老爷现在的心境。不知道这算不算懂得欣赏啊？
0: 这
3: 啊，这什么这？
1: 太太，我这个小兄弟说话没遮没拦的，请你别见怪。怎么会呢？还没有请教两位先生是？
3: 钟郎，哎，三炮。
4: 三太太，你也在。我来介绍一下，这两位是巡捕房的钟探长和韩探员。
1: 你好，久仰大名。三炮，你来的正好，替我招呼一下两位客人。我还要去厨房看一看明天寿宴用的食材。是。
3: 两位，失陪了。来，请。哎呀，乖乖，这位钱太太也太厉害了吧！你也有今天呢，这回知道什么叫山外有山了吧？<笑>
5: 我们府内设有一个警卫班，前院后院都有流动岗哨，24小时巡逻。
3: 看来钱老板平时就很小心的。
5: 这也是没办法，如今这世道匪类猖獗。 也不得不防啊！
0: 哎，那警卫内部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
5: 不会，因为他们每个人都由我亲自挑选。
0: 哦，哎，哪来的琴声？

0: 肖老师，哦，是三炮兄啊。这位是，哦，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肖文斌肖先生，三太太的钢琴教师。肖先生，这两位是中探长和韩探员。
1: 幸会。啊，
0: 幸会。
1: 刚才是肖先生在弹琴吗？
0: 啊，我本来是给钢琴调音的，结果一时手痒就弹了首贝多芬的《升起小调奏鸣曲》，也被称作是《
1: 月光奏鸣曲》。
0: 作品第14号。没错啊，韩探员也会弹钢琴吧？他是嘴上功夫，光说不练的。啊，
1: 我是不会弹琴，我比较喜欢听。哎，肖先生还会调音呢。哼，
0: 是啊，我在芜湖音乐学校的时候学过一点。
1: 哦，
0: 芜湖人。
1: 是啊，其实道歉负担。
0: 我是前天到的。哎，如果二位想学钢琴的话，我可以教你们。哦，对了。
1: 不过我得把这架钢琴再调一调，虽然这是一架民琴，但是有几个音呢稍微有点失准，可别小看这个问题。如果长期发展下去，很可能会……
0: 肖先生，我们还有事，好，哦，咱们走吧。肖先生，以后我们再向您请教。
2: 啊，
0: 再见。
1: 肖先生很有意思，钱老板是怎么认识他的？
3: 他是三太太的亲戚推荐过来的，我们家老爷并不认识他。三太太还真是多才多艺，爱好广泛，五季热闹啊！
4: 钟探长，韩探员，
1: 钱太太，
3: 你好，钟探长，你们来的刚好，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呢就是冯班主，我们正在商量明天的戏单呢，给我们出出主意吧。
1: 钱老板贺寿要上什么戏？

0: 当然还是太太拿主意比较好。
1: 我们家老爷爱热闹，一般的武戏还嫌不过瘾呢。
2: 啊，太太，不如明天就唱一出《四杰村》，这出戏回回都是满堂彩，老爷一定会喜欢的。
1: 真的？
2: 啊，
1: 好，明天呢，我们就唱这出戏了。
2: 好嘞。
3: 除了戏班子以外，明天还请了什么艺人没有？
2: 没有，我们家老爷就喜欢听戏。怎么了？
3: 说不好，一般的戏子遇到巡捕房问话，总会怯三分。可是这个冯班主不是。
2: 冯班主是见过世面的人，上海滩梨园行都知道他，应该没有问题。
3: 戏班子的人多半是跑江湖的，还是小心为好。韩飞，你去摸一下他的底，另外再去核查一下明天所有宾客的情况。
4: 好，
2: 小伙子。明天的宾客那么多，你查得过来吗？
4: 嗨，放心吧，我自有办法。
2: 哼，好吧，我领你到楼上看一看。
3: 好。哎，别忘了查查钱守昌的底细。
4: 放心吧。
2: 啊，这就是我们夫人的卧室，这就是我们老爷的主卧。
3: 这是什么房间？
2: 哦，我们家老爷的吸烟室。
3: 吸烟也要专门开个房间？
2: 实不相瞒，我们家老爷平时就喜欢两件事，第一就是玩古董，二嘛就是抽福寿膏。
3: 钱老板有烟瘾？
2: 也是情非得已呀。我们家老爷的腿上旧病缠身，每天抽上两口，精神头才会好一些。
5: 啊。
6: 好，
5: 刘部。
6: 好，
5: 请刘部。
6: 哦，钟老弟来了，我给你介绍一下。
5: 介绍就不用了，我跟钟探长也算是老相识了。
3: 孙老板，好久不见，听说你的生意都做到北方去了。
5: 发点小财，发点小财。
6: 怪不得孙老板到现在才肯把上海的几个店卖给我呀。
5: 哎，钱老板这话可就客气了，我还得感谢您给了我一个好价钱呢。好，今天我就不打扰了，明天到府上给您祝寿。
6: 好，
5: 郑探长，咱们也改日再聊。
3: 不用改日，明天我们在寿宴上还会见面。
5: 好好好，再见再见。
6: 郑老弟啊，我带你好好转转。
3: 好。钱老板，贵府可真是气派啊。
6: 这算不了什么，
3: 可是像您家这样戒备森严的，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6: 没办法，生意做得越大，得罪的人也就越多啊。
3: 哦，做房产生意还会得罪人？
6: 钟老弟啊，看样子你真是不懂房地产。就拿收地皮来说吧，出钱少了有人恨你，说你强买强卖；出钱多了也有人恨你，说你把市场搞乱了。你没有给当官的送红包，有人恨你，他们说你不懂规矩。哎呀，你送了礼，又有人恨你，说你腐化政府。就算今天我收了这块地，还是有打不完的架，干不完的仗，有时候难免要拆人家的房子，刨人家祖坟，得罪的人啊可多了。
3: 那钱老板是不是得罪过军队的人？
7: 小心！
3: 没事吧？
6: 没事。
7: 老爷，您没事吧？
3: 三炮，这什么地方？
7: 这是警卫住的地方。
6: 钟老弟啊，可能是风吹的，不要大惊小怪。
3: 钱老板的腿伤
6: 啊，这是旧伤，没事。
3: 要不要去医院？
6: 不用，我回去抽两口就不疼了。
7: 慢着。哎，
1: 没错，这封电报是我经手的，有什么问题吗？
2: 我们想看看这封电报的存底，跟您案子有关系。
1: 小李，帮我拿一下。
4: 哦，好的。
1: 就是这个。

0: 这封是薛老师写给朱教授的亲笔信，和这个字迹完全一致，所以这封电报是薛书民发的。
1: 哎，这张纸应该是饭店用的便签呢。
0: 东亚饭店。
1: 没错。
0: 你好，有没有一位芜湖来的薛书民客人住在这里？
2: 小姐，请问您是薛先生的什么人啊？
0: 我是他朋友。
2: 薛先生已经好几天没有回饭店了。
1: 哎，那他去哪里了？你知道吗？啊，
2: 这我不清楚。薛先生是上周五入住的，而且足足付了一个月的房费。可是他只住了一天就再没回来，这种情况我们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
0: 怎么会这样呢？
1: 好酒啊，
3: 这才是男人喝的酒。
1: 这是实在话，酒才是男人最好的朋友嘛。
3: 别人都说女人是水做的，我看呢，这男人就是酒做的。
1: 我同意，不过今天晚上咱哥俩可得好好喝点，明天可就没工夫喝酒了。来，干
3: 干。三胖啊，虽然目前府里的安全措施十分严密，不过我觉得还是缺了一样东西。
1: 什么？
3: 明天万一发生不测，钱老板需要一个藏身之处。
1: 这个我早就想到了。

0: 这间密室只有我和老爷知道，钥匙由我亲自保管。
1: 你这密室是什么时候造下的？啊，
0: 当年买这个宅子的时候就已经准备了。哼，
1: 想得挺周到的嘛。
0: 嘿嘿，怎么样？这下万无一失了吧？
1: 天下没有万无一失的事情。环境防范的再严密，也是死的。防得住人心，才是关键。

0: 弟兄们，喝了这碗酒，就没有后退之路了。皇天在上，后土在下，不杀老鬼，誓不为人。
1: 誓不为人。

0: 欢迎，行，里边请。哎
1: 呦，恭喜恭喜恭喜！
2: 谢谢
1: 谢谢
3: 谢谢老板，请。
4: 快请，
0: 里边请。啊，里边请。
1: 欢迎欢迎，
0: 谢谢谢谢。
5: 恭喜，
6: 汤先生。
3: 孙老板，请坐。
1: 里边请，
0: 里边请。哎呦，玉二爷您来了，
7: 来了，
0: 您里边请了。
7: 来来来，钱太太。
0: 哎呦，我说玉二爷，您这黄曲牌走哪带哪？
7: 可不，我这小宝贝儿，含着怕化了，揣着怕热了，还就得我拎着。
0: 哎呦，那我还是找件给您挂起来。
7: 哎。跟你们家八个挂一块儿，爹我小宝贝儿的份儿，我自个儿照看。
0: 瞧您话说的，于二爷，您先请坐。
7: 嗯，就给我搁这儿了。
0: 嘿，您还想坐哪儿啊？
8: 请坐，请坐。
0: 于二爷，这主桌上可没您的位置。
8: 哦，

0: 你还是请吧。您这边请。
1: 狗眼看人低。
0: 哎，你。
2: 哎，玉二爷。
3: 你好，我叫肖文斌。
1: 你是干什么的？
4: 您也来了
3: 啊！我是这个府上的音乐老师。

0: 啊？
1: 你还说，我还没问你呢，为什么带他过来？
0: 不是你让我去调查客人的底细吗？我怕查得不清楚，所以想让小慧利用报社帮帮忙。
1: 胡闹！你们可真是不知深浅。别看这里表面上喜气洋洋，其实暗中却杀机四伏的。
0: 我知道，但是小慧有了一个重大发现，所以才必须来告诉你的。
1: 什么发现？
2: 你不是想查清钱寿昌的情况吗？
1: 嗯。
2: 结果呀，这个人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呢。
1: 怎么了？
2: 根本就没有钱寿昌这个人。
1: 什么？
2: 我们一般人只知道钱寿昌是上海房产的巨头，著名的慈善家。其实啊，实际上是他八年前才来上海的，在此之前的消息就没有任何的线索了。而且呀，这个钱寿昌还曾经对外声称自己的祖上是山东即墨县的商人世家。我恰好有个朋友在山东青岛市府里当差，昨天晚上我让他连夜查了一下钱家的家谱，结果根本就没有钱寿昌这个人的名字。
0: 我怀疑钱寿昌这个名字本来就是个假名，这个人好像在八年前突然冒出来一样，而且他一出手就送给法国领事一座河源别墅，从此一鸣惊人，也就打开了他做房地产的生意。
2: 除此之外，我们对他八年前的经历就没有任何的了解了。
1: 看来这个钱老板他可真是不简单的。
3: 各位来宾，请大家先静一静，下面由我们的寿星钱老爷向各位敬酒。
4: 今天是个好日子，谢谢大家光临。我老钱不会说婆婆妈妈的客气话，就一句，大家一定要吃好喝好，不醉不归。
5: 好，老钱，好，三杯酒，
6: 大家共同举杯，祝我家老爷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干杯！
4: 干杯！各位慢用啊！
7: 谢老板，
4: 请请请请请，不要客气啊，
7: 喝一杯。
4: 好，尽情的喝啊！好，
8: 您请，
9: 再给您满上
0: 啊！哎，满上啊！
4: 来，
10: 钱老爷，
7: 钱老爷，
10: 祝您寿比南山。
4: 谢谢。
6: 干杯！
4: 你们慢用啊，
10: 你先忙。
4: 好，
6: 慢用。
4: 切！啊，
6: 大家都坐。
4: 太太，堂会该开锣了。
6: 放心吧，我的寿星，早就准备好了，我这就让他们开始。
1: 戏班的底摸清没有？
0: 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冯家班在梨园行里面也是小有名气，据说他们是全上海演得最好的武将啊，也就是演五花脸的。
1: 五花脸？
6: 这条带子上面有很多红色和黑色的点子，其中黑色的主要成分是墨汁，而红色的主要成分是由朱砂和甘油调制成的。

0: 稍等，哎，怎么办？哎，怎么办？
1: 驸马爷，
2: 现在还没有确凿证据，不要轻举妄动。而且咱们的人手也不够，你赶紧给巡捕房打一个电话，再调一队人马过来。
3: 快点，快点准备啊！
4: 哎，好嘞。
3: 哎，你们几个还没化好妆啊？快点化妆！
4: 哎，行行行。
3: 哎，哟，钟探长，你怎么到后台来了？
2: 怎么，我不能来吗？
3: 我不是这个意思，有什么事情您尽管吩咐。
2: 等等，冯班主，这可是真家伙，你这是想干什么？
3: 哎呦，钟探长，我们冯家班在上海滩可靠的就是真功夫，在台上用的也是真家伙，所以我们的武戏哎最好。不信，你问问去。
2: 可今天是寿宴，我想不需要那么多真刀真枪吧。把所有刀枪都换成木头的。

0: 冯班主，怎么还不开戏呀？老爷都等急了。你们在干嘛呀？
1: 三太太，您别着急，马上开锣。
0: 快点啊！
1: 哎，好好好好。哎，快快快快，听钟探长的吩咐，赶紧把家伙换了。
2: 来来来。

0: 这是唱哪出戏啊？
1: 这都不知道啊。这叫四杰孙，又叫龙潭暴落，讲的是活普于谦救主的故事。
0: 哦，

0: 钱老爷，请留步。为了祝寿，我们戏班还准备了特别的节目。好。好，千府的电话打不出去。什么？听筒里连信号都没有，可能电话线被切断了。能修好吗？根本不知道断点在哪儿，怎么修啊？
1: 小龙吧，马上到巡捕房调一队人手过来。
0: 好。
2: 别惊慌，别惊慌，演得太好了，太逼真了，我老钱喜欢。哎，
0: 太太，多给他们赏酬金。
3: 老爷，他们是怕您看戏不过瘾，特意加了一场戏。
0: 好，钟探长也是来串戏的，对吗？对，是我们家的戏，不知大家喜不喜欢。 你叫什么名字？你叫什么名字？

0: 呸！
1: 你想呸？
0: 老子是恨上次我没宰了你。
1: 原来你就是上回刺杀钱硕昌的其中一个。说，谁雇你来刺杀钱老板的？
0: 没人雇我，就我自己。
1: 还挺讲义气的嘛。你为什么要刺杀钱老板？
0: 哼，我不会跟两条看门狗废话的。
2: 喂，你说什么？
1: 你怎么看待我不重要，我钟老行得正坐得端，不怕人说闲话。但我最恨的就是你这种专门搞阴谋诡计、伤天害理的狗杂种。
0: 伤天害理的不是我，是钱守成。
1: 那你就说，到底为什么？
0: 为什么？因为他害死了我们整整一个团的弟兄。
2: 怎么可能？他不是个商人吗？
0: 商人？假的，全是假的。他的真名叫张德昌，是大军阀孙殿英手下的一个师长，老子就是他队伍里的兵。
1: 你跟他有什么冤仇？
0: 那是在8年前，当时中原正在军阀混战，我们被敌军包围了，张德昌那个王八蛋让我们团坚守阵地，他却临阵脱逃了，害得我们整整一个团的弟兄白白送了命。
2: 哦，我明白了。哎，你们团的番号是不是126啊？
0: 整个126团就活了我们十几个弟兄。我发过毒誓，不杀了张德昌誓不为人。我找了他整整8年了，没想到他竟然在上海摇身一变变成了个大亨，享尽荣华富贵。我今天不杀了他，我怎么对得起我死去的弟兄？
2: 哼，没想到钱寿昌还有这么一段龌龊的历史，难怪他要隐姓埋名，抹掉自己的过去。
1: 那十几个弟兄在哪儿？
0: 这个我不会告诉你的。
1: 哎，真没想到啊！他怎么？
3: 哎呦，你看这是
4: 钟探长，
3: 真是
2: 把咱们都害了。
3: 是，哎，
1: 行了，别说了，别说了，
4: 哎，钟探长，
2: 就是那个探长吗？
4: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别说了，
1: 你别跟我装傻，你戏班子里出刺客，我还要问你是怎么回事？
4: 我冤枉啊！我这个人是前两天别人推荐来的，我看他戏不错就留下了。嘿，谁知道他是这路人呢？
1: 反正你脱不了关系。
4: 哎呀，我要是有半句谎话，天打五雷轰。
1: 行了，我不听你这些戏词。你们戏班子里的人都在这儿？
4: 是啊。
1: 你们所有人把上衣都脱了。
5: 嗯、啊、不是
1: 什么，
5: 干嘛呀？这
6: 脱衣服？
4: 是脱衣服。
7: 好好好，
4: 快快快，把上衣都给脱了。

0: 怎么样？
1: 这些人都不是当兵的。
0: 为什么？
1: 扛枪打仗的人，在这个肩窝上都会有一道死痕，可他们一个人也没有。
2: 哎，我说十八，这都是正儿八经的戏班出身。
1: 走。那伙老兵不在戏班里，他们可能藏在潜伏的其他地方，必须马上搜查。
0: 头，这伙人都是有冤情的，我们有必要这样吗？
1: 那都是一面之词，不能全信。我现在担心的是他们还要酝酿更大的行动，到时候要伤及无辜。
0: 明白了。
1: 好，你到那边去搜，记住要秘密行动，千万不要对外声张。去吧。
0: 哦，
3: 请问有没有一位叫薛树民的先生入住？好，谢谢。
4: 于教授。
3: 老孔，
4: 今天上午我们在江边发现一具男尸，觉得可疑，想请你帮我检验一下。

0: 死者为男性，约30岁，死前胸部曾遭过殴打。死者足部发白，还没有形成手套样脱落，说明尸体浸泡在水中超过48小时。死者腿上本来绑着重物，绳子应该是被鱼咬断了，所以尸体才会浮出水面。
1: 他是不是淹死的？
0: 致命伤是咽喉部位的切疮。奇怪，这伤口像是刀伤，可又不是刀伤。
1: 还有这样的伤口？
0: 反正我以前没见过。先不管这个，有没有确定死者身份？
1: 没有。对了，于教授，你看他的右臂，那好像是块胎记。
2: 老爷，
3: 请吧。
4: 老爷，
5: 干干干！
6: 我先干一个。
7: 干了干了。
3: 老爷，您再找什么人吗？
8: 没有。
7: 吃菜吃菜，
6: 来来，没事啊。别
9: 客气，多吃点。
8: 哦，钟老弟啊，谢谢你又救了我一次，我敬你一杯。
10: 这杯酒还是免了吧，我看您是有别的心事。
8: 啊，你从哪里看出我有心事啊？
10: 俗话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
8: 话是这么说，可是这个世道能有几个人不做亏心事？只要别缺德到生孩子没屁眼的份上就行了。
10: 那您现在到什么份上了？
3: 钟老，你怎么了？
10: 没怎么，我这个人做事不想糊里糊涂的，凡事都想闹个明白。
11: 老爷，老爷，蛋糕准备好了，去吃蛋糕。
8: 是谁了？
11: 老爷，许个心愿吧。
8: 好好好。
12: 头，有导火线。
10: 在哪里找到的？
12: 在后厨垃圾堆里找到的。
10: 后厨。是蛋糕。慢着。
13: 又怎么了？
10: 钱老板，这吹灯拔蜡的多不吉利啊。我家大厨帮您做碗长寿面吧。
8: 哎，钟老弟啊，我老钱就喜欢这洋玩意儿。
10: 别管。
11: 你这是干什么呀？
3: 你过来。钟老，你吃
11: 老爷
3: 蛋糕了？
11: 来，
3: 什么？
11: 来，钱老爷、钱太太，你们站近一点，我给你们拍一张亲密照。
10: 好，
11: 一二，
7: 好，好，
11: 秦太太，切蛋糕吧。
8: 好，
3: 哎，头，原来是虚惊一场，
10: 可是真的炸弹并没有解除，那怎么办？小萝卜，叫他去调人马，怎么还没来？
12: 是啊，都去了很久了。
14: 太好了，都是自己人，我正好找你们有事情啊。
15: 谁跟你是自己人啊？
14: 走，走。

0: 啊，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作品第五号，深F小调啊。
1: 切，就你懂得多。哎，钱太太真是多才多艺啊。
2: 哦，
1: 怎么怎么，瞧上人家了？
2: 没有，在我的眼里啊，只有你。哦，
1: 哎，啊啊，你们在干嘛？
2: 啊，哥，没事没事，我们刚才正在讨论事情呢。
1: 讨论什么？
2: 哦。
3: 我觉得三姨太的钢琴弹得比肖老师还要好一些呢。有吗？我怎么没看出来啊？
2: 你不会弹钢琴，当然看不出来了。哼，
1: 你说的话肯定吗？嗯。那就怪了，钱太太为什么还要请肖老师教她弹钢琴呢？
2: 哎，小慧，我跟你说。
4: 啊，弹得好，弹得好，弹得太好了。钱太太，我刚才都快听呆了呢。
5: 高兴，高兴。
4: 如果你勤加练习，你也可以做到呀。
2: 你是钟小姐，钟探长的妹妹吧？
4: 哦，我叫钟慧，你教我小慧就可以了。如果你想学琴的话，我可以帮你啊。肖先生是个好老师。
6: 我？
4: 你让我每天对着钢琴弹几个小时，还不如杀了我呢。相比之下，我更喜欢画画。
6: 你也喜欢画画呀？
4: 嗯，我从小就喜欢。每年夏天，我都会去郊外写生。哎，钱太太，我知道一个特别好的写生的地方。 在嘉兴的西塘镇，你去过吗？
6: 来，好嘞，
4: 没有去过。不过，去年我在五虎老家养病的时候，我就经常去写生。山上长满了绿草，山下开满了油菜花，还有黄色的小花，那景色真的是美极了。
2: 啊，
4: 那明年夏天咱们一块儿去吧。
2: 到时候再说吧。
4: 好了，咱们不说这些了，走，我带你去看看我画的画。
2: 嗯，好啊。
4: 王八蛋！谁？钱太太，你画很多吗？有好多呢，我画了好多呢。
7: 钱家的海人精！ 我掐死你！放开他！放开他！住手！啊！不要！大头，不许动！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怎么样？你没事吧？哎，让我看看你受伤了没有？
1: 我打死你！
2: 别开枪，你冷静点。
1: 谁挡我毒，我就要是那兵。
0: 阿飞，你没事吧？
2: 没事。他不会死吧？韩探员，我没想杀死他。
0: 韩探员，你刚才看到了，肖老师是为了救我才出手的。
2: 怎么样？
3: 没死，没死，只是昏过去了。
0: 阿飞。
3: 啊？
4: 朱教授，我把朱教授请来了。
0: 朱教授，你来的正好，请帮我个忙。麻烦你辨认一下尸体。哦，对了，他还有一个明显的胎记，在这儿。
5: 书明，他就是书明，这是谁造的孽呀？
0: 哦，你好，帮我接1888钱寿昌家。什么？接不通，线路断了。
6: 来，喝杯茶，压压惊。
8: 谢谢啊。
6: 今天呢，真是多亏您出手相救，救了我们的命。

0: 肯定是个大英雄，算不了什么。那我呢？哦，就你厉害，就你厉害，行了吧？小老师，啊，给我看看。没事的。还疼吗？嗯。
1: 我跟你上点药吧。
2: 不用。
0: 都忘了，我哥找我们还有事情呢，我们走吧。
2: 啊？什么事啊？
0: 跟我走啊！
3: 肖老师，谢谢你救了我们。其实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超能植浴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纳爱思集团。
4: 东古博研一品鲜，滴度减盐纤维足，颜色红亮，一滴鲜香。东古博研一品鲜，减盐不减鲜。
5: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6: 消肿止痛钉能治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7: 花红药业。
8: 补气养阴，滋肾健脑，益智安神，超治益脑胶囊，藏诺药业。邀请好友返佣金，你已累计投注30000元。
9: 一旦遭遇到了这类情况的话，赶紧停了，避免再次上当。
10: 我们有球队的绝密信息，怪不得我之前做不成呢，原来人家是有数据在手啊。
11: 所有的大神推荐，均为骗子编造的谎言。
12: 想跟主帮一起拿捏结果，今晚又顶级内幕。真翻倍啊！非法赌球是国家明令禁止的违法违规行为。我们的实体销售门店是中国大陆境内
13: 购买竞赛型足球彩票的唯一合法渠道。
12: 中国体育彩票始终坚守公益初心，我们将全程陪伴大家快乐观赛，安心购彩。
14: 有骨劲，更有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15: 是谁把你打伤的？
14: 当时我正捡一块大洋，就被打晕了。
15: 是你丢的大洋吗？
14: 不是，不知道是谁丢的一块大洋。

0: 是毕业。
1: 各位，我身体不太舒服，失陪了，慢用
2: 啊。
1: 好，德福替我照顾客人。
2: 哎，好。各位慢用啊。钱老爷，钱老爷，钱老爷留步。
1: 玉二爷，有事吗？
2: 兵手上有一个好玩意儿，不知你有没有兴趣？
1: 好，我倒想开开眼界。
2: 这可是祖上传下来的，咱们找个安静地儿。
1: 到我房间去吧。
2: 哎，
1: 三炮，你在外面等着。
3: 老爷，您和他单独待着，我不放心。
2: 三炮兄弟，我跟老爷是老朋友了。您要是不信我，您搜搜搜搜，您搜搜我。
1: 嗯。
4: 哎，大家慢慢吃啊。
5: 钱老爷，钱老爷回房间了。那个南角楼的哪儿去了？
6: 刚才还在这儿呢。
2: 钱老爷，我没说错吧？这绝对是市面上难得一见的宝。
1: 这玩意儿怎么会落到你手里？
2: 哎，钱老爷，您管它来路干什么呀？你喜欢就得了呗。你瞧瞧，和你手上那个正好配成一对儿。

0: 我看行。
1: 那咱们是不是该谈谈这个了？
0: 你开个价。
1: 我不能跟您多要。50根黄鱼，要是换了别人，那可是这两倍的价钱。
0: 你真敢跟我开价呀？嗯，
1: 老爷，您看，您喜欢就买呗。
0: 这么好的价钱，我怎么好意思呢？我给你，我就给你。你谁让你这骗我的？
2: 你为什么对钱老板下手？
1: 姓钱的，你王八羔子，你刨坟掘墓，你禽兽不如啊！
2: 你说什么？
1: 他跟孙殿英、张开东、东林，把咱们老祖宗的宝贝洗劫一空。打秦国亡了，但是满洲国还在呀，我们霸气子弟，非把这帮子盗墓贼给杀光了。
0: 放屁！你老实告诉我，这扳指是谁给你的？
1: 是我告诉你吧，我们杀不了你，日本人也会收拾你的。
0: 日本人？什么日本人啊？
2: 江老板，你到底做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
0: 哎，过去的事情，我打心眼里不想再提他了。
2: 这里面又有日本人什么事？
0: 不知道，我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2: 你现在杀了人，必须跟我到刑部房走一趟。
0: 你都看到了，我是正当防卫。
2: 那你也得跟我去录口供。韩飞，把他带走。
3: 等等。钟老，不要乱来。
0: 钟老弟，我今天还有事情没办完，还不能跟你去巡捕房。
2: 你还有多少事情瞒着我？
0: 我现在还没法跟你说。
2: 我以前虽然觉得你是个商人，但并不讨厌。但我现在觉得你不但讨厌，而且无耻。
3: 钟老，别忘了你答应过今天要保护老爷的安全。
2: 你放心，我钟朗答应过的事情一定会说到做到。但是过了今天以后，我一定饶不了你。
0: 我也把话先放到这里，等我把今天的事情办完，一定跟你去巡捕房，任凭发落。
4: 哎，各位慢走，哎，各位慢走，谢谢各位，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哎，慢走，你慢走啊。
5: 头，钱寿昌果然不是什么好东西，咱们干嘛还要保护他？
2: 千夫现在情况错综复杂，可能连日本人都牵扯进来了。如果咱们坐视不管，局势一旦失控，后果不堪设想。奇怪，放走黄包车夫的那个人手上没戴的戒指才对。
5: 那到底是谁放走黄包车夫的？
2: 这个人是故意留下鼻炎的线索，嫁祸给玉米。
5: 哎呀，田府里到底有多少别有用心的人呢？
2: 我看，都是让玉米说的那些财宝给闹的。
5: 这也不奇怪，想当初，正好是8年前，大军阀孙殿英的部队在河北蓟县驻防，这个恶棍假借着军事演习的名义，把清东陵给炸了，包括慈禧部在内的所有皇陵都被洗劫一空。
2: 如果钱寿昌真的是孙殿英的部下，那他一定也分到了一份财宝。
5: 当时东陵盗宝震惊了全国，有识之士纷纷站出来声讨孙殿英，可是也有些军阀打着讨伐的主意，又来抢夺财宝。哎，我听说就在盗宝之后不久，孙殿英的一支部队遭到敌对军阀的围攻，后来就全军覆没。

0: 那支队伍可能就是幺二六团。
1: 站住！弟兄们辛苦了，我们是巡捕房的，奉中探长的命令过来增援。
2: 哦，原来是中探长的命令，快请进。
3: 快点
4: 控制住，
3: 快
0: 韩飞，外面出事了，快去保护小慧和钱老板他们。
3: 好，上那边走。

0: 连长，啊，没事吧？没事，弟兄们都到齐了吗？
1: 齐了，
0: 都走吧。走。哎，
2: 我让人进来。
1: 好。
2: 哎，
0: 干什么呢？
1: 我姓于，巡捕房法医，我找钟朗探长有急事。
3: 不行不行，没有钟探长命令，不能让你进去。
0: 你不去问你怎么知道？我找他真的有急事。让开。
1: 你们到底是不是巡捕房的？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你们？
0: 山南，
1: 哎，钟朗，
3: 你可来了。
1: 兄弟，这位是于教授，是我让他来的。
0: 走开！
1: 嗯，哎哎哎哎哎哎，钟探长，
4: 冯班主，你也在。我就是问一声，我们戏班可以走了吗？
1: 啊，刚才的事情已经查明是一场误会，你现在可以去账房结账了。
4: 啊，是。
1: 走。
4: 哎，
1: 别冲动，看看情况再说。
0: 那个人是谁啊？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你来干什么？我打电话接不通，我就过来了。门口的人我怎么一个都不认识啊？我也
1: 觉得人都被换了，
0: 不行，
1: 这些人来路不明，现在潜伏非常危险。啊？
0: 怎么会这样？哎，我发现了薛树民的尸体，他被人谋害了。
1: 真是添乱，我哪有功夫去管那些事啊？
0: 那怎么办？
1: 这样吧。
0: 我再去会会冯帮主那边人。你往这边走，去找韩飞他们，千万别跟他们分开。你小心点。去吧。冯帮主，你怎么还不去结账？这笔账，我必须找钱老爷算清楚。
1: 你们不会是要为126团的兄弟们讨债吧？看来你已经知道了。
4: 我还不知道，我想听你告诉我。好，我就告诉你。想当年，就是这个姓钱的，带着我们团，在南口被敌军重重包围，里无粮草，外无救兵，而且当时部队已经整整半年没有发军饷了。大家传言，就是这个姓钱的贪污了这笔军饷，我们团长一时气不过。 带着弟兄们去师部兴师问罪，
5: 所以你们想搞哗变？
4: 没错。不成想，那个姓钱的说我们副师长贪污了这笔军饷，而且当众击毙了这个副师长，这才算把大家伙的怒气给平息了。
5: 后来呢？
4: 后来，就是这个姓钱的，让我们团坚守阵地。
5: 其实啊，他是想借敌人的手。
6: 把我们这些摊子人倒饬的兵，全都杀了。我们团九百多个弟兄啊，就这样当了炮灰，
7: 就是要让我们这些弟兄了。
6: 钟探长，你说，这血海深仇，该不该报？
7: 我们这是要去哪儿？
8: 去找三姨太。
6: 为什么？
7: 你不是说冯班主有问题吗？那么三姨太肯定也有问题，因为冯家班就是他找来的，而且他肯定早就知道内情了。
6: 那他为什么要加害钱老爷？
7: 你不知道，三姨太和肖老师十有八九是一对情人，他之所以勾结冯班主，就是因为他想彻底摆脱钱老爷呀。
6: 哎，潜伏有太多秘密了。
7: 哎，所以呀，我们必须要向他问个清楚。
6: 钱太太。

0: 话到屋里说吧。
1: 不用了，在这里就可以。冯班主要加害钱老爷，您知道吗？
0: 什么？
2: 钱太太，我能看出来您并不爱钱老爷，像您这样的才女嫁给钱老爷是不会有什么幸福的。可是你也不能不择手段呢。
0: 你们在说什么呀？我听不懂。
2: 如果你真的想离开钱老爷，我们可以帮你啊。
1: 钱寿昌是干了不少伤天害理的事情，可是这不能成为你们杀人的理由。
3: 够了，你们在胡说八道什么呀？你们根本不了解钱老爷，你们更不了解我。对不起，我还有事，失陪了。
2: 哎，钱太太，
3: 钱太太，
2: 怎么了？
3: 哎，出什么事了？
4: 是炸弹！
3: 哎哎，钱太太，
2: 钱太太，
3: 钱太太，
2: 怎么了？
5: 今天是我们弟兄们遇难的忌日，你识相点，把路让开。
1: 钱寿昌欠的债确实该还，可不是用你们这种方式。
5: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你让不让开？
1: 我不让开。
5: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4: 头，头，不好了，楼里有炸弹。
1: 什么？
0: 钱太太，没事的，
2: 没事了。
5: 都不要进来。
1: 他怎么样？
2: 没事，就是被吓着了。
1: 快扶他去休息。
4: 头，你看这炸弹，这边有个导火线，只要一推门就会引爆，然后我用小刀阻止了他。
5: 哎呀，真是万幸啊！哎，
4: 钟站长，
1: 你还敢用炸弹？你有没有想过会害死多少人？
5: 你冤枉我了，这不是我做的。
1: 你怎么这么硬？
5: 我就是想要钱寿昌的命，绝不伤及无辜，不然的话我不就跟他一样了吗？
6: 冯连长说的都是真的，他不会骗你的。
4: 头，这根导火线跟在垃圾堆里发现的一样，说不定还有其他炸弹呢。
1: 马上去搜。冯班主，我希望你听我一句话，现在情况复杂，我希望你不要乱动。
2: 好了，简太太，没事了。没事了吧，
7: 钱老板？您看这事儿啊，就按您的吩咐办。
1: 好，钱老板，
6: 出什么事了？
1: 我跟你无话可说，你必须告诉我。我以前觉得你是条汉子，但没想到你竟为一个作恶多端的人卖命。
7: 老爷以前做过什么事情我不管，我只知道我跟他八年来，他没害过一个人，没干过一件缺德事。
1: 他是在为他以前造的孽赎罪。
7: 但是他这个人够义气，我相信我自己没有看错。当年的事情，也许老爷另有苦衷吧。
1: 做人讲义气是对的，但不能善恶不分。
7: 随便你怎么说，只要是你与老爷为敌，我三炮就是你的死对头。
4: 一车拉出一针血，西镇东线逢双路。
2: 韩飞，你看什么呢？
4: 出事了！你看，这是一个字谜。
2: 一车拉出一针血，
4: 车和金组成的是个斩字。再看这个。
2: 西镇东线逢双路，
4: 是个钱字。二小童子抬出寿，柿子。再看这儿，三个大人到万福，是个重字，
2: 连到一起就是斩钱示众。天哪，这是谁送的寿联？
4: 是孙德才，
2: 就是那个马屁精。
4: 出事了，头！
1: 怎么了？
4: 孙德才有问题，他和钱寿昌一定有仇。
1: 什么？
7: 糟了，老爷不见了。
1: 盛南，
3: 钟会，我有事找你，快来。
1: 先别说了，跟我来。
3: 走。
1: 韩飞，你和钟会去那边，盛南跟我去后院。
2: 好。
1: 走，
4: 快走。
8: 来人呐！不好了！来人呐！快来人呐！孙德才用枪威逼我家老爷，救救我家老爷！在这儿，
1: 孙德才，孙德才，别乱动！
7: 再往前走一步，我就打死他！把枪放下！啊！你放下枪！

0: 别逼我开枪！怎么放下？老家伙，赶快把东西给我！
1: 我今天见不到他的后人，我绝不会交给你。
0: 你怎么还不明白？当年被你枪毙的那个副师长就是我舅舅。嗯，
1: 你为了平息那场哗变，就把我舅舅当做替死鬼，还口口声声说你们是好兄弟，啊？
0: 说的不错，我跟你舅舅确实是好兄弟。可是当年发生的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2: 我不管，
0: 我今天就是要为我舅舅要回那笔应该属于他的东西。
1: 那些东西，我一定要亲手交给他的儿子。
0: 我那个表弟从小就跟我们家失散了，你懂不懂？你交给我和交给他是一样的。
2: 不对。
3: 伯父，别动！其实我才是你们要找的人。你真是他的儿子吗？
2: 是，
4: 肖老师，怎么会是你？
3: 钟探长，其实你们全都误会了。我父亲不是被钱伯父害死的。当年，我父亲和钱伯父的军队遭到敌人的包围，可是这一切都是孙殿英陷害的。
2: 你说什么？
3: 是的。 说的对，当年孙殿英让我们兄弟给他押运一批从东陵盗来的财宝，可是我们兄弪俩私自把他给扣押了。孙殿英得知后气炸了，不但断了粮饷，还把我们的部队暴露在敌人的包围圈里，逼我们交出财宝，再叛援军。结果。
2: 结果，我害死了我的兄弟呀！
3: 大哥，孙殿英这个王八蛋，是要把咱们俩往绝路上逼呀！事到如今，我们不如把这些财宝。
2: 都还给他算了。大哥，你还不了解那个王八羔子吗？你就是把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他回过头来还是要枪毙咱俩。
3: 可是，兄弟们不明真相啊！他们都拥到了师部门口，要是不平息哗变，你我死无全尸啊！
2: 娘的，把咱们逼成这样，也只有一个办法了。
3: 什么办法？
2: 大哥。 你就跟弟兄们讲，就说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我干的。
3: 不行，
2: 大哥，你想想啊，只有这么做才能保住一个人的命和那批财宝啊，要不然全都完蛋了。
3: 不行，我绝不能干对不起兄弟的事。
2: 大哥，你就别犹豫了。 咱俩不是有个约定吗？我在老家还有个儿子，只要他能过上幸福的生活，我就是死了，我也心满意足了。大哥，好，你不做，
3: 我做。
2: 不要，
3: 兄弟，你怎么了？你怎么这么傻呀？
2: 大哥，别忘了咱俩的约定。兄弟，你真傻呀！
3: 师长，这是怎么回事？
2: 怎么了？
3: 怎么了？
2: 怎么了？
3: 副师长，因为贪污军饷。 触犯了军法，已经被我就地把他枪毙了。
2: 啊！
3: 我没有别的选择，才把我的好兄弟逼上了被贪污军饷的罪名。
5: 伯父，您也不要太自责了。

0: 在后院，快来！
1: 韩飞，把门关上。是。
0: 在后院了。
2: 啊。
3: 现在再后悔也没有用，我只能信守我当初的承诺。
1: 你承诺了什么？
3: 我们兄弟俩说好了，那笔财宝各占一半。所以出事以后，我写了封信给你，
4: 嗯，
3: 让你在今天我五十大寿的时候拿着信物来找我。
4: 嗯，
3: 我对天发誓，我一定会给你一半的财宝。
4: 啊，
3: 信物带来了吗？
4: 啊。
5: 伯父，现在您总该相信了吧？
6: 等一等，
7: 嗯，如果你真是我表弟，你身上应该有一个特征。
5: 特征？我想您说的是这个吧？嗯。伯父，您现在总该相信了吧？
3: 孩子，我终于见到你了，伯父。
0: 开门，开门！把钱收成交出来！
1: 三宝，我们去安全屋。
6: 好，
3: 伯父，
1: 快走，
3: 走，走，走，
1: 走，快走！
8: 哎，不要冲动，
9: 大家
8: 不要
9: 冲动！
10: 哎呀，连长，你还等什么？冲上去，割掉那个老鬼的头！
3: 钟探长，如果我钱某能逃过这一劫，
1: 别说了。过了今天，你要怎么面对你的前半生，是你自己的事。
3: 嗯。
6: 不行，现在还不是时候。
10: 你害怕了吧？弟兄们，怕死的留下，不怕死的跟我冲！
6: 哎，我看谁敢！
1: 顶不住了，顶不住了！你们两个留在这儿，不要出去。
2: 哎，我有事跟你说。
1: 什么事？
2: 关于薛淑民的事情。
6: 头，头兵都冲上来了，顶不住了，
1: 顾不了了，回头再说。
2: 哎，钟郎，
1: 各位兄弟，我理解你们的心情，可我希望你们不要轻举妄动。
10: 你少废话，巡捕房包庇姓钱的，我连你一起杀了。
1: 对对，
6: 杀了他。
1: 大家冷静一下，如果钱守昌真的是有罪，也应该交给我们巡捕房发落。你们这样杀进去，肯定会伤及无辜的。
10: 我不信，你少唬我。
3: 怎么来了这么多天？今天才跟我相认呢。
5: 哎，实不相瞒，因为我刚到的时候还不敢确定您是不是真心的，我怕这万一要是……
3: 那现在呢？伯父，
5: 您真是太好了，太够义气了。我看不如这样吧，您不如现在就把宝藏交给我好吗？
3: 急什么？不如等三炮回来一起。
5: 哎，我怕夜长梦多啊。啊，伯父，我看还是现在吧。啊，
3: 那好。啊，孩子，帮我倒杯水。
5: 好，
3: 好。
2: 钟慧，嗯，你总是说肖老师，肖老师的，他是教什么的？
11: 教钢琴的呗。
2: 钢琴。糟了，走。
10: 别动！我说，
3: 你是谁？
2: 钟郎，快跟我来，肖文斌有问题。
1: 三炮，让我们进安全屋。
12: 不行，门是不能打开的，任何人不准进去。
1: 三炮，
2: 相信我们吧。
12: 老爷，啊？这是怎么回事？
2: 我果然没猜错。钟郎，肖文斌是个杀人凶手。我刚才一直在研究这根炸弹上的金属线是什么，后来我终于想到了，就是这个钢琴线。
12: 钢琴线？
2: 肖文斌根本不是副市长的儿子，他是个冒牌货。
12: 什么？
10: 那谁是副市长的儿子？
2: 薛淑民。你们看这个，这是薛淑民的台。

0: 埃及，而肖恩边的右臂上又一块一模一样的符，但人体的胎记和他指纹一样，是具有唯一性的。这个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胎记，所以肖恩斌是个假的。你们再看薛淑敏颈部的伤口，我以前一直误认为凶器应该是一把博人的小刀，现在看来我错了，凶器正是这个钢琴线。你们想想看，肖恩斌不正是一个钢琴教师吗？
1: 混蛋，我被他骗了。

0: 们有什么事吗？
1: 钱老板失踪了，最后和他在一起的人是肖文斌。
0: 怎么会这样啊？
1: 恐怕只有你知道他们的下落吧。
0: 什么意思啊？
2: 钱太太，你别装了，你和肖文斌是情人，你们是同谋。
0: 你胡说，我和肖文斌是刚刚认识的，他只是我的钢琴老师而已。
1: 可是你的钢琴弹得比他还要好，你根本不需要这个老师。肖文斌从芜湖来，而你去年又在芜湖养病，你们就是那个时候勾搭在一起的吧？
0: 污蔑，这完全是污蔑。
3: 哼，你的情人还真厉害，不光会弹琴还会杀人。为了让肖文斌骗取钱老爷的信任，你们竟然残忍地将薛淑明杀害了，然后让肖文斌取而代之，好一出狸猫换太子。
0: 淑明，淑明。

0: 起来，起来！嗨，
1: 小萨，ごめんよ。原来你是小日本鬼子，哼！能告诉我你的身份吗？我是大日本帝国情报部门的吉冈少佐。入れておけ。
2: 嗨。
3: 你不知道薛淑敏已经死了，我被骗了，我被骗了。这么说，薛淑敏才是你的情人呢？是，淑敏。
1: 那你和肖文斌什么关系？
3: 他说他是淑敏的好朋友，他说只要我交出信物。
1: 他就有办法让老爷放我和淑敏远走高飞。你说的是什么信物？就是淑敏随身佩戴的一个挂坠，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她送给我的定情信物。你说的那个挂坠，是半片金叶子吗？我开始还不太相信肖文斌，直到今天下午，他救了我和钟小姐的命。
2: 我才把信物交给他的。天哪，我真是在干什么呀！现在全清楚了，安放炸弹的人是肖文斌，他在拿到钱太太交出的信物之后，就打算杀人灭口，而且他还故意留下鼻烟的线索，把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玉敏身上，企图蒙混过关。
4: 这家伙简直是天底下最可恶的人。
5: 三太太，我问你，老爷和肖文斌是怎么离开密室的？
6: 在安全屋里有一条密道，走了，来晚一步。头，快看，这是什么？
7: 钟郎，钱老板是法国领事的好朋友，瞧见这枚勋章没有？
5: 这就是领事馆送的，这不是钱老板的勋章吗？怎么会在这里啊？
8: 他可能是故意留下的，想给我们什么线索？
5: 法国领事？这个人好像是8年前突然冒出来一样，而且他一出手就送给法国领事一座和园别墅，从此一鸣惊人，也就打开了他做房地产的生意。我明白了，他们一定去了法国领事的和园别墅，钱寿昌肯定是在送别墅的时候就把财宝藏在里面了。

0: 钱老爷，钱老爷，你现在知道我们日本人的厉害了吧？姓肖的，为了这批财宝，你算是费尽了心机。
1: 钱老爷，我们大日本帝国追踪这批财宝已经很多年了，我这次是志在必得。我们情报部门当中有很多人认为所谓的信物就是你那枚翡翠扳指。
0: 但我却料定事情没这么简单，果然被我猜中了。其实真正的信物是那片金叶子，
1: 算我栽在你的手里了。钱老爷，其实我也很佩服你，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居然你把财宝藏在法国领事的别墅里。不过可惜呀，今晚法国领事夫妇去参加我们日本公使的晚宴了，直到明天凌晨才会回来。 这个也是我们情报部门的故意安排，所以今天晚上是不会有人打搅我们的。

0: 告诉你，姓肖的，我钱某抽了大半辈子的大烟，我已经得了咽后痢的绝症，反正也活不了多久，我也没想要活着出去。
1: 钱老爷，你千万别这么想，我们日本人医术高明，没准可以治好你的。钱老爷，只要你肯交出钥匙，你有什么要求我都可以答应你。
0: 真的吗？
1: 是，我保证。
0: 说来我还真有个要求。
1: 请讲。
0: 过来，我想让肖先生舔干净老子的脚趾头。
1: 老家伙，老实告诉我，宝藏在什么地方？
0: 我钱宝虽然做过缺德事，可是并不糊涂。我如果把财宝交给你们小日本，早晚你们会转过头来买军火来杀我们中国人，你别做梦了。
1: 王八蛋，你信不信我一拳打死你？
2: 别动。

0: 别动，小兵，赶紧投降吧，已经被包围了。
1: 狗狼，如果我们大日本帝国得不到这批宝藏，你也别想得到，就让这秘密伴随着老东西一起进坟墓吧。
2: 兄弟，兄弟，
3: 钱老爷，
2: 兄弟，兄弟，
3: 钱老爷，
4: 三炮无能，没有保护好你，老爷。
5: 宝藏留给幺二六，给我赎罪。
0: 韩飞，去看看。
6: 头，需要钥匙才能打开。
0: 钱老板，钥匙在哪里？钱老板，
5: 钥匙在我的手。
0: 钱老板，
6: 老爷，
0: 钱老板，老爷，钱老板，老爷，
6: 头，没有钥匙怎么办呀？
4: 以老爷的脾气，钥匙一定在他身上。
7: 钟老弟，啊，可能是风吹的，不要大惊小怪。
0: 顺来，快检查他腿上的旧伤，快！
3: 韩飞，刀。钟老，你看。

0: 完阵亡战士的亲属，嗯，
1: 钱少昌死的像个爷们儿。不过，这些东西我不能要。接受这些不义之财，就等于侮辱了那些死难的弟兄们。
2: 冯先生，那你今后有什么打算？
1: 小日本在东北燃起了战火，国家有难，匹夫有责，何况。
0: 我们这些当兵的，我打算带弟兄们去东北打鬼子。啊，
2: 既然126团队的旗帜没有被玷污，那就让它继续飘扬吧。嗯，冯连长，我看你就收下吧。国家需要你们，你就把它当做军饷吧。

0: 哎呀，这次可真是危险呐！
1: 是啊，
2: 冯班主，
3: 哦不，应该是冯连长。
2: 啊，
3: 这是那批财宝的清单。
1: 钟探长，你的意思是，
2: 钱守昌已经死了，这批财宝没了主人。我认为最有资格分享这批财宝的是你们126团。

0: 谢谢你们。哎，你们两个可真清闲啊！
1: 来看这个，
2: 这是什么？
1: 三炮的信，他走了。他上哪儿去了？没说。他这种人应该是行踪不定的，可惜我们俩还没来得及深交。
2: 我相信你们还会见面的，他说不定哪天又冒出来了。对了，你看看这个吧，小慧的报道。
1: 哎，小慧的报道，哼，我看看。
2: 一个背下灵魂的灭亡，折射了一个时代的悲哀。啊，军阀混战的时代并没有完全结束，山河大地上还有多少人在因为贪婪的欲望而流血？但愿这个时代能够早点过去。哇，小慧写的多好啊！
1: 当然好了，她是我妹。
2: 嘿，少来了。
0: 是啊，钱受伤的事情让人联想到很多东西。
1: 哎， 我在想。
2: 钱寿昌其实是一个可怜的人，为了一笔他无福消受的财宝，闹得到头来没了钱财，没了亲情，没了爱情，留给他的只有恐惧，还有仇恨。好在他最后总算没有忘记自己是个中国人，死得有骨气。也不枉咱们惊魂一场。
1: 是啊，这真称得上是一顿最危险的寿宴啊！
0: 应该是最惊险的一顿寿宴。你们想想看。 要是没我这个幸运女神的眷顾，你们呀，可就惨了。
2: 哎呦！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0: 纳爱斯集团，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2: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3: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补气养阴，滋肾健脑，益智安神，超智益脑胶囊，藏诺药业。
4: 邀请好友反佣金，你已累计投入3万元。
5: 一旦遭遇到了这类

0: 情况的话，赶紧停了，避免再次上当。
1: 我们有球队的绝密信息，
2: 怪不得我之前走不正呢，原来人家是有数据在手啊。
3: 所有的大神推荐均为骗子编造的谎言。
4: 想要跟主播一起拿捏结果，今晚有顶级内幕，
5: 真翻倍啊。
6: 非法赌球是国家明令禁止的违法违规行为，我们的实体销售门店是中国大陆境内
7: 购买竞赛型足球彩票的唯一合法渠道。
6: 中国体育彩票始终坚守公益初心，我们将全程陪伴大家快乐观赛，安心购彩。
8: 稻香村源自苏州，始创1773。
9: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0: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8: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孙浩，很高兴来到光影星播客，跟您一起分享我自己的故事。可能屏幕前的您呢，有人听过我唱歌，有人看过我演戏。其实不论是歌手和演员，我一直都在用最真诚的心去完成我的每一部作品。前不久呢，我也出演了电视剧主角，在剧中我扮演了教授秦腔的师傅苟存忠。苟老师呢，因为时代的变换，所以他失去了他的舞台。其实在戏里开始是一个看门的老汉，但是他一直没有放下他心中的那个执念，因为在他的心里，秦腔就是他的命，秦腔是他的魂。所以终于有一天呢，他慧眼识珠，发掘了他的徒弟易清娥。他觉得他是一个吃苦耐劳的孩子，所以对他倾尽心血，倾囊相授。而他自己对于艺术呢，也是一生的敬畏和执着。除了演绎这个角色外呢，我还为这部作品演唱了片尾曲《梦醒了》，所以非常开心能够以演员和歌手的双重身份参与到这部戏中，同时也要感谢观众朋友对这部优秀作品的喜爱和支持。未来我将继续奔赴在表演的道路上，尽量为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角色和作品，请您多多的期待吧。
2: 工作、挣钱、小孩、教育，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做好。
3: 天哪，你好厉害啊！
4: 大学选修了污水治理。
5: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保持这种关系，但我不想让你期待的更多了。
4: 他对你那么不上心，你还想去？那就去啊！
6: 你是不是恋爱呢？
5: 这是快乐大典。
4: 我只是更勇敢，更有爱的能力。
3: 我只是不想你受伤。我愿意承受。
4: 你配不上铁门，我劝你放弃。回来，
3: 要给年轻人机会。
7: 我是个爱情的障碍。
4: 宝贝，我晚上回来的晚，你个人不行的。
3: 晚上我没事，我陪他吃饭吧。
4: 不太好吧？
8: 这有什么不好的？你的小孩就是我的小孩，我怕你带
6: 不好。说的好像你很会带孩子一样。
4: 你能看到别人看不清的东西。
5: 什么东西？
6: 好东西。是什么东西？
4: 有毒的东西。
7: 啥是女人的错，这不是男人的错。
6: 这是谁的错？
0: 6月13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好东西》。
4: 这神秘怪味的图又出现。
9: 皇城戒严，即刻召敌人接回京。
0: 导演徐克，
10: 在他回大理寺的路上，把他灭掉。
11: 记住，无论如何一定要保住克隆井。
12: 狄仁杰，你这是要给我？

0: 寡人一个下马威呀。
1: 你的意思是说和天后有关？
2: 大唐神都奸邪祸乱，
3: 难道你的权势还有阻碍吗？
1: 你拿着亢龙剑到底是福还是祸？
2: 通天神探人事除恶，
4: 天王迷惑，此案难破，这场腥风血雨等同人间地狱。
5: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2: 6月13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狄仁杰之四大天王》。
6: 对于蓝色这个颜色，我的解读是沉静低调，而在电影《蓝白红三部曲之蓝》中，蓝色则被很多观众解读为自由。影片里出现过许多蓝色的物品和场景，虽然是一种颜色，却营造出了多种层次的氛围，这让我在观看的过程中，我的感受呢也在不断的发生流动变化。本周经典之夜就将播出这部口碑佳作，您对影片中的蓝有怎么样的解读呢？期待你的答案。
7: 我正在写一篇关于您丈夫的文章。
8: 我丈夫和女儿已经死了。
9: 人不能什么都没有。
8: 喂，
10: 我想见你一面，这很重要。车祸时我在离车不远的地方，当我打开车门的时候，您丈夫还活着。
8: 听说您要完成帕特丽斯的协奏曲。
10: 我自己不能把握，希望你能去听一听。
8: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9: 这么好的音乐不能将它付之一炬。
8: 您曾经是我丈夫的朋友。
9: 是。
8: 多长时间了？
10: 好几年了。
8: 现在我明白了，这一切都是陷阱。
2: 6月1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蓝白红三部曲之蓝》。
11: 生命需要充电，
12: 生活需要节电，
11: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2: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13: 爱心博客公益新主张。
14: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翘楚》正在热播中。在《翘楚》中，我饰演的是冷酷无情、腹黑狠绝的野心世子萧洵。很幸运能出演这个角色，他带给我的不仅仅是挑战，更是突破自我的一次机会。未来我也会不断努力，为大家带来更多优质的作品。
15: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16: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17: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18: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19: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2: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月流光，简醇无双。
20: 这把日夜刀是我师父在东瀛武士手上赢回来的战利品，魏忠贤也在派人寻找此刀。
2: 宦官当道，危急射击，
21: 无论如何一定要给我把日夜刀找回来。
20: 参见九千岁，小人韩毅。
22: 魏忠贤这人老奸巨猾，他不会随便相信别人。
2: 深入虎穴，探寻迷踪。
21: 难道你没有认出来他手里拿的那把刀就是哀家一直让你找的日炎刀吗？
20: 这把日炎刀有何作用？
2: 刀光剑影，暗藏身。

0: 击。
1: 那些日本忍者只认刀不认人。
2: 主人，有何吩咐？
3: 想不到倭寇竟然在我中原潜伏了这么多年。
0: 麻烦你转告皇上，千万要做好准备，这背后隐藏了很大的阴谋。
1: 周游解，活不过今年中秋。
4: 五门红衣大炮，150枚炮弹都已经准备妥当。
5: 惊天阴谋，生死一战。
6: 魏忠贤，带这么多东厂的人来干什么？
7: 你是想要造反吗？
1: 你又何必明知故问呢？
8: 杀！
1: 开炮！
5: 锦衣卫之日炎刀。

嗯。

0: 东厂的人来干什么？身为大明臣子，不思报国，却把东厂据为己有，武装起来，排除异己，把持朝政，意欲何为？
1: 华大人，你知道的太晚了。
2: 禀报督主，华府男女老幼一十八人，再无活口。
3: 哼，回吧。

0: 皇上，快传旨，让兴王进宫，你亲自去。
1: 臣遵旨。
0: 你一定要亲自去觐见秦王为晏啊！臣明白，臣现在就去。
2: 云桐，这次恐怕是我最后一次来看你了。为什么？
1: 魏延当权，皇兄身边虽有锦衣卫贴身保护，也尚且自身难保，而我留在京城也凶多吉少，
2: 所以我要离开京城，前往信阳任职。皇上都拿魏忠贤没有办法了吗？他可是皇上，天下都是他的呀。
0: 想我堂堂大明天下，如今四面楚歌，内忧外患，皇兄恐怕也是无力回天了。

0: 传，皇上口谕，信王朱由检，接旨。
1: 臣弟朱由检恭迎圣旨。
0: 宣，信王朱由检即刻进宫觐见，钦此。
1: 臣弟遵旨，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属下锦衣卫千户罗安平，奉旨前来保护信王。信王，请。
1: 罗大人，
2: 请。
3: 包子。
0: 信王小心！

0: 罗大人，
1: 启蒙，快走！

0: 来者何人？
1: 。
0: 那边。
2: 希望来了，来了没有？
3: 皇上请放心，左指挥使陈探早已在宫外等候多时。

0: 参见殿下，所有刺客已被杀掉。
1: 恩公快快请起，多谢恩公救命之恩。小人是运桐的朋友，前来护驾。运桐，殿下，此地不宜久留，还是快离开吧。
2: 陈大人，小人参见信王殿下。
1: 陈大人，快快明理。这位是？
2: 要不是他，本王早已陷入劫难了。
1: 参见陈大人。既然殿下已安然无恙，小人就先行告辞了。
2: 西王，快进宫，皇上龙体怕是。快带我去啊！
3: 皇兄，我来了。皇兄，你这是怎么了？朕怕是不行了，以后大明江山就靠你了。朕没有做好事，只为言篡。

0: 瀚海忠良，皆当营私，你一定要想办法铲除。为锦衣卫是唯一可以依靠的力量。
1: 皇兄放心，皇兄，你的龙体一定会康复的。
0: 你只传位于新王朱由检。
1: 皇兄，
2: 皇
1: 兄，皇上，
3: 皇上，
4: 皇上，
3: 皇上。
5: 死了就死了吧，新皇继位，朱由检小小年纪，难道他还能翻得了天吗？
6: 督主所言极是。
5: 有谁看到救朱由检的是什么人呢？
7: 回督主，属下无能，未能看清那人面目，只知道凶手使用的是一把特别锋利的兵刃。
8: 若斯说的没错，那把刀确实削铁如泥，我们所有人的兵刃几乎在瞬间被他齐刷刷削断，甚至来不及避开的人也被他当场腰斩，无一例外。
5: 马上派人去朱由检那儿好好查查，看救他的家伙到底是何来历。
7: 是督主。
6: 督主，杀鸡焉用牛刀，这事儿就交给属下去办吧。
5: 去吧。
6: 领命。
9: 走。
5: 哎，冲儿回来了没有？
7: 回督主，少督主不日便可返回京城。啊，
5: 你们都机灵点儿，跟冲儿学着点儿啊。
7: 是
8: 督主。

0: 皇上，昨晚的刺客不是东厂的人。
1: 不是他们还能有谁？魏忠贤。
2: 昨夜的事儿办得怎么样啊？啊，
3: 回都主，属下办事不力，昨夜的行动又失败了。锦衣卫戒备得很严密，我们的人全军覆没。督主饶命，督主饶命，督主饶命啊。
2: 不过嘛，这也不能怪你们办事不力，是朱由检早有防备。
3: 督主圣明，督主圣明。
2: 去吧。
3: 谢督主。
2: 要是早日拿到那把日炎刀就好了，最近就没碰见几件顺心的事儿。唉，明儿个你们俩陪我出城去走走，顺顺气儿。
4: 是，督主。

0: 参见九千岁，小人韩毅。小英雄，怎么知道是咱家呀？临危不乱，能如此镇定着普天之下，只有九千岁一人。<笑>
1: 小嘴儿挺会说话的嘛。受用，赏。
0: 能扶助九千岁，小人已是三生有幸，怎敢再接受九千岁的恩赏？
1: 不图尽利，必有远谋。想想，你想要什么？
0: 小人早闻九千岁大名，九千岁如不嫌弃，小人愿意追随左右，效犬马之劳。
1: 哎呀，哀家听说，江湖上很多人都惦记着哀家这条命呢。小英雄就不怕被牵连吗？
0: 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1: 好。哎，小英雄的兵刃不错，可否让哀家看一看？好啊。别以为哀家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只可惜哀家的命可不是那么容易拿得走的。
0: 能为九千岁效命，乃小人平生所愿。九千岁若让小人死，小人也算死得其所。九千岁，
1: 好，好。小英雄，你就别见怪。这世道，太多人惦记哀家这条命了。哀家要是不多个心眼儿，这脑袋早就不在脖子上了。小英雄功夫了得，这么着，以后就跟着哀家做个贴身侍卫，可好？
0: 谢九千岁。
1: 好。

0: 尽力吧，我不会让你这么容易死的。我会放一把火，让你的四肢慢慢燃烧，让你看着自己的身体逐渐变为炭，慰藉我父亲在天之灵。
1: 你父亲。
0: 都忘了，13年前你所杀的东瀛武士。我晋立邦一生以铲除倭寇为己任，杀过的倭寇不计其数。你的父亲究竟是哪个？我藤野一郎，不管你杀过多少武士。 杀了我的父亲藤野俊男，还夺走了我的家族信物日炎刀。

厉害的刀。

0: 究竟是什么人？
1: 我就是专杀你们倭寇的晋厉帮。
0: 晋厉帮，你杀了我们多少大和武士，我还没去找你，没想到你竟然先找过来了。
1: 记住，下辈子别贪杯，贪杯会误事，还会丢了性命。
0: 留下刀。
2: 小主今日却死在异乡，你死得好惨啊。
3: 晋厉帮，我一定会报仇的。
4: 你竟然是东瀛人，怪不得你那么想要那把刀。
1: 那你动手吧。
5: 你放心，我一定会拿到日炎刀的，而你就慢慢的享受死亡吧。
4: 你不能这样。冲儿，冲儿，你不能这样做。冲儿，
6: 哎呦，宝爷，您有日子没来了。哎呦，真是不巧啊，月童今天不方便。
7: 是不是嫌我没银子呀？
6: 没有，月童让人给点了。
8: 往事如烟，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
9: 快让他们追上。

0: 没事吧？
1: 没事的，小一哥哥，你会永远保护云童吗？
0: 当然会了，我要永远保护你，不让人欺负你。
2: 是的，我还记得我对你的承诺还没实现，但是那时候你走，我真的有去照顾你。只不过我真没想到你狠心的婶娘会把你卖到妓院里去。
3: 善善啊，
4: 哎，花木
5: 善了，
4: 花木
5: 来了，看一下，这是加鞭的
4: 花线啊。
5: 别善
4: 花线，
5: 你看看，二位姑娘看看我的花线，这个
4: 什么颜色都有啊。
5: 安总，
6: 我们随便看看。
5: 扇子，
6: 你是有这个颜色的。
4: 安总，不喜欢呀？哎，我这还有别的呢，还有别的呢。哎，花线啊，花线，
5: 卖扇子了。
2: 徐香哥，
4: 金豆的花布。
7: 哎呦，里面请，过来呀。
6: 哎呦，好好好，快去快去。
4: 别跑啊！
6: 哎，少爷，您是头一次来徐香阁吧？
0: 你们这里是不是有个姑娘叫韵童？我想见她。嘿嘿，
6: 少爷眼光真好，韵童可是我们寻仙哥的头牌，那个价格嘛。
0: 韵童，我知道你在这里。韵童，韵童！
6: 哎呦，你是大喊大叫的，
0: 你到底在哪儿？
6: 我们这是驴马场呢。哎呀，这成何体统啊！这是
1: 小玉。妈妈，他是我家亲戚，让他上来吧。我在这里没少受气，记得当初我不愿意接客，老鸨就往死里打我，幸亏碰巧遇到了信王，要不我可能一早就被老鸨打死了。

0: 玉兔，你受苦了。幸好有信王罩着，也没受什么苦。信王已经成了当今的皇上了。是吗？那太好了，他终于达成所愿了。记得他最后一次来找我，就是我让你护送他的那一次。他说他要离开京城了。就是在那一次，他回去以后，就成了当今的皇帝。
1: 他前段时间差人来让我去找你，都没说他做了皇上。对了，他上次那么着急找你，是有什么事情让你去做吗？
2: 没有，只是一些琐碎的事情。
3: 哦，
4: 哎呀，仁兄你也来了啊！
3: 来了，
4: 请请请，
3: 王大人来，请请，
5: 请，
4: 吉日啊，
5: 喝点，
6: 对，一定要多喝两杯，
7: 请请请。
8: 祝九千岁，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9: 好，上座，上座。
10: 谢九千岁，
9: 谢九千岁。好，好。
11: 义父，
9: 成儿。 你回来了，
10: 孩儿特意赶回来给义父祝寿。
9: 这个时候才来，祝义父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笑>冲儿辛苦了，起来吧。义父，冲儿有辱您的栽培，这次。哎，冲儿，公务上的事儿明天再说。这位小英雄，是哀家新收的贴身侍卫，韩毅来。
10: 今日，你们谁若胜出，这把刀就归谁所有。你们谁先来？
12: 我先来。
10: 谁先跟我比试啊？
12: 我来。哼，师兄，成交了。

0: 师兄，没事吧？谁上？我上。师弟，还有谁？
1: 怎么样，师弟？
0: 我来。

0: 你没事吧？师兄，师兄，你没事。
1: 我赢了，这么狠呀！还有谁？见过冲儿。韩毅，见过少主。
0: 怎么，你们认识？
2: 回义父，不认识。韩兄弟，一表人才呀。好，日后你们俩共同努力，共同辅佐咱家，啊？是，冲儿必定肝脑涂地，以报义父之恩。嗯。
0: 韩毅也愿意肝脑涂地，以报雇主之恩。好，<笑>跟我说实话，事情办得怎么样？
1: 回义父，尽力帮夫妇已被我除去，但日炎刀始终没有找到。无论如何，一定要给我把日炎刀找回来。
2: 是。

0: 请进。
1: 韩毅兄弟，陈大人。
0: 你们俩，我去盯着点儿。
1: 来。陈大人，是这样，麻烦你替我转告一下皇上，说现在计划有变。之前我已经接近魏忠贤，正想动手，但是现在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
2: 什么情况？
1: 这把日眼刀是我师父在东瀛武士手上赢回来的战利品。我刚刚得到了一个消息，说魏忠贤也在派人寻找此刀，他们找到了我师父那儿，师父师娘已遭他们毒手。
2: 兄弟，节哀顺变，总有一天我会替你师父和师娘报仇的。
1: 只是我现在想的是

0: 为什么魏忠贤要派人寻找此刀？究竟这把刀有何作用？还有，我感觉到这背后隐藏了很大的阴谋。
1: 可是我看这把刀除了比一般刀更加锋利之外，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特别之处。哦，韩毅兄弟，你要的赝品我给你带来了。那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做？
0: 找到这把刀究竟有什么特殊的用处，然后再做下一步的打算。
1: 好，可是你要多加小心，魏忠贤这人老奸巨猾，他不会随便相信别人，你一定要谨慎行事。
0: 这只老狐狸，我知道他还是不相信我，但是我会尽快想办法让他相信我的。
1: 那好，总之你要事事小心。那我先回去了，日眼刀的事情我帮你一起查。我这边一旦有消息我再通知你。告辞。
0: 不送。

0: 小易，发生什么事了？我看陈大人走时一脸心事啊。
1: 没事。
0: 虽然我不知道你们之间发生什么事了，但我知道一定是非同小可的事。不管怎样，你一定要照顾好你自己，注意安全。
1: 你放心吧，过几天我会来看你。

0: 义父，不知义父深夜召孩儿至此，究竟有何要事啊？
1: 成儿，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哀家呀？
2: 义父，孩儿绝不敢欺瞒义父。不知义父何出此言啊？
1: 你说你不认识他，怎么哀家听说他应该叫你师兄呢？
0: 义父，那小子的话，断不可轻信。好，就算他蒙骗哀家，可是，难道你没有认出来他手里拿的那把刀，就是哀家一直要你找的日炎刀吗？
1: 义父，孩儿不知道。
0: 不敢确定的是不是真的日炎刀，所以才不敢如实相报，请义父恕罪。嗯，也罢，重儿，哀家再给你一次机会，千万别出错。
1: 请义父放心，孩儿必定不辱使命。倘若再次失败，我必提朝来见。
0: 成儿，这个不是你第一次用了吧？好自为之。

0: 杜主果然料事如神，他进了房间以后，就拿走了那把赝品。真是没想到，这个孽障拿走了日炎刀，还迟迟不归。看来真如你推测的一样，他对哀家有二心呐。杜主，这把日炎刀有何作用？为什么少主？
1: 非得得到他呢？有人说，那个首领，他有一个信物，就是日炎刀。那些日本忍者只认刀不认人，但究竟是不是这把日炎刀，哀家不知道，根本就没有人见过。
0: 其实，卑职小时候。 也追随晋礼帮习武。那个时候，他也有说过日炎刀的来历，是不是真有这个功能？属下真的不知道，但是的确在这刀上是刻着“日炎刀”三个字。
1: 日炎刀，这把宝刀有什么奇特之处？ 哀家没看出来，有什么秘密啊？一定是有。唯一可以肯定的，周冲这个人，一定是倭寇的后人，或者说，他一定就是藤野家族的后人。哼，要不然，他怎么会晓得？ 日炎刀的秘密，杜主分析的甚是。你记着，哀家就只信任你。这次要不是你，我真的没看出来，周冲竟是个吃里扒外的东西。让哀家信任的人可不多呀，你算是一个。
2: 如果你不嫌弃，哀家愿意跟你父子相称，你愿意吗？
0: 谢督主，请受一儿一拜。<笑>
3: 好，好。
1: 哎呀，你们都出来吧。义儿，你不要介意，义父只是以防万一。
3: 义父。 嗯，他们俩名义上是我的侍卫，但实则是我的义女。我从小就把他们养大，他们
1: 对义父忠心不二。以后你们仨就是自己人了，要互相照应。
3: 是，妹妹拜见寒义哥哥。
1: 好，好，好。你们仔细听我说，义父现在有件事儿。

上仙。

0: 随我进皇宫，刺杀大明皇帝朱由检。
1: 是。

0: 一儿办事不力，请义父责罚。
1: 义父，这事儿不能怪韩英哥哥，那狗皇帝咎由俭，早有准备。若不是韩英哥哥舍身相救，恐怕若思再也见不到义父了。
2: 好吧，你们俩先下去。
0: 谢义父。
1: 义儿，一会儿到后院等我，我有话跟你说。
2: 是。
1: 依你所见，韩毅信得过吗？
3: 义父，在我看来，韩毅哥哥对您忠心可见，绝无二心，义父可以放心用之。
1: 哎呀，这就好。义父是怕再遇上像周冲一样的白眼狼。你也累了，回去休息吧。
3: 谢义父。
4: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
5: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7: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8: 褥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啊，一儿，你记住，你带着日炎刀到天津卫、开封、洛阳、岳阳、西京这五个地方跑上一圈，把那些人都给我召集起来，就像你上次在京郊的方法一样，一定要在月圆之夜。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嗯，等招出了东阳武士，让他们务必要在8月15中秋月

0: 月圆赶到京城，召集东厂和东阳武士之力，然后攻进皇宫，杀了朱由检。到时候，这整个天下就是我们的了。
1: 谨遵义父教诲。
0: 不过，依我推断，周冲那小子不可能善罢甘休，他一定会想尽办法夺走你的日元刀。一儿，千万不能让日元刀落在他手里，知道吗？
1: 义父请放心。
0: 好，让若思若璇跟你一起去保护日元刀，他们是女儿家，容易隐藏身份啊。
1: 是。
2: 哎，看看啊，这家编的多好，肯定结实。
3: 看看
4: 我劲儿啊，
2: 看我没治的。
3: 哎，看一看啦，
4: 来看看嘞，
3: 看一看
5: 啦。
3: 来，公子，看一看啊，买一个。
6: 好了，
3: 有啊。哎，看一看喽，看一看。
5: 花伞。看一看了，花伞，花布，该花布喽！
3: 家里拿布了
2: 啊！别在这站，
5: 花伞。
2: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5: 花布，
2: 做生意的，
5: 看看呀。
2: 别耽误做生意，走。
5: 好看
3: 吗？布了啊！哎，可以看的啊。
6: 新鲜的水果，
2: 你瞧瞧啊，
6: 发现啊。
7: 要去多久？
1: 半年。
7: 怎么去那么久？
1: 我走了以后，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如果有什么事的话，去找锦衣卫陈大人，他一定能帮你。还有，你要记住，告诉他，8月15做好准备，切记。
7: 8月15做好什么准备？
1: 听我的就行。
7: 好吧，我记住了。
3: 哎，看一看了啊，新鲜的。
1: 出地形险要，我们全速通过。
8: 是，
1: 撤。

自己保重。

0: 韩毅，放下日炎刀！小毅，救我！别动！再敢往前半步，立马杀了他们！周冲，我告诉你，如果你敢动他们一根汗毛，今天我一定让你碎尸万段！你！
1: 韩毅，我只想要日炎刀，不想与你为敌。
0: 你要日炎刀做什么？
1: 18年前，我的父亲带领全部手下来到中原，一直等待时机杀入皇室，夺得大明江山。可是，怎料有一天，我父亲酒醉，步伐不稳，被禁离帮这个混蛋所杀，宝刀也被他夺走。想不到。
0: 你是东洋人，怪不得这么卑鄙，竟敢欺师灭祖！哈哈哈哈哈！欺师灭祖！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我报杀父之仇难道错了吗？
2: 小一哥，千万不要给他！别疼！
0: 周冲，他们有任何闪失，我立马摧毁日炎刀。
2: 韩毅，
0: 毁了刀，魏忠贤会放过你吗？别说我没给你机会，我数三声，一，你这个卑鄙小人！
2: 小一哥，不要给他！
0: 二，
2: 不要忘记了，你是中原人，快，快一刀杀了他呀！不要杀云桐！
3: 小英，小英，三，没事吧？师傅，
4: 一儿，
3: 你不是这畜生，居然对我和你师娘用迷香？后来，我们被路过的村民救出。 我当年一念之人，放了他，没想到却养虎为患。

0: 师娘。
1: 没想到你这孽徒如此冥顽不化，不思悔改，竟然还做出这等无耻之事。你不配做我劲力帮的徒弟。
0: 冲儿，你太令人失望了。
2: 师父，你可别怪我不客气，
3: 这是你逼我的。
2: 既然你这做师父的一碗水端不平，那就别怪我不念师徒之情。
3: 都给我让开！
4: 大师兄，你怎么可以这样和师父说话？
1: 孽徒！
5: 啊！

0: 孽徒，你残杀同门，你是罪无可恕。今天，我要为靳家武馆清理门户。
1: 李邦，冲儿只是一时鬼迷心窍，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看在他跟在我们身边这么多年的份上，你就饶了他吧。
0: 滚！从此以后，我们师徒恩断义绝，互不相认。
2: 师父，
0: 滚！
1: 快走吧。
0: 今天我杀你，是为了替天行道。
2: 替天行道，笑话！金立邦，我告诉你，我不怕死，我最遗憾的就是没能看到你悲惨的下场。你知道吗？你的大徒弟现在是魏忠贤的走狗，靳家武馆与魏忠贤为敌，我很期待看看你们最后的结局。哼，
0: 这就不用你操心了。实话跟你说吧，义儿是我安排在魏忠贤身边的，当然这也是我大明天子的旨意。这下你明白了吧？
2: 我不。
1: 运童见过靳伯父。
0: 运童，
3: 师父，他就是小时候常来我们武馆玩的小运童。
0: 哦，小运童，我想起来了。
3: 靳师傅，韩兄弟，运童姑娘，我来晚了，没事吧？
4: 没事，幸好师傅来得及时。
3: 那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做？
4: 下一步，陈大人，我希望你把运童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还有，麻烦你转告皇上，千万要做好准备。
3: 韩兄弟放心，宫中的事情已经准备好了，争取把围岩一党和潜伏的倭寇一网打尽。
1: 那你自己小心，早去早回。
4: 陈大人，那我们就此别过。
3: 保重，
0: 保重。

0: 我们在中原的任务已经完成，从哪里来，回哪里去。
1: 藤野不是让我们进攻中原吗？你为什么让我们回去？
0: 这个就是藤野家的命令，谁敢多问一句，下场跟他一样，明白吗？
2: 是。
0: 你们在中原的任务已经完成，从哪里来，回哪里去。

0: 想不到倭寇竟然在我中原潜伏了这么多年，还好有日炎刀在手，可以命令他们返回东营，否则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1: 去，
2: 义父。
3: 啊，义儿，

0: 你这是怎么了，义父？明交代的事情我已经尽力去办了，只是不知道是否传言有误。那些人对日言道好像并不唯命是从，而且还逼问了一些有关藤野家族的问题。孩儿答不出，他们竟痛下杀手。孩儿侥幸逃脱，但是若似若玄两位妹妹，却已经……
1: 我知道了，这可能就是他们的命。只是万万想不到，这帮扶桑狗竟然如此背信弃义。这个仇，我一定要让朱由检加倍奉还。
0: 义父，请放心，两位妹妹的仇，我一定会报。请义父下令，今天晚上派一队人马。
1: 我会亲自去，取了朱由检的狗命。义儿，你有这份心就好了。义父还是希望你按照安排的计划进行。
0: 可是，
1: 放心吧，那帮扶桑狗只不过是锦上添花而已。没有了他们，义父向你保证。
0: 朱由检活不过今年中秋。
1: 难道义父您留了一手？
0: 三天，三天以后就是中秋。这几天你什么都不要做，你现在去，把所有千户都找来。我有事情安排。
1: 是，义父，我马上就去。
0: 去吧。

0: 陆千户，
1: 在。
0: 本都让你准备的东西准备的怎么样了？
1: 回都主大人，午门红衣大炮150枚炮弹都已经准备妥当，全部存放在府库里，派有专人看护，请都主放心。
0: 好，做得好。我就用这50枚红衣大炮和150枚炮弹，在8月15中秋节送给朱由检个大礼。
2: 哈哈哈哈哈！都主，是呀，英国的飞。

0: 对不起少主，督主有令，任何人不得出入。季师傅，韩毅去了东厂之后，可曾跟你有过联系？
1: 没有，叶儿进入东厂就再也没出来过。哎，不知道那边出了什么事情。是啊。
2: 真是急死人了！皇上，尽力帮带到。草民尽力帮，叩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季师傅，快快请起。
1: 谢万岁。季师傅，这次朕叫你入宫，是有要事相商。啊，皇上言重了，能为皇上效力，是草民的荣幸。
3: 皇上有什么事，尽管吩咐。
2: 好，那朕就直说了。明日，魏燕便要举兵进犯皇宫。虽然锦衣卫已经做好了准备，要一举歼灭魏燕，但是事关江山社稷，还是确保万无一失为好啊。
1: 皇上请放心，草民已经安排好一切，
2: 定保万无一失。朕想的可远没有你们那么轻松啊。就在这几天，朕心中总是隐隐有一。

0: 我们这次来是为了救皇上，皇上的身体不好，我们不能让他死心。
1: 皇上的身体不好，我们也不能让他死心。
2: 皇上的身体不好，我们也不能让他死心。
1: 皇上的身体不好，我们也不能让他死心。
0: 皇上的身体不好，我们也不能让他死心。
1: 皇上的身体不好，我们也不能让他死心。
0: 皇上的身体不好，我们也不能让他死心。
1: 皇上的身体不好，我们也不能让他死心。
0: 承蒙皇上抬爱，草民定当肝脑涂地，一报皇上。
3: 好。

今晚就是我们要改写历史的时刻，大家都要全力以赴。完事以后，哀家一定会论功行赏。

0: 魏忠贤，你是想要造反吗？朱由检，你又何必明知故问呢？哼，魏嫣，就凭这点人，就想谋我大明基业，你未免想的也太简单了吧！
1: 就凭你们几个江湖草莽，也想坏哀家的大计吗？那就让你们尝尝哀家的红衣大炮，开炮！
2: 保护皇上！
3: 是。是是

0: 这炮没响啊！是啊，这来了，怎么回事啊？
1: ！快动手！所有的炮弹全湿了。谁干的？
0: 是我，是你。
1: 你以为封锁了东厂，我就不能把消息传出去？那我就只好在你的红衣大炮上想想办法了。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0: 贼练得金钟罩，既然你们知道我有金钟罩，刀枪不入，你们杀不了我，倒不如归顺我，推翻这个昏君，与我共享富贵如何？
1: 公大死门，找机会。
0: 是皇上，几位，部将。
1: 死门在腋下，共。

0: 师傅，啊！
1: 金师傅。

0: 诸位爱卿，今为烟已除，朝野祥和，普天同庆，朕十分欣慰。来，让我们共饮此酒，为大明江山社稷共同举杯。
1: 谢皇上。
0: 诸位爱卿，请坐。两位爱妃，请替我向锦衣卫左指挥使陈探陈大人，右指挥使韩毅韩大人，各自敬一杯酒吧。
2: 是，皇上。

0: 魏燕一党以尽数肃清，朝野凋零，百废待兴，望诸位大臣们可以辅佐寡人。
1: 吾等必将鞠躬尽瘁，辅佐吾王。
0: 韩毅，啊不，华毅。

0: 当年为了铲除阉党，皇兄派你父亲华大人去调查魏阉的罪证，却没想到害你何家一十七口人惨遭魏阉的杀害。
1: 魏忠贤，带这么多东厂的人来干什么？你身为大明臣子，不思报国，却把东厂据为己有，武装起来，排除异己，把持朝政，意欲何为？
2: 华大人呐，华大人，你不是受那个昏君朱由校的旨意，要来暗中调查哀家？那你可以说说看，哀家到底想干什么？
1: 魏忠贤，就凭你这个阉人，能摧毁我们明朝两百年的基业吗？哼，简直是做梦！这样吧，你放下手中的武器，跟我进宫面圣，可以饶你不死。
2: 华大人，你怎么死到临头还不开窍啊？你快要死了，难道你主子还能活吗？看到你快要死的份上，我就让你做个明白鬼。那个昏君年纪轻轻就敢挨家斗，也不掂量掂量，自从他让你暗中调查哀家，哀家已经在他饭菜里下了西域的曼陀花毒，此药无色无味，不易察觉，最奇妙的是它是一种慢性毒药，从下药到发作再到死亡要经过数年时间，症状像似得病却无药可救。所以那些太医们呢，都看着那个昏君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却都束手无策。
1: 你这个卑鄙小人！
2: 哎，最奇妙的是，这种药根本就没有解药，所以说自从那个昏君安排你调查哀家，他已经是个死人了。
1: 竟敢谋逆，其罪当诛。
2: 华大人，可惜呀，你知道的太晚了。
0: 为缅怀先烈，朕决定封你父亲华大人为护国将军，官封一品，护国将军一职就由你来继承，如何？
3: 谢皇上恩赐，只是……
0: 只是什么？
3: 只是微臣希望皇上能允许微臣辞官归隐。
0: 哦，这是为何？
3: 因为微臣习惯了云游四海的生活，而且这次当锦衣卫右指挥使只是一时权宜，现在魏忠贤已经铲除，天下已然太平，所以微臣还希望皇上恩准我辞官归隐。
0: 好吧，既然你执意如此，朕就同意你归隐，不过朕可没答应你要辞官归隐啊。这样吧，朕也退一步，就不勉强你做护国将军了，朕准你以锦衣卫右使的身份巡查四周，观晓民情，你看如何呀？
3: 谢皇上恩赐，
0: 请。

韩毅，玉彤，你怎么来了？驾！玉彤，驾！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0: 纳爱斯集团。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2: 邀请好友反佣金，你已累计投注30000元。
3: 一旦遭遇到了这类情况的话，赶紧停了，避免再次上当。
4: 我们有球队的全民信心，怪不得我之前走不正呢，原来人家是有数据在手啊。
5: 所有的大神推荐均为骗子编造的谎言。
6: 想跟主播一起拿捏结果，今晚有顶级内幕，
7: 真翻倍啊。
8: 非法赌球是国家明令禁止的违法违规行为，我们的实体销售门店是中国大陆境内
9: 购买竞赛型足球彩票的唯一合法渠道。
8: 中国体育彩票始终坚守公益初心，我们将全程陪伴大家快乐观赛，安心购彩。
0: 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希望。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1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1: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补气养阴，滋肾健脑，益智安神，超智益脑胶囊，藏诺药业。
12: 咱们是不是在哪见过？
13: 深藏一生挚爱，
14: 当初我要不跟你

0: 我们俩是不是要结婚了？
1: 我们俩是不是要结婚了？
2: 你是不是不好？林，欲万箭穿心。
3: 如果非要有人偿命，我来偿。
4: 电影《森中有林》院线上新了。
5: 谁给我女儿偿命？
6: 三个春天里的三段故事，如同三株根植于同一片森林的树木，在岁月深处参差互见，根系缠绕。这里没有绝对的主角，也不存在单一的真相。在三个视角的交织之下，那桩命案的全貌得以显现。两个家庭三代人跨越40年的爱恨纠葛，也最终
7: 被完整读解。我现在只想知道，谁来偿命？我一开始其实是因为树这个意象想到了整个故事，就是当年我坐飞机的时候，在靠窗看到一片就是非常孤零零的树林，我会就是很自然的联想到，为什么会在这一片空地上这么突兀的出现这一片树林？又是谁种的？
6: 种树的人又去哪儿了？然后你就开始说构想一个围绕着树那样一种意味的故事。然后写着写着，你会发现杨树最大特点就是它树干上会有大大小小眼睛一样的疤。眼睛是本片贯穿始终的核心意象，如同隐秘的线索，串联起所有人物的命运轨迹。连家海在意外中失去一只眼睛， 却比任何人都更加看得见生活的真相。
8: 一只眼睛瞄准有优势。他的女儿莲洁，尽管双目失明，内心却有双洞悉一切的慧眼。
6: 他正如他的名字所暗示的那样，是莲洁三代父子命运的情感纽带。
9: 他是一个盲人，但是他这个性格特别的有劲儿。
6: 我们东北话叫家里管事儿的这种，
10: 你跟我爸是啥时候认识的？
9: 眼盲心不盲，特别能够张罗，也特别能够照顾家里人的这样的一个盲人女孩。当这份珍贵的连结被无情剥夺，连家海的世界彻底陷入黑暗。
10: 这个，他没算错吧？连结
6: 的丈夫吕新开
10: 眼前也只剩下一片混沌。到底是谁？真的？我爱你。而锅炉工魏峰的眼神最为复杂，在狠戾、懦弱、矛盾、认命间游走。
11: 我宁愿这一命，这还能了吗？
12: 这满市场就数他惹事，一天到晚的有男的来找，
11: 我啥人呢？
6: 高圆圆扮演的王秀义 如同一团炽热的火焰，周身笼罩着浓烈的红色，鲜艳的红唇，出挑的红衣，暧昧的红色灯光和背景，还有鲜红的辣白菜，都与他周遭的冷色调形成强烈对比。
11: 反正你都跑了，我跟谁都无所谓。
6: 而地板上那片刺眼的鲜血，将这份视觉冲击推向了极致。
11: 红色既代表着王秀义热情泼辣的性格和炽烈的母爱，也象征着他那充满危险的美感气质。风情杀万种，千娇独百媚，就是这种非常极端的人物事件下的人物状态。作为演员在表演起来，其实还挺过瘾的。觉得在故事里面，其实最核心的还是人心底的那份对于情感的需求。
6: 老城区的斑驳墙面，万顺啤酒屋的人间烟火，稻骑驴的浪漫风情，这片多情的土地承载着导演郑执对原乡最深的执念。春尽风暖，草木欣然，让森中有林带你凝视那片静默的土地，那里是离乡远行的起点，也是眼泪归去的方向。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赵又廷呢，是我非常欣赏的一位男演员，虽然我们没有合作过，但是他的现代戏和古装戏我都看过，我觉得他的表演真诚自然，有一股成熟沉稳的魅力。本周影人一加一就将播出他主演的两部作品，分别是爱情片《好东西》和动作奇幻片《狄仁杰之四大天王》，喜欢赵又廷的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啊！
2: 工作、挣钱、小孩、教育，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做好。
3: 你好厉害啊！
4: 大学选修了污水治理。
5: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保持这种关系，但我不想让你期待更多。
4: 他对你那么不上心，你还想去？那就去啊！
6: 你是不是恋爱呢？
5: 这是快乐导电。
4: 我只是更勇敢，更有爱的能力。
3: 我只是不想你受伤。
7: 我愿意承受。
4: 你配不上铁门，我劝你放弃。回来，
3: 要给年轻人机会。
8: 我是来爱情的障碍。
4: 宝贝，我晚上回来的晚，你一个人不行的。
7: 晚上我没事，我陪他吃饭吧。
4: 这不太好吧？
9: 这有什么不好的？你的小孩就是我的小孩，我怕你带
6: 不好。说的好像你很会带孩子一样。
4: 你能看到别人看不清的东西。
5: 什么东西？
6: 好东西。是什么东西？
4: 有毒的东西。
5: 啥是女人的错？这不是男人的错。
6: 这是谁的错？
0: 6月13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好东西》。
4: 这神秘鬼魅的图又出现。
10: 皇城戒严，即刻召狄仁杰回京。
0: 导演徐克，
11: 在他回大理寺的路上，把他灭掉。
12: 记住，无论如何一定要保住亢龙井。
13: 狄仁杰，你这是要给寡人一个下马威呀、啊！
12: 你的意思是说，和天后有关？
0: 大唐神都奸邪祸乱，
14: 又来？难道你的权势还有阻碍吗？
12: 你拿着亢龙锏，到底是福还是祸？
0: 通天神探，人事除恶。
15: 天王迷惑，此案难破。这场腥风血雨，等同人间地狱。
16: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0: 6月13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狄仁杰之四大天王》。
1: 都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如果现在回想1980年、1990年代。我的脑海中会浮现一组硬核的形象，那就是变形金刚。从玩具到动漫再到电影作品，这个 IP 火爆至今，可以说代表了包括我在内几代人的青春。本周我们就将在电影频道欣赏到科幻动作片《变形金刚：超能勇士崛起》。这里面的变形金刚是否还是你记忆中的样子呢？我们一起重温吧。
17: 抢钥匙！
18: 大黄蜂！
19: 要是落入恶人手中，将会有更多的人丧命。
4: 我不会就这么认输的。
18: 就算是送死，那我们也要齐心协力，战斗到死。
19: 巨无霸，
18: 汽车人，出发！
19: 没有人会记住这个可悲的星球。要不惜一切代价来捍卫生命。
0: 6月12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变形金刚：超能勇士崛起》。
20: 生命需要充电，
21: 生活需要节电。
20: 随手关灯，养成。

0: 俩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1: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2: 爱心博客公益新主张，
3: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

0: 会。未来我也会不断努力，为大家带来更多优质的作品。
1: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0: 正火国际传媒出品。
1: 你为何学武？
2: 为锄强扶弱学武，为中华崛起学武。
3: 这里全是武林高手。
4: 前辈，晚辈刘远拔特来讨教了。
2: 你要是能接得住我半招，我叫你祖宗。
5: 你想出人头地也不是一时半会的事。
1: 我就是找师傅的。
5: 你师傅是谁啊？
1: 归振红。
2: 归振红，今天我要赏你，为我爹报仇。
6: 抓住他。
7: 游街靠近码头，是开大烟馆的上乘之地。我要的东西什么时候从国外运过来？
8: 我早就给你准备好了。
9: 残害百姓，
10: 公道无私，行侠好义。
9: 有了枪，
7: 我们这些习武之人早已被这个时代淘汰。
10: 南拳之魂，英雄崛起。
2: 敢在我们猪油街开设鸦片馆，
11: 当然是兵分两路杀他的措手不及。
2: 打狗官，
12: 烧鸦片，抄家园。
13: 师父请进，杨天还有个同胞，
4: 锄奸贼的重任就只能靠我们了。
9: 我相信中国人的东西绝对不会比洋人的差。
10: 南拳之英雄崛起。

0: 我得好好试试啊，这边请，那给我安排好啊，
1: 都是上乘的货，来了来这边，来，哎呦，哎，这边请吧，爹，爹，别冲了，咱们回家吧，回家吧，爹，爹，
0: 快走，不准跑，不走，
1: 爹，
0: 别闹，老实。
2: 危险！不是，不是，不是。

清末民初，鸦片泛滥，烟馆林立，百姓为之倾家荡产，家破人亡，苦不堪言。大宗师严石崇因追查鸦片走私遇害，传闻凶手就是私贩鸦片的南拳掌门威震红。江湖众人群情激愤，誓要找出失踪的威震红，让其血债血偿。

0: 关中翠塔侠，铁砂掌一招万力，还有江南的销魂兽王美人，哎呦 my god， 无人能敌。昆仑拳64般变化，没错，这些顶尖高手退隐后，都来到这天下第一街猪油街。
1: 哇，终于来到猪油街了啊！
2: 让一下，
1: 对不起啊，大侠。只要我打败他们的话，那我就是这条猪油街上。不好意思啊，那么我抱歉啊，只要打败这些高手，那就是我在这里扬名立万的第一步。哇，乞丐都是高手啊！
0: 这些都是皮毛，想不想挑战关中翠大侠？
1: 当然了，
0: 慢你，
1: 还慢什么？等不了
0: 啊！也就是钱的意思，
1: 早说嘛！来，
0: 看不，这边
1: 哦。
0: 哎，到了。
1: 不会吧？我要你带我去关中铁砂掌哦，你带我来洗衣店干嘛？
0: 请看这里，专业铁砂掌。Come on，
3: 衣服是放的，我叫梁文。
0: 是我，崔叔。
3: 又来干什么，狗天宝？
0: 别叫我狗天宝，我叫狗吉历史。又来一个挑战的，你慢点。
1: 前辈，晚辈刘远拔讨教了。
0: 别急，等会儿。哎，崔叔，崔叔，崔叔，哎，咱们老规矩，46分。
3: 打完就滚啊，别耽误我忙事。
0: 啊，好好，谢谢。
3: 来吧。
1: 谢前辈。
3: 这个月都第4个了，记得给俺结账。
0: 哎，得嘞，不耽误您忙事业了。
3: 什么年代，练什么功夫，踢什么馆？
4: 哎，
0: 普通了吧？
1: 我没事了。
0: 那就好。我告诉你啊，别看猪油街是又破又脏，这里全是武林高手。看看他
1: 啊，
0: 多壮实！
1: 对呀，
0: 啊，注意安全。
1: 佩服。
0: 我告诉你，猪油街的武林高手这一辈子都找不到。
1: 不，
0: 看到没有？你别看他走路是一瘸一拐的，他的旋风腿想当年那是扫遍中国武林高手啊，让中国武林高手那是闻风丧胆。我告诉你，
1: 前辈，晚辈刘远拔特来讨教了。
5: 讨什么讨？待会我又忘了，我老婆叫我在打。
1: 啊，那就来吧。
5: 打叫什么呢？
0: 怎么样，还有别家要不要去试试？
6: 当然了，继续。
1: 这个王美人果然名不虚传啊。
0: 你别看她长得漂亮，她要是狠起来 ，Oh my god！
1: 美人前辈，
7: 闭嘴！要吃馄饨就给老娘做好。
1: 其实我呢，
7: 香菜要不要葱？
1: 葱来一点，香菜就免了。不，其实我是来挑战的。
7: 我瞧你奶奶个大麻花，没看我这忙着呢吗？
1: 前辈。3招，喂，前辈，真的不多，3招而已啊，要不1招吧？
7: 你要是能接得住我半招，我叫你祖宗！你这就是吃饱了撑的，馄饨还要不要了？
1: 不要加香菜。
8: 吃啊，怎么不吃啊？
1: 我说了不吃香。

0: 菜的吗？
1: 这胜败乃兵家常事，你想出人头地也不是一时半会的事。
0: 我不是为了出人头地，我是为了找师傅的。
1: 你师傅是谁啊？
0: 威震红。

0: 今天晚上我带你出去玩啊！哎呦喂，姑奶奶，我说你谈的这是什么呀？跟死了爹娘似的！哼，给老娘滚！
1: 姐姐，你怎么来了？有人来找魏振宏，先把人留着。嗯，姐姐她说，也就是说，半年前你师父在广州失踪了，你来到猪游街挑战各位高手，希望打出点名气，然后让魏振宏来找你。没错。
2: 这样吧，你刚来广州也没地方住，就住我家，房租我给你优惠。那怎么好意思啊？那就打个六折吧，正所谓那个六六大顺嘛。哎，好，哎哎，看这边，这就是我家了。哦，哎，来吧，哎，这边请。哎，我投资开了一家西洋博物馆，准备赚点小钱。哦<笑> 你看，全是西洋货。哇，这个，哎，别动。哦，这是让你 look look，
1: 没让你随便摸。上楼。啊，好。随便看啊，免费参观。哇，真大啊！哎呀，累死了，喝口水。
3: 先父霹雳火之灵位。
2: 原来你是武林盟主霹雳火的后人啊！
1: 霹什么霹？土不土？什么年代了？你看看现在广州还有几家武馆呢？哎，
3: 大好的武林人士，怎么会沦落至此呢？
1: 武功再高也怕菜刀，再好的武功在洋人面前那就跟耍猴戏一样。洋人现在掌握着高新的工业技术，这才是我们应该学的。
3: 没想到时代已经变化成这样，师父武功盖世，来到广州也一定会很惊讶的吧？也不知道他现在到底在哪儿。
1: 我跟你说啊，最近广州可不太平，你可别到处乱走。还有啊，哎，人呢？
4: 这个就是新来的歌女，
5: 是啊，但她不跟任何人说话，可真奇怪。哟，
6: 小姑奶奶，小姑奶奶，哎，我跟你说呀，这洋商赫莱德来了，晚上让你去茶楼陪客，知道不？
5: 今天的洋商赫莱德先生是我们贵客中的贵客，千万不可出什么差错。人的嘱咐好了吗？
7: 都安排好了，大人。

0: 哎，看什么呢？
1: 你怎么又来了？不是说了不让你来了吗？
0: 这不想你了吗？看你来了。
1: 哎呀，你赶紧走吧，要是再被老鸨抓住，我可救不了你。
0: 我怕他干啥？我看我媳妇咋了？等我有了钱，把你赎回家去，天天看。
2: 茉莉，
1: 哎，
2: 吴大人派人来接你了。
1: 啊，来了来了。
3: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啊啊！
4: 吴大人，
3: 赫莱德先生大驾光临，全广州城上下无不欢迎啊啊！贺先生，请。请。
5: 这里的街坊们个个都身手不凡，再这么挑战，还没见到师傅就先见到阎王爷了。广州城这么大，到底怎样才能找到师傅呢？
1: Mr. Harold, nice to meet you.
4: 嗯，你会说英文？
1: 嗯，我从小跟父亲跑洋船，自然会懂得一些啊。
4: 吴大人，你真是有心了，送给我这么好的礼物。
3: 赫莱德先生，今后他就是你的人了，你什么时候叫他什么时候到。赫莱德先生为广州带来了最新的工业技术，还在这儿进行贸易往来，我们俩的合作一定会越来越好，锦上添花。
4: 我的困难吴大人你也很清楚。
3: 赫莱德先生请放心，明天威震红将会在码头准时与你会面，我都已经安排妥当了，这一次是确保万无一失，绝对不会有问题的。
6: 抓住他！
7: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8: 站住！
7: 站住！
8: 站住！
7: 站住！
6: 站住！站住！站住！
5: 快走！
7: 站住！
6: 站住！
7: 站住！站住！
5: 别跑！
7: 站住！滚开！站住！站住！别跑！

0: 哎，姑娘，谢谢你，谢谢你。
1: 啊，不客气。对了，那些人为什么会追你啊？
0: 他们欺负百姓，我看不惯，就出手了。
1: 哦，原来姑娘也是侠义之人，让在下送你回家吧。
0: 不用了，告辞。
1: 那不行，万一他们追回来怎么办？

0: 我到了，今天多谢相助。没那么巧吧？你也住猪油街啊？
1: 你也住猪油街？
0: 嗯，就那个什么什么博物馆那边，今天刚搬来的。我叫刘艳拔，还未请教姑娘。
1: 我叫严霜。
0: 哦，严姑娘，那咱们以后就是街坊了啊，多多照顾啊。晚安。

0: 难道追到这儿来了？
1: 不好，梁姑娘，
2: 你怎么会跟那个叛徒威震红的徒弟在一起啊？
1: 茶楼
3: 出了点事，是他救了我。
1: 他为什么要救你？严小姐，他会不会是威震红派来的奸细？

0: 不管他是不是奸细，现在都不重要了。我在茶楼打听到，明天威正红会在码头亲自和赫莱德见面。
1: 他隐藏了那么久，怎么会突然出现？
0: 赫莱德名义上是来广州做贸易的，但我怀疑他其实是在和威正红合作贩卖鸦片。
2: 他想得美！
3: 要不是当年你爹收留我们，我们大家不会有今天。
2: 哎，我说各位，既然杀害大宗师的仇人已经出现，那咱们就一定要为大宗师报这个仇。
3: 明天咱们就杀到码头，让威正红血债血偿。
4: 对，让他血债血偿。

快点干什么？装听不到是吧？快点！你们干什么？

0: 大名，请，
1: 请，
2: 快点，快点！
0: 赫莱德先生，货都准备好了吗？
2: 有我这批商登的好货，相信威老板的盛意一定会越来越红火。<笑>
0: 好的，那就先谢谢了。赫莱德先生，合作愉快，
2: 合作愉快。
3: 赫莱德先生关押起来！
4: 周大人，赫莱德在码头与威振宏交易鸦片。
3: 放屁！赫莱德先生是来广州投资办厂的，你把他关押起来，你知道是什么后果吗？啊！你马上把他给我放出来！
4: 那截获的那批鸦片呢？
3: 我来处理。
5: 是我一手提拔上来的，有些事情就不需要我提醒你了。去吧。
4: 是，下官明白。

0: 老婆，你没事吧？
1: 干什么？
0: 对不起，我不会再跟你吵架了。
1: 放开我！
0: 想出去就配合一点。有什么，我们回家再谈，好不好？

0: 各位前辈啊，我知道呢，你们每一位心里面都应该有很多话要问，对吧？不过可否建议不说话？
1: 师弟啊，当初我下山的时候，你才这么高，你是哭着嚷着抱着我的腿不让我走啊，想不到现在都长这么大了啊，要不是在码头喊我一句，师兄哪敢认你啊。
0: 我也没想过师兄你那么有出息，当上官了啊。
1: 哎，混口饭吃罢了。
0: 只不过呢，我怎么想也想不明白，师父怎么会跑去卖鸦片？
1: 师弟啊，你来到广州，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0: 武功没用，有了枪，人人都不相信自己的力量。
1: 没错。这就是为什么师父会走上了歧途，我们这些习武之人早已被这个时代淘汰了，所以师父才会贩卖鸦片。
0: 可是师兄，你为什么不去阻止师父呢？
1: 师父被这个花花世界侵蚀得太深，我们已经走向了截然相反的两条路，不能再回头了。
2: 钟启年是你的师兄，魏振宏还是你们的师父。
3: 有什么师父，就有什么徒弟。
4: 魏振宏贩卖鸦片，还杀了大宗师严石崇，你竟然还护着他？
0: 他把我从小抚养长大，我很熟悉他的为人，他不是这样的。我相信他这样做一定有他的原因的，前辈。
4: 你明知道我要杀你师父，为什么还要救我？
0: 因为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而且我想和你们一起查个水落石出，可以吗？

0: I will miss you.
1: 嗯
0: See you next time.
1: See you.

0: 所以在风月楼那天晚上，我师父不仅杀了人，还藏了那些偷偷运过来的鸦片，对吗？
1: 没错，就是你师父。
2: 严小姐。

0: 你怎么来了？我来是要告诉你们贺莱德运来的这批鸦片的线索。
1: 贺莱德不是已经被抓了吗？鸦片也被查封了。吴大人早就把他放了。现在那批鸦片就在贺莱德的住处。
0: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们这些？
1: 莫莉他爸当年就是因为吸上鸦片，将莫莉卖进了风月楼。要不然我们早就澄清了。
0: 因为我痛恨鸦片，你们能不能毁掉这批鸦片？

0: 为民除害真是大快人心啊！难怪我师父啊经常说：“侠之大者，应当为国为民。”杨姑娘，谢谢你啊！
1: 谢我什么？今天我才明白，我自小习武，为的就是像今天。
0: 铲奸除恶，真痛快。
1: 祝游皆欢迎大义之人，但如果。

0: 你仓库的货全都烧没了，你应该感到庆幸的是，那就是一小部分，我们俩的货安然无恙。这次我损失不小，咱俩的货该成二八分。我要的东西什么时候从国外运过来？我早就给你准备好了。
1: 大家都听好了，朝廷征用这猪油街开设吸管，每户每人领5两银子作为补贴。要是没什么意见的话，大家就可以在合同上签字画押，排队领钱。5两银子就想买走我们的家，是谁妄想？对，开枪！
2: 别开枪！别开枪！听我说呀，乡亲们，听我说，只要在咱们猪油街建设几个吸管，那是利国利民的好事情嘛。只要给咱们再加点钱，我觉得这事儿就能干。狗天宝，
1: 你个叛徒！
3: 猪油街失火！
4: 失火！
5: 失火也是为了大家好啊！
1: 去死吧你！
6: 干住！
7: 安静！
6: 安静！
8: 我看，不如就由你先带头签了这份迁徙令，怎么样？
9: 狗天宝，你要是敢签，俺就一掌拍死你！
10: 都给我安静！安静！安静！为什么突然要搬走？一定有问题！

0: 然你们不配合，那就休怪本官无情。动手！开枪！
1: 别打了，别打了！
0: 一群刁民，开枪，开枪！
1: 叫他们住手！
0: 住手！住手！都住手！你好大胆！你敢挟持朝廷命官，
1: 残害百姓，你还算朝廷命官吗？
2: 远拔，远拔，你放开吴大人！远拔，你想干什么？放开吴大人！把枪放下，都把枪放下！远拔，我向你保证，乡亲们都会没事的。你放了吴大人。大人，
0: 杀！给我杀！刁民，
2: 大人，大人，
0: 杀呀！
2: 大人，
0: 刁民，
1: 海德的府邸昨晚突然失火。
0: 什么？着火？那我立即押。你把这些刁民给我处理好了。
3: 你是说？赫莱德仓库的那批货是你们烧的？
1: 没错，我一听小茉莉说赫莱德那边有批鸦片，所以我跟严霜就赶过去，一把火就把它烧掉了。
3: 好样的。
4: 纪年，你师弟果然和你一样为人正直，有大侠之风。
1: 当然了，大嫂，我可是师兄带大的嘛。啊，
4: 你火烧鸦片乃是大义之举，我真为你感到高兴。哎，
3: 不过我告诉你，臭小子啊，以后做事不许这么冲动。
1: 哦，
3: 不是所有事情都能靠武功解决的，你现在毕竟是个平民百姓。哦，再遇到类似的事情，你过来找我，师兄替你想办法。
1: 哎，知道了，师兄。嗯，只不过今天吴大人……
3: 行了，你先回去吧。今日吴大人之事，我会想办法替你处理好。
1: 谢谢师兄，那大嫂我先走了。
4: 他真像你刚来广州的时候，那时候。

0: 魏老板，你的行踪真够难测的，见你一面也真够难的。哎，我这也是为了多销点货嘛。我听说你们那批货给烧了，不知是真是假。哎，
1: 可惜了。不过，赫莱德先生。
0: 马上会再运来两大船鸦片，你只需耐心等待而已。哦，不知道你们还要运多少过来？只要你销路好，货就会越来越多。好，只要货到之后，我们就联系。
2: 还是很疼吗？
3: 哎，好点了。

0: 来，叔，喝药。啊，
1: 哎，来来来来来，我给大家带来了些新药疗伤啊，还有这个是安神香，听说可以缓解那个疼痛的。你们还是不相信我。
2: 哎，不是信不过你啊，只是我们当初那么提防你，你反而为了我们挺身而出。这
3: 是啊，今天要不是你，我们就遭大难了。
1: 我只是做我应该做的事情而已。
2: 俺现在相信这小子跟他的师父绝对不是一伙的。
4: 对，从今天开始你就是猪油街的一员了。
3: 欢迎你。
5: 欢迎啊。
2: 欢迎。
6: 欢迎加入猪油街。
2: 欢迎加入猪油街。
1: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0: 我们现在是一家人了。
1: 嗯。
0: 那如果你师父出现在你面前，你会怎么做？
1: 这药煎好了啊！哎，喝药了啊！
2: 哎，狗天宝，你这个叛徒！
3: 苏留家的师傅，
1: 狗兄。怎么一个人坐在这里啊？进去坐吧，外面风大。
4: 你现在是猪油街的英雄了，我是狗熊，我是叛徒。
5: 我崇洋媚外。
1: 其实你这样做是想帮猪油街的街坊，我是明白的。
5: 你不明白。
6: 如果当年能及时的找到一家西医馆，我把霹雳火也就不会死。我就是想开几家西医馆。有错吗？
1: 没有错。学习洋人的长处没有错。只不过，咱们也不能忘本吧。
6: 你懂什么？
1: 我就是不懂。猪油街满满都是高手，他们偏偏不相信武艺，还怀疑自己一身武艺。
5: 那是因为他们不相信武术，他们相信技术。
1: 就算全世界都不相信，我信。不仅是武术，我相信中国人的东西绝对不会比洋人的差。

0: 杨姑娘，杨姑娘，啊，这怎么了？你可算醒了啊！上次的事啊，多亏了你啊！这可是我腌了8年的鱼干，嘿嘿嘿，送给你，我补身子。哦，
1: 这是俺家腌了几年的咸菜啊，
0: 还有我攒的鸡蛋，我的蛋，假的。
2: 那怎么好意思？
3: 还有猴仔玩了9年的小木马都送给你了，啊，
0: 波仔。
3: 你不是才7岁吗？
2: 我爸爸也玩了2年。哦，是。
3: 我这什么玩意儿啊？嗨，
2: 你还瞧不上我的鸭子了是吧？我告诉你，鸭能生蛋，蛋能生鸭，过不了多久你就是我们全猪游界最大的鸭王了。这样你还不高兴啊？
3: 能当鸭王当然高兴了，只不过呢，在下还有一个不情之请。
2: 什么不情之请？
4: 能教我一丁点功夫吗？说嘛，说嘛，
5: 可以啊。
4: 这铁砂掌啊，讲究的是削杂劈胯、缠挑刁钻，而基本功最为重要。你要想练成铁砂掌，第一步嘛，
5: 就是让我帮你洗完这一大堆的衣服吗？
4: 小子。 我现在教你的可是铁砂掌绝学，能不能学到就看你自己的问题了。
2: 洗衣服能练成铁砂掌，骗谁？
4: 起来！喂，你干嘛？过来，听我口诀。
2: 销魂手讲究的是阴阳调和，血落无化血。
4: 气沉丹田。
6: 左转一，左转半，
3: 左旋右旋天地旋，左踏右空平地旋，
2: 左手阴阳为上旋，右踏左空不为旋。
6: 啊哈！啊哈！
2: 啊哈！哇！右转一，右转半，左右转一不为一，通通旋叫为太一。

0: 是不是看上他了？别瞎说！我给你做个媒。是不是找打？哎，没没没，
1: 严姑娘。
0: 哎，
1: 叔，你怎么来了？哎，
0: 叔，几天没见，让我婶儿又给榨干了。我告诉你啊，
2: 都几点
0: 了？
1: 不仔，你太调皮了，你知道吗？
0: 叔，你找我什么事啊？
1: 刘远达给的安神香还有吗？
0: 这几天晚上睡不好觉，白天没精神，
1: 还有吗？再给我点儿
2: 安神香。大人。嗯，
3: 夫人，该吃药了。
2: 你每日差事如此忙碌，就不必为我担忧了。你放心，小翠每日都有为我服药。这西药虽见效，可是夜里总是睡得不安稳。
3: 小翠啊，去把安神香点上。
2: 是。
3: 来，夫人。
2: 七年。这安神香里到底是什么呀？为什么我最近总是越来越离不开它了？
3: 夫人，你只需要好好养病，其他的一切无需操心。

0: 说。
1: 害的，
0: 刘远吧，
2: 都是那臭小子送的安神香。
0: 什么安神香啊？那就是鸦片。我们发现的时候，早就已经上瘾了。你是说安神香是鸦片？

0: 你们怎么抽上了呢？爷，
1: 爷怎么来了？
0: 叔，叶小天和刘远拔都被周启年抓起来了，你们得去救他呀，叔。
2: 别再提什么刘远。

0: 要不是他的安神香，我们也不会变成这样。
1: 不是刘爷吧？是周启年干的，叔。
0: 这人是魏正红的奸细。
1: 婶儿，他是被冤枉的，我们得去救他呀，婶儿。

0: 我求求你们，求求你们了，求求他们吧，求求你们。
1: 别在那丢人。

0: 师父早已被这花花绿绿的世界侵蚀得太深。
1: 几年，
2: 师父，你莫要一错再错了。师弟，师弟，
3: 我这里有些西药，你带回去啊，分给那些受了枪伤的乡亲们啊。这两盒是安神香，你让乡亲们点燃它，有助于消炎止痛，还有夜晚助眠的作用。
4: 那我先去给他们送药了。
5: 难道真的是师兄干的？
2: 是我。

0: 师弟，安神乡里面的鸦片是你放进去的吗？是我。猪游街高手众多，如若我不拿鸦片控制他们，我如何能得到那块地啊？
1: 你为什么那么想要猪游街啊？猪游街靠近码头，猪游街是开大烟馆的上乘之地。
0: 鸦片害人无数，你这是在残害百姓！住嘴！害人的是鸦片，与我何干？
2: 师兄，
0: 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变的不是我，是我更早的看清了这个世界，功夫已经没有用了。想出人头地，做人上人，你就必须有钱，有枪。
3: 有事，那师傅呢？师傅是不是也跟您一样？师傅，喂，你别走啊！师傅的事还没说完呢。
4: 你马上就会看到他了。别在那丢人现眼了，耽搁功夫不成器。
2: 你不明白，我就是不懂。猪游街满满都是高手，他们偏偏不相信武艺。
5: 那是因为他们不相信武术，他们相信技术。
2: 就算全世界都不相信，我信。不仅是武术，我相信中国人的东西绝对不会比洋人的差。

0: 我一直都是一个人，一直都是一个人。爸，孩儿不孝，一直赶不上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喜欢洋人的科学技术。如今洋人又鸦片害我同胞，即使朱由检就剩我一个人，我也要救他们出来。
1: 狗心历史。

0: 别动！站住！
1: 来的是你这个狗东西！你杀我妻子，害我同胞，我与你势不两立！<笑>
2: 就凭你，我处心积虑设下的局，等的可不是你这个渣子！师父。
1: 不就是我吗？<笑>好，师父，您终于来了。畜生，不许叫我师父！没有你这样欺师灭祖的徒弟，动手！
2: 师父，

师傅，拿下！刀别动！我看你们谁敢动！动一下试试！快走！ 要不要咱们今天一起投胎？要死一起死！

0: 博颜一品鲜，梯度减盐鲜味足，颜色红亮，一滴鲜香。东古博颜一品鲜，减盐不减鲜。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师傅，慢点，慢点。

0: 狗急了，师傅您忍耐一下啊。
1: 杨姑娘，师父，他有些话要跟你说。师父，杨姑娘，你的父亲不是我杀的，可是你父亲的死却是。 一模而起。
2: 雷战鸿已经设下圈套，私吞鸦片，杀我弟子。
3: 严世荣，你真的误会了。

0: 七年你在干什么？
1: 师父，我给过你机会了，你别再一意孤行。
0: 这鸦片都是你运走的，
1: 这是我的货，当然是我运走的。
0: 已经堕落到如此地步，
1: 这不叫堕落，这叫适者生存。师父，只要我现在杀了你，再昭告天下民众是你犯焉，今后你就是真正的鸦片犯，而我则会加官进爵，万民拥戴。以后谁还会相信你这个死人呢？
0: 畜生！
2: 一点跟我商议，让我假扮卖鸦片的商人与洋人交易，从而能够得到他们藏匿鸦片的地点，然后留住几年，上报朝廷，将他们一网打尽。可是万万没有，没有。
3: 周启年私藏鸦片，杀了我爹，还将所有罪名都栽赃给了你。
2: 是我焦头无方，让他干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我身为师父，难逃其咎啊！
4: 师父，
3: 前辈。
4: 师父，您慢慢说。
2: 烧鸦片，杀奸贼，南拳不可丢，中国人的气节不可丢。
4: 师父，
3: 前辈，
4: 师父，
3: 前辈，
4: 师父，
3: 前辈。干什么？
4: 你放手！
3: 你现在去找他，就是去送死。
4: 就算我去送死，我也要去找他。
3: 刘远邦，你师父为了救你，把命都搭进去了。你这样白白去送死，对得起他吗？

0: 杀害朝廷命官，越狱潜逃，你等知情不报，私藏逃犯，还不知悔改，故令所有猪游街居民逐出广州城，永不得入内。
1: 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
2: 想不到。
0: 你不费吹灰之力，就收了整条猪油界，我们的计划终于可以开始了。那既然两大船货已经到了，那我们……啊，对了，赫莱德先生，我夫人的药以后就不需要您来提供了。那既然如此，我们的利润也得重新划分一下了。
2: 你什么意思？<笑>

0: 夫人，我回来了。这么晚了，为何还不入睡啊？珠子为何断了？
1: 我是在为你赎罪。

0: 不要生气，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如若没有安神香，你岂能夜夜入睡啊？
1: 我认识的周启年，是一个为国为民、大仁大义的好官。可如今你为何会变成这样？
0: 做好官，我也想做个好官。可是做好官，只能让你跟着我哀苦受穷。仁义不能当饭吃啊，夫人。只有掌握了权和钱，我才能让你过上好日子，夫人。 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
1: 你走吧。

人，该起床了。

0: 这里是我爹在乡下的一些置业，我让狗天宝把乡亲们也带来了。你想好了吗？
1: 是我闯的祸，我会面对。

0: 叛徒，您还敢来？前辈，王八蛋，王八蛋！要不是让你用鸦片陷害，你挨了我这几掌，你早就没命了。
1: 老婆孩子都不认我了。
0: 各位前辈们，你们先听我说，真正的罪魁祸首是周启年。
1: 月娃他也是被骗的，就算知道了这些又怎么样？我们现在都沾上了大烟，已经变成了等死的废人，还能干什么呀？还能干什么？不，我们不能坐以待毙。我师父他忍辱负重，哪怕被人家骂杀人犯、鸦片贩子，他都在所不辞，为的是什么？ 就是销毁鸦片啊！现在他不在了，那销毁鸦片、锄奸贼的重任就只能靠我们了。

是我害你们染上毒瘾的，所以让你们戒除毒瘾，我责无旁贷。我刘远八向大家保证，一定可以帮助大家除掉毒瘾。

你怎么自己坐在这儿啊？他们弄成这样，都怪我。要是当天我没有给他们用安神香，他们就不会这样。元宝，我知道你的自责，但事情已经这样了，回不去了。

0: 如果现在连你都倒下，那谁来主持大局呢？刘远吧，我真是看错你了，我一直以为你是个大英雄，没想到你是个大狗熊。你之前还信誓旦旦地说要帮他们戒烟，现在还没开始，你怎么就打退堂鼓了呢？
1: 我没有。

0: 你永远都是个大英雄。所以你要尽快想出方法来让洋人知道鸦片是打不倒我们的。
1: 你说的没错，我必须振作，我不能倒下。
2: 抛开我呀，抛开我呀，
3: 放开我，
4: 放开我，
5: 放开我。

0: 这是什么功夫啊？好厉害！哦，这套拳法是集百家街坊的绝学自创而成的。听街坊们说，练完之后，个个都能凝神贯注，有对抗心魔的作用。
1: 有名字吗？
0: 这套拳法是以吞和吐来运力的，那不如就叫吞吐拳。

0: 这不行，
1: 听我的，卖了它。
0: 小姐，这是你爸给你留的唯一信物，绝对不行。
1: 侯天宝，你听我说，如果我爹还在的话，为了猪油街百姓的命，他也一定会这么做的。

0: 我去秘密侦查过了，现在猪游街多了好几家西医诊所，其实就是他们的地下鸦片馆。
1: 敢在我们猪游街开设鸦片馆，看我不砸烂他们！
2: 都到这个时候了，你们说该怎么办吧？
3: 这还用说吧？当然是兵分两路，成犄角之势。攻其不备，杀他个措手不及。在侧面杀入正面进攻，最后直捣黄龙，哪怕同归于尽，也要让他们知道什么是杀身成仁，血战到底。
4: 怎么了？
5: 你不知道？
4: 好像是吧？
6: 就你们这些大烟瘾能打得过吗？
7: 大烟瘾？我呸！嘿，我们早就戒了。现如今，我们就想去找那狗官去报仇，你们说是不是？啊，
8: 是。
9: 对，
10: 我们要回家
11: 打狗官，
12: 烧鸦片，报家园。
13: 对，
14: 报家园。

0: 冲！冲！冲！大人，竹游街那帮刁民全杀回来了，他们正在砸洗衣馆。
1: 知道了。
0: 冲！冲！冲！
1: 都
0: 给俺听好了，有谁要是再敢抽鸦片，早晚他娘的见阎王爷！
1: 小姐，这些鸦片怎么办？
2: 全部销毁！
3: 快！快！

师弟，你终于来了，今天我就来个了断吧。

你是什么拳？专打不争不笑，做人不义，狗官的拳。啊！你！

Yeah!

就是要抽，抽大烟，我就什么烦恼也想不起来了。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当年跟我说要匡扶正义、发扬男权的师兄去哪儿了？哼，匡扶正义，啊？ 我刚来广州的时候，我为了见义勇为，我让几个洋人拿枪把我打伤了。我躺在大街上一天一夜，没有一个人理我，没有一个人管我，这就是匡扶正义的下场啊！就算你不想去当个好人。 也不能去卖鸦片。多少人因为鸦片家破人亡，洋人的势力也是因为鸦片而日益做大。鸦片真的危害不浅呢。难道你忘了？就连你夫人，也是鸦片害的。

我好羡慕你，你还能坚持我们儿时的梦想。我们现在不一样，一切都回不去了，回不去了。

师兄。

0: 走开，走开。
1: 别哭了，师兄也会来保护你的。

我下山是为了发扬男权，匡扶正义。等你长大了，你一定要做一个为国为民的大侠士。

0: 为了发扬中华武术，弘扬中华武魂，猪油街的乡亲们一致决定，猪油街更名为武术街。
1: 我找了好久，夫人，你身怀六甲，就别天天来陪我练武了。

0: 你从哪儿来？叫什么名字？
1: 我来自海丰，我叫澎湃。
0: 你为何学武？
1: 为锄强扶弱学武，为中华崛起学武。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0: 纳爱斯集团，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2: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3: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补气养阴，滋肾健脑，益智安神，超智益脑胶囊，藏诺药业。
4: 邀请好友反佣金，你已累计投入30000元。
5: 一旦遭遇到了这类情况的话，赶紧停了，避免再次上当。
6: 我们有球队的全民信心，
7: 怪不得我之前走不正呢，原来人家是有数据在手啊。
8: 所有的大神推荐均为骗子编造的谎言。
9: 想跟主帮一起拿捏结果，
10: 今晚有顶级内幕，
11: 真翻倍啊。
12: 非法赌球是国家明令禁止的违法违规行为，我们的实体销售门店是中国大陆境内
13: 购买竞赛型足球彩票的唯一合法渠道。
12: 中国体育彩票始终坚守公益初心，我们将全程陪伴大家快乐观赛，安心购彩。
0: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浩，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请大家跟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都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对于蓝色这个颜色，我的解读是沉静低调，而在电影蓝白红三部曲之蓝中，蓝色则被很多观众解读为自由。影片里出现过许多蓝色的物品和场景，虽然是一种颜色，却营造出了多种层次的氛围，这让我在观看的过程中，我的感受呢也在不断的发生流动变化。本周经典之夜就将播出这部口碑佳作，您对影片中的蓝有怎么样的解读呢？期待你的答案。
2: 我正在写一篇关于您丈夫的文章。
3: 我丈夫和女儿已经死了。
4: 人不能什么都没有。
3: 喂，
5: 我想见你一面，这很重要。车祸时我在离车不远的地方，当我打开车门的时候，您丈夫还活着。
3: 听说您要完成帕特丽斯的协奏曲。
5: 自己不能把握，希望你能去听一听。
3: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4: 这么好的音乐不能将它付之一炬。
3: 您曾经是我丈夫的朋友。
4: 是。
3: 多长时间？
5: 好几年了。
3: 现在我明白了，这一切都是陷阱。
0: 6月1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蓝白红三部曲之蓝》。
6: 我冤枉！我冤枉！
7: 给大家介绍介绍，
8: 我的救命恩人，清河县县令546。
9: 和五兄弟一结金兰，给山寨添上第六把交椅，你们认为如何呢？
10: 我们
11: 好啊！
12: 哎呀！
13: 哎呀！感谢三位寨主，带我领略了卧虎山的大好风光。
9: 七日后比武抢亲。
13: 能拿到这个奖，太高兴了！感谢所有支持我的兄弟们，我爱你们！记住，往脑袋上拍，狠狠地拍，
3: 拍拍拍拍拍。
0: 6月14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毛驴县令之打虎上山》。
1: 其实生活中的我呀，我对美食我也特别的有一些些的研究，我喜欢打卡各种美食的店铺。也经常在我自己的这个社交平台上跟大家分享我喜爱的食物，希望把自己认为好吃的这些美食呢推荐给大家。下面这部电影啊，太对我的口味了，它就是喜剧片《满汉全席》。在片中我们可以欣赏到各式各样的美食和菜品，即便是隔着屏幕看也能刺激到味蕾，感受中华美食的博大精深。本周经典之夜就将播出这部精彩的作品，敬请大家到时收看。
14: 你会做满汉全席吗？
15: 当然了。
14: 有胆子跟我比吗？我输就输5000万，你输了就要留下店铺和招牌。
15: 比就比。
16: 这个我也是这个，
17: 我认识一个会做满汉全席的人，
18: 他就是天下第一厨。
19: 谁说生命只有辛苦，
17: 喝酒过多，体能和五觉已经退化，所以一定要重新训练它。
20: 满汉楼的欧赵方式，欧凡宇。

0: 石集团的黄荣师傅。各位来宾，香港史上第三度满汉全席正式开始，这次是以比赛形式进行三天三道主菜大比拼。
1: 6月1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满汉全席》。
2: 喜剧的确会比其他的表演形式会更加难一点。
3: 献丑吗？
2: 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它是包括所有情感在里面。把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里边的一个好的喜剧角色演好的话，其实你在演绎的过程中，你已经把其他的这个种类的演法已经都表演过了。
4: 来，接着。
2: 现阶段我是觉得不恰当的包袱要为一个准确的人物、一个流畅的故事让路。
4: 为什么？
5: 打了。
2: 喜剧是需要你的创作力。那我们就尝试着进行二度创作，让它变得更好，从中探索一些新的可能，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6: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7: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乔楚》正在热播中，在《乔楚》中，我饰演的是冷酷无情、腹黑狠绝的野心世子萧洵。很幸运能出演这个角色，他带给我的不仅仅是挑战，更是突破自我的一次机会。未来我也会不断努力，为大家带来更多优质的作品。
8: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9: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10: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11: 索，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12: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13: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粤流光，简醇无双。

0: 燕十三是当今的剑圣，
1: 但是三少爷却是当今的剑神。
2: 邵氏出品，
3: 我还是相信三少爷的剑能打败你。
2: 一世独立，天下第一剑客，隐退江湖。
4: 阿金呀，你真是没用啊！
5: 快来快来，小丽呢？
6: 她已经回家不干了。
5: 我要的女孩子怎么可以不来？
4: 你到底是谁？
7: 你的出手却很像一个人。
2: 江湖多事，为心爱的人，他暴露身份。
7: 是谁叫你们来的？
3: 慕容世家，雄霸江南。我希望我们两个能连接在一起。
8: 我就是因为不要自己的命，才天涯流浪，隐姓埋名。
3: 如果不是我慕容家的朋友，就是慕容家的敌人。
7: 为什么你们江湖上的人总不放过我？

0: 为谁能够杀死你，谁就在江湖上出名。
1: 刀光剑影，生死对决。
2: 你是燕十三，他是三少爷，你们两把剑只得留下一把。
3: 原来想做一个平凡的人也不容易。
4: 我一生当中只追求一个答案，天下第一剑到底是你还是我？
1: 根据古龙原著小说改编，楚原执导，尔冬升领衔主演。
3: 我不想杀你，
4: 只有这样我才死得安心，生得无愧。
1: 三少爷的剑。

0: 燕十三，你果然来了。
1: 嗯，你们都接到了我的信吗？9月19酉时，洛阳城外枫叶林，洗净你的咽喉，带着你的剑。
0: 你的夺命十三剑真的天下无敌吗？
1: 我现在就是想知道。
2: 我们来了六个人，那谁先出手？
3: 我们可以猜拳呢。
1: 不用，你们可以一齐上，而且我要在13招之内把你们杀光。
0: 1、2、3、4、5，
1: 哎呀，

0: 树后面的朋友，请出来吧。
1: 燕十三的夺命十三剑，
2: 果然名不虚传。
0: 玉面霸王兄弟，我约了你们吗？
2: 没有，
1: 没有。
0: 那你们为什么要带剑？
1: 因为要杀你。
2: 不过不在今天。
0: 为什么不在今天？
2: 因为你还要杀一个人。

0: 将乃慕容世家的大小姐。
1: 你听说过神剑山庄没有？
0: 当然，我听说过。
1: 那神剑山庄的三少爷呢？
0: 也听说过。
1: 人家说神剑山庄三少爷的剑是天下无敌的，
2: 而燕十三的夺命十三招又未逢敌手。
1: 你杀那六个人不是要证明你是天下第一剑吗？
0: 那是因为他们不相信我，向我挑战，所以我约他们到这个地方来。
1: 那现在我不相信你能杀三少爷，因为他另外有个外号叫剑神，每年有几百个拿剑的死在他的剑下。
0: 慕容家也有
1: 46个，
0: 所以你希望我去杀了他？

0: 是不是每一次有人到神剑山庄都是你接送的？
1: 不错，只是送。
0: 为什么？
1: 因为他们一去从来没有一个能回来的。

0: 人在江湖，有时做很多事情都是身不由主。
1: 你身不由主？
0: 我早就听说过，燕十三是当今的剑圣。
1: 但是三少爷却是当今的剑神。
0: 就因为这两个字，所以你想杀他？
1: 也许并不想杀他，但是我却没有选择的余地，因为只有他才能够证明我的剑是天下无敌，也只有我才能使人知道他到底是不是剑神。
0: 燕大侠不愿欺世盗名，宁愿以身殉剑。佩服佩服，请。

0: 们三少爷半个月前死了。
1: 哑巴，哎，把脏东西倒到后巷去，哎，快点快点。

0: 你这个死哑巴，要把我的饭给人家吃你，我打死你我，我打死你我！
1: 别打了。我付账。
0: 你付账？你有钱吗？
1: 没有。
0: 没有怎么付账呢？
1: 我替你做工。

0: 还没用的阿吉呀、啊，打水了。
1: 阿吉呀、啊，你真是没用哦。
2: 臭婊子，抓什么菜？来嘛！
3: 大爷，既然人家不愿意，你就放过他吧。
0: 你是谁？你要我放过他？可以啊。你把手伸出来，让我戳两刀。
4: 拿刀子来！哎，不要，不要！
3: 现在你可以走了吧。
0: 走啊。哎哎，好了，快把水送上去。哎，快快。
1: 你真行啊。
3: 哎，水来了，用水洗洗啊。
0: 哎，好了，你们该回去干活了，好让阿吉啊休息休息啊，快快去去啊，回去回去啊，快点。哎，

0: 谢谢你，阿季。
1: 算了吧，你不卖身，为什么在这里做事？
0: 为了赚钱。
2: 你找谁呀？
3: 听说前两天这里有一个人给人家刺了几刀，一点事儿都没有。我想找这个人。
2: 哦，那个没用的阿吉呀，昨晚上他走了，还把我送给他的钱偷偷的留给了哑巴呢。
3: 他到哪儿去了？
2: 我怎么知道？

0: 小兄弟，你不舒服？
1: 嗯。
0: 哎，你是不是肚子饿？
1: 嗯。
0: 哎，来，先吃个馒头。哎，来，哎，啊，你饿了几天了？啊，
1: 我饿了三天了。
2: 来，苗子，钱拿了没有？
0: 哎，拿了，拿了，
2: 快拿了，来，来你们的，
3: 啊，好
2: 了。
0: 他呀，是白虎堂老板的侄子，跟着后面呢是打手。我们在这赚钱呢、啊，都要交保护费的。哎，你叫什么名字？
1: 没用的阿吉。
0: 嗯，那你的家呢？
1: 我没有家。
0: 那你今天晚上睡在哪？
1: 我不知道。
0: 那你明天吃什么？
1: 我也不知道。
0: 来来来，哎，老板。这是我的小兄弟，你帮我忙，哎，介绍点事儿。
4: 哎，好好，过去，过去，
0: 谢谢，谢谢。
5: 哎呦，这是怎么搞的？

0: 肉都烂了。阿吉啊，你明天不要去工作了，就在家里的休息一天吧。啊，
1: 不行，我不工作就没钱吃饭。
0: 什么没钱吃饭呢、啊、只要是我们家有一碗粥，你就有半碗。阿牛啊，
2: 啊，
0: 明天你多挑两担，买点肉回来，熬点汤给阿吉喝。
2: 是，娘。
0: 好了，早点睡吧，明天还得工作呢。

0: 你娘的房间好漂亮。
1: 漂亮的东西啊，都是我们公主的。
0: 公主？你们苗族的公主？
1: 哎，不是，她是我妹妹，我娘挺喜欢她的，所以叫她做公主。她在一家大户人家做丫头，赚的钱可比我多，就是不常在家，有空才回来一趟。哎，我妹妹可长得好漂亮啊，如果你见到她，我担保你一定会喜欢她的。好，早点睡了。哎，对了，你晚上醒来需要茶药水什么的，尽管叫醒我，别客气啊。

0: 小林，你怎么会想到我在这里呢？
1: 我不是来找你的，我是住在这里的。
0: 公主。
1: 他们一定还告诉你，我在一家大户人家工作，赚很多钱。
0: 你妈不晓得你在韩大奶奶那儿工作吗？
1: 她知道，但是我娘爱我，所以总在人家面前把我说得体面一点。看见这个公主，你很失望吧？
0: 我早就知道，每一个人生下来不一定都幸福。
1: 你也痛苦过。为民还是为利？
0: 应该说是为民吧。人真奇怪，为了生命这两个字，往往就做了很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甚至骗人骗己。其实只要自己觉得快乐，做皇帝跟做乞丐都无所谓。公主、小丽，不都是你吗？
1: 真的一样吗？
0: 一样，都是一个漂亮的姑娘。
2: 走，快点走！快！
3: 哎，让让让！哎呦，慢点！
4: 怎么回事？就是没给你好东西。
5: 妈说你去哪都不管，到底为什么呀？那些人都是欠杨老板的钱给捉回来的啊！
2: 走开，走开！哎，老苗子，听说你今天多抬了几担，保护费呢？
6: 那些钱是我用来买肉炖汤给朋友，不能给你的。
2: 谁说不给？
6: 打！妈！哎呀！哎呦！啊！打！
1: 哥哥，你到底是怎么受的伤啊？
6: 我摔了一跤，打马头上摔下来。
1: 那往后，你自己要小心点儿。好了，你歇会儿吧，我们去弄饭。
6: 嗯。

0: 其实你娘早就知道你不是爹生的。不过他从来也不问，因为他知道我们苗人给他们打是很平常的事，问来也没用。到底是谁打伤你？还不是白虎堂那帮人干的。
1: 你们三兄弟真行，把欠我钱的人、欠我债的人都给捉了来，来，干一杯！
2: 来，姑娘来了！
1: 哎，好，来，你坐那儿，过来，你坐下，你坐这儿，来，你坐下，来，小丽呢？
2: 他已经回家不干了。
1: 混账，我要的女孩子怎么可以不来？杨武，你就把她给捉了来。
3: 慢，铁军，你跟他们去。
4: 你们来干什么？
5: 光棍打九九，不打加一。这次我们来不是找你的。
4: 你们来找谁？
5: 找你的亲妹子。
4: 上。你们来干什么？
5: 干什么？他做一天婊子就得卖一天。
4: 先滚！哎呀，别打了，别打了！啊，你们别打了！快，打了！快，快，快！
1: 你来找人？
6: 不错，听说最近这里有一个人给人家刺了几刀，一点事儿都没有，我要找他。
1: 哦，你说的那个没有用的阿吉，找他有什么事？
7: 老爷
8: 上一根大伤了，
7: 不得了了，老爷
8: 不得了了。
6: 两位铁大哥和直少爷给那个没用的阿吉打伤了。
1: 什么？是阿吉打伤他们？
4: 出来，滚出来！
9: 你就是那个没用的浪子阿吉吧？你的剑呢？
4: 我没有剑。
9: 哼，那你就死得更快！嘿。

0: 底是谁？
1: 我是没用的阿吉。
0: 可是你的出手却很像一个人。
1: 住嘴！你的话太多了，你自己找死！嘿，嘿，嘿，嘿，
2: 打他呀！打他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你是谁？
1: 我是一个走遍天涯到处找你的人，跟我走吧。
0: 我为什么要跟你走？
1: 你想知道我是谁，要跟我来。还有，如果你想知道你自己是谁，更要跟我来。

0: 慕容秋荻。
1: 不错，是一个曾经想杀你46次的人。
0: 那今天是第47次了。
1: 既然46次都杀不了，为什么还要杀第47次呢？我走遍了天涯海角，到处的找你，无非是要跟你谈谈。因为人家都说我是当今武林中最狠毒的女人，你认为怎么样？
2: 狠毒怎么样？不狠毒又怎么样？
1: 因为我准备把半个武林连我一起送给你。慕容世家雄霸江南，有才有势，本来我早就可以统治武林，现在就只差一个你，买不到也杀不了，所以我希望我们两个能连接在一起，到了那个时候，天下间的名利都会尽在我们的手里。
0: 我就是因为不要自己的命，所以才天涯流浪，隐姓埋名。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1: 不过现在让我们知道了，你再想隐姓埋名也不成。
0: 为什么？
1: 因为如果不是我慕容家的朋友，就是慕容家的敌人。哟，我还以为你很正经，原来你这么坏呀。

0: 大小姐，以后你要杀我，最好多穿点衣服。
1: 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
2: 大小姐，什么事？
1: 马上找人去杀了他。
3: 卖栗子，有糖炒栗子卖。卖栗子，有糖炒栗子卖。
0: 叫你们卖栗子给乞丐进来。
4: 你们等一下啊！
5: 好。
6: 卖什么的？
1: 我卖的是糖炒栗子，25个大钱一斤。
6: 嗯，不贵。
1: 你买多少？
6: 100斤。
1: 可是我这里只有几斤呢。
6: 连你人在内，不就100斤了吗？
1: 你干什么？你救命啊！他想非礼女人呢。
6: 你会是女人？嘿！啊！还有，你根本也不是一个卖栗子的人。因为这里人穷得要命，哪里会有钱向你买糖炒栗子？而且我听你们叫卖和要饭的声音，本来就是一个武林高手。
7: 啊！你看他，哎呦！

0: 你快说，是谁叫你们来的？
1: 是慕容家的大小姐叫我们来杀你的。
0: 还有谁？
1: 还有慕容家的玉面霸王兄弟。

0: 客官要点什么？
1: 我要一个人的地址。
2: 听说这里有个苗子，他住在哪里？
0: 真奇怪，今天为什么那么多人找苗子？
2: 还有谁？
3: 哎，这里有谁认识杨老板啊？
0: 你们找杨老板干什么？
3: 有点东西卖给他。
0: 什么东西？
3: 我们这四条命。
4: 你们准备卖多少？
3: 10万两。
4: 哼，我看不出你们凭什么能值10万两。
3: 凭我们四把剑。
4: 好快的剑。
3: 听说杨老板要请人杀那没用的阿吉，比起阿吉我们怎么样？
4: 不像人。杨老板的生意我们黑沙团8个人已经接下，我们黑沙团接下来的事情谁也不能插手。
5: 哑巴大哥，真对不起，我们昨天得罪那杨老爷，所以不得不在这里打搅您，避避风头。
6: 阿吉啊，我真不明白，你有一手那么好的武功，为什么要怕杨老爷呢？
7: 哎，来喝茶喝茶。
6: 嫂子，
7: 谢谢嫂子。请坐啊。
6: 好好。
8: 那杨老爷又请来了一批杀手啊，刚才在街上已经打伤了几个人，听说他们还要找你们替铁虎几兄弟报仇呢。
7: 哎，糟了，话可要说在前头，我们好心才收留你们在家里，你们可不要给我们惹麻烦了。
5: 算了吧，原来想做一个平凡的人也不容易。
9: 坐，请坐，坐坐坐。听说你们今天一进城就做了一件惊人的事，相信现在没有人不认识你们黑煞帮了。哎，你们不是说一共有8个吗？那还有一位呢？
4: 那个人来不来都没有关系，有我们7个人在，什么事情都可以办妥。
8: 哎，是他，花姑娘。想跑？我看你往哪里跑。
10: 马给亚路！

0: 朋友既然来了，为什么要躲起来不敢露面？
1: 我们绝对不是你们的朋友。
2: 哼，顶多是两个向你们勾魂索命的厉鬼吧。
3: 他们是江南慕容世家玉面霸王兄弟。
4: 以子之地公子之伯，必然不愧是江南慕容世家的嫡传。
2: 过奖。
4: 他又是谁？

0: 让他去吧，他跟我们完全没有关系。
1: 哼哼，我只不过叫他来跟你们开开玩笑。
2: 好一个玩笑。

0: 来！
1: 凭他们的功夫，
2: 怎能杀阿吉？
1: 什么？你们也是来找阿吉的？
2: 不错，因为我们到过老苗子家里，没有找到他。
1: 我在这儿。本来要杀我的黑煞团，全都死光了。不过，听说在玉面霸王兄弟的风雷剑下，没有几个能逃得了活口。
3: 不错，真的都没有。
1: 你们找我，是跟我有仇？
3: 跟你的人？没仇。
2: 哼，我们跟你的名和你的剑有仇。你的剑呢？这就是你的剑？
1: 我人已经变了，剑也变了。
4: 无论谁胜谁败，都应该是江湖上的一个秘密。
2: 你不能败，我们兄弟俩也不能让人知道给你打败。
1: 每个人真的好爱自己的生命。
5: 你说的对。

害怕。

说过，除了燕十三跟四之外，我们很难找到对手。

0: 小丽，苗子大哥，小丽，苗子大哥，哑巴大哥。大嫂，
1: 回来了。
0: 啊，他们呢？
1: 他们到街上买东西去了。哎，对了，刚才你见了杨老板怎么样？
0: 杨老板家里的人全死了，这次我们真的要离开这里。
1: 要不要先？

0: 你们是谁？
1: 我们是西域独狼军手下勾魂八鬼，今晚到这里是彻底把你势力收回去。
0: 什么？
1: 因为你刚才喝的茶已经下了毒。
0: 啊！
2: 他们要杀我丈夫，我才这样做的。你这个没良心的家伙，你还想怎么样你？我这样做不就是为了救你？你这个没良心的家伙，你还想怎么样你？
0: 为什么？为什么你们江湖上的人总不放过我？
1: 因为谁能够杀死你，谁就在江湖上出名。上！
3: 哇，敢说呀！

0: 急。
1: 你怎么样了？
0: 我头有点昏，身体也开始有点麻了。
1: 哑巴，我们这里附近是不是有一位神医姓简的？我们带阿吉去看看。你们在这里打点打点。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什么事？
1: 神医，他中了人家的毒，全身都麻了。
0: 醒醒，舌头。好厉害的夺命化骨散，快把我的刀跟药拿来。
7: 是，
0: 把袖卷起来。

0: 我现在把药涂到骨头里去，这样比较有效。好了，现在要做的都做好了。
1: 我真的好了好多。
0: 那当然了，因为你刚才的蒙汗药已经过了。
1: 什么？蒙汗药？
0: 不错，一点都没有毒的蒙汗药。这里是黄金二百两，是我们早就谈好的数目。
2: 好。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整个故事是这样的，独狼军要杀三少爷，所以就收买了他好朋友的老婆，在茶里下了蒙汗药，再派几个手下去把三少爷搞得头昏脑胀，结果三少爷就自动的送上门来找死。
1: 为什么我来找死？
0: 因为刚才我涂在骨头里的才是真正的夺命化骨散。现在真正的毒已经在骨头里了，你最多只有三天的命。
1: 你是谁？
0: 独狼军周玉峰。要杀江湖上第一把交椅的三少爷，怎么可以托付在

0: 一个无知妇孺的手里，现在才是我真正下手的时候。哑巴大哥，哑巴大哥，哑巴大哥，哑巴大哥，你这是何必呢？哑巴大哥，你虽然不会说话，但你心里的话。 我全听得到。哑巴大哥，哑巴大哥，明天以后，独狼君这三个字会响遍江湖，因为三少爷是死在他的手上。可惜，你这一辈子做错了一件事。 也是你今生最后的一件错事。
1: 什么事？
0: 你应该马上毒死我，不该给我三天的命。

0: 亲，谢天谢地，你终于回来了。哑巴大哥跟大嫂呢？
1: 死了。
0: 为什么？
1: 为了我。真奇怪，有时候你不杀人，人也会为你而死的。
0: 阿吉，你到底是谁？
1: 现在告诉你，大概没有什么关系。我是神剑山庄的三少爷。
0: 三少爷。
1: 每年每月，为了三少爷这三个字，找我决斗的人，总有好几百个。为了再没有人想要出名，而死在我的剑下，所以，我只好装死，离开了神剑山庄，到处流浪。但是，想不到，人原来出了名，就不能像其他没有名气的人一样，平平凡凡地活下去。到头来，我还是为了三少爷这几个字而死。
0: 你说什么？
1: 刚才我送去让你下毒，现在我只有三天的命。真奇怪，当你什么都有的时候，你什么都不觉得珍贵。当你知道什么都快没有的时候，你又什么都想要。
0: 你要我吗？

0: 哥哥去了后山葬那些人的尸体，现在屋里一个人也没有。
1: 小丽，小丽，我知道我爱你。我临死之前回到这里，也无非想看看你。不过我答应你，如果有一天我能够回来，我一定一辈子跟你长相厮守，生儿育女，做一对平凡的人。
0: 回来？什么时候回来？
1: 听说莫愁湖旁有一个华佗的后人，可能只顾虑的多。你等我七天吧，七天之后我生也回来了，死也回来了。
0: 不，我爱你，我要你生着回来。我会每天把门口的灯笼亮着照你的船，我会每天坐在海边，我要一直等，一直等，我一定要看到你。
1: 如果万一我真的不能回来，
0: 那我就一直等到死了之后，到了阴曹地府，我不是一样可以看到你？

0: 看到了吗？哎，客官，走走。
1: 请问莫愁湖是不是就在这附近？
2: 哎，不错，从这里一下去就是莫愁湖啊。
3: 这就来了。
2: 客官，您吃点什么？
1: 随便。
2: 好，我去吩咐他们。
4: 孔子曰：“天下有道，则利乐正法。自天子出天。”
5: 客官，酒菜来了。
1: 谢
4: 谢。
1: 哦，我还是先付账吧。
5: 客官，这是十两银子。
1: 如果有多，明天替我买副棺木吧。还有，替我请这里所有的人喝壶最好的酒。
0: 你为什么要请我们喝酒啊？
1: 因为我的钱已经没有用了。
0: 钱怎么会没有用？
1: 死人的钱能有什么用呢？如果你瞒下我，知道自己只有三天的命，我相信你们也会像我一样做很多平常人想不到的事。
4: 唉，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呐。
1: 老兄，你是个读书人。
2: 他是这里的老师啊，念了十几年书了，熟读孔孟，是我们最敬佩的人。哦，
1: 如果你知道你自己明天就要死，今天你会怎么样？
4: 我会很好的安排后事，然后静静的死去。
6: 救命啊！救命啊！啊，你们不要过来。
1: 你们干嘛？
7: 我们干嘛？老子喜欢他，他不喜欢老子。你是谁？
1: 我是神剑山庄的三少爷。
7: 你是三少爷？你神经病。来，先宰了这个神经病。
8: 住手！
0: 因为刚才他请我喝酒，如果谁要杀他，要先问过我。

0: 请问恩公尊姓大名？
1: 如果我像你一样把名字乱说出去，我也活不到今天。谢谢你的酒，明年有机会我得回请你。

0: 明年，明年我都不知道在哪里。
1: 刚才有四个人没有死，还有三个人在屋顶。
0: 以前我总是动手救人，想不到今天倒要人救我。
1: 这主要是你中了独狼君夺命化骨散，人早就迷糊了。
0: 你怎么知道的？
1: 我不是知道，而是从你的脸上看到。在这里莫愁湖边会有一个人可以救你，可惜他救了你之后就会死在你的剑下。
0: 你是谁？
1: 从前我带刀的时候，他们叫我傅红雪。
0: 傅大侠。
1: 不过现在有了孩子，刀已不带，我只是黄山上一个没有名字的樵夫。在江湖上最好还是没有名字的好，起码我不会只有三天命。

0: 这船是你的。
1: 你想到哪儿？
0: 听说这条河的上游有华佗的后人，我想找他。
1: 那人已经死了。你打算在那里坐一夜？
0: 可能坐一辈子。
1: 很好。
0: 为什么？
1: 能在船上坐一辈子的人不多。你要不要喝一点？
0: 这是茶还是药？
1: 是茶，也是药。

0: 你喝了这碗吧。
1: 你呢？
0: 我不喝。
1: 为什么？
0: 煮茶的人并不一定是喝茶的。这个世上有很多事都是这个样子的。你还年轻，当然不会明白。你不怕有毒啊？
1: 有句话，我若说出来，你一定会大吃一惊。我是一个快死的人了。我说的是真话。
0: 我看得出，因为我看见过死人，也看见过人死。可是你碰到我，却没死得那么容易了。
1: 为什么？
0: 因为你喝了我一杯苦茶。
1: 难道你要我赔？
0: 你赔不起。你知道你喝下去的是什么茶？那是五麻散，那本是华佗的秘方。华佗死了之后失传多年，可是有个人却决心要将这种配方的秘密再找出来。他花了17年的功夫，尝遍了天下的药草，甚至不惜用自己的妻子和女儿来做试验。
1: 他成功了。
0: 不错，他成功了。可是他的妻子已经发了疯，他的女儿也变成了瞎子。
1: 那个人就是你？
0: 不，这个人不是我。只不过他在跳河之前将这个秘方传给我，那就是你刚才说要找的那个人。
1: 啊，你为什么把茶给我喝呢？
0: 我不是早告诉过你，我见过人死，也见过死人，我早就看得出你中了毒，
1: 所以
0: 我刚才才把茶给你喝。现在你的四肢一定已经麻木，就算是割你一刀，你也不会感觉到痛苦。
1: 我现在真的全身都麻了。
0: 那好极了。厉害的毒啊！
1: 我现在头好像也有点麻了，
0: 你睡吧，醒了就会好。

0: 你为什么会救我呢？
1: 这是缘分吧。我不认识你，你不认识我。我刚刚在煎那种药，你刚刚来到这里，而我又想找一个人来试一试，这一来却刚刚救了你一命。哎，天下间有一种人，好像天生就比别人走运，连老天爷都总是特别的照顾他。你大概就是那种人，可惜他救了你之后就会死在你的剑下。
0: 不会的，我跟他无冤无仇，我怎么会杀他呢？
1: 你怎么还不走？
0: 你真的没事要我替你做吗？我告诉你，我可以替你做很多很多的事。
1: 一年以前也许我有很多事要你做，可是现在什么事都过去了，而天下间也再没有什么事要我去做。我现在却恨一个人的名字。
0: 谁？
1: 燕十三。因为如果不是这三个字，我大概不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0: 那好吧，如果有一天我碰到燕十三，一定杀了他替你报仇。
1: 你错了，就算你能够杀他，也绝不是替我报仇。哎，不要奇怪，世上有很多事情都不能解释的，这就是命运。说不定有一天我们再见面的时候，每人手上都有一把剑。
0: 前辈，你到底是谁？
1: 我是一个没有名字的人。
2: 什么？三少爷没有死？
3: 不错，在莫愁湖畔黄山的望云亭中有人见过他。二少爷怎么样？啊！
2: 他是疯疯癫癫的，像疯口一样。乌鸦，我们马上去找燕十三。

0: 你来找我干什么？
1: 这还用问吗？当然有重要的事情才敢惊动你。
0: 我有欠你什么东西吗？
1: 没有，刚相反，我是把你的东西送了。

0: 这是你的剑，是我们从绿水湖中打捞回来的。
1: 为什么？
0: 因为三少爷还没死。
1: 谁说的？
0: 我可以带你去找他。
1: 为什么要找他？
0: 因为你是燕十三，他是三少爷，你们两把剑只得留下一把。
1: 这就是命运，等我要找他的时候说他已经死了。现在我什么都想通了，剑神对我已经失去了意义，原来他还活着。我真的非找他不可。
0: 因为你是拿剑的，不能辜负你的宝剑。

0: 这什么意思？
1: 刚才的就是三少爷最厉害的一招，看清楚了没有？下个月十五，你在南海枫林等三少爷吧。
0: 他会来吗？
1: 他一定会来。
0: 干什么？
2: 我们是燕石三派来的，给我上！
0: 哎，
2: 快点！
0: 哎，你在干什么？
2: 你少废话！哎！
0: 请问你还有没有漂亮一点的？
3: 这还不够漂亮啊！你买给谁穿的？
0: 给新娘穿的。
3: 哦，娶媳妇儿啊！难怪买那么多的东西。新娘子一定很美吧？
0: 美，真的很美。

0: 我要每天把门口的灯笼亮着召你回来。
1: 小丽，小丽，小丽，
2: 十三干的，
3: 严十三，
1: 严十三，苗子大哥，苗子大哥，苗子大哥，
2: 不要吵，我在等三少爷回来，告诉他是燕十三害死小丽的。
1: 什么？

0: 神剑山庄30个分舵舵主都赶到，
1: 三少爷有什么吩咐？
2: 一二三朵筹备葬礼，四五六朵把我的宝剑跟战衣拿来，其他的去替我把叶十三找出来。
1: 是，
0: 三少爷。

0: 我曾经想尽了办法要做一个平凡的人，原来在江湖上有了名气就不能平凡下去。三少爷就是三少爷，我现在后悔当了一年没用的浪子阿金。
1: 把我的剑跟战衣拿来。

0: 报告大小姐，他们已经查过，救了三少爷的是燕十三。
1: 什么？燕十三？二弟，你怎么了？你认不认得我？我是你大姐。

0: 大小姐，少主人虽然武功出神入化，但是他已经疯了，我怕他连杀谁都不知道。
1: 除此之外，你还有什么办法？别多想了，准备把二少爷抬到南海峰顶。
2: 你果然在这里等我。
3: 天地间既然有我们两个人，就迟早有相见的一天，
2: 而我们相见的时候，就必定有一个死在对方的剑下。你喜欢死在哪一把剑下？
3: 哪一把剑能够杀我，我就死在哪一把剑下。
2: 为什么还不出手？难道想在那儿站一辈子？
3: 一辈子？奇怪，你的声音好像在什么地方听过。
2: 听不听过都没关系，今天就算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一样要杀你。

0: 是你，莫愁湖畔的救命恩人，就是叶十三。
1: 你就是三少爷，难怪刚才的声音那么熟。
0: 你为什么要杀死小丽？
1: 谁杀死小丽？
2: 我杀死小丽了，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令三少爷再拿剑，也只有这样才能把燕十三引到这里来送死。
1: 别生气，慕容家来收拾你们的人已经到了。

0: 人听说过慕容世家这一代的少主人慕容金龙没有？
1: 他不是错练九阴真经发疯死了吗？
0: 疯了是真的，可是他并没有死，因为他把九阴真经倒过来练，走火入魔，所以他疯了。幸而最近醒了，而且武功之高，我相信你们两个联合起来都不是他的对手。这大概是天意吧，慕容世家到了这一代，又再统治武林。

0: 二弟，杀了他们吧！杀了他们之后，我们慕容世家就是天下第一家。
1: 慕容秋迪，你们为了练功，已经把他逼疯了。现在他疯了，你还要他为你们卖命？
0: 别多嘴，反正今天你们非死不可。二弟，杀了他们！杀了他们，我们慕容家就是天下第一家。杀了他们！二弟，杀死他们！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想不到雄霸江南的慕容世家落得如此收场。
1: 我好像听你们的管家说过，只要人在江湖就身不由主，连杀人和被杀都是一样。你还记得我告诉过你我恨一个人的名字吗？
0: 你说你恨燕十三。
1: 不错，如果不是这三个字，我现在就可以离开这个地方。如果不是这三个字，我们也不用在这些死人的面前决斗。
0: 为什么我们还要决斗？
1: 因为你是三少爷，我是燕十三，在江湖上我们俩的剑只能剩下一把。
0: 叶十三，算了吧，我不想杀你，我也不能杀你。这天下第一剑的名字就让给你吧。从今天开始，我会像从前一样再做一个没有用的阿吉。
1: 可以吗？如果你可以做没用的阿吉，你为什么手上还有剑？谢小峰，我救你命的时候，你不是说过要替我做一件事？
0: 不错，
1: 那你今天就来跟我做一次公平的决斗。
0: 为什么？为什么你一定要我这样做呢？
1: 因为我一生当中只追求一个答案，天下第一剑到底是你还是我？而且只有这样，我才死得安心，生得无愧。
0: 那好吧，今天就是我谢小峰这一辈子最后的一战。

0: 叶十三，你一生追求的答案，到现在已经有了。
1: 不错，我可以生而无愧，死而无憾了。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2: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3: 谁知道
2: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4: 邀请好友返佣金，你已累计投入30000元。
5: 一旦遭遇到了这类情况的话，赶紧停了，避免再次上当。
6: 我们有球队的全民信心，怪不得我之前走不正呢，原来人家是有数据在手啊。
7: 所有的大神推荐均为骗子编造的谎言。
8: 想要跟主播一起拿捏结果，今晚有顶级内幕，
9: 真翻倍啊。
10: 非法赌球是国家明令禁止的违法违规行为，我们的实体销售门店是中国大陆境内
11: 购买竞赛型足球彩票的唯一合法渠道。
10: 中国体育彩票始终坚守公益初心，我们将全程陪伴大家快乐观赛，安心购彩。
1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3: 喂，肠胃宁，
1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其实生活中的我呀，我对美食我也特别的有一些些的研究，我喜欢打卡各种美食的店铺，也经常在我自己的这个社交平台上跟大家分享我喜爱的食物，希望把自己认为好吃的这些美食呢推荐给大家。下面这部电影啊，太对我的口味了，它就是喜剧片《满汉全席》。在片中我们可以欣赏到各式各样的美食和菜品，即便是隔着屏幕看也能刺激到味蕾，感受中华美食的博大精深。本周经典之夜就将播出这部精彩的作品，敬请大家到时收看。
2: 你会做满汉全席吗？
3: 当然了。
2: 有胆子跟我比吗？我输就输5000万，你输了就要留下店铺和招牌。
4: 比就比，
3: 想学厨子就叫我师傅。
2: 哎，师傅。
5: 我认识一个会做满汉全席的人，
6: 他就是天下第一厨。
5: 喝酒过多，体能和五觉已经退化，所以一定要重新训练他。
7: 满汉楼的欧兆峰师傅，欧凡饮食集团的黄蓉师傅，各位来宾，香港史上第三度满汉全席正式开始。这次是以比赛形式进行3天3道主菜大比拼，

0: 1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满汉全席》。
1: 对于蓝色这个颜色，我的解读是沉静、低调；而在电影《蓝白红三部曲之蓝》中，蓝色则被很多观众解读为自由。影片里出现过许多蓝色的物品和场景，虽然是一种颜色，却营造出了多种层次的氛围，这让我在观看的过程中，我的感受呢也在不断的发生流动变化。本周经典之夜就将播出这部口碑佳作，您对影片中的蓝有怎么样的解读呢？期待你的答案。
2: 我正在写一篇关于您丈夫的文章。
3: 我丈夫和女儿已经死了。
4: 人不能什么都没有。
3: 喂，
5: 我想见你一面，这很重要。车祸时我在离车不远的地方，当我打开车门的时候，您丈夫还活着。
3: 听说您要完成帕特丽斯的协奏曲。
5: 我自己不能把握，希望您能去听一听。
3: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4: 这么好的音乐不能将它付之一炬。
3: 您曾经是我丈夫的朋友。
4: 是。
3: 多长时间了？
5: 好几年了。
3: 现在我明白了，这一切都是陷阱。
0: 6月1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蓝白红三部曲之蓝》。
1: 都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如果现在回想1980年、1990年代，我的脑海中会浮现一组硬核的形象，那就是变形金刚。从玩具到动漫再到电影作品，这个 IP 火爆至今，可以说代表了包括我在内几代人的青春。本周我们就将在电影频道欣赏到科幻动作片《变形金刚：超能勇士崛起》。这里面的变形金刚是否还是你记忆中的样子呢？我们一起重温吧。
6: 觉醒吧，我的黑暗之主。
7: 上身。
6: 抢钥匙。大黄蜂。将会有更多的人丧命，
7: 不会就这么认输的。
6: 就算是送死，那我们也要齐心协力战斗到死。巨无霸汽车人出发。
8: 没有人会记住这个可悲的星球。
6: 要不惜一切代价来捍卫生命。
0: 6月12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变形金刚：超能勇士崛起》。
9: 生命需要充电，
10: 生活需要节电。
9: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0: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11: 关心博客，关心主张。
12: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乔楚》正在热播中，在《乔楚》中，我饰演的是冷酷无情、腹黑狠绝的野心世子萧洵。很幸运能出演这个角色，他带给我的不仅仅是挑战，更是突破自我的一次机会。未来我也会不断努力，为大家带来更多优质的作品。
13: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全友

0: 新世界。
1: 我就想认认真真的烧一炷香。

0: 你就是一母狼，我就是一公狼，真的当自己是善男信女了？你要重新做人啊，下辈子都别想。
1: 哎，你们谁是这样？
2: 打从我第一眼见到傻真，我就喜欢这弟弟，这弟弟我是认下了。
0: 你真把自己当菩萨了？你是贼，做一万件好事也是贼。
3: 我现在倒是有兴趣验验这对鸳鸯的成色，
0: 谁跟我抢食我就跟谁玩命。
4: 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黎叔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5: 冯小刚作品。
2: 我想为孩子积点德，
0: 你给我记住，孩子平安你平安，
6: 傻根的事我帮你办。
5: 天下无贼。
7: Half.
8: Good.
7: Good.
8: Good.
7: Good.
8: Day.
7: Day.
8: Day.
7: Day.
8: Have a good day. 祝你有好的一天。
7: Have a good day. 祝你有好的一天。
8: Hurt.
7: Hurt.
8: Heart.
7: Heart.
8: You hurt my heart. 你伤了我的心。
7: You hurt my heart. 你伤了我的心。
8: Should.
7: Shit.
8: 不是 shit， shit 是脏话。Should.
7: Shit.
8: You should be sorry to me.
7: You should. 什么怎么就吐面了？
8: You.
7: You.
8: Should.
7: Should.
8: Be.
7: Be.
8: Sorry.
7: Sorry.
8: To me.
7: 啊，要这么就吐面了。
8: 这句话的意思是，你应该向我道歉。
7: 这句话我一定要学会了。
8: 最近净碰着坑我。But only sorry is not
7: enough. But only sorry is not enough.
9: 吃药，吃药，吃药。
7: 你待会儿，待会儿。
9: 我得看着你吃，一会儿你又忘了。我敢保证，他也就三天的热乎劲儿。哎，对你叫什么来着？
7: 王丽 ，Teacher 王。
9: 公司的报表你也不看。兰兰，
10: 哎，
9: 替我看着点叔叔啊，一天只能抽三支烟。他要不听，你就给我打电话。
10: 你这人真是想起一出是一出，公司那么多事儿压着你不打理，学这些没用的东西。
7: 不是业务需要吗？经常接触外商。Have good day。兰兰，看吧。听说你表哥从乡下来了。
10: 嗯。
7: 那得看看呀。啊，今儿放你半天假。给这100块钱打车去，打车回啊。
10: 嗯，
7: 别跟你阿姨说是我给你的钱。
10: 嗯
7: 啊，够
10: 够了。
7: 什么够了？这是英语，来是 come， 去是 go， 现在够。
10: 谢谢叔叔。

0: Take it easy， 咱们谈谈吧。
1: 别怕，他身上没带凶器，就有个摄像机。哎，清楚吗？看看。
0: 嚯，你看，特别清楚。刘大总裁，你对我的女朋友这么无礼，你深深的伤害了我。You hurt my heart。
1: 刚叫过你，好好想想。
2: 我真不知道你们俩是两口子，我真跟你们俩道歉。You shit, sorry to me。
0: 你讲什么？我应该向你道歉？
1: 哎，说错了，说错了啊！你应该说 ，I am so sorry。
2: I am so sorry,
0: but only sorry is not enough。
1: 听懂了吗？听懂了没？
2: 听懂了。仅仅道歉是不够的。
0: 对。
2: 那你让我怎么着啊你？
0: 从艺术片的角度来讲，没错，这个录像真的不值什么钱。但是，从写实的纪录片来讲，无论它的清晰度，还是它反映出来的内容，足够震撼你老婆脆弱的神经哦。嗯。
1: 你应该把它买下来。
2: 你们这是敲诈！
1: 别气别气啊！
0: 敲诈！对，是敲诈。
2: 你们到底想要什么呀？我这儿又没现金。
1: 来嘛，来，来。人家就想要那台车嘛。
0: 本人应欠王博先生跟王丽小姐人民币100万，经双方友好协商，同意用宝马汽车一部，以物抵债，绝不反悔。来来来
1: 来，
0: 好说来，按个手印来。
1: 摁一下。
0: 来吧，来。哎呦。你给我站住！你打人，不像话！哎呦，哎呦，哇，红到这个程度了，疼吧？

0: 你在这里干什么？当明星啊你！我们需要的不是敬礼，我们需要的是安全、责任感，懂吗？开好车你就不问，开好车就可以随便进入，开好车就一定是好人吗？你还笑？
1: 有完没完你？
0: 形同虚设。

我不行了，这真的是最后一次了。我们把车卖了，就别再干。我想过正常人的生活。

0: 我想进去拜佛。
1: 等我卖了车，然后陪你玩啊。
0: 我不是想玩，我就想认认真真的烧一炷香。

0: 厉害吧？
1: 这种地方你也下得了手，不怕遭报应？
0: 拜佛还不如拜我，我就是佛。
1: 别胡说。
0: 真的当自己是善男信女了？扯淡，你就是一母狼，我就是一公狼，这案是翻不了了。
1: 别说了，
0: 你要重新做人啊，下辈子都别想。
1: 叫你别说，你听见没？
2: 别动我，
1: 讲了多次，别说了，停车你！
2: 就是你这种人，
1: 停！
2: 拜师
1: 傅停车，
2: 没用的。
1: 叫你不要说了，行不行啊你？我要下车，停车！
2: 我跟你说，别动！你看前面有车。

0: 你他妈吃错药！
1: 从现在开始，我跟你没有关系了，我们散伙吧。

0: 好啊，滚吧。
1: 滚！我还没分到钱呢，我要我应得的那一份。
2: 你那一份？那些钱是我豁出命去赚回来的。
1: 你赚回来的？长沙那一单，要不是我把警察引开，你走得了吗？云南那一票，要不是我用我自己去换
2: 你……你说什么？你说什么？没你我跟他们拼了！还说
1: 拼了！两只手都给人家摁在案子上了，我这是为哪个狗娘养的被那些畜生给烫的？你狼心给狗吃了！

0: 我早就猜到有这么一天，不就是为了钱吗？啊，
1: 你说对了，就是为了钱。我们两个之间除了钱还剩下什么呢？我只要我应得的那一份。

0: 闹了，对不起了。
1: 滚！
0: 好。
2: 叔，俺今天多多啊。
3: 你问这干啥？
2: 俺就想知道。
3: 你16岁来的，在他工干了5年，应该21了吧？你问这干啥？
2: 没说。

0: 你看存了多少钱？你问这干啥？
1: 我就想知道。
0: 会计，
2: 啥事儿？
0: 咱啥时候存多少钱？
2: 5-6万吧。
0: 5花是6。
2: 6。
0: 干啥？
2: 俺那回头改房取水分。
0: 好，到处带你过年回去，
2: 给你相亲吧。

0: 你家什么呀？
1: 俺没多少米，村里的人都叫俺双根儿。
0: 你不是本地人吧？
1: 俺是河北人，来自秀苗的。
0: 那你可是积了大德啊！
1: 俺是个孤儿，到今日起就跟俺村儿到人，秀苗套成过，秀苗是俺村祖上传下来手艺。

0: 谢谢你，你回吧。给你就拿着，走。
1: 俺送你本儿不要钱。

0: 哎，都给吃上了，
1: 快点吃吧。
0: 去回来了，
2: 大根儿，大根儿，大根儿，先给你取回来了。
3: 大根儿，你看，6万吧，
1: 那快给你寄回去吧。
3: 我跟你说，这寄回去，6万块钱就变成59400了，6万块钱邮费。
4: 6万块钱？
3: 啊？
4: 6万块钱交6万块钱邮费？
3: 这国家规定了。
4: 6万块钱，咱老焦都能馒头绿。
1: 挣600，你寄6万，还是给他寄回去。这罪可躲着了，
3: 现在给你偷了。
1: 别说偷，给你敲了。
4: 没有那么多罪啊。
1: 听叔一句话，还是让会计给你寄回去。
4: 你6万块钱还没就一块抓中呀，还带不回去谈。
3: 哎，还犟得很。
5: 富贵，富贵，与来。

0: 要娶媳妇了。俺在这五年没回过年头，村里的人都回去，都是你们陪俺在这看工地，俺这次回去就看不见你们了，散了吧。
1: 我发给你帽子你咋不戴嘛？啊？
2: 我没有你戴好看吗？
1: 这个顺便跟你几个也说一声，上车以后没有我的批准谁也不要去亲李叔，要保证李叔的休息。说一下你啊，没有事不要老去亲李叔，不要老往他屋里跑嘛。李叔是厚道不说你，但你自己要学得懂点规矩。说你咋不听嘛？
2: 你别老找我茬行吗？四眼不也老去吗？咋不说他呢？
3: 我踩你尾巴了。
1: 耶，
4: 说了多少次了，要团结，眼睛要看着别人的长处。这次出来，一是通过实战锻炼队伍，二是考察新人。在这里我要特别提出表扬的是小叶和四眼儿两位，虽然刚刚入道，
5: 会做人
4: 不但突破了自己，也超越了在座的前辈。
6: 李叔，以后有什么事我一定尽全力，
4: 希望你们在今后的工作中百尺竿头更上一步。
6: 哇，金表啊！
7: 没想到你高原反应那么久啊。Sorry。
8: 死皮赖脸跟着我干什么？
7: 相信我，从今以后我和你形影不离。来，哎呦，小心。
0: 希望你们顶滚滚反复了，那六万块钱有本掏哎，谁让那高山上干五年挣出来，光明正道看谁敢掏啊！哎，你们谁是贼啊？扎出来叫俺老乡看看。哎，你们谁是贼啊？没贼不？
9: 你嚷啥嘞？
0: 你们都看个笑话哎！
8: 哎，
0: 豆姐，你怎么也在这？
8: 我还想问你呢。
0: 俺回老家哎。哎，对呀、啊，豆姐见过贼没？
7: 我见过，我见过。
0: 贼长啥样啊？
7: 我……
8: 你别听他胡说，他逗你的。你上车跟着我就行了啊。
10: 哎，你认识这姑娘？
0: 豆姐摆布可掐着
10: 了。那又拜托你姑娘了。
11: 坐了啊。行了
10: 。他上车的时候，麻烦你多照顾他带行李。
8: 行了。
0: 叔，你们会不？
7: 你什么时候认了这个傻弟？
8: 你给我离他远点啊！
7: 哼，我得给他上一课。这小孩目中无贼，气死我！
0: 大哥，大姐，真有嘴儿！
7: 真把我们当亲人了啊！待会儿这样，你坐在旁边，我坐在对面啊。哎，来来来，坐坐坐。
8: 这桌子真脏。
10: 来来来，匀匀一点。不是你这，
7: 看什么？嗯，你干嘛？那边没有空位吗？你跟我争。
12: 韩老师，这儿有座。
10: 哎，你坐里边。
12: 哎，坐。

0: 你演的还挺像的。我告诉你，我们都是一样的，是狼。那只羊我吃定了。
1: 你说什么？我不明白。
0: 别骗我了，你演的还挺像的。怎么瘸来着？嗯，这样。
2: 嗯嗯，
0: 这样。
2: 脚再拖点地。

0: 你刚才耽误那么多人面，还得身上有钱，说不定正好在给找我。说你缺心眼儿，你还不承认？
1: 贼会把字刻在脑门上吗？嗯。你怎么跟老相似的？不是像都那么坏。人心隔肚皮。
0: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你就小心点嘛。看着我。我像贼吗？不是贼，就是有点卡不清啊。今天我们以水代茶，为李朋友们的功绩献上我们的真情。你看他，看。他像不像贼？
2: 进入干嘛？我越看你越像好人，一个大好人。到底就是好人。昨天你要是贼，我把牙桌子抠出来，我算不算数？你看谁都不像贼，你看谁都像菩萨啊！我看你这双眼啊，长着也没用了，趁早把它抠出来吧。
0: 俺家娟住在刀山里，咱俩村又是在沙岛上砍他牛粪，没带粪筐，就架了个石头坪，屋里牛粪好了个圈儿。过一天相亲家，那牛粪哈在，别看俺那圈儿，就剩俺牛粪有主啊。俺在高原，逢天过节都是俺一个人在那砍工地，没人跟俺说话，俺跟浪说话，俺不跑浪，浪也没伤害过俺。
3: 啊，走出高原，这么多人在一起和俺说话，俺就不信浪都没闪过俺。人他会害俺，人总比浪还坏呀。刀哥，你说我说是个理吧？
4: 李叔，为个寡民工还招摇？
3: 我看，还不如造了咱把他钱。剩的兄弟们闻着肉香，心里乱的慌。是你心里乱了吧？闻着是肉味儿，吃到嘴里就是毒药。传我的话下去，六个字：这趟车不打猎。
4: 现在是啊，一个没有心眼的羊，身边爬着两个有贼心眼的狼。李叔。 咱要是不钱，肯定是骗人家了。
5: 几个小钱把你给缠的，干不成大事儿。我跟
4: 李叔说话有你啥事情？你该干啥干啥行不行？一点规矩都没有，我跟你说。我入道的时候，你就是个三好学生。
5: 你少跟我这摆谱，不服咱俩过过手，你信不信挑了你家筋？
4: 哎，你这个碎女子，我。
6: 我说你们俩心里还有点，跟师哥逞强那不算本事，没大没小。老二啊，跟你说了多少次，想服众，心胸要开阔，容得下弟兄，才能当大哥。
4: 知道了。
6: 叶子，过来揉揉肩。

0: 我现在倒是有兴趣验验这对鸳鸯的成色。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1: 哎呦，怎么回事啊？看爸妈看到没有？哎呀，爸，你快，你把爸妈看到没有啊？哎呦，行行行行行，别动别动别动，我算啊，我动我动我动，
2: 大个儿走路不看人。

0: 王毅，赶紧上，跟他们呢。哇，没事儿，这烫红还是没事儿啊？不小心不能睡着了。
1: 警察，
2: 看一看。
1: 站一下。
2: 嗯，
1: 好好照顾你兄弟，路还长着呢。
0: 你兄弟也是，他好像眼睛有问题，老是往墙那边撞啊。
1: 知道了，谢谢。
3: 豆哥，豆丁，你说饿吧？包里有俺叔家煮煮熟鸡蛋。
2: 哎，你6万块钱给水泡了没有？
3: 没有，俺用油纸包，舍不到里头。
4: 别显摆，收起来。都烫疼了吧？给你抹点油。
3: 不烫。
4: 都红了还说不疼？
3: 不用抹，我自己抹吧。
4: 哟，你还挺封建的，那头抬高一点。

0: 不疼了吧？嗯。
1: 因祸得福，爽吗？我光是看也觉得爽啊。
2: 那这就破扫心肠。
1: 是吗？我认识他那么久，怎么看不出来呢？我手被拉了都没人管。
0: 在哪儿？
1: 还有这里啊！你看，你看，
0: 你滚呢你！
3: 我钱包呢？钱包丢了。
4: 不会吧？上车前你买水的时候，我还看见你的钱夹在呢。
3: 你让人偷了。
4: 你再好好找找，是不是掉哪儿了？
3: 不是，这能掉哪儿啊？一定是掉贼手里了呀。这贼弄不好就跟这车上坐着了。
1: 就认倒霉吧，破财免灾嘛。
3: 这贼可别让我逮着，逮着他我绝对不会轻饶了他。
1: 我敢肯定这里不止一个贼，就看你是不是福尔摩斯。
3: 不是，这哪儿你都得防着。
2: 走吧，走姐，你们消停，俺人有急的。
5: 这边请。
1: 哎，
5: 请坐。
1: 谢谢。
6: 小姐，怎么回事？还有俩菜呢，到现在还不来。
5: 啊，您别急，我现在就去给您催一下。
6: 快点啊！

0: 认识一下，姓胡名李，胡李，成功道上兄弟错爱都叫一声李叔。敢问兄弟是哪路神仙？
1: 神仙不敢当，我就是一个六亲不认的过路鬼。
0: 献丑。

0: 想交你这个朋友，可否赏光到我的包厢一叙？
1: 道不同不相为谋，不是一路上的鬼，还是各走各路吧。傻小子的60000块钱姓王了，喊你一句黎叔，卖我一个面子吧。
0: 兄弟放心，黎叔不是吃火轮的，登车前已经有了交代，这趟车不打脸。那只羊是你的了，
1: 要是没猜错，那两位是你的弟兄吧？
0: 嗯，是跟着在下吃饭，
1: 吃你的饭，没听你的话。
0: 怎么讲？
1: 你前脚探完营，他们后脚就来圈羊了。
0: 有这事儿？瞧这意思，我兄弟没牵着羊，倒让牧羊犬给咬了。
1: 牧羊犬不敢当，只是饿极的狼。谁跟我抢食，我就跟谁玩命。
0: 唉，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啊。有组织无纪律，把头转过来。转过来。不服气是吧？
2: 是。
0: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2: 是。
0: 大点声，我没听见。
2: 是。
0: 老二，
2: 嗯，
0: 告诉他不听我的话什么后果？
3: 端子头。
0: 那还跟我顶嘴呢？
3: 挖了七门吗？
4: 你要怎么处置我都行，但是我没干对不起你的事情。
0: 哦，那是我对不起你了。
3: 黎叔，这次刚入刀的不懂规矩，你放他一马算了。你还不赶紧服个软，求黎叔饶了你！
4: 我是得了黎叔的令才去牵羊，我不知道我犯了什么规矩。
0: 谁说我让你去的？
4: 二哥说，你让我去的。你咋胡说呀？你再说，我现在替黎叔废了你！
0: 放肆！跪下。接着说，
4: 二哥说，是你要打探那对鸳鸯的成色，我才去验货。要不然我……
5: 豆哥，赶紧啊！赶紧上厕所了，豆哥。豆哥，你怎样？豆哥，你为什么是这么伤心呢？你说出来，你到底怎样？你就往那儿，你跟俺说。自然，刀哥。
1: 你大姐她是大好人是吧？
5: 嗯。
1: 她一天都高高兴兴的是吧？
5: 嗯。
1: 可是她不知道，她活不了几天了。
5: 到底得什么病？做不根治。

0: 他的绝症。
1: 绝症是什么病？
0: 就是你眼看着他咽气，没办法呀。
1: 没办法就不管了。
0: 我这一次就是要带他去北京治病，可是我钱不够。
1: 那你需要多少钱？
0: 很多很多。我一辈子也赚不了那么多钱。是你大哥没用，我想把自己给卖了。我告诉你，不可以给他知道。你要答应我，让他开开心心的，能过几天就几天，你懂吗？嗯。男子汉不能哭。
2: 李叔，这没有外人，我跟了你五年，鞍前马后，冲锋陷阵，忠心耿耿吧。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自从你认识女子小爷以后，你现在心眼偏了，对不对？这么长一趟列车，你不让兄弟们打猎，你让我女子去验货，你的目的啥我心里清楚。你无非是让她多露脸，树立威信，将来有一天替代我。这兄弟们都有看法。李叔，你的江山不是他小爷打下来，是兄弟们提着脑袋给你拼下来的。所以你今天对小爷这样，俺的不服。反正我该抖了就抖了。道上规矩我也知道，你动手吧。
3: 你们俩上哪去了？
4: 没有，我们在那边聊些他家乡故事。
3: 傻根，大哥跟你说了什么？你看着我。
1: 没说什么。宝天，俺给你说一个那村的笑话吧。
3: 好呀。
1: 我忘了，要不给你唱交响歌不？
5: 离家的孩子流浪在外面，没有那好衣裳，也没有好烟，好不容易找份工作，心气儿把活干，心里面淌着泪，脸上流着汗。月儿圆呀，月儿圆，月儿圆呀，又过了一年。离家的孩子夜里又难眠，想起了远方的爹娘。
3: 怎么不唱了？
1: 俺唱不错，都得唱比俺唱好听。
4: 哎呦，嘴真甜啊，还说他是傻根儿。

0: 大哥，这5000块钱，拿去看当天治病。
1: 你干什么？你不娶媳妇儿了？
0: 俺算了算，该房子要3万，买2头牲口，套上一轿车要1万，送菜。

0: 艾丽一碗，生肖一碗，芭蕉剂卖个电视机，还要唱唱铺的改的。
1: 不是都没了？
0: 俺寻思电视机俺先不卖了。
1: 你的心大哥领了，你的钱大哥不能要你的。
0: 大哥你不要说了，山哥到底有冤。
1: 不要不要，
0: 这物件快点，你一定闹上，不要嫌少。
2: 你搞什么鬼啊？这孩子刚才还好好的。
3: 可不是我偷的，是你那傻弟弟硬要塞给我，我不要都不行。
2: 他为什么要给你钱？
3: 没说什么，我说你得了绝症。
2: 你太缺德了你。
3: 嘿，你不要以为我骗他5000块钱啊，我实话告诉你，我就是想试试看他是真傻还是假傻。看来他真是傻。
2: 那我也实话告诉你，打从我第一眼见到傻根，我就喜欢这弟弟，他可不是一凡人。我再告诉你，这弟弟我是认下了，这是缘分，谁要敢动他，就得先过这一关。
3: 嘿，拜那么一次佛，走火入魔啊你！

0: 杰，像你认你做弟弟，你愿不愿意？
1: 不是豆哥说，不然俺搞着你。他说你，
0: 逗你的，大哥就喜欢开玩笑。杰什么病也没有。
1: 可是，
0: 你的情，杰心领了，收起来，收起来。
1: 可是豆哥，我哭啊，这揍能平啊？
0: 你也实心眼啊？给你跟甄别人你就认了？他知道杰喜欢你。 想看看你心里有没有姐？
1: 哎呦，
0: 嫩着弟，姐认了啊。以后你娶媳妇儿的时候，姐就是你婆家人。

0: 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
1: 那也是因为您心思手软，这可不像您啊。
2: 断了他的指容易，但要失了人心，也就成了孤家寡人。眼下的祸水就是那坏小子，也难怪弟兄们心痒难熬。不把鸭切了，还真对不起祖师爷。我看你就去把他办了吧，也顺便杀杀姓王那小子的锐气。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

0: 哎，不用，没着起来，就烧这么一小洞，也没着火，光冒了一阵子烟。
1: 看到你的包里有点跑，我去找你大哥。
2: 啊，你是不是抽烟？

你追我干嘛呀？追你呢，你干嘛呢？你这人，哎。

0: 那么快就怀上了，你属什么呢？
1: 关你屁事儿！
0: 给你做个剖腹产，看你是人还是鬼。
1: 你是人吃的。

0: 腿挺软的，何必偷鸡摸狗呢？还不如偷人呢。
1: 哎，这不是你们家，注意点影响。
0: 哎，上瘾了吧？
2: 钱归你，不过你这人我偷定了。
0: 就凭你这个？
2: 别不识抬举，真以为本姑娘看上你了？告诉你吧，是黎叔看上你了。

0: 你怎么来这儿？出事儿了！
1: 出什么事儿？
0: 回头跟你说。你刚我们看到孕妇走过去，
1: 有啊，
0: 他把傻逼钱给欠了。你这次一定要帮我。
1: 哎呦，亏你还是这一行里的人呢，都那么久了，早就脱手了，还追。

0: 骗出什么来了？
1: 好像有警察的味儿。
0: 你怀疑我是警察？你冤枉好人，你！
1: 你肯定不是好人。以他的身手，何必借你这只鸡下蛋？
0: 你怀疑姓王那小子是警察？
1: 有狼的味儿，还串出点人味儿。
2: 别委屈了，到了下一站，我们下车吧。嗯，
3: 这真的是我第一次想做一件善事。
2: 好了，有心就好了。钱让人家偷了，也算是一件善事。应该让他知道这个世界。
3: 反正我们没偷。
2: 嗯。那只是说明我们两个变傻了。
4: 哎，李总，围兜远要肥了，
1: 肉呢？
4: 他们吃了。
1: 那对羊呢？
4: 还在圈里头，
1: 叫人贴着飞。
4: 哦。
2: 走。
0: 我们真的扔下啥都不管啊？要不我叫他下车，更没法走。
2: 不用了，把他的钱带走就行了。嗯？
0: 他的钱在你那儿啊？
2: 在你那儿，
0: 你偷了他的钱？
2: 我哪有偷他的钱？是人家偷了他的钱，我偷了人家的钱。
0: 那还真地傻给你戏了。
2: 哎，你敢把钱送回去，不要怪我跟你翻脸。
0: 你偷了他的钱，就等于杀了他这个人呢。
2: 恰好相反啊，我让他重获新生啊。
0: 我们走了这么远的路，我们就唯一碰到傻根这个人，是对人没有设防、没有戒心的。
2: 那必须要给他上一课。他凭什么不设防？他凭什么不能受到伤害？凭什么？是因为他单纯呢？他傻？你为什么要让他傻到底？生活要求他必须要聪明起来。作为一个人，你不让他知道生活的真相，那就是欺骗。什么叫大恶？欺骗就是大恶。
0: 嗯，你根本就是胡说八道。
2: 怎么胡说八道？我告诉你，就算你把钱还回去，他也不可能带回家。
0: 那这样，我们把钱还给他，我从卡里取6万块钱还给你。这样交易很公平吗？
2: 你说什么东西？你敢跟我做交易？你吃错药了？啊？你知不知道我一路上压着火？你真把自己当菩萨了？你是贼，做10000件好事也是贼，这辈子也翻不了案。
0: 说完了没有？
2: 我还没说完。这辈子翻不了案，下辈子也别想。
0: 都给你，咱们俩清了。
2: 为什么？

0: 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样？啊？为什么？说。
1: 因为我肚子里怀了你的孩子，我想为孩子积点德，可以吗？
2: 嗨，你们俩人跟这儿呢，
0: 你走开！
2: 闹别扭。那什么，那个，你们那小兄弟也下车了，跟那边站台上等你们。
0: 你一直瞒着我，你觉得我不配当父亲，对吧？
1: 你不配，我也不配。但是我还是要把孩子生下来，他不能再当贼，
0: 不能走。

0: 睡了。
1: 好好睡，爸给你道歉了。昨天你在小白，让俺小来接地气。
0: 给姐一个鸡蛋好吗？嗯，看你吃姐也饿。
1: 你就把鸡蛋给扔了。
0: 那是姐给你变了一个戏法，现在鸡蛋就在你兜里。
1: 没有，没有，你骗啊。
0: 那就在我兜里。
1: 那看你皮老远就会跑你兜里面了。
0: 这不算什么，我再给你变一个。
1: 还变什么？
0: 姐能把你包里的东西变到我包里。
1: 那不行。
0: 不信。你看看你包里少了什么？
1: 这我吃什么了？我吃什么了？
0: 看看你包里是不是多了一包面纸？嗯，那是姐的面纸，你的钱在姐包里，自己看，有没有？
1: 没有。
0: 没有？
1: 有，那骗你，你这走编啊。
0: 这只是一个骗人的戏法，坐火车太闷了。
2: 上车了，上车了，时间到了。来，大家上车了。
3: 走了，上车了。
1: 叔，你来晚一步，没看见？那这个会变戏法。
3: 会变戏法的人很多，有的时候变走了还能变回来，有的时候就再也变不回来。
2: 上车了，上车了，时间到了。上车了。上车了，上车了，时间到了啊！

0: 这小木杵是什么？你有烦恼吗？我有。
1: 听寺里的喇嘛说，烦恼就是有心魔在作怪，小木杵能长上心魔，断除烦恼，心里自在。你信邪吧？我信。
0: 信你又带上了。
1: 你有烦恼吗？
0: 没有，那就不信邪。

好狠心啊，吃了人家豆腐就想飞。

0: 我可没有心。
1: 谁要你的心啊？人家要的是你的命。
0: 别忘了，我是过路的鬼，命早就没了。
1: 死鬼，你也要了我的命了。
0: 我心情不好，不要惹我。惊了警察，大家都不好过。
1: 别拿警察说事儿，不服咱俩比试比试，敢比吗？
0: 赢了怎么说？输了又怎么说？
1: 我赢了，今儿晚上你就归我。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
0: 要是你输呢？
1: 姑奶奶，我从你眼前消失。
0: 再加一条，不能再打我那傻兄弟的主意。
1: 行。
0: 待一会儿我会把冰块抛起来，冰块落到杯子的同时，谁先拿到杯子，谁就赢。

0: 你耍赖。
1: 你说的，谁先拿着杯子就算谁赢啊。
2: 小叶输了，给他送回包厢，别让他在这丢人。
3: 好。
1: 你今天晚上归我了。
0: 我输了，我该在你眼前消失了。
1: 嗯，你输了，你今儿晚上归我。我输了，我在你面前消失。给我下药。
0: 我没有叫你喝，是你自己要喝。
1: 你也喝了。
0: 不是我能喝你就能喝。
4: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5: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4: 纳爱斯集团。
6: 东古博颜一品鲜，低度减盐鲜味足，颜色红亮，一滴鲜香。东古博颜一品鲜，减盐不减鲜。
4: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7: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8: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补气养阴，滋肾健脑，益智安神，超智益脑胶囊，藏诺药业。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9: 反扒大队的，麻烦你把那个通缉令那图库给打开。

0: 这俩人是不是被通缉的？你等会儿，我这文件里上百人呢，我得一个一个给你查。这趟车上有两拨贼，我得挨个摸清他们的底细。什么时候动手？你告诉我。不急，等他们一个个都现了形再说。
1: 姐也想睡会儿，想借你的包枕一下头，行吗？

0: 你干嘛啊你？又来了，你不烦啊你？
1: 咱还有一样东西没有变。
0: 什么？
1: 担子。你干不干？
0: 敢吗？

0: 这边就是山洞，看谁够胆！你够胆的话，就过来这边跟我拖着手，看谁先动！
1: 快，我把那个警徽章给你了，你去，少爷属于他了。

0: 话，不怕脚踩风，就怕手抓空，别乱蹬了，没事儿。
1: 你要么就救我，要么就放手，想那么多，放不放？
0: 死到临头还嘴硬。
1: 就是你那些人言而无信，说来耍赖。我要不是成龙，有一百条命我就是说一次，我也不会丢人我。
2: 李叔，杀了他！你看他那么猖狂，他眼里根本没你。
3: 李叔，他还在那一散叶，照着船去给咱面子，把他跟着，是还有女的在一个人跟着。
1: 哎，不要不要不要！
0: 闭嘴！
1: 啊，
0: 杀人那是强盗干的事儿，输了手艺杀人，那传出去他折了我的面子了。

0: 谢了，慢着。我救你是爱你这个财，但是我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咱俩交个手，以成败论结果。
1: 你说，
0: 按行里的话讲，贼输一眼。说你看着那傻小子，我取他的钱，我取不到，我下车；我取到，钱还归你。

0: 但你得归我了，这不算欺负你了。就这么说了，啊，车厢里见。哎哎哎呀！
1: 李总，今天你又跟我上了一课。
0: 不说了，下了车咱们开香堂。 穗儿，你过来，过来。叔对你没有偏见，顶多也就是恨铁不成钢。你也得理解当大哥的难处，有赏就得有罚。那叔就给你留个念想。
2: 你又和人交手了？对，我把自己也赌上去了，一局定输赢，免得这批恶狼轮着翻来欺负我们。都是我害你惹祸上身的。好人不是那么好当，扒你三层皮都算轻的。
3: 是我自己担，真要是闹炸了，我就报警，别把你也给拉进去。现在已经不是你的事了，我不能认这个灾，我必须赢这一局。

0: 人道主义精神，去乘五元车厢献血。现在广播通知，我们的列车上有一个
1: 抽多少血？
0: 需要献血，
2: 一杯。
1: 那他身上有多少血？
2: 一盆。
1: 哪个得想一杯呢？豆哥，你怎么变了？
3: 我重新做人。来，
4: 已经有人去了吗？抽完血要头晕的。
1: 那不跑，那庙里这唱歌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佛土。
3: 你可想清楚，这是无偿献血，人家可不给钱的。
1: 啊，知道是白给，要不早有无偿下线。豆哥，你想不想？豆哥，你也下一辈子吧。
3: 行，就算我毁在你手里，来。
4: 好，你跟大哥去。
1: 嗯。
4: 献完血，结蛋到餐车好好吃吃啊。
1: 啊，
3: 请。

一定是拿刀的老头打的托儿。

给调包了，全部是假的。

0: 行啊，跟我玩狸猫换太子，黎叔看得起你才跟你过招，偷奸耍滑呀你是。想什么呢？肯定是你呀。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黎叔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1: 钱被调包了，会不会是他手下干的？
2: 也许早就被人家换了，一定还有高人，我们被耍了。
3: 来的正好，铁勇，麻烦你一下，叫你的人到六号车厢去一趟，协助我的人控制一下那儿的局面，千万别惊了那俩疑犯啊！是被通缉的吗？这俩？
4: 我觉得就是，通缉令上的也不是照片，是根据事主的描述画像，男的叫王波，女的叫王丽。
5: 打劫！
0: 我最烦你们俩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6: 打劫知道吗？
7: 你是不是有点害怕呀？没事，你要有什么事你就跟我说啊。嗯。
5: 各种卡，快煮煮煮啊！让你不给我。
6: 你这是什么东西？
8: 大哥
6: 啊，
8: 稍等一会儿，我要截个车。IC IP 卡，匆匆告诉我密码。

0: 报告大节奏，没有 IQ 卡。
1: 自觉点，交出来。
2: 这怎么没有？
0: 我有 IQ， 你没有。
2: 把你的给我，我不就给我了吗？
0: 给你，你也用不。

0: 你他妈说我没脑子，真的！我没有说你没脑子，我说你缺心眼。
1: 我让你缺脑子，你信不信？什么中间？
0: 钱！
1: 不，钱！
0: 这种孝敬我爹的，
1: 我现在就是你爹。拿出来，把这胶水给我。
2: 这个，
1: 啊，
0: 他耍我，
1: 不
0: 是
1: 说
0: 过
1: 你以为我傻的是吗？这是给死人用的纸钱。严肃点，严肃点，不许笑，你在打劫呢。
2: 哎，
1: 就
0: 你觉得这个事儿有意思吗？
1: 那你认识这个是什么吗？
0: 斧子。
1: 腰。
0: 腰腰腰腰长长什么？给我，没什么，不信你摸。哎，哎，你让我摸着？摸到了吗？嗯，什么呀？
3: 枪！不许动！警察！不能！老师，别动！我们是警察，把枪放下。
2: 没想到吧？你没有想到，你知道吧？啊！
0: 对！
2: 站起来！站起来！
3: 我好人呐！
2: 起来！你。
4: 我没打劫呀，有别的事儿找你。还是你起来，靠上吧，我被捕了。
2: 哎呦，
4: 您觉得咱俩演这出苦肉戏能骗过那些警察吗？哎呀，我也是不得已才出此下策。 等不了下一站停车，胖子和四眼就得把咱们给供出去。胖子知道我身上有命案，把我供出去就是将功赎罪。那您就不怕我把您给卖了？
5: 下面咱俩怎么办呀？等。哎呀，还有十几分钟车就到站了。车一停，下边的警察就得上来押犯人。警察乘警便衣，他们不一定都认识。你趁乱就把我押下去。
6: 打劫的经过呢，我们都了解了。
7: 您签个字。你身上为什么带那么多冥币呀？
8: 道上买的。
7: 用途？
6: 行贿。贿赂谁呀？
8: 路上的小鬼。
9: 哟，你这年龄不大，怎么也信这个？
7: 这话得两说。如果人死如灯灭的话，那就是一堆废纸；但是如果人死到另外一个世界的话，那里的鬼也喜欢钱啊。
9: 哎，那句话怎么说来着？有钱难使鬼推磨，对吧？心里老揣着鬼，可不是件好事儿啊。
10: 说的对，回头我把这个给丢了啊。
9: 献血的小伙子是不是跟你们做一个车厢的？
10: 对啊。
9: 他晕血，哎，不过现在没事儿。医生给他打了一针安定。
10: 他在哪儿？
9: 卧铺。
10: 真希望他能够永远一直这样睡下去，不要醒过来。那简单啊，
7: 叫医生把安定的量加大，他就一辈子都醒不过来了。这样他就不会对这个世界感到失望，永远都活在天下无贼的梦里。

0: 正式认识一下啊，我是警察。二位的身份就不用介绍了吧，咱们彼此心里都清楚。是他调的包，该物归原主了。找地儿先坐下。
1: 咱们长话短说，有件事我一直没看明白，想请教你们二位：你们是贼，为什么这一路都护着傻根儿？就因为这孩子忠厚老实，你们就良心发现，心软了？那不偷他就完了呗？干嘛还为了他和道上的人结怨？这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说说心里头怎么想的。
0: 没什么好说，吃错药了，行吗？我怀孕了，怕遭报应，想做善事积点德。我们就是这么想的。入情入理，这回头我写报告的时候，这事儿我就能给说圆了。抓你们俩人归案，这是我的职责所在，这点我是绝对不会手软的。不过说心里话，我对你们二位干的这件事儿。
2: 心里头怀有敬意，真的。其实我早就可以抓你们了，就你们俩人合伙诈骗人宝马车那事儿，就够重判你们的。我就是想看着你们把这出戏给演完了。护着傻根也是想成全你们二位一番美意。我只是想知道，你是什么时候调的包？
0: 灭火的时候，
2: 忙活了半天，绕来绕去就为了6万块冥币。
0: 差点把命给搭进去，我们真的傻到家了。请你帮个忙行吗？钱已经回去了，答应我不要让他知道身边有那么多贼。好吧，我答应你。钱包我自己拿回来了啊，你偷我钱包这事儿，回头报告里我就不写了。
3: 你还翻了我们的行李啊？
0: 是搜查。
2: 这张照片我得借用一下，不用花了，留个纪念吧。反正我们见面的机会也不多，
0: 你们俩以后见面的机会也不多了。过一会儿车就进站了，两人说说交心话吧，我就不打扰了。

0: 那伙贼我们正审着，跟下一站已经部署好了，到站就把他们押下去。嗯，你跟那队鸳鸯他们排了吗？要不是有前科，我真有心放他们俩一马。
1: 胖了他们，要把您给卖了，您恨他们吗？
2: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0: 太不仗义了吧？
2: 哼，仗义。
0: 那都是说给别人听的戏文。你要记住，想在道上安身立命，就五个字：无毒不丈夫。李叔啊，我知道您是个明白人，您也一定不会怪我的。那我就真把您交给警察了啊！警察，吴屯，
3: 站那别动。

0: 我放在包厢里，我已经把东西铐上了。我是从犯，
1: 帽摘下来，起来起来！你们俩演的这是哪一出啊？
2: 大意了，大意了！没想到让这丫头给玩了。
1: 哎，那就那成语怎么说来着？
2: 怎么怎么就自负？
0: 作茧自缚吧。对，对对对，你这就是作茧自缚。
2: 给他换副铐子。
0: 钥匙呢？
2: 我们的路已经走到头了，程海才没有趁人性。
0: 我骂他给错了。你敢？可是我不想孩子一生下来就替我背黑锅。你给我记住，孩子平安你平安。孩子如果有事，我让你偿命。
2: 姓王的，你也不是没见过。

你别去，沙根的事我帮你办。你听我说，我不想让我们的孩子在监狱里出生。

你别挡道，把包放下，我让你走。很有可能，你过得了我吗？我想试试。

0: 这儿不让走嗦。嗯，晓得晓得，辛苦了小鬼。
1: 摸出来了吗，老鬼？啊，那自己带上吧。看见我特倒胃口吧？别等了，他走了。
2: 等我吃完你再说。

再过一阵子我也要当爹了。我媳妇儿跟你那吃相一样，生怕肚子里孩子营养不够。等孩子养大了，别瞒着他，他爸爸是什么人，跟他实话实说，不丢人。

0: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邀请好友反佣金，你已累计投注30000元。
4: 一旦遭遇到了这类情况的话，赶紧停了，避免再次上当。
5: 我们有球队的绝密信息，怪不得我之前做不中呢，原来人家是有数据在手啊。
6: 所有的大神推荐均为骗子编造的谎言。
7: 想要跟主帮一起拿捏结果，今晚有顶级内幕，
8: 真翻倍啊。
9: 非法赌球是国家明令禁止的违法违规行为，我们的实体销售门店是中国大陆境内
10: 购买竞赛型足球彩票的唯一合法渠道。
9: 中国体育彩票始终坚守公益初心，我们将全程陪伴大家快乐观赛，安心购彩。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一纸桥批，牵起半世思念；
14: 两朵木棉，盛放岁月流年。
13: 江海万里，心中念你。
14: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
13: 给阿嬷的情书，院线上新了。

0: 定，慈母最相思。
1: 这个横跨两个世纪的人间传奇，就是关于因等待所引发的全部相思。一开始是两个人隔千山万水，后来好像是三个人在纸短情长中有了更为恒久的守候。他叫郑木生，他叫叶淑柔，而他叫谢南枝。枝靠着纸和笔，也靠着情和意，连接着木和叶。到了最后，是更多的人明白了落叶对根的所有情意。
2: 听说这个电影整个还是蛮遗憾、蛮伤怀的嘛，算是一个悲剧的一个内核的一个故事。我们往往选择了克制，比如说苏柔收到这个照片，他没有大喊大闹，他就看着照片愣了，说：“我写这样的词的感觉是基于我觉得，在我认知中的阿嬷他们这样的人，他们收到这样的东西，他大概是这样回应的，他不会很炸的。”虽然他内心可能后来有很多的涌动。
1: 有了劳燕分飞的两地，也就有了望穿秋水的相思。这两地，一处是艳阳高照的汕头，一处是车水马龙的曼谷。在田野间是木质的单车快乐的穿行，而都市里是人力三轮满怀希望的走街越巷。而相思之苦得靠相片之真来解。汕头的那一张是一家人望向另一个家人，那是挥之不去的血肉相连。曼谷的这一张是家人和更多的人一起注视着，那些连绵不断的日思夜想，但也是更为广阔的开枝散叶。
3: 人有口和手，
4: 快掉，起来慢起来靠近。
5: 先生啊，加红信。
6: 好，乐安米来用的打。
1: 连接着相思的是当地人所说的桥批，那是经济上的倾其所有，更是精神上的相互眺望。都说见字如面，而在这部柔情似水又深情款款的影片里，

0: 是素昧谋面到不必见面，是更久远的自在人在。那薄薄的纸张上是厚厚的词句，而伴随着墨香的是软软的情，暖暖的意。
1: 感慨万里，心动两乐，
2: 不敢表扬。
0: 是一个生命倒下了，另一个生命延续着这份爱的接力。那里有着最为滚烫的中国文字，也有着夹杂在潮汕方言里那一句更为嘹亮的中国声音。
3: 哦，想死你了。
4: 因为我一直很坚持我的创作不能离地嘛，虽然我这个故事是听来的为主，不是我生命感受，但是我见过他们，我跟他们待在一起，我感受到他们身上的风骨，因为这个方向我才去翻阅大量的侨批。潮汕话里面文白相间的这种书信的语法，我觉得好美。我觉得哎呀，这里面有巨大的审美在里面可以做。
5: 这些侨批呢，它其实都是一个个下南洋先辈真实的一个人生奋斗的一个经历，让我看到了就是那时候人们的情感的纯粹啊，还有他们对于这种同胞的重情重义。
0: 给阿嬷的情书不仅是情书，也是家书，是那个年代所特有的轻轻如雾。它让今天的观众仍能共情于那遥远的山海之间，除了那些极具人情之美的一静一动、一颦一笑，还有那割舍不下并绵延不绝的国族认同。那是微薄之力所汇聚而成的洪荒之力，那里因有了一个个大写的人，而有了一个流动的东方，一个更为大写的中国。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浩，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请大家跟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都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赵又廷呢，是我非常欣赏的一位男演员，虽然我们没有合作过，但是他的现代戏和古装戏我都看过，我觉得他的表演真诚自然，有一股成熟沉稳的魅力。本周影人一加一就将播出他主演的两部作品，分别是爱情片《好东西》和动作奇幻片《狄仁杰之四大天王》，喜欢赵又廷的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啊！
2: 工作、挣钱、小孩、教育，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做好。
3: 你好厉害啊！
4: 大学选修了污水治理。
5: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保持这种关系，但我不想让你期待更多。
4: 他对你那么不上心，你还想去？那就去啊！
6: 你是不是恋爱脑？
7: 这是快乐大典。
4: 我只是更勇敢，更有爱的能力。
8: 我只是不想你受伤。
9: 我愿意承受。
10: 你配不上铁门，我劝你放弃。
4: 回来，
11: 要给年轻人机会。
12: 我是来爱情的障碍。
13: 宝贝，我晚上回来的晚，你一个人不行的。
14: 晚上我没事，我陪他吃饭吧。
4: 这不太好吧？
15: 这有什么不好的？你的小孩就是我的小孩，我怕你带
16: 不好。
17: 说的好像你很会带孩子一样。
18: 我能看到别人看不清的东西。
7: 什么东西？
17: 好东西。是什么东西？
4: 有毒的东西。
7: 啥是女人的错？这不是男人的错。
17: 这是谁的错？
0: 6月13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好东西》。
19: 这神秘鬼魅的图又出现。
20: 皇城戒严，即刻召狄仁杰回京。
0: 导演徐克，
21: 在他回大理寺的路上，把他灭掉。
22: 记住，无论如何一定要保住亢龙姐。
23: 狄仁杰，你这是要给寡人一个下马威呀！
22: 你的意思是说，和天后有关？
0: 大唐神都奸邪祸乱，
24: 又来了！难道你的权势还有阻碍吗？
22: 你拿着抗龙

0: 是福还是祸？
1: 通天神探，人事除恶，
2: 天亡迷惑，此案难破。
3: 这场腥风血雨，等同人间地狱。
0: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1: 6月13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狄仁杰之四大天王》。
4: 我记得以前我也演过一些悬疑类的作品，自己每次入戏我都觉着很快，因为我本人就特别喜欢悬疑戏的这种氛围，层层迷雾之中追凶探案，这种感觉让我特别的容易沉浸其中。本周的周一至周五晚间将陆续播出系列悬疑探案作品《火线追凶》。在这些探寻真相的过程里会发生哪些引人入胜的故事呢？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0: 喜剧的确会比其他的表演形式会更加难一点。
1: 现场啊，
0: 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它是包括所有情感在里面。把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里边的一个好的喜剧角色演好的话，其实你在演绎的过程中，你已经把其他的这个种类的演法已经都表演过了。
2: 来，接着，
0: 现阶段我是觉得不恰当的包袱要为一个准确的人物、一个流畅的故事让路。
2: 为什么？
3: 打了。
0: 喜剧是需要你的创作力。那我们就尝试着进行二度创作，让它变得更好，从中探索一些新的可能。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4: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5: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乔楚》正在热播中。在乔楚中，我饰演的是冷酷无情、腹黑狠绝的野心世子萧洵。很幸运能出演这个角色，他带给我的不仅仅是挑战，更是突破自我的一次机会。未来我也会不断努力，为大家带来更多优质的作品。
6: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7: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8: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谈。
9: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10: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11: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粤流光，简醇无双。
12: 我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浩，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请大家跟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都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其实生活中的我呀，我对美食我也特别的有一些些的研究，我喜欢打卡各种美食的店铺，也经常在我自己的这个社交平台上跟大家分享我喜爱的食物，希望把自己认为好吃的这些美食呢推荐给大家。下面这部电影啊，太对我的口味了，它就是喜剧片《满汉全席》。在片中我们可以欣赏到各式各样的美食和菜品，即便是隔着屏幕看也能刺激到味蕾，感受中华美食的博大精深。本周经典之夜就将播出这部精彩的作品，敬请大家到时收看。
2: 你会做满汉全席吗？
3: 当然了。
2: 有胆子跟我比吗？我输就输5000万，你输了就要留下店铺和招牌。
3: 比就比，
4: 想学厨子就叫我师傅。
2: 哎，师傅。
5: 这个我也是这样，
6: 我
5: 是这样。
6: 我认识一个会做满汉全席的人，
7: 他就是天下第一厨。
6: 喝酒过多，体能和五觉已经退化，所以一定要重新训练他。
8: 满汉楼的欧兆峰师傅，欧凡饮食集团的黄蓉师傅，各位来宾，香港史上第三度满汉全席正式开始。这次是以比赛形式进行3天3道主菜大比拼。
0: 6月1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满汉全席》。
1: 我记得以前我也演过一些悬疑类的作品，自己每次入戏我都觉得很快，因为我本人就特别喜欢悬疑戏的这种氛围，层层迷雾之中追凶探案，这种感觉让我特别的容易沉浸其中。本周的周一至周五晚间将陆续播出系列悬疑探案作品《火线追凶》。在这些探寻真相的过程里会发生哪些引人入胜的故事呢？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9: 生命需要充电，
10: 生活需要节电，
11: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0: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喜剧的确会比其他的表演形式会更加难一点。
1: 现场吧，
0: 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它是包括所有情感在里面。把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里边的一个好的喜剧角色演好的话，其实你在演绎的过程中，你已经把其他的这个种类的演法已经都表演过了。
2: 来，接着，
0: 现阶段我是觉得不恰当的包袱要为一个准确的人物、一个流畅的故事让路。
2: 为什么？
3: 打了。
0: 喜剧是需要你的创作力。那我们就尝试着进行二度创作，让它变得更好，从中探索一些新的可能。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4: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5: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翘楚》正在热播中，在《翘楚》中，我饰演的是冷酷无情、腹黑狠绝的野心世子萧洵。很幸运能出演这个角色，他带给我的不仅仅是挑战，更是突破自我的一次机会。未来我也会不断努力，为大家带来更多优质的作品。
6: 邀请好友返佣金，你已累计投注3万元。

0: 一旦遭遇到了这类情况的话，赶紧停了，避免再次上当。
1: 我们有球队的全民信心，
2: 怪不得我之前做不中呢，原来人家是有数据在手啊。
3: 所有的大神推荐均为骗子编造的谎言。
4: 想跟主帮一起拿捏结果，今晚有顶级内幕，
5: 真翻倍啊。
6: 非法赌球是国家明令禁止的违法违规行为，我们的实体销售门店是中国大陆境内
7: 购买竞赛型足球彩票的唯一合法渠道。
6: 中国体育彩票始终坚守公益初心，我们将全程陪伴大家快乐观赛，安心购彩。
8: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六百余次，跨越百条江河，攀越四十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9: 人们都是鳄鱼的子孙，肮脏的又不止我一个。
10: 割喉魔临行前越狱。
11: 董事长，于立本昨天晚上越狱了。
12: 钟探长，
13: 我又呼吸到自由的空气了。
14: 这个恶魔一旦挣脱牢笼，将会变得更加疯狂。
10: 猎魔行动开始。
13: 我给你线索，你寻找答案。
12: 人就是鳄鱼的子孙。
15: 对了，这是大仲马的小说《基督山伯爵》中的一句名言呀。
10: 连环抽伤，令人发指。
13: 线索应该不止这些。
15: 陶女士的死亡时间是昨晚8点钟。而领事夫人遇袭的时间也是昨晚8点钟，于立本怎么可能一个人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
13: 于立本并非是军粮案的主使，在他背后一定还有一个更大的邪恶组织。
10: 你好大的胆子，还敢在这儿抛头露面？
15: 这眼镜上面，除了血迹之外，还有咖啡。
13: 基督山伯爵，伯爵咖啡馆。
16: 现在整个大楼都被我们团团包围。他们插翅难飞。
13: 基督山伯爵第17章里说，在这世道上有什么东西比鳄鱼和老虎更险恶的，就是你这种两条腿的禽兽。
10: 火线追凶之狂魔再现。

0: 这是于教授，是我们巡捕房的法医。
1: 朱探长，检察官在等你。
2: 于立本一周前就提出来想要见你们，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们？我签署过命令，禁止他的一切探访。
0: 那为什么现在又叫我们过来？
2: 明天就要临刑了，一个人临死前的愿望总该满足一下。哼，看来你蛮仁慈的吧？
1: 我一向很仁慈。
2: 得了吧，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一直在为于立本不肯招供的事情耿耿于怀。于立本虽然手上有八条人命。

0: 又是震惊上海的割喉杀人狂魔，但这一切都只是幌子，他真实的目的是为了掩盖军粮案的罪行。
1: 可于立本并非是军粮案的主使，在他背后一定还有一个更大的邪恶组织，这伙黑暗势力私吞军粮，高价倒卖，谋取暴利，军粮案涉及的赃款至今下落不明啊。
2: 你认为于立本一定知道其中的详情？
1: 所以我怀疑他这次非要见你，就是想要说点什么。

0: 于小姐，好久不见了。你们看到我今天这副样子，是不是特别高兴啊？
1: 我们根本就不想看到你。
0: 于小姐，作为一个女人，心里应该多一点同情心。
1: 哼，我的同情心怎么会给你这种人？
2: 于立文，你找我们到底什么事？
0: 一个人寂寞的时候就会特别想念故人，而我今天能落到这步田地，全要仰仗你们三人所赐。
1: 哼，
0: 所以我想应该见见你们。
2: 你应该见的人是神父，好好忏悔一下你罪恶的灵魂。
0: 钟探长，你记住我这句话，人都是鳄鱼的子孙，肮脏的又不止我一个，有什么好忏悔的？
3: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如果你现在就说出军粮案的幕后主使，那么还有缓刑的机会。
0: 可是我知道的我都已经说了，我们的组织极其严密，在我上面只有一个联络人。
3: 可你说的那个人已经死了。
0: 这么说我明天难逃绞刑了？
3: 绞刑已经算是便宜你了，在欧洲中世纪，像你这样的恶魔是要被处以火刑的。
0: 相比之下，绞刑我更喜欢火刑，只有通过烈火，人的灵魂才有机会重生，说不定20年之后，我还是个让你们心惊肉跳的割喉魔。
3: 你就给我等着死吧。走。
1: 哼，
3: 这个混蛋完全是在耍我们。
2: 俗话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可是于立本丝毫没有忏悔的意思。
3: 他根本就不是人，明天我会亲手绞死他。

0: 兄南，想什么呢？
1: 我在想，绞刑的致死原理其实是靠通过阻断颈部大动脉和椎骨动脉的方式，导致大脑缺血死亡，而受刑者的椎骨还会在突然下坠的过程中被拉断。
0: 你可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啊！
1: 我是在想，人类发明各种残酷的死刑，其实是一种无奈之举，是在用暴力惩罚暴力。中朗，如果我们能在罪恶发生之前制止住它，就不会再有这些悲剧了。
0: 这虽然是个美好的愿望，但值得我们去努力。
1: 嗯，咱们走吧。嗯，
0: 胜男。
1: 啊？
0: 你要不要去看看他？
1: 看谁？
0: 我记得，你父亲也是关在这里。
1: 我不想见他。
0: 过去的事情还没放下。
1: 如果你的父亲母亲都犯了叛国罪被关进监狱，而你在很小的时候

0: 又一次又一次的受人嘲笑，遭人欺负，那么你的心里是不是也能轻易放下？
1: 我知道你受过很多委屈，也不肯原谅你的父母，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中秋节快到了，每逢佳节倍思亲呢。

0: 来来来，奶奶，爸爸好了吗？没好呢。奶奶过来，爸爸好了会告诉你的。去吧。哎，把帽子给爸爸呀。不，我要戴。
1: 就这样，
0: 来，
1: 准备，一、二、三。
0: 哎呦，爸爸着火了，怎么了？你看呀。

0: 这些犯人中找不到于立本。什么？你还记得他白天说过的那段关于火刑的话吗？他说他更喜欢火刑，
1: 所以我担心他已经出事了。来，跟我来。我有事先走了。等等，
2: 有空去看看你妈。再说吧。
1: 这家伙，您可被烧死也不愿意被绞死。死者男性，年龄与身体形态与于立本完全相似。犯人编号是302。这是于立本的编号。这个恶魔葬身火海，也算他罪有应得。等等，怎么了？
2: 我记得上次你和于立本搏斗的时候割断了他的右手筋。没错，我当时想斩断他的魔掌。
1: 那次的伤应该导致他的右手小肌剑及神经血管筋断裂。
2: 怎么了？尸体没有伤吗？有是有，不过这是刚刚割断的新伤，因此可以证明这个人并不是于立本本人。
1: 什么？这怎么可能啊！
2: 典狱长，马上封锁监狱。
1: 庄探长，
2: 监狱大门一直封锁着，虽然局势有点混乱。 但是犯人肯定逃不出去，
1: 你确定没人离开这里？哎呦，糟了！刚才我派出一辆大卡车，把一些受伤的犯人送去医院了。
3: 于立本可能就困在里面，
2: 该死！

0: 快点！
1: 好好好。

0: 你说，余力本就是用这个玩意儿逃跑的，啊？
1: 他故意把这个东西留在汽车底盘上，是想取笑我们。
0: 嘿，我们亲爱的典狱长啊，阁下的监狱不是以固若金汤著称吗？怎么让一个死囚在你的眼皮底下逃跑了？啊？
2: 这个王八蛋，真是狡猾透顶。
3: 要不是出了内奸，他插翅难逃。嗯，此话怎讲？
4: 我们刚刚清点了花名册，监狱里有个叫阿德的狱警失踪了。
5: 据监狱医务室的医生说，阿德小的时候曾经得过小儿麻痹症，在右腿上留有后遗症。而我所检查的那具焦尸正好也有小儿麻痹症导致的畸形，所以这具焦尸应该就是阿德。
6: 我怀疑正是余立本。 买通了阿德，帮他越狱，然后又在火灾中残忍地杀死了阿德，用来顶替他的尸体。刚才，监狱方面还在阿德宿舍的枕头下面搜到了一块金表和几十块大洋。一个小小的狱警可挣不了这么多钱，
2: 这简直就是司法界的奇耻大辱啊！今天是余立本行刑的日子，这让我怎么向广大的公众和报社的记者交代啊？
0: 你对外界怎么说，我们管不着，啊！现在当务之急是赶快把那个混蛋抓回来。
7: 对呀，总探长，我请求，
0: 我代表租界法庭要求你们警戒同仁立刻行动起来，最好进行全租界的大搜捕。哎呀，就是全城大搜捕那也没用，我感觉呀，他早已逃离上海，销声匿迹了。
5: 我看情况恰恰正好相反，余立本并没有离开上海。怎么会？因为我了解他，余立本是个内心扭曲而心智过人的罪犯。6个月的劳役生涯非但没有消磨他的意志，反而使其残忍的本性更加膨胀。这6个月来，余立本尽管受尽拷问，却始终不肯供出军粮案的幕后主使和赃款的去向，这就足以证明他的意志丝毫没有被摧垮。 这个恶魔一旦挣脱牢笼，将会变得更加疯狂。
6: 我觉得此人的精神极有可能已经从轻微的病态变为彻底的变态。
5: 隔河魔，为是我们法租界有史以来最危险的一个罪犯。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不是如何把余立本抓回监狱，而是这个家伙随时都有可能再次行凶犯案。到时候，又会有很多无辜者惨遭毒手。
0: 是啊，怎么回事？
6: 干什么？对不起啊。
8: 没看着我们这开会呢吗？
9: 有人打电话找钟探长。
8: 什么人？他说他是什么火灾幸存者。
9: 火灾幸存者，余立本。
8: 喂，钟探长，没想到吧？我又呼吸到自由的空气了。
9: 你还敢打电话过来？
8: 知道我现在最想干什么吗？
9: 我最想把我们没有玩完的游戏继续玩下去。游戏？什么游戏？
8: 当然是一场猎人和猎物的游戏。
9: 而你别无选择，接下来发生的每一件事，
8: 都必须由你还有你的
9: 小组来负责。想想看吧，这是一件
8: 多么让人兴奋的事啊！
5: 你到底想干什么？
8: 到时候我会打给你。

0: 进来。
1: 董事长，于立本昨天晚上越狱了。
2: 什么？这小子今天不是应该被绞死吗？
1: 他为了越狱把监狱都顶着了。
2: 我真没想到他还会来这手。
1: 董事长，要不要派人把他给揍了？
2: 不不不，先不要轻举妄动，要是把他逼急了，他什么事情都能干得出来。我看这样，你先打个电话把他给稳住。
1: 是。
3: 罪恶虽然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流行病，然而在老百姓心中却无时无刻不在呼唤和渴望着正义。面对罪恶横行，钟朗和他的三人小组挺身而出，奋起抗击，是我们这座城市的守护者，是无坚不摧的罪恶克星。
4: 哇，你把我们三个写得这么厉害啊。
3: 你再听后面的，精湛的医术是他对敌的利器，在他的实验室里，罪犯留下的蛛丝马迹都无所遁形，他还有着一颗金子般纯真的心灵。
4: 这一定是于教授了。哎，好话都让给他们了，那我呢？
3: 你？
4: 对啊，
3: 我实在没什么好写的，我只能这么说了，他外表稚嫩，像个没长大的孩子。
4: 什么？但是他却有一个无比天才的大脑，博闻强记，通晓百科。哇，我有一个无比天才的大脑，这才是实事求是嘛。
3: 臭美吧你。
5: 各位听众请注意，下面紧急播报秦捕房发布的通缉令。于立本，男，35岁，中国籍男子，身高175公分，体型偏瘦。
6: 于立本越狱了。
5: 单眼皮，
2: 快走。
5: 小眼睛。
6: 哥，
7: 你们去哪儿了？到处找不到你们。
4: 我们，
6: 韩飞陪我去采访去了。我们是在广播里听到消息的。桃姐，你也在这儿啊？
8: 啊，是钟朗打电话让我赶紧过来商量对策的。
6: 哦，
7: 坐这儿。我怀疑于立本这次卷土重来，就是要对当初参与军令案侦破的有关人员进行报复。
6: 那他不是在指咱们这些人吗？
7: 所以我们大家都要多加小心。
6: 现在全市都在通缉于立本，他还敢露面啊？
8: 我倒是很希望他能露面。
4: 啊？为什么？
8: 虽然军粮案表面上是一起倒卖军粮、谋取暴利的案件，但是所有涉案人员全都被于立本杀人灭口了，涉案的赃款也一直没能收回来，而隐藏在本案幕后的那只黑手更是无从查证。不过就在最近，南京方面对调查金蛇会有了新的进展，有迹象表明军粮案的幕后黑手正是金蛇会。如果我们这次能抓到于立本的话，对破获军粮案乃至整个金蛇会组织都会有新的进展。
6: 可于立本死都不肯招供，高检察官不是还在为这个耿耿于怀的吗？
7: 于立本态度这么强硬，或许正说明他其实根本就什么都不知道。
4: 哎，高检察官怎么没有来啊？他不也是侦破军粮案的有关人员吗？
7: 我给他打电话了，人家是大检察官，哪能随叫随到。
9: 请问哪位是钟朗先生？
7: 我是。
9: 这里有你的包裹，请你查收一下。
7: 来。谢谢。
9: 不客气。
6: 哥，谁寄来的？
7: 你们先让开一下。

0: 不是炸弹！我的天哪，这简直就是恶作剧啊！
1: 不对，这是高检察官的眼睛。给我砸中！韩飞，啊，我来。云立本，
2: 都知道是我了，
1: 你想怎么样？

0: 还有旁边偷听那几位。现在游戏正式开始了。
1: 可惜你们刚刚没有听到高检察官刚才求饶的声音，那真是比每一个被他指控的犯人还要下贱。
2: 狗杂种，我非抓到你不可。
1: 好啊，老规矩，我给你线索，你寻找答案。
0: 线索就在信的背面。人就是鳄鱼的子孙。
1: 别让我失望哦。
3: 他说什么？
2: 他说人就是鳄鱼的子孙。我想起来了，他昨天就跟我说过这句话。
1: 钟探长，你记住我一句话，人就是鳄鱼的子孙，肮脏的又不止我一个，有什么好忏悔的？
2: 这句话一定有什么特殊含义。
4: 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是谜语。
5: 我也觉得听起来很耳熟的。哎，对了，这是大仲马的小说《基督山伯爵》中的一句名言呀。我记得这句话的后半句，我早就认识你们了，你们在任何时候都是自作自受。
2: 你确定吗？
5: 我当然确定了。
2: 韩飞，看过这本小说吗？
4: 啊，那头儿，你知道我什么都行，就是对文学我实在是……
5: 哎呀哥，你就别问他了，他在文学方面就是一个白痴。《基督山伯爵》我滚瓜烂熟，有什么问题你就问我好了。
6: 也就是说，于立本自比《基督山伯爵》，然后向我们这些人进行报复。
2: 线索应该不止这些。
6: 这眼镜上面除了血迹之外还有咖啡。
2: 咖啡？基督山伯爵，伯爵咖啡馆。

0: 上面派你来的。
1: 你好大的胆子，还敢在这儿抛头露面。
0: 我是个没人要的孩子，不弄出点动静来，没人理我。
1: 上面让你别胡闹，先去香港避避风头。

0: 我在监狱的时候，你们干什么去了？
1: 我们一直在想办法。
0: 哦，你们不但不救我，还杀了我的上线，这不是诚心把我往绝路上逼吗？
1: 你想怎么样？
0: 不想怎么样，只想拿回我要的东西。

0: 饶命！饶命！
1: 活命可以，不过你得先回答我几个问题。
0: 你想问什么问题？
1: 第一，告诉我你的上线是谁。第二，军令案的赃款现在到底藏在哪儿？
2: 是
3: 是，
2: 庄头，楼上有状况，
4: 上楼。

0: 解开一个谜团的钥匙就是另外一个谜团，这就是于立本给我们留下的线索。
1: 当初在军粮案侦破的时候，他不就给我们留过数字谜题吗？
0: 当初我破解开那个七位数的谜题，是代表了于立本作案的每个地点的经纬度坐标，但是这次不一样，这些数除了三个一组以外，其他没有任何规律可言。
2: 会不会是电话号码？
0: 不会，因为上海的所有电话号码都是四位的，可是其中还有五位的数组。
3: 哎，会不会是阳历的日期啊？三个数字分别代表年月日。
0: 这，
3: 哎，不对，年份不可能是228，月份也更不可能是18呀。
0: 对呀。
3: 天哪，这些数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1: 好了，我们不要再陷在里面了，我们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线索。
2: 哎，这名死者我认识，他姓王，是金龙银行的一名执行董事。我们南京调查组早就怀疑此人是金蛇会在上海的重要头目之一，而且我们还怀疑金龙银行在暗中参与了为金蛇会洗黑钱的活动，只是苦于没有证据，无法深入调查。你看，金蛇会组织非常严密，可是于立本为什么要杀死自己人呢？
1: 于立本这个人的性格就像一头孤狼，现在看来他应该是因为遭到金蛇会的背叛而怀恨在心，所以才余意报复。
3: 一个是检察官，一个是银行家，难道他是遵循了那个规律？
2: 哎，说什么呢？什么规律？
3: 这个规律还是在《基督山伯爵》这本小说里面，因为《基督山伯爵》分别有三个仇人，一个是检察官，第二个是银行家，第三个是政府要员。这么说，于立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政府要员。
0: 哎，这些数字是不是跟《基督山伯爵》有关？
3: 可是《基督山伯爵》这本书里面没有这么多数字啊。
0: 没有吗？谁说书里面没有这么多数字的？我想到了，这些都是密码。
1: 密码？
0: 对，就是数字密码。你们看，这些数组的第一个数字代表了这本书的第几页，第二个数字代表了这页书上的第几行，第三个数字代表了这一行的第几个字。所以现在只要找到这本书，就能破解这些数组。而现在我们要找的就是
4: 《基督山伯爵》。
0: 没错。
1: 喂，
5: 中涛，是我，老孔。
1: 老孔，什么事？
5: 我们刚刚在高检察官家里发现了他的尸体了，你看怎么办？
1: 好，保往现场，我马上过来。盛丹，马上跟我走一趟。小慧，你和韩飞就负责把密码破解出来。
3: 好，我们现在到图书馆去找《基督山伯爵》这本书。韩飞，走，我们去找。
2: 哎，钟朗，我赶快再去调查一下金龙银行和王董事的情况，说不定会有什么新的线索。
1: 好，我们分头行动，记得注意安全。
2: 好。
6: 我们已经初步检查过现场，没有发现指纹、脚印和闯入的迹象，

0: 死者全身是浆。拿来。角膜轻度浑浊，死亡时间大约在5个小时左右。死者全身体表面除颈部切创之外，并没有打斗痕迹。奇怪，
1: 怎么了？
0: 这处切创不像是余立本的作案手法。
1: 割断喉咙不正是他惯用的手法？
0: 表面上看是这样，这伤凶器也是余立本惯用的剃刀，可是这次下刀的力量和以往相比差了很多。你看，这同一处伤口曾反复切割，窗角距窗边出现了多个锐角形的小皮瓣，这说明凶手干的并不

0: 是很利索，
1: 会不会是于立本的右手受过伤，所以下刀不比从前了？不会的，你想想看，在伯爵咖啡厅里，于立本也是用一把剃刀就把王董事的颈骨给割穿了。这种力量相当惊人，也可以说明他的手完全没有问题。而这个窗口反而像是一个没有杀过人的人干的。难道又多了一个凶手？啊，小慧。
2: 你帮我念数字，
3: 第一组数字是11、29，11，第二行，
2: 第二组是27、6、25，
1: 奸。

0: 天。好，来看看，室、间、里、门、口、松、船、山、派、手、天，
1: 这是什么句子呀？根本就组不成一句话呀。
0: 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呀。
1: 那会不会把一句话次序打乱了？
0: 不可能，这些字连最基本的词都组不成，怎么可能组成句子呢？
1: 韩非，我们是不是在什么地方出问题了？
0: 可能咱们还是有什么地方遗漏了。于立本既然向我发出挑战，那就说明这个谜题不会那么容易就被解开的。该死的，我怎么早就没想到呢？其实这些数组是有玄机的。你看，总共十个数组，它分成上下两行。每个数组后面都是有逗号的，唯独最后一个数组，它后面是分号。
1: 这很正常啊。
0: 不对，这就代表上一行和下一行的数组是不一样的。
1: 都是同一本书里的字，能有什么不同啊？除非这本书是
0: 上下册。
2: 你们这帮家伙办事不力，一群饭桶。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3: 没有。
2: 你呢？
4: 于立本一向神出鬼没，不知道他藏在什么地方。
2: 他杀了老王，就很明显要跟我们作对。哼，好啊，我等着。你们都给我听好喽，你们当中以后有谁胆敢背叛金社会，一个字，死。
5: 是。
1: 我找到了另外一个版本的基督山伯爵。啊，
0: 金，
1: 等一下。
0: 晚和平饭。
1: 哟，我的天哪，你把所有的数组都背下来了。
0: 别打岔。
6: 明天上午9点准时在这里接我。
7: 是。

0: 来见你吧。
1: 今晚和平饭店领事夫人。
2: 没错，就是这个。想难倒我韩非没那么容易。
1: 我知道了，今天晚上8点领事夫人在和平饭店要搞一个沙龙活动啊。
2: 已经7:03了，
1: 快走吧。
3: 不能停车，不能停车，这里不能停车，不能停车，起来起来，
4: 巡捕房办案。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在这儿。啊，这么多人啊，这领事夫人在哪儿呢？
2: 你问我，我问谁啊？
5: 请问两位有什么事吗？
1: 哦，不好意思，我们是来找人的。对不起。

0: 这里是私人沙龙，两位有请柬吗？
1: 啊，没有，
2: 没有。
1: 我们找领事夫人真的有急事啊。
2: 对，
0: 不好意思，我们领事夫人是不能随便见人的。
2: 不是，我们是巡捕房的，真的找他有事。嗯，
0: 那就请你们总探长来吧。对不起，两位请回吧。哎，江董事。
3: 啊。
0: 来，您的位置在里边。
3: 好的，
0: 请。
1: 我想用一下洗手间。
3: 对不起，这是夫人专用的。
1: 哎呀，夫人在里面有危险。
3: 危险？您开玩笑吧。如果小姐真的要方便，请到楼下的洗手间吧。
1: 哎，我说你的脑袋是个木头啊你。
4: 来，哎，我跟你说，我有一个主意。我告诉你。
2: 不过不许打太重啊，先说好了。喂，你要怎么样啊？
1: 我说不让你带我来这种地方吧，你偏带我来，现在害我丢脸了不是？
2: 我的眼镜，我的眼镜，快帮我找眼镜！我的眼镜看不见了，看不见了。
3: 这是你的吧？都碎了。
2: 丫头，
1: 夫人，你没事吧？
5: 你有事吗？
1: 这里有危险，你快跟我走吧。
5: 你是记者吗？对不起，我今天不接受采访。
1: 哎，住手！你不要再拧了。
6: 夫人，
7: 两位病人还没有脱离生命危险。
5: 他们是不是中了什么剧毒？
7: 是的，这种毒药从来没见过，目前只能判断毒物不是无机物，而是从某种植物上提取的生物碱，所以我们也束手无策。
8: 这算什么道理啊？你们是干什么吃的？快去救我妹妹！
5: 中了，中了！你冷静一下，听我说，世界上已探知的有机毒物就多达上千种，如果不能对症下药，非但不能帮助他们解除病情，而且还有可能加重，危及生命。所以医院也不敢乱下结论。
7: 是啊，是啊，我们现在只能用输液和注射肾上腺素的方式暂时维持生命，别的我们什么也不敢做。
9: 饭桶，一群饭桶，我夫人要有什么三长两短，你们全都给我蹲监狱。
10: 领事阁下，请息怒，我们巡捕房一定会尽快捉拿凶手归案的。
9: 抓凶手？你还有脸说？凶手不就是被你们这群废物放跑的吗？
10: 这个不关我们巡捕房的事啊。
9: 列狱长，我每年拨给你那么多钱，你都干什么用了？是不是都揣到你们自己的口袋里，连犯人都管不住？
11: 是我的失职。
9: 失职？你的监狱都快成犯人的旅馆了，管吃管喝，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发肚子的脸都快被你丢尽了。
12: 阁下，既然这么说，我请求辞职。
9: 辞职？你以为辞职就完了吗？
12: 那还要怎么样吗？
8: 各位，
13: 算了，
8: 都冷静点。领事阁下，我非常能理解您的心情。我的妹妹和您的夫人到现在都还躺在医院里生死未卜，所以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就算您把我们全都枪毙了，也不会对挽救夫人的生命有任何帮助。
9: 那你说还有什么办法？
8: 当务之急有三件事：一，全力搜捕于立本，彻底斩除他的魔掌；二，设法找到解药，抢救病人；三，在各个公共场所严防于立本再次投毒，造成更大的伤害。
9: 好吧。就按你说的办，你们几个都给我听好了，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都要把那个该死的魔鬼给我抓住。要是再有什么闪失，我拿你们试问。
2: 快按住他，我去给他注射镇静剂。医生。医生，
1: 不要追！
2: 快救救他！
1: 冷静一点，
2: 医生。

0: 怎么样？有没有解毒的方法？
1: 没有进展。这种生物碱是从某种不知名的植物中提取的，所以一下子很难找到解药。
2: 那小慧不是没救了？
1: 也不能这么说，我相信有毒药就一定有解药，这是普遍的自然规律。而且解药说不定就在于立本手里。
2: 于立文已经没再和咱们联系过了，线索已经断了。
1: 有件事我一直想不通，小慧这次中毒纯属意外，于立本的真正目标应该是领事夫人，可是领事夫人和君良案并没有牵连啊，他为什么要杀她？
2: 按照基督山伯爵里的逻辑，被害人应该是检察官、银行家还有政府官员。
1: 韩飞，你别再胡思乱想了，毕竟领事夫人和政府要员是不同的，而且于立本心思一向很缜密，不可能犯这种错误的。
2: 啊，陶！
0: 等等，咱们当中不只有陶女士是政府要员吗？
2: 对，就是陶女士。
1: 那她岂不是很危险？
3: 来来来来来，吃早点了啊！
2: 哎，
3: 钟头啊，我今儿特意给你
0: 先等等。
1: 怎么办？
0: 老公，马上带人去陶女士家。
3: 好。
0: 喂。
4: 钟探长，
5: 一夜没睡吧？
0: 于立本，你不要做得太绝了。
4: 我只想让你们玩
5: 得更投入一点。
2: 王八蛋，你禽兽不如，你去死吧你！
0: 冷静点，住口！
4: 我警告你，给我放尊重点。
5: 别把我惹急了。到时候你们就永远也拿不到解药了，
4: 而且我还会放出更多毒气，你们就等着收尸吧。
0: 你不要乱来，这场较量是我们彼此之间的，如果你不伤及无辜的话，我愿意奉陪到底。
4: 哦，看来还是钟探长明白事理。
5: 那好，你听着，
4: 我让你今天早上九点我在法利亚的房间等你。
1: 他说什么？
6: 说什么？
0: 他说在法利亚的房间等我们。
3: 怎么又要猜谜呀？啊，这不要搞死人吗？
2: 这个不难，我知道。法利亚神父是《基督山伯爵》这部小说中一个重要人物，是来自意大利的神父。他曾经被关在基督山伯爵牢房的隔壁，而且小说中专门有一篇叫做《神父的房间》。
0: 神父的房间。
2: 于立本指的法利亚的房间，
0: 神父的房间，
2: 也就是神父的房间，而且就在小说中的第十七章。
0: 神父的房间，这应该指的是个地名。老孔，全上海有多少跟神父有关的地名？
3: 这只有一条进神父路这条街呀，可是这条街老长了，总得有个具体地点吧。
2: 神父的房间是在小说中的第十七章，会不会是金神父路十七号？
3: 哎，不对，十七号我知道，原来是家白鹅开的面包房，可他上个月早拆了。
2: 我知道了，是金神父路二十七号，因为法利亚神父他在监狱中的编号就是二十七号。
0: 你确定？
2: 一定是。
0: 快点。

分头走，是。没人，头。头，快来看。

0: 魔鬼！
1: 世兰，于教授，
0: 我没事。

0: 我可以的，我要查明死因。尸体出现腐败绿斑，结膜开始自溶，死亡时间大概是12个小时左右，也就是昨晚8点到9点之间。致死原因：喉部割断致死。
1: 这是于立本一贯使用的手法。这是什么？从这只手握紧的程度来看，这应该是在陶女士被杀之后强制被塞到手里的。头，这可能有什么用意？哎，于立本不是说他在上午9点等我们吗？
2: 这个九点钟一定很重要，我们一定要把这几个线索联系起来。
0: 别让物业遮住验尸官的眼睛。

0: 我明白了。你们看，这个门框的边刚好构成一个十字架，而上午九点钟的太阳使这个十字架在对面留下了一个标记。
1: 这里是空的。
2: 密码箱，说不定解药就在里面。
1: 你看，
2: 这上面的意思是说，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后面的这组数就是密码。
1: 这么简单，十十一十二。
2: 哎，等一下，差点被他骗了。这道谜题是个陷阱。是这样的，你们看，这三组数的递进关系应该是这样的：四五六减一二三等于三三三。七八九减四五六也等于三三三，也就是说后边这个密码减七八九就等于三三三，这个密码应该是
1: 幺幺二二，
2: 没错。该死，这里面没有解药，他又在耍我们。
1: 这段话一定代表什么含义？
0: 糟了，
1: 怎么了？
0: 这是只百合花疗养院，我妈妈她就被关在里面。韩飞，前面路口左转就到百合花疗养院了。
2: 好，
1: 你母亲不是关在铁栏桥吗？怎么又到百合花疗养院去了？
0: 我妈的双腿有残疾，最近病犯得很严重，所以才从监狱转到疗养院进行治疗。哎，再开快点。
2: 哎，

0: 阿姨，看到我妈妈了吗？
1: 没看见。
2: 头儿，
0: 韩飞，什么事儿？说呀。
3: 你妈妈她不见了。
0: 妈，
4: 沈南，你去哪儿？
0: 于立本，一定是于立本抓走了我妈，我去救他。
4: 你冷静一点。
0: 我怎么冷静？那是我妈。
4: 韩飞，打电话给总探，
0: 要
4: 求一级警备。
3: 是。
0: 放开我！
4: 相信我，伯母不会有事的，我保证。好吧。相信我。
0: 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这十年来，我从来不肯去看他们，甚至不许别人提起他们的名字。我对自己说，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亲人，没有父母，我只能靠自己坚强地活下去。可是这两天发生的事情，让我越觉得我不能没有亲人，我不能再失去他们。钟老，你明白吗？
4: 我明白。
0: 我好害怕，我好害怕再也见不到他们。

0: 博颜一品鲜梯度减盐鲜味足，颜色红亮，滴滴鲜香，东谷博颜一品鲜，减盐不减鲜。
1: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集金盖赢一亿个现金红包。
3: 喂，我是。
4: 啊，我知道了，谢谢你，大夫。
2: 怎么？
4: 桃儿，医院打来电话说，小辉不行了。
2: 什么？哎，
4: 上帝啊，救救小辉吧！
2: 大家打起精神来！
4: 头，我现在心里很乱，再这样下去我会崩溃的。
2: 韩飞，不许再说丧气话，余力本探就是想打乱我们的情绪，没那么容易，想让我们服输没门。
5: 没错，韩飞，我们必须振作起来，我们现在每耽误一秒钟就等于把亲人往死亡线上推进一步。
4: 头儿，你说我们怎么办？
2: 在这次追捕当中，于立本手上有一把好牌，占尽了先机，从一开始我们就处处被动。我们现在应该好好反省一下，好好想一想，如果没有这些乱七八糟的谜题，按照以往的习惯，我们会怎么查这个案子？
4: 头儿，你是说我们要争取主动？
2: 对，不能让他牵着鼻子走。喂，
6: 钟探长，令妹的病情怎么样啊？
2: 你这个混蛋！
7: 我虽然是个混蛋，但是说话还是很算数的。
2: 放屁！你把文文藏哪儿去了？
6: 这，我把他和解药放在一起了。
7: 只要你有本事找对地方，解药的问题都解决了。
2: 哎呀，
6: 钟探长，你还愿意继续玩吗？
2: 我别无选择，说吧。
6: 我在百合花疗养院留了封信，线索就在里面，祝你好运。
4: 头儿，你不是说不能让他牵着鼻子走吗？
2: 要不把他迷糊住，怎么给我们争取时间？好，我们现在双管齐下，按照我们自己的方式寻找新的线索。
5: 你们快来看，我这里发现新线索。陶女士的死亡时间是昨晚8点钟，而领事夫人遇袭的时间也是昨晚8点钟。于立本怎么可能一个人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呢？
2: 所以于立本他一定有个帮凶。
5: 没错，我怀疑用剃刀割断高检察官喉咙的人也正是此人。而且既然他能进女厕所安放毒药的话，证明他是个女性。
8: 放开我，放开我，你们放开我。
5: 闭嘴，

0: 于哥，于哥，你怎么了？怎么生气了？
1: 我没生气，怨我自己。我不该把你拖进这，我不该把你拖进这件事里。
0: 别这么说，我都是自愿的。你是我们家的恩人，我报谢大恩还来不及呢，怎么会后悔呢？
1: 在认识你之前，我就是个活死人，所有的人都背叛了我，除了报仇，我没有别的念头。现在有了你，我知道了什么是怕。你这么年轻，这么漂亮，
0: 于哥，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只要你让我待在你的身边。
2: 于立本这个女帮凶，很可能就是我们的突破口。
3: 这个女帮凶割断了高尔康的喉咙，那么她跟高尔康一定有很深的仇恨。
0: 是啊，一个女人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仇恨呢？
3: 哎，会不会跟高尔康审理的案子有关呢？
2: 高尔康平时四处树敌，凡是他起诉过的案子，犯人基本上都被判了死刑，这些人都有嫌疑。
0: 难道一点头绪都没有吗？
4: 在这里，我觉得想要找线索，还得从这本小说入手，因为于立本每个作案的行动都跟基督山伯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2: 那你还等什么？
3: 哎，
2: 怎么了？
3: 其实一直有一个问题被我们忽略了，因为在小说中，基督山伯爵之所以能越狱成功，是因为他得到了住在他隔壁牢房的一个法利亚神父的帮助。那么在现实生活中，于立本会不会也如法炮制呢？
0: 什么意思？
3: 我一种假设，表面上看来是于立本贿赂了一个狱警才得以逃脱，但是你们想一想，于立本在牢房住了六个多月，他身无分文，怎么可能有钱来贿赂狱警呢？而且金社会也希望他死，怎么可能贿赂狱警呢？
2: 所以贿赂狱警的是另有其人。
3: 很可能就是那个女帮凶。
0: 可是高尔康签署过命令，禁止于立本的一切探视，他们两个又是怎么勾结到一起的呢？
3: 线索还是在小说里。根据我的推测，在于立本逃狱的过程中，也有一个像法利亚神父一样的人物，而且这个人应该也像小说中一样，他就住在于立本牢房的隔壁。
5: 于立本牢房隔壁本来一直空着，上个月才关进去一个犯人。
2: 他叫什么名字？
5: 他叫何大春，是个死刑犯。高尔康不但起诉何大春犯有杀人罪，并且提出死刑判处的量刑建议。不过何大春啊，一直不服判决，并且呢，提出了上诉。
3: 那何大春有没有女性亲友？
5: 他好像有个二十来岁的妹妹。
3: 啊，他叫什么名字？
5: 叫什么？哦，何爱春。
6: 犯人何大春带到，
5: 带进来。
6: 是，进去。
7: 拍什么？
6: 拍什么？
5: 何大春，你耍什么猴子呀你？坐下。
7: 何大春，于立本越狱，你有没有参与啊？
8: 于立本是谁啊？我不认识。
7: 他就住在你的隔壁，
8: 哼，
7: 你怎么会不认识呢？
8: 3802是吧？
6: 他越狱了，关我屁事啊！
7: 你，
2: 他有没有对你说什么？
8: 他跟我有什么好说的？
2: 好，跟我装傻是吧？那我就不客气了。韩飞，我们走。
3: 哎，头，怎么了？不问了？
2: 他不肯说没关系，我们去问他妹。
8: 我妹妹？
2: 我实话告诉你，何爱春已经被我们抓到巡捕房了，你不愿意讲，我们只好去问他，到时候 难免不受皮肉之苦。
9: 别，你们千万别为难我妹妹。
2: 那你就老实告诉我。我问你，你为什么要帮于立本越狱？
5: 何大川，说吧。

0: 全是那个姓高的害的。你是说高尔康检察官？就是他。当初我一念之差意外伤人，没想到这个案子落到姓高的手里，他不问青红皂白就起诉我是故意杀人。我妹妹去找他求情，可这个人面兽心的畜生，还要玷污我妹妹。当时我没为了救我。
1: 什么也不顾了，可谁成想这个王八蛋，他提枪裤子就不认账了。我只是个老百姓，我能做什么？我只有死路一条啊！
0: 可这些和于吕本约约有什么关系？
2: 一个月前我关到他隔壁的牢房之后，他在墙上挖了个小洞，每天晚上他都通过那个洞和我聊天。他很同情我的遭遇，
1: 一来二去，我们俩就成了朋友了。
0: 你不知道他是个杀人不眨眼的疯子吗？
1: 可他杀的人都是该死的人啊！他还对我打保票说，只要我能帮他越狱，他一定会杀了那个姓高的替我妹妹报仇。而且只要姓高的一死，我要想法就容易多了。
0: 所以，你就相信了他的鬼话，在你探视的时候，和你妹妹商量了对策，由你妹妹通狱警，阿德帮他越狱，然后再让于立本帮你杀了高尔康。
1: 没错。
0: 姓高的就是个人渣，这种人死不足惜。我有什么错？
1: 有什么错？
0: 我来告诉你，于立本在他逃狱后，他不光杀了高尔康，还连续杀了三个无辜的人，而且他还是一个残害女性的恶魔。韩飞，你妹妹落在他手里，下场会怎样？
1: 这些都是他干的，
0: 你现在必须告诉我，你妹妹会把于立本藏在哪里。
1: 好，我说。
0: 这下清楚了，难怪于立本在越狱之后第一个被杀的人就是高尔康，看来他是在履行自己的诺言。
3: 我看他这样做也是为了取得何爱春的信任，
0: 这丫头和他哥一样糊涂。
3: 哎，魔鬼身边又多出一个帮凶来，
0: 你马上调大队人马过来。
3: 绝不能让他跑了！董事长，发现于立本了。
4: 怎么发现的？
0: 以前给他配过一辆车，昨天晚上那辆车忽然不见了，我就知道是他偷的，于是顺藤摸瓜，找到了他的窝。
3: 把他做了吧。
0: 是。
5: 头，现在几点了？
0: 快三点了。

0: 中郎，你看。
1: 我看看。
0: 这些装有有毒物的器皿现在里面全空了。
2: 头儿，你看。这是几份订货单，是于立本跟化工厂订购了二十套炸药和雷管。啊，
1: 王八蛋，他在自制炸弹，
0: 而且是填充了剧毒物质的炸弹。
3: 猪头，
1: 干嘛？
3: 于立本的王八蛋打电话找你啊。
1: 在哪儿？
3: 就在楼下。
1: 于立本，你在哪里？
4: 钟探长，你真让我感到惊奇。
5: 你刚才差点就抓到我了。
1: 你做炸弹干什么？
4: 你都看到了，

0: 跟你说啊，这只是个开始，精彩的还在后面。现在有20颗炸弹正静静地躺在法租界的20家医院和学校里面。一律把我告诉你，你不要乱来。你听好了，下午5点以前，把100万的银行现钞送到指定地点，不许做手脚，否则后果自负。还有，
1: 不许耍花招，这次我要你亲自送来。
0: 如果你晚一分钟，我同样会引爆炸弹。
2: 你这个疯子，
0: 不错，或许还是个。 很聪明的疯子。哦，对了，我忘了
2: 告诉你了，那些炸弹里面都装满了毒药，足以让成千上万的人像令妹那样痛不欲生。不过没关系，只要下午5点以前，我能看到赎金。你不光可以知道所有炸弹的
0: 安放地点，还可以拿到解药。
2: 想想看吧，100万现钞买这么多条人命，真是太便宜了。说吧。
3: 让我把钱送到哪里？听好了，这是我给你的最后一条线索。优待高龄，免费渡江。优待高龄，听起来怎么这么耳熟？哎，老白渡。
4: 对对对，就是老白渡。快去！老公，你留下来把现场处理好，快点！
5: 啊，是。
6: 这是什么？
7: 你干什么？
8: 都没了，还不怕？这个重任就交给你了。总探长，于立本狡诈至极，我担心他还会耍花样。
9: 你还担心什么？我担心他把交易地点安排的那么远，会另有目的。
8: 万一我拿不到解药，或者是来不及返回来，我希望你们另有准备。
10: 为了以防万一，令氏阁下已经批准调动租界内的所有警力，搜查学校医院，寻找炸弹，疏散群众。
9: 那就好。
8: 时间紧迫，赶快行动吧。
9: 是。
8: 记住，抓住他后，我给你请功，抓不到他，你愧对上海百姓。 拜托了，放心。
10: 喂，我是洪涛，猎魔行动开始。

0: 听好了，宾馆、饭店、银行、学校，任何角落都不能放过，仔细搜查。散开。
1: 是。
2: 韩飞，能再快点吗？
3: 啊，头，我没戴眼镜，看不太清楚啊。
2: 早不说，让我来。
3: 哦。就是这儿。哎，头！
4: 妈！妈！
2: 别动！这里不对劲，韩飞，把刀给我。
3: 嗯。

0: 走了，这里全是地雷，你们必须按着自己的脚步撤出这个院子。
1: 那我妈怎么办？
0: 我来救她，你们赶紧出去。
2: 我不，我要和我妈在一起。
0: 好，我也不走，听命令啊！
2: 你不是说过我们三个人生死与共吗？
0: 好，站在原地别动。
2: 妈，你别怕，我们这就过去。
0: 伯母，不用怕。

0: 我来救你，
1: 别管我，你们快走。
2: 妈，别怕，我们一起走。
1: 楠楠听话，姓于的不在这儿，他带着人抢银行去了。
2: 什么？
3: 什么？
1: 具体是。

0: 伤，他坚持不了多久的。快呀、啊！
1: 我是不能活着出去了。这满院子的地雷，只要有一颗爆炸，就全都引爆。我脖子上有解药，拿着解药，快走！
0: 我不走，我不走。
2: 是松发雷，地雷踩着不会爆炸，但只要脚一离开，地雷失去压力就会立刻爆炸。伯母，只要你保持这个姿势，就不会有危险。胜男，沿着我的脚步过来扶着伯母。
1: 楠楠，
2: 韩飞，去拿钱箱了。
3: 好，
1: 楠楠，别过来，楠楠，楠楠，妈这辈子对不起你，你不怪妈，妈已经知足了。
0: 妈，没事的，没事的，我不管，就算死，我们也要死在一起。
1: 楠楠，
0: 妈。
2: 好，扶开伯母。
0: 妈，妈，没事的，来，来，来，
2: 韩飞，
0: 快，
2: 快，
0: 来，妈，没事的，快。
2: 小心，把他压死。
3: 好了，
0: 来，妈，小心，来，
2: 快走，沿着原来的脚印。
0: 没事的，我们没事。
2: 韩飞，你先走。
0: 小心，
2: 来。怎么？对我没信心吗？
0: 妈，小心。
2: 快。
0: 来。

0: 让开！
1: 原来于立本四处投毒，就是为了让我们疲于奔命。吴霞顾及他的真实意图啊！
2: 现在全清楚了，银行都是五点钟关门，于立本一定会卡在这个时间抢银行。而在这个时候，所有的巡捕都还在医院里找毒药呢。
3: 哎，前面左拐。我知道条近路，能省五分钟的时间。
1: 好，
4: 对呀，现在都四点五十了，回城最起码要20分钟啊。
3: 那我说实在不行，你们快找地方打电话吧。
2: 电话是一定要打的，可要知道于立本要抢哪家银行。
5: 喂，我是洪涛。嗯，老孔啊，哎。找到投毒装置没有啊？
6: 什么？
5: 还没有，继续找。这个混蛋会藏在哪儿呢？
0: 我来告诉你。总探长，别乱来。要不是你把巡捕房的警力都调走，我哪敢大摇大摆地走进来？实话告诉你，医院里边根本就没有什么毒气炸弹。
5: 你到底想干什么？
0: 我想请你陪我去趟银行。
1: 我算过了，法租界内一共有18家银行。
2: 啊，怎么这么多银行啊？于立本究竟要抢哪一家呢？
1: 根据我的推断，这家银行附近一定没有医院或者学校，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都在

0: 这几个地方活动，余力本一定会避开的。
1: 金龙银行，
0: 头，你怎么肯定？
1: 就是金龙银行。如果金龙银行在为金蛇会洗黑钱的话，依照余力本的性格，他一定会抢这家银行对金蛇会进行报复。而且金龙银行附近不正好没有医院和学校吗？
2: 没错，
1: 你走。

0: 冯探长，你过来了。哎，你干嘛？
1: 把他抱起来，老实点。

0: 于老板，董事长，别摁了，别人不会来救我们了。你不是想要我的命吗？我来了，你想干什么？我想要那本东西。
1: 于老板，奏折上是不会放过你的。
0: 那你猜现在我会不会放过你？

0: 总探长，送你个顺水人情，这里记录着军粮案赃款的明细，还有金蛇会每一笔黑钱的账目。
1: 你这什么意思啊？
0: 金蛇会对我不仁，我就对他们不义。
1: 于立本，你会后悔的。
0: 别废话了，去金库。
2: 所有电话都没人接。
3: 哎，那给医院打电话吧，也许能找到几个巡捕呢。
2: 现在所有警力都被分散到各家医院里，距离金龙银行都有相当的距离。
4: 那怎么办啊？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于立本得逞吧？一定要把他抓回牢里面。
2: 监狱，对，监狱，我怎么给忘了？还有一支强大的警力。
5: 强大的警力。
2: 马思南监狱吗？我失踪了。

0: 董事长，你给金收会管钱，管得挺尽责呀。
1: 于立本，现在这些钱都是你的了，可以放我走了吧？
0: 放了你。
2: 于立本，我真服了你了。
1: 搬，
3: 是是。
1: 你去那边。
2: 这，撑大了，撑大的了。
4: 这些都是我们的了。
1: 来，下一道。
0: 有了这些，那100万现钞就不算什么了吧？

0: 冯探长，这些钱都是金蛇会的黑钱，我只不过是来拿走我那份。动作快点，是。快点！哎，
1: 姑娘，
0: 我看你年纪轻轻的，怎么可以和于队本这个恶魔为伍呢？
2: 哎，
1: 说他是恶魔，你是什么好东西？在我心里，他才是真正的男子汉。
3: 夏城。

0: 3802，马斯南路监狱的狱警在此，赶快投降吧！
1: 不许过来！
2: 典狱长，你可真是神兵天将啊！啊！
0: 都是钟探长神机妙算，及时给我打了电话。3802，投降吧，否则死路一条。
3: 钟朗，
4: 于哥，
3: 我告诉你们，不许动，不然我就毙了他。
0: 不要乱来！
3: 我告诉你，半个钟头以内，给我们找一辆卡车，不许耍花样，否则别怪我大开杀戒。走，
0: 不要乱来啊！都在里面。
5: 金龙银行只有一个出口，现在整个大楼都被我们团团包围，他们插翅难飞。
6: 头，那我们干脆直接从这儿攻进去。
7: 不行，他手上有人质，强进攻伤亡太大。
8: 那你说怎么办？
7: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
5: 什么办法？
7: 答应他们的要求。
5: 什么？答应要求？
7: 对。
4: 钟朗拿来了。
5: 这是什么？
7: 这是于教授新发明的秘密武器。嗯。
0: 起立，所有防御。
9: 余立本，你要的车来了，把总探长放了。
3: 别跟我废话，车上的人下来，所有人退后100米。
7: 韩飞，下来，下车。
9: 所有人，退后，
0: 后退，
3: 再退后，
0: 退后，退后。
4: 于哥，我们能逃出去吗？
6: 别害怕，阿春。你听我说，只要有我在，保证你没事。
4: 有你在，我什么都不怕。
6: 我想了一个办法，保证咱们都能逃出去。相信我，好吗？
4: 我听你的。
10: 不要开枪！我们是人质，我们出来了。
5: 就这么让他们走了？
7: 韩飞，啊，开关开了吧？

0: 不能就这么便宜了他们！猴头，猴头，云烈把绕给打死了，这回你没事了。
1: 你厉害，你好厉害！你不看看，看他是。

0: 谁？啊？
1: 她怎么是个女的？那鱼里边呢？
2: 别动！
3: 你太高估自己了，就知道别人会吃一堑长一智。
4: 回过去，看什么看？
3: 沈南，韩飞，
5: 快进去，还有好多人没有救出来，快，快！
6: 于立文。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也给你出个问题，基督山伯爵第十七章里说，在这世道上有什么东西比鳄鱼和老虎更险恶的？
3: 就是你这种两条腿的禽兽。

0: 中郎，这次多亏有这本账簿，大多数赃款都被追回来了。
1: 可惜啊，金社会的牢底还没有完全揭开。
0: 你放心，总会有那么一天的，这世上的恶人惩办一个，就少一个。
2: 零三七七，有人来看你。

0: 怎么样，不进去吗？
1: 不知道为什么我有些害怕了。
0: 你还是没有原谅他们？
1: 哪怕是小偷是强盗，我都能原谅他们，可是他们偏偏是卖国贼。
0: 那你有没有搞清事情的真相？
1: 他们什么都不肯跟我说，而我所掌握的证据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他们是有罪的。
0: 但父母终究是父母，就算永远不见他们也改变不了血缘关系，更何况他们一直深爱着你。
1: 就是因为他们这么爱我，所以我才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2: 多亏了楠楠，他这次立了大功，所以法国领事签署了特许令，让我们一家人今晚团聚。
3: 楠楠呢？
0: 盛楠，我觉得你应该有另一种思路。要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乱世，黑白经常被颠倒过来，你知道的未必就是事实。据我所知，伯父伯母也不是那样的人，他们的案子也许另有隐情。
1: 你的意思是？
0: 我已经在秘密调查他们的案子了，不管结果如何，

难道

0: 冲动。
1: 邀请好友反佣金，你已累计投入3万元。
2: 一旦遭遇到了这类情况的话，赶紧停了，避免再次上当。
3: 我们有球队的全民信心，
4: 怪不得我之前走不正呢，原来人家是有数据在手啊。
5: 所有的大神推荐均为骗子编造的谎言。
6: 想跟主播一起拿捏结果，今晚有顶级内幕，
7: 真翻倍啊。
8: 非法赌球是国家明令禁止的违法违规行为，我们的实体销售门店是中国大陆境内
9: 购买竞赛型足球彩票的唯一合法渠道。
8: 中国体育彩票始终坚守公益初心，我们将全程陪伴大家快乐观赛，安心购彩。
10: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11: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为。
12: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都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如果现在回想1980年、1990年代，我的脑海中会浮现一组硬核的形象，那就是变形金刚。从玩具到动漫再到电影作品，这个 IP 火爆至今，可以说代表了包括我在内几代人的青春。本周我们就将在电影频道欣赏到科幻动作片《变形金刚：超能勇士崛起》，这里面的变形金刚是否还是你记忆中的样子呢？我们一起重温吧。
2: 觉醒吧，我的黑暗之主！
3: 老师，
2: 抢钥匙。大黄蜂。手中将会有更多的人丧命，
3: 不会就这么认输的。
4: 就算是送死，那我们也要齐心协力战斗到死。
2: 巨无霸
4: 汽车人出发。
2: 没有人会记住这个可悲的星球。要不惜一切代价来捍卫生命。
0: 6月12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变形金刚：超能勇士崛起》。
1: 我记得以前我也演过一些悬疑类的作品，自己每次入戏我都觉得很快，因为我本人就特别喜欢悬疑戏的这种氛围，层层迷雾之中追凶探案。这种感觉让我特别的容易沉浸其中。本周的周一至周五晚间将陆续播出系列悬疑探案作品《火线追凶》。在这些探寻真相的过程里，会发生哪些引人入胜的故事呢？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5: 生命需要充电，
6: 生活需要节电，
7: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6: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喜剧的确会比其他的表演形式会更加难一点。
1: 献丑了。
0: 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它是包括所有情感在里面的。把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里边的一个好的喜剧角色演好的话，其实你在演绎的过程中，你已经把其他的这个种类的演法已经都表演过了。来，
2: 接着。
0: 现阶段我是觉得不恰当的包袱要为一个准确的人物、一个流畅的故事让路。
2: 为什么？
3: 倒了，倒了，倒了。
0: 喜剧是需要你的创作力。那我们就尝试着进行二度创作，让它变得更好，从中探索一些新的可能，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4: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5: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乔楚》正在热播中，在《乔楚》中我饰演的是冷酷无情、腹黑狠绝的野心世子萧洵，很幸运能出演这个角色，他带给我的

0: 不仅是挑战，更是突破自我的一次机会。未来我也会不断努力，为大家带来更多优质的作品。
1: 开球。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电影频道与中国体育彩票联合打造的反诈主题节目《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说到热爱呢，足球无疑是这个星球上滚烫的词汇之一了。但是在这份热爱的背后呢，也存在着一些违法乱象。今年呢，又是世界杯年，全民观赛热情高涨。如何识破套路，如何避坑呢？那本期节目呢，我们特意请来了三位硬核帮手，带您看清真相，安心观赛，守护那份纯粹的热爱。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警务技术一级主任赵伟，欢迎您。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律师岳深山。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工作人员李超老师，欢迎您。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不光是我相信屏幕前很多刚入坑的球迷朋友们，面对我们的足球比赛啊，心里都有一个问号，想结合比赛买彩票试试看，但是不知道应该怎么买，有哪一些门道呢？那首先呢，就让我们一起有请李超老师为大家来揭开竞猜型彩票的官方面纱。
3: 各位观众、球迷、购彩者朋友，大家好。全国联网销售的竞猜型彩票有竞彩和传足两大类游戏，其中竞彩足球彩票是目前世界上最为关注也最为流行的一种玩法，包含了胜平负、让球胜平负、总进球数、半全场胜平负、比分、冠军竞猜和冠亚军竞猜等多种子游戏。那请广大的购彩者理性投注，量力而行。
0: 感谢李超老师给我们带来了这样权威和细致的科普哈。当然世界杯赛事氛围热烈，但是不少的新晋球迷购彩小白啊，往往容易被这份热情冲昏了头脑。我想如果不了解购买彩票的正规途径的话，就非常容易被我们的诈骗分子盯上，一步步去掉入他们设好的陷阱。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也通过一个微短剧看清背后的重重骗局，警惕背后的财产风险。
4: 全球目光汇聚于此时刻，
5: 好，打门球进了，
6: 漂亮！
7: 我早说了吧，这球队今年状态在线，
8: 确实可以。来，走，左右。
9: 上周我一哥们在家里看球，买了个彩票，
10: 中了2000多呢。
11: 真假？看球还能挣钱？
10: 可不是嘛，世界杯这期间热度本来就高，而且好多人就能买着玩，添个乐子。
11: 哎，李哥，你不试试？这次比赛做不冒冒雨？
10: 没有，真别说别的，这大赛期间啊，买这东西真挺有意思。球赢了，你的钱包也赢了。

0: 恭喜您投注中奖，奖金1200元已到账。
1: 真到账了，
2: 这么赚的吗？
0: 我们现在有面对优质客户的回馈活动，每多充5000送2000，邀请好友返佣金，拉一人返200元。
3: 哎，李哥，你出门了吗？昨天不是约好下午去踢球？
4: 你这两天干啥呢？发消息也不回，哥几个都等着呢。
2: 我这儿有个赚钱的买卖，稳赚不赔，要不玩玩？亮子，你不天天吼着说什么没钱给女朋友买礼物？啊，还有你小林，你不也天天说什么工资不够还房贷？现在多好。

0: 机会，犹豫什么呀？来上啊！
1: 哎，宇哥，
2: 你能借我点钱不？
3: 不要了，还钱？
4: 真的是投资，
0: 回去我就还你嘛。
5: 先生您好，您已累计投注30,000元，可升级超级 VIP， 享受更高赔率竞猜。目前账户上可提现金额为60,000，因金额较大，内部平台需要3天审核时间，随后即可提现，请耐心等待。
0: 哥们儿没骗你吧？3天之后，就等着挣笔大的吧。
6: 怎么冻结了？
0: 啊！
7: 不是你这什么情况啊？你倒是说句话呀！你不是说这是正规渠道吗？
8: 李哥，怎么回事啊？我这显示账户怎么冻结了？
7: 这打你电话你也不接，我这工资全进去了。
0: 不是，那凭什么动我的钱啊？啊！行，我现在只要本金行不行？我只要本金，其他的东西我都不要了，行不行？好不好？我要报警，我钱没了。
9: 你们下载的是非法私采链接，它根本就没有正规资质，客服都是骗子编造的话术。
0: 不可能，我这一开始都提现成功过。
9: 那是专门钓你这条鱼呢，靠的就是小额返利骗钱。你一旦上套，他就开始让你拉人头，扩大金额范围，最后会全部冻结。你先做下笔录，我们尽力吧。
10: 看完刚才的案例啊，我相信哈，很多屏幕前的新球迷以及购彩小白呢，都跟着是捏了一把汗。这类骗局呢，到底暗藏了哪些猫腻呢？那么有请赵警官为我们一起来深度的拆解。
11: 这个呢，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专门针对大赛期间新球迷的收割型的非法彩票诈骗。那它的作案框架呢，也是非常的清晰。第一步叫仿冒引流。不法分子会仿冒官方授权的标识，通过弹窗广告、陌生电话、社交平台私信等等方式疯狂撒网。那么第二步叫小额返利，让你误以为这个平台就是正规的平台，而且呢能够轻松的获利。第三步叫拉人收割，等你上钩以后，他们就会以邀请返利的为诱饵，诱导你呢去发展下线。一旦加大了投入，那么他们就会立刻翻脸了啊！以账户异常、需要缴纳保证金等等各种的理由冻结你的账户，然后卷款跑路。
10: 嗯，谢谢赵警官的精准拆解。若不慎遭遇了此类骗局呢，广大群众应该如何去留存证据、依法维权呢？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岳律师为我们来提供专业的法律指导。
12: 首先的话，我们要明确一个核心的法律点，就是所有的在网上进行销售的彩票其实都是一个非法的。但是我们说一旦遭遇到了这类情况的话，我们说要做好3件事。第一个，咱就赶紧停了，避免再次上当。第二的话呢，我们说要留存好完整的一个证据，包括要保留好相关的这个非法的 APP 的截图，包括说这些交易的记录、聊天的记录，包括说像这些转账的这些凭证等等，我们就都要做好留存。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要及时的去报案。那在此呢，其实也是要特别的提醒，根据刑法第303条的规定，以赌博为业的或者聚众赌博的，我们说都会构成赌博罪。那即使说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参加，他仍然是属于一种违法行为，也会受到治安的拘留啊，或者说罚款这样的一个处罚的。
10: 嗯，谢谢岳律师的提醒哈。诈骗套路虽隐蔽，但是守住正规的渠道就能筑牢第一道防线。那也再次有请我们的李老师为我们来厘清正规购彩渠道的核心要点。
13: 在此啊，我也想向所有关心公益、支持体育彩票的新老朋友郑重提醒，有3个核心的准则。第一呢，请认准中国体育彩票，我们的实体销售门店是中国大陆境内
14: 购买竞猜型足球彩票的唯一合法渠道。
13: 第二，一定要警惕虚假的宣传标签，有关世界杯什么官方的购彩的内部信息啊、内部授权等等等等，切莫轻信。第三呢，主动选择举报非法行为，保护你我他。若发现非法彩票、违规的网络售彩行为，可以拨打中国体育彩票官方客服热线95086，或者当地的体育彩票电话，或者直接向公安机关报案，我们一起共同的抵制非法彩票。
10: 嗯，谢谢李

0: 超老师的重点提示，网络售彩呢陷阱重重，新手易踩坑，而不少的资深购彩者也会因为追求精准预测落入了另外一种骗局。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通过第二段微短剧警惕大神推荐线上预测的隐形陷阱。
1: 哎呦，哥几个，我差点忘了，我得去趟体彩店，因为我上次买的没中。你们先听。哎呀，哎呀，我的腿啊！
2: 喂，你好，谁呀？
3: 雷猴啊，我们是彩票店的，专门做足球竞猜的了。最近大赛期间，我们知道准确的走势，专业团队专业分析啊，在家里拿着手机操作就可以了，100%稳赢，无风险啊。
1: 真的假的呀？哎呀，我跟你说啊，我这踢球呢刚伤了腿，正愁没法买彩票了。你不是忽悠人的吧？
3: 哎，叔叔啊，我不会忽悠您的啦。我朋友圈里有相关的积极信息，您觉得靠谱，咱们就一起玩的啦。我现在加您微信可以吗？
1: 行，你加我吧，我先看看。
4: 李叔叔您好啊，
5: 我们不仅在网上有带头服务，而且我们有球队的全面信息，赔率价命中率相当高的哦。
6: 某我们的内部数据。
1: 怪不得我之前走不中呢，原来人家是有数据在手啊。
4: 那我就给您先拉进我们的会员群里，根据会员群里推荐的方案，您给我转款，我这边直接帮您投注。

0: 果然是有精准分析，就是厉害啊。
1: 叔叔啊，咱们趁热打铁，后续看老弟带你飞呀、啊。
0: 继续高级，继续高级。我要带着几个老哥们去吃顿大餐。哎呀，我这不是瘸子给骗子送钱，这脑袋被球踢了吗？
2: 受害人李想发，涉案账号为我方布控的诈骗团伙主账号，现场完成取证。爸，你说你这平时都是线下购彩的主，这怎么一受伤了还信任网络诈骗了？
0: 别错了，就不该贪这个小便宜，就不该信不出门还有这等好事。
2: 放心吧爸，我们呢已经完全掌握他们窝点资金链，这些刚下达收网指令跑不掉的。放心吧啊，那这样的话给网络购彩者们当个反面教材呗。
0: 这孩子
3: 看完老李的遭遇啊，我们是既揪心又警醒。那首先呢，也让我们的赵警官为我们一起来拆解一下这一类预测骗局的套路。
4: 这类骗局呢，就是属于典型的啊伪彩票陷阱，专门是利用购彩者那种想中奖又想走捷径的心理啊。那第一步叫人设包装引流，那不法分子包装成预测大神、专业导师，伪造中奖的截图啊，体育彩票销售的这种资质，哎，营造一种精准预测、稳赚不赔的假象。那么第二步叫小额返利信任啊，主动的添加受害者的微信啊，以推荐方案呀、准时获利呀来获取咱们群众的这种信任。第三步就是大额投入的收割。那么所以在此呢，我们也是郑重的提醒啊，所有的大神推荐均为骗子编造的谎言。
5: 不法分子呢，说是以那种非法占有为目的，去虚构他所谓的这种预测的这种能力，然后呢伪造相应的资质，骗取他人钱财，这种行为的话，这种行为又是涉嫌违反我们国家刑法的相关规定，构成的是诈骗罪的这样的一个规定。如果说是他是涉案的金额比较大的话呢，那将会面临着说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那如果说数额巨大，甚至说到了特别巨大，最高的话，他是有可能会被判处无期徒刑的。
3: 当然其实啊，除了网络售彩带头预测，当下呢还有一种更隐蔽的赛事，直播间诱赌骗局，专门呢利用负债翻身、稳赚红单等噱头诱导我们的群众，极具迷惑性。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通过第三个微短剧看清直播诱赌产业链的真实面目。
6: 网络直播平台的关注度越来越高，
7: 有些人为了挣快钱呢，参与赌球，越陷越深，导致倾家荡产。
6: 对此，我们的记者展开了调查。
8: 林青，
9: 哎，
8: 来过来一下。最近足球赛事关注度很高，有个调查的选题，网络购彩是怎么把大家骗得倾家荡产的？话术、引流、平台、资金链，一个环节都不要漏，务必把完整的证据带回来。能保护更多人不再被骗，需要的支持我给你想办法。
10: 我想一次性投5万，你看你这样能投吗？
11: 这个不行，按照规定单票购买金额不能超过6000元，单人单日累计投递金额超过10000元的必须得提前预约，然后完成实名登记。但凡有人跟你说稳赚啊、内幕啊、包赔啊，全是骗子。
10: 谢谢。
12: 上半场主队的战术没得说，利用防守布阵形成铁桶阵容，完全不给对手射门的机会。比赛走势还要看下半场的情况，想要跟主包一起拿捏结果稳定收米的，加我绿色软件或者南极小动物进群拿红单，内部推荐绝对稳。明天同一时间我会直播另一场焦点赛，不见不散哦。
13: 今天啊播得不错，一会儿啊还是一样新人三审。
14: 放心，先聊球拉信任，再引流加投注，他们想一夜暴富，我们就疯狂画饼。
13: 素姐，你看，肥鱼进群了。
14: 那我去私聊他。弟弟，首单包赔，充2000至少让你赚3000，要是错过就太可惜了。鱼咬钩了，接下来该慢慢收线。
10: 他们利用直播赛事引流，先给甜头，再喂毒药。
9: 等你投入的越多，就越难抽身。
14: 弟弟，之前都是小打小闹，今晚有顶级内幕，重单稳赢。这次投50000，姐保你翻倍。
9: 太好了，姐，我刚提了3100，这次我必须跟姐。姐，真翻倍啊！但是我为什么没法提现呀？
14: 哎呦，弟弟，你这会儿提现太可惜了，多投几个不是赚的更多吗？
9: 小赢，重单，锁仓，输光，冻结，拉黑，这是他们标准化的收割闭环，每一步都算准了人性的贪婪与不甘。警察您好，我是日报记者林青，我要向您举报有人直播诱赌，并且我也掌握了相关的证据，可以提供给警方，请求立案调查。所谓的内幕消息是谎言，稳赚不赔是陷阱，首单包赔是诱饵，直播诱赌就是利用贪念精心设计的骗局，一步错，步步错，最终只会输光一切。
4: 直播间诱赌是这种网络赌博的一个典型的方式，主播以收米、红单、内部被投等等暗语来引流，那么还在呢群内呢刷一些虚假的中奖的截图，用小额的盈利来骗取信任，再与投注达标啊、被投

0: 翻本啊等等的诱导加大投入啊，最终呢把账号锁定和拉黑跑路。
1: 嗯，骗局的本质呢可以说是一目了然的。当然中国体育彩票也始终倡导理性购彩，那李超老师能否为我们来详细解读一下？
2: 中国体育彩票是国务院为筹集社会公益资金，促进社会公益事业发展而特许发行的。大家购买中国体育彩票的资金是按照一定的比例纳入了彩票公益金。我们呢实施了禁止信用赊销，同时呢对于大额购彩的朋友啊实行了预约制度。对比而言，非法赌球是国家明令禁止的违法违规行为，纯粹是以获取不正当的利益为目的，流进了违法分子的个人腰包。非法赌球是一味的刺激参与者去下注，它无视我们社会大众或者参与者的经济承受能力，以及由此可能带来的一系列风险。
1: 最后也想请问岳律师哈，能否为我们来讲一讲网络赌球可能带来的一个严重后果，帮我们来筑牢最后这一道法律防线？
3: 我们说参与网络赌球，它是属于很明确的一种违法甚至是犯罪的这种行为。那我们说组织者首先啊，他涉嫌的是开设赌场，那么是构成犯罪，最高的话可能会判处10年的有期徒刑。那么那些为赌球提供像推广啊、支付结算等帮助的，那构成的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那依法那也是要承担刑事责任的，最高是3年的有期徒刑。劝大家吧，尽量我们要远离这种网络赌博的这种行为，避免说因为的一时的这种贪念导致自己触碰了法律的红线，从而说是葬送了个人的前程。
1: 感谢三位专家的权威解读和专业提示。那最后呢，让我们一起联合发起世界杯安心购彩守护倡议，邀请全国观众共同担任购彩安全守门员。
2: 中国体育彩票始终坚守公益初心，世界杯我们将全程陪伴大家快乐观赛，安心购彩，
0: 严厉打击世界杯期间各类购彩诈骗与网络赌球违法行为，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的钱袋子。
3: 维权有途径，违法必追责，让我们携手共同维护健康规范的购彩环境。
1: 感谢收看本期由电影频道和中国体育彩票联合打造的特别节目《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让我们共同守护公益初心，快乐看球，理性购彩。观众朋友们，再见。
4: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

0: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2: 我是这片土地，5000年文明在这里生根，10000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3: 考试来喽！

0: 喝银鹭花生牛奶，
1: 我好事发生。
0: 喝银鹭花生牛奶，
1: 我好事发生。
0: 喝银鹭花生牛奶，
1: 我好事发生。
2: What the hell？
3: 他就是凶手。
4: 这不是法租界的钟探长吗？
5: 师傅，
6: 我们要见钟朗探长，
4: 他犯了杀人罪。
7: 杀人罪？
8: 钟朗一案的人证物证俱在，而钟朗没有任何可以证明他不在凶案现场的证据。
9: 老虎探长深陷谜案。
10: 从弹道的夹角来看，凶手应该是用左手开的枪。
6: 凶手应该是个左撇子。
8: 钟朗左右手的枪法都非常准，
3: 是不是重托判了死刑，你才称心如意？
8: 法庭上的检察官比我难缠100倍。
9: 抽丝剥茧，惊醒端倪。
11: 凶手很有可能就是我在公共租界当差的时候曾经抓捕过的某个重犯。
10: 戊子十三号这件案子的卷宗最近被人偷走了。
11: 戊子十三号案件的罪犯叫张强，他杀害了酒吧的一个女店主，抢走了他身上的块欧米伽手表。目击证人也是酒吧。
3: 我的天哪，这个过程简直和你现在的案子如出一辙。
11: 当年案子涉及的有关人员都有可能是他报复的对象。
9: 危在旦夕的无辜生命。
11: 分头行动，
6: 张强只有一个弟弟叫张赫。
8: 什么？人找不到了。
3: 站住！
9: 逆境中的一线生机。
3: 这场矿石当是咱们唯一的线索，
5: 这场官司我们几乎不可能赢。
4: 我对我自己的同伴有信心。
9: 钟汉良，
3: 那万一猜错了，不等于要了钟头的命？
9: 释小龙，
10: 难道张赫是藏身在矿井附近？
9: 齐芳，
8: 只要你尽力，就算是错的，钟兰也不会怪你。
9: 尹天照领衔主演。
12: 我们来晚了。
9: 火线追凶之无罪辩护。

0: 哟，威尔逊先生，怎么这么一大早就要走啊？
1: 工作 ，Maggie， 为了他妈的工作。But you're so wonderful. You're worth it.
0: 哦，不，先生，妈妈说了，您该花的钱都花了，这额外的钱我们不能收您的，这是我们的规矩。难道您要让我破坏淑玉的规矩吗？
1: Oh, you're so sweet.

0: 威尔逊先生，还是老规矩嘛，苏格兰威士忌加苏打水。Of
1: course，
0: 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是再来一杯还魂酒。马上到。不好意思，哎，对不起。没事。
1: 要知道，最好的妞都是本地的。

0: 知道，求求你饶了我吧！
1: 不想出苦头就说实话，偷的东西藏哪儿了？
0: 我真的没偷，
1: 不招是吧？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0: 真没用啊！我还没打呢。等他醒来继续问，我不信他不招。
1: 是，刘总，接到报警，工部局的威尔逊先生被刺杀了，有人在凶案现场附近发现了疑犯的踪迹。

0: 别误会，是自己人，这不是法租界的钟探长吗？
1: 师傅，钟郎，师傅，钟郎，你少套近乎，谁是你师傅？
2: 就是他，他就是凶手。
1: 兄弟，你在说什么？
3: 你能确定吗？
1: 我能确定，就是他，是他杀死了威尔逊先生。
0: 喂，你胡说什么？什么威尔逊先生？
1: 钟郎，把你的手举起来。
0: 好，你们可以随便搜，不过你们要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4: 工部局的威尔逊先生被杀了，你现在是嫌疑犯。
1: 这不是我的钱，
4: 是不是？跟我回巡捕房再说，带他走。
5: 是。

0: 走。
1: 明天把那案子处理一下。
2: 好好好。哎。
3: 哎，你们干什么的？这儿不让进。
4: 我们是巡捕房的，我们要见朱朗探长。
3: 不行，没有上面的命令，谁也不能见他。
5: 你们凭什么抓他？他犯了什么罪啊？
3: 凭什么？他犯了杀人罪。
5: 杀人罪？啊？这不可能！你们一定是弄错了。
0: 喂，你能不能通融一下？我认识你们胡探长。
3: 你就认识我们总探长也没有用。这案子由我们刘头负责。
0: 刘头？哪个刘头？
3: 刘天德。

0: 嗯，你还带这块老梅花呢？这表一直很准，所以一直带着。怎么不换块新的？
1: 舍不得呗。你的表不是也没换吗？
0: 我是没钱，有钱早换了。
1: 钟郎，还是4英里1壶水。我现在跑6英里1壶水。
0: 长本事了，枪号是
1: M4587和法租界的巡捕房记录对一下。是。没有开过枪。我说过了，我没有开枪杀人。你老实说。
0: 今天跑步的路线是什么？我从家里出来，过了惠勒里、四马路、三马路、莫里艾路，然后就被你们截住了。你路过了苏州河？是啊。哦，我明白了。你是说我可以把真正的凶器扔到苏州河里？难道不是这样吗？
1: 凶案发生的布鲁斯酒吧距离苏州河跑步仅需2分钟，你完全有时间在作案案后把枪扔到河里，把它处理掉。
0: 这只是你的推测。啊，所以我必须拿出证据来。你真是一点没变。好啊，你要证据，在这里。这些钱怎么解释？

0: 早晨在路上的时候，有个清洁工曾经撞过我，钱可能就是他塞到我身上。这个人的手法非常快，我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
1: 还有人能在你眼皮底下做这种事？
0: 是啊，我也很奇怪。
1: 他长什么样子？
0: 身高1.80米左右，穿清洁工制服，戴帽子，还戴着口罩。
1: 在什么地方碰到？
0: 三马路拐角。
1: 碰到的时间是几点？
0: 大约是在6:05左右，我之前正好看过一次表。
1: 哦，那就怪了，威尔逊被杀的时间是6:10，他怎么可能在这之前把死者的钱塞到你身上呢？
0: 也许这根本就不是死者的钱呢。
1: 是啊，这些钱的来历还需要进一步证明，好在我们还有目击证人。
2: 你再看仔细一点，是不是他？是不是他？
3: 就是他，我对天发誓，高矮胖瘦都对，还有那水壶和帽子都是一样的，而且凶手就是别着金色徽章。
4: 为什么让探视啊？看在我的面上都不行吗？
5: 哦，原来是这样。好吧，我知道了。
4: 总探长，
6: 总探长，
4: 总探长，
5: 干什么干什么？你们不会敲门吗？
4: 钟头一定是被冤枉的，他们肯定抓错人了。
6: 总探长，请您出面，让公共租界那边允许我们参与这件案子的调查。
5: 这个你们想都不要想了。
6: 总探长，钟朗他为了抓捕罪犯出生入死，立下了汗马功劳，可现在他有事了，如果您都不肯出面的话，就不怕那些弟兄们寒心吗？
5: 你哎呀，我的大法医呀，你以为只有你们着急我不着急吗？啊，你们拿钟朗当朋友，我就不拿他当兄弟了。我告诉你们，死者威尔逊，他不但是工部局的董事，而且上个月刚刚拿了英王授予的爵士爵位。威尔逊这么一死，英国人都要疯了。工部局下命令限期1周破案，有关疑犯禁止取保候审，禁止一切探视，而我们是法租界的巡捕啊，根本无权干涉此案。
6: 可我们也不能坐视不管啊，钟朗在里面还不知道会吃多少苦呢。
5: 哎呀，受点罪那是小事儿，我最担心的不是这个。
6: 那是什么？
5: 是具体负责他这个案子的刘天德。啊，
6: 刘天德，他是什么人？
5: 啊，这个刘天德是钟朗的师傅。
7: 啊，
6: 师傅，我怎么从来没听他提起过？
5: 这件事已经藏在钟朗心里很多年了。
8: 哎，刘探长，哎，刘探长，
5: 刘天哲在租界巡捕中是个老资格。钟朗刚出道的时候，就是在公共租界和刘天哲做搭档。那个时候他初出茅庐，是刘天哲带着他，教会他怎么吃这行饭。两个人本来是出生入死打下的交情，可是后来发生了一起奸杀少女案，却让他们两个人反目成仇了。
8: 为什么？
5: 啊，当时疑犯拒不交代最后一个受害者被囚禁的地方，刘天德一时冲动用了私刑对疑犯进行了逼供。
9: 快说，你把人藏哪儿了？
10: 藏在你妈床上了。
9: 水还没有喝够是吧？多喝点水。你就说了，
10: 师傅，这么干不会出事吧？
9: 没事儿，人是苦虫，不打不招。
10: 救命啊！巡捕杀人了！
11: 你快点说吧，说了就。

0: 不用受这份罪了。
1: 打吧，你们打吧，你们对我用私刑，回头看老子怎么告你们。
0: 师傅，别打了。师傅，您消消气，让我来问问吧。快说，找你老实交代，说不定法官会重新发落你的。
1: 我交代，不过我有个小小的要求。
0: 什么要求？
1: 老子临死前也拉个垫背的。
2: 把嫌犯就这么给毙了？
3: 这么说，刘天德救了钟朗一命。
4: 是啊，虽然最后他们俩成功的救出了受害者，可那疑犯的家里势力非常大，当他们发现疑犯身上的伤痕就大做文章，反咬一口说是警官动用私刑导致了人犯死亡，工部局只好对整个事件进行调查，可事情发生的时候只有他们两个人在场，所以钟朗的证词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
2: 那钟头他说实话了？
4: 你们说呢？
3: 他一定会实话实说，否则他就不是钟朗。
5: 师父，
6: 你居然为了那人渣要出卖我。
0: 我的良心告诉我，事实就是事实，我不能说谎。
6: 钟朗，那你说事实是怎么样的？
0: 师父，谢谢你救了我。
6: 亏你还记得。钟朗，你记住，所有的巡捕都是自己人，我们应该一致对外。连这个都不懂，就别认我这个师父。
4: 啊，钟朗最后还是如实汇报了情况，虽然私刑致死不成立，但是私刑逼供殴打疑犯事实是，他当时也为刘天德求过情，可是工部局还是进行了严重的处分，把刘天德从探长降为站街巡捕，当然因为他威信高，巡捕房没人敢拿他当巡捕对待。从那以后，大家对钟朗冷眼相对，钟朗实在不能在公共租界待下去了，所以这才到了法租界巡捕房。
2: 他们师徒算是彻底闹翻了。
4: 哎，何止是彻底闹翻了，刘天德这些年来因为这件事情一直没有升迁，最近才混到一个小巡长，那么钟朗落到他的手里会有好果子吃吗？
7: 对，这就是威尔逊先生的钱。
5: 这口红印是你留下的，对吗？
7: 说的没错，他对我的服务很满意，要多给我钱呢。可我们长三的姑娘不能拿客人额外的钱，否则妈妈会把我们打死的。
5: 所以你把这张钱还给了威尔逊先生？
7: 对，这是规矩呀。
8: 刘头，这回姓钟的就没话可说了吧？
5: 钟朗不是轻易认输的人。我问你，威尔逊先生从你那儿出来的时候带着钱包吗？
7: 带着呀，里面呀有好多大票子呢。
5: 嗯，这就对了。
7: 哎，刘头，您什么时候去长三呀？我给你打折。
5: 打折也贵，我去不起。
7: 那免费呢？
5: 那你家的妈妈也会把你打死的。
9: 我看刘天德啊，这次肯定是要趁机瑕疵报复。
3: 现在想要总探长以官方身份提供什么帮助是不可能的了，这个案子我们只能靠自己调查了。
10: 对，哎，别忘了还有我们呢。
9: 哎，对啊，老孔，
11: 还有我们呢。
10: 韩飞，于教授，我们一听说钟头被抓起来了，哥几个就立刻跟我过来了。
3: 好样的，有什么发现吗？
10: 哎，我看这次钟头是遇上大麻烦了， 刚才我在御神。

0: 那边得到消息，说是从钟头身上搜出来的钞票，已经被确认是死者的钱物，而且那个现场的目击证人呢，一口咬定这事儿就是钟朗干的。
1: 简直是荒谬，他一定是看错人了。
2: 这个凶手不但个儿长得和钟头一样高哈，而且穿的衣服、戴的帽子，甚至连背的军用水壶也是一模一样的。难怪证人他就那么确信无疑啊。
1: 照这么说的话。
0: 这次钟头被抓，不是什么巧合，也不是什么误会，应该是凶手有预谋的装成他的样子去作案，然后栽赃嫁祸。是啊，这兔崽子十有八九是跟钟头有仇，要不然他也不会那么煞费心机的呀。谁
1: 会和钟朗有仇？
0: 瞧见没有？钟头这些年抓过的罪犯可是实在太多了。
1: 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是钟头的仇家。从种种迹象来看，他俩的结怨一定很深，搜索范围可以缩小到被判了重刑的罪犯身上。
2: 嗯，
1: 而且
2: 此人非常聪明，他陷害钟朗的手段几乎是天衣无缝。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让钟朗百口莫辩，身败名裂。
0: 可这兔崽子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动手呢？啊，而且不是在法租界，而是在公共租界。
1: 或许。
2: 我们应该把重点放在那些公共租界近期释放的犯人身上。
0: 哎，对了，上个月英国国王过生日，刚刚特赦了一批重犯，这凶手会不会在他们中间？
2: 咱们应该去公共租界查查案底。
1: 哎呀，咱们没有上司的命令，人家会让咱们查阅档案吗？
0: 那也得想个办法呀。
3: 哎，我倒是有个冒险的法子可以试一试。
0: 哎，
4: 老公，就是那儿吧？
0: 对，就是那儿。左拐上楼，右手边第一个房间就是。
3: 好，我们走。
0: 哎，于教授，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3: 顾不了那么多了，韩飞，我们走。
0: 好，走。
4: 哎，哎，哎，哎，哎，累死我了！哎呀，咱们得去找几个兄弟躲一会儿去，不然的话真的难受。
2: 对。

0: 别翻乱了，按顺序放回原处。
1: 明白。
2: 喂，你别睡了，
0: 起来。
3: 哟，回来了。哎，怎么样，顺利吗？查到什么没有？
0: 被特赦的犯人太多了，才查了一半天就亮了。
4: 这批被特赦的犯人当中的确有一个头当年抓过的犯人，可是家伙刚出狱就得了疟疾死了，所以凶手不可能是他。
3: 那
4: 喂，啊，小慧啊，找你哥呀。他中途他出去了。对，霞飞路那边有个案子。我因为帮于教授化验一些东西，所以我没去。对对对，你在北平采访都好吧？你放心，你放心，我们都挺好的。那就这样，好，拜拜。
0: 哎，为什么不告诉小慧？
4: 这事还是不要告诉他好吧？他远在千里之外，要是现在告诉他，他一定急死了。到时候他再出点什么事儿，我怎么跟钟头交代啊？

0: 很可惜，没人见过他，他是你虚构的。我没有虚构，这个人很可能就是凶手。别诡辩了，根据证人的证词，威尔逊在清晨离开妓院的时候，身上带着自己的钱包。而直到6点10分，威尔逊被枪杀的时候，钱包才被凶手抢走，过程就我看得很清楚。这说明钱包一直都在威尔逊身上。 而那个清洁工也就不可能在6点10分之前把威尔逊的钱包塞到你的口袋里，所以你根本就是在撒谎。
1: 我没有撒谎。
0: 好，那你怎么解释这些事实呢？你又怎么证明这个清洁工的存在？
1: 我确实没办法证明，我自己也想不通怎么回事。但是我姓文。
2: 你有没有从我身上搜到威尔逊的钱包？
3: 韩松吗？
2: 你已经把钱包和胸枪一起处理掉了。
3: 你不觉得这里有问题吗？
1: 没问题。
2: 中了我正式通知你，你将作为威尔逊遇刺一案的嫌疑犯入狱候审。
3: 看报看报，号外号外特大新闻！白报之类特大新闻，公布局一级工董被杀，老虎探长是最大嫌犯，今日入狱候审。
4: 号外号外，特大新闻！
1: 凭什么入狱候审？宗探长，你看看，刘天德分明就是在公报私仇。
5: 有什么办法？人家刘天德是照章办事，谁也挑不出毛病来。
1: 可是按照规矩，完全可以再拘留72个小时，也不至于这么快就入狱候审。
4: 是啊，钟朗一旦被关进监狱，就要进入司法程序，开庭审理在所难免，这样对钟朗非常不利。
1: 这个我知道，可是进入司法程序之后。
6: 倒是有个人能够帮得上忙。
1: 哦，谁？
6: 法官周彤。
1: 老周，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6: 老虎探长要蹲监狱了，我当然又来看看热闹。怎么样？有何感想啊？还好，就是这玩意儿，我待不习惯。 钟朗，实话告诉你，你的案子已经正式递交租界法庭审理了。
1: 老周，我们认识这么多年，你应该了解我的人品，我是被栽赃陷害的。
6: 哎呀，这还用你说？可是法律不讲究人品好坏，现在所有的证据都对你不利呀。
1: 你说实话，我有多少机会？
6: 恐怕我给你带来的不是什么好消息，因为负责本案的检察官是王素。
1: 王素？就是那个租界当局最年轻的检察官。
6: 没错，他是个野心勃勃的少壮派，立志要成为名震上海滩的首席检察官，所以盯住了你的案子。我和他远日无冤，近日无仇的，他为什么要难为我？因为，如果他能将老虎探长 一举定罪，他就会一战成名，树立起自己不畏强权、不官官相护的青天形象。你说你们有什么冤，有什么仇啊？另外，法庭上下都知道咱们是朋友，我不能亲自审判这个案子，但是我会尽力为你安排一个正直而公正的法官。
1: 谢谢你。
6: 先别谢我，你的兄弟们都快急死了，你得告诉我，本案的突破口在哪里。凶手是个有作案经验的老手，对公共租界非常熟悉，很有可能就是我在公共租界当差的时候曾经抓捕过的某个重犯。明白了，另外。 要不要我去劝劝刘天德，对你不要太过分呢？
1: 不必了，我知道他还在恨我，劝也没用。
6: 都过了这么多年了，你们这两个笨蛋还是一点也没变。
1: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0: 哎呦，你说谁是笨的？
1: 谁认谁就是，你怪他恨他都行，整他也行。

0: 你可别不救他呀！当年我需要他救我，他救了吗？小王，
1: 有，
0: 押他去监狱。
1: 是。
0: 哎，哼。

0: 哎呦，瞧瞧瞧，这不是大名鼎鼎的老虎探长吗？你怎么变成病猫了？嗯，告诉你，我是这儿的老大，以后你给爷爷倒马桶，骂得你哑巴了，听见没有？
1: 听见没有？
0: 我们老大跟你说话了呀！
1: 找死你！哼，
2: 听见了。
0: 什么老虎探长，我看就是个软蛋。兄弟们，以后有人伺候咱们了。嘿，走。
1: 老大，
0: 老大，
1: 哎，你们。
2: 小兄弟，别怕他们。犯什么事？
3: 偷东西。
2: 技术怎么样？
3: 还行。
2: 来，把这张纸当作大钞票，看你能不能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塞到我的口袋里。
3: 你这么瞪着我，我肯定不行。
2: 那你技术可差远了，我就行。不信啊？
3: 嗯。
2: 看着啊。嗯，摸你口袋。
3: 啊！哎，你是怎么做到的？
2: 这是魔术，小兄弟，去学个正经手艺，哪怕学魔术也好，别再偷东西了。
3: 嗯，我知道了，谢谢大哥。
4: 总探长。头真是这么说的，好好，我明白了。总探长说，老周转告说，头认为凶手还是出自于公共租界的旧案例。
5: 这么说，凶手的线索只有可能在那另一半没查完的卷宗里。
6: 哎，我说你们不会还要再去一次吧？
4: 那怕什么？反正都轻车熟路了。
6: 你不。
7: 身为巡捕，以后别再去那种地方了。

0: 你那边有吗？
1: 没有，民国十三年的已经查过了，我们再查查十四年的吧。
0: 好，快！
2: 有
3: 有，
2: 举起手来，
3: 老实。
4: 我叫刘天德，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就是韩飞，而你就是余胜男余教授。
0: 没错，你想怎么样？
4: 哼，你们俩还挺有种啊，居然还敢再次来巡捕房看档案。
0: 这话什么意思？你知道我们来过？
4: 当然知道。你们上次把档案的顺序都翻乱了，以为别人看不出来吗？
0: 韩飞，
1: 这不可能，我都是按照次序放回去的。
4: 你还挺自信啊，要不是看出了破绽，我也不会命令对档案馆加强警戒。
0: 韩飞，你的记性也有出错的时候，

0: 我真没记错，真是见鬼了！哼，想不到中郎的手下跟他一样笨。哎，不许你污蔑我们头！
1: 我污蔑他？我从来不说没有根据的话。中郎一案的人证物证俱在，从案发现场到中郎被捕的地方，跑步的话，只需要12-3分钟，而中郎没有任何可以证明他不在凶案现场的证据，就凭这些。
0: 就足以把他钉在绞刑架上了。而你们两个，居然知法犯法，跑到我们巡捕房来偷东摸西被当场擒获，还有什么话说？哼，
2: 这次算我们倒霉，要怎么处置，随你发落。
0: 有种，嘴还挺硬。我告诉你，光凭偷东西这一项罪名，就够你蹲一年大牢的。不过。 你们两个倒还算讲义气，如果我出了事的话，我手下的这些兄弟也会像你们一样拼命奔走的。所以我可以放你们一马，但是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公共租界的法医最近生病，在家休养，验尸工作人手奇缺，所以我要申请把你们借调来做事。有几桩悬案需要侦破。
1: 我无论如何也不会为你效力的。
2: 我会考虑的。
1: 你，喂，你在说什么？你知不知道他现在要借机整死钟头？
2: 你能不能不这么冲动？你现在的智商降低为零。
1: 喂，这话说你猜对吧？
0: 哼，
1: 哼，
0: 你们俩慢慢吵吧。咱们走。
1: 于教授，你太让我失望了。
2: 你仔细想想。
1: 如果我们能够进入公共租界巡捕房做事，我们不就有机会接近中朗的案子了吗？说的也是啊，攻破城堡的捷径就是从内部。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先假装答应下来，然后再慢慢去查？
2: 没错。
0: 这么快有结论了？
1: 我们答应了。好，明早过来报道。刘头，小王，
3: 在，
0: 把虹口气涉案的案卷交给他们。
1: 是。
0: 哎，
1: 怎么不让我们办中朗的案子？
0: 我说借你们来查中朗的案子了吗？我说什么？
1: 没有。
0: 那好，我把丑话说在前头，找你们就是来查虹口气涉案的，要是不干就给我走人。
1: 于教授，我要借助你的专业知识。
2: 我明白。
0: 那就好。
1: 哎，那现在怎么办啊？
2: 弃尸案就一定有尸体，对吧？
1: 这还用说吗？
2: 可停尸房未必就一具尸体啊。
1: 哦，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
2: 刘头，
0: 嗯，
2: 我们想去停尸房检查弃尸。
0: 好啊。
2: 走。

0: 韩飞，你看这儿，
1: 这是威尔逊的尸体。于教授，没想到刘天德也上当了。
0: 我看不一定，我隐约觉得刘天德是有意这样安排的。枪弹窗位于死者前额，子弹贯通头部射出，凶器应该是.22口径的手枪，在射入口有规律分布的火药灰烬，而且颗粒密集，说明凶手是在50厘米以内的近距离射击，一枪致命，干净利落。
1: 凶手就没留下什么蛛丝马迹吗？
0: 你看，子弹的射入口在额头偏左一点，而且从弹道的夹角来看，凶手应该是用左手开的枪。
1: 这么说，凶手应该是个左撇子。
0: 没错，而中朗却是个右撇子，这就说明他不是凶手。
1: 快走。
0: 刘头，我们的发现不重要吗？
2: 重要，未经我的允许，谁让你们碰中朗的案子了？你们两个给我走，走，走得越远越好。
0: 但是作为法医，我必须向你汇报这个情况，他可以证明中朗是无辜的。
2: 这最多算条线索，在法庭上很难扭转乾坤，因为右撇子完全可以用左手开枪，反之亦然，更不用说

0: 中郎左右手的枪法都非常准，你到底想怎么样？是不是中托判了死刑，你才称心如意？
1: 拿不出铁的证据来说什么也没有用。法庭上的检察官比我难缠一百倍。喂，是啊，哪里？死者叫什么？周彤。
2: 死者出现全身性失僵，角膜轻度浑浊，嘴唇开始皱缩，死亡时间在5到6小时之间，也就是昨晚12点前后。目前看来没有中毒迹象，死因应该是头部的枪弹疮，创口有灼伤痕迹，所以应该是这样，接触性射击。
3: 周法官好好的，怎么就自杀了呢？
1: 先别忙下结论。
2: 我记得老周平时都是用右手写字，按理说不应该用左手拿枪。啊，难道有人伪造自杀现场？
4: 不会吧，
2: 周法官身上一点捆绑或者搏斗的痕迹都没有，他应该不可能就这么乖乖的就范吧？
1: 所以这些还只是推断。于教授，我需要你提供法医方面的专业证据，不能被推翻的铁证。
4: 没问题，只要用石蜡印模提取周彤手上的残留物，就可以化验出他是否开过枪。不过具体的验尸报告还要等到尸体解剖后才能给出。
5: 奇怪啊，嗯，怎么了？这本书是租借法典，这有什么奇怪？他是法官。没错，但是这本法典是倒过来放的，也就是说，当时疑犯是面对着周法官，然后翻开了这本法典。现在开庭，被告人周彤。
1: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难道疑犯是自己扮演法官的角色，然后在这里对周彤进行了审判，最后执行死刑？我以前就听人说，有个女孩爱和尸体打交道。
2: 当时我还不信，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1: 你就不害怕吗？
2: 法医学是一门科学，死尸对我来说只是一个物体，一个具体的研究对象。
1: 是啊，我们这些大活人为什么要怕死人呢？就算他们曾经是强盗，是杀人狂，死了也不过是一堆烂肉。
2: 哎，中郎也说过同样的话。
1: 提他干什么？我只是觉得你有点像他。我像他，应该是他像我才对。哼，
2: 连说话的语气都一样。
1: 他是他，我是我，别把我们俩扯一块儿。
2: 随便你。说正经的，你现在有什么结论？
1: 周彤他确实死于他杀，虽然在他身体表面没有任何搏斗留下的外伤，内脏的检材化验也没有发现被麻醉或者中毒迹象，但是你看这儿。
2: 在死者第三和第四胸椎之间有一个不易察觉的针孔，死者整个断面上的脊髓已经被液化坏死，所以我想死者在被杀之前一定是处于瘫痪状态，他只能听凭凶手的完全摆布。另外，周彤也没有开过枪，在法医界，通常是以铅、钡、地三种元素作为射击残留物的特征性元素，而我在周彤的手上，并没有发现这三种元素。嗯，
1: 看来凶手的确是在伪装自杀现场。
2: 可是有一点我始终想不通，凶手怎么会犯左右手这种低级错误呢？
1: 我认为呢，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凶手自己也是左撇子，所以他习惯性的把枪塞到了老周的左手里。
2: 哎，等一下，刘头，如果杀害周彤的凶手是左撇子的话，而威尔逊一案的凶手也是左撇子，那就说明这两桩案子是同一个凶手所为。
1: 对呀，很有这种可能。
2: 这也只是假设，还不止这些，我们还有其他线索。
4: 这两个案子的凶器都是点22口径的手枪。嗯，这些还远远不够，这种证据一上法庭就会被推翻。哼，那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行，那我们两个怎么介入案子啊？
1: 谁让你东拉西扯了？现在只许你们调查周彤的案子，其他的事情一概不许管，你们知道吗？
4: 这不是故意整人吗？不介入案子，我们怎么破案啊？
2: 没关系。 虽然他只让咱们查周彤的案子，我忽然有个思路。
0: 既然这名凶手可能与钟朗和周彤这两个人都有很深的仇恨，我们应该去查一下他们当年有没有同时涉及到他们两个人的老案子。
1: 对啊，就像是由钟头抓捕由周彤宣判的老案子。
2: 嗯，哎，吃饭吃饭，
3: 你呢？

0: 给，拿去吃吧。
1: 吃吧。
2: 谁让你给他吃的？在这儿，我让他吃饭，他才能吃饭。
3: 钟大哥，算了算了，
0: 把他捡起来。
2: 什么？
0: 把他捡起来。
2: 好，我捡，我捡，我让你吃。
4: 哎，老大呀，要不要去管一管啊？别闹出人命来！
5: 管什么啊？正好给刘头出出气。走，喝茶去。
2: 钟大哥，死吧！呀！
4: 饶了我！饶了我！哎呀！
5: 谁先动的手？
2: 是他先动的手。
5: 关金斌，给我带走！
4: 走
5: 走，老实点，
4: 快走！
2: 放开我！
4: 走，
2: 你给我走！
4: 走
2: 走。
6: 由中途抓捕、周同审判的案件一共有10个案子，我都看过了。可是这些案情千差万别，而且跟头的案子完全没有关系。
7: 哎，你的第十份案卷的编号是不是戊子13号啊？
6: 不是啊，是12号。怎么了？
7: 那就怪了，挨着他的不是戊子13号，而是14号。13号去哪儿了？
6: 你都找过了吗？
7: 那当然了，这里的档案我全是一份一份核对的，而且档案管理员还说这里的档案不许随便借出。呀，他不会丢了吧？
6: 等等，也许不是丢了，而是被人偷了。
7: 被人偷了？
6: 对呀。当时你还记得刘天德是怎么说的吗？他说发现有人把档案翻乱了。可是我清楚地记得，我把这些档案按次序放回原处的。现在我明白了，当时我们第一次进入档案室之后，一定又有人潜入了，而且偷走了戊子13号档案。
7: 所以这个人很可能就是本案凶手。
8: 戊子13号案卷，民国14年6月。我实在是什么都回忆不起来了。
6: 我做了一个推理，根据周同家里的案发现场的线索推断，凶手应该是报复杀人，他把自己扮成一个法官，然后宣判周同死刑。由此可以推断，凶手是认为戊子13号案卷中有冤情，所以他在惩罚周同。
7: 所以戊子13号案卷涉及的内容就是本案破案关键所在。而且钟朗的记忆力相当好，只要告诉他这个时间段，钟朗一定会记得他办过的每个案子。
6: 刘头，让我们去问问吧。
8: 这个不用你们管，我去处理。

0: 哎，刘头，什么事啊？啊？
1: 钟老人呢？
0: 我把他关禁闭了，不给他饭吃。
1: 谁让你这么干的？
0: 不是您把他送到我这儿来，让我修理修理他的吗？
1: 谁让你多管闲事？我的犯人，我自己会叫去。
0: 大伙也是想为你出口气呀。
1: 哼，用不着，我们俩恩怨不用别人插手。
2: 报告。
3: 检察官要提审中了。
4: 我知道你要对我摆老资格，毕竟我进入司法界的时间还不及你的一个零头。但我要告诉你，我的目标就是要把你牢牢地钉死在绞刑架上，你休想逃命。
5: 这次恐怕你要失望了，我根本是无罪的。
4: 所有的罪犯都会给自己开脱，但是你的案子中所有的证据已经形成了一条无比结实的锁链，一点机会都没有。
5: 这是你的对吧？

0: 你眼睁睁看着我把你的打火机偷了，可是你没有证据。
1: 我怎么没证据？
0: 因为你在我的身上根本就找不到打火机。所以你唯一能给我定罪的方法就是找几个所谓的目击证人将我绳之于法。
1: 好，就算如此，那你也是罪有应得，因为你确实偷了我的打火机。
0: 这不叫偷，这叫魔术。你们这些检察官该不会连这些都不知道吧？
1: 好，中了，我领教了。如果我不能将你绳之以法，我王素就退出上海的司法界。我的打火机
0: 在你左边口袋里，

0: 报告，进来。王检察官，刘涛，你来的正好。马上移交全部案情材料给检方，记住是全部。干嘛要这么急啊？
1: 我已经提请法院三天之后正式对钟朗谋杀威尔逊一案开庭审理。
0: 我们还没有完全结案，这么快就要开庭审理，未免太仓促了。万一有什么隐情的话，就可能会冤枉好人。
1: 什么意思？你要给钟朗说情吗？
2: 我这个人从来不会给任何人说情，我有自己的原则，在我手里绝不放跑一个罪犯。但是也不能冤枉一个好人。目前案情有了新的变化，周同一案的凶手和钟朗的案子之间很可能有牵连。你有确凿证据吗？暂时还没有。
0: 但是在案件没有查清之前，请你延期审理，给我们点时间。不可能，现在上至英国政府和工部局，下至报社记者和各界民众都在关注这个案子，舆论压力巨大，社会观感极其恶劣。如果我们稍有偏袒或者处理不当，就会成为众矢之的，导致司法警戒名誉扫地。
3: 你说的这些我非常清楚，所以我才会用最严格的方式办理威尔逊一案。处理钟朗的每一道程序都是按最苛刻的方法执行。
4: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有外部压力就去草率结案。你怎么还不明白？我给你的期限，就是工部局给我的期限。如果不按期开庭审理，一旦追究下来，我们谁也承担不起。到时候，你又要去占大街了。
5: 什么？我们可以介入调查了？
0: 对，我认为可以把周同被杀案和威尔逊遇刺案进行并案调查。
5: 所以从现在开始，你们俩可以介入威尔逊一案。
4: 我说你一会儿让查，一会儿又不让查，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0: 少啰嗦，让你们查就查，但是期限只有三天。
5: 三天也太短了吧？
0: 嫌短是吧？三天后，钟朗就要站在刑事法庭的被告席上，你们自己掂量着办。
4: 既然这样，我们要求见钟朗。
0: 工部局的探视禁令并没有解除。

0: 我们必须见他，有些话中郎只会对我们说，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
1: 你们真是和中郎一路的，说话没得商量。
0: 你不也一样吗？
1: 行，我就给你们一次机会，看能问出什么来。
2: 我们要给犯人做全身检查，请你们到外面等。
3: 我就知道你们会想尽一切办法出现在我面前。
4: 涛，你受苦了。
0: 还好吧？
3: 还好，里面有不少老朋友都很照顾我。
0: 你撒谎，这伤是怎么来的？
3: 好了，现在不是多愁善感的时候。不要担心，我钟老不是泥做的，一泥就碎了。现在当务之急是抓到真正的凶手，替我洗脱不白之冤。
0: 好，我们说正事。这些是我和韩飞找出来的，由你抓捕周彤判决的十个卷宗。
3: 这种案子应该有十一件才对。
0: 没错，但是戊子十三号这件案子的卷宗最近被人偷走了，因此我们怀疑此人就是真正的凶手。
4: 头，你还记得民国十四年六月你和周彤一起办过什么案子吗？戊子十三号卷宗记录的就是这个时间段里的案子。
0: 嗯，
3: 民国十四年六月，那年五月底我们办的是盛和园的绑票案，还有红光照相馆的杀人案，那应该是十一号和十二号。然后是，对了，我早该想起来戊子十三号的案件。该死，我早该想到当时的案情和我现在的情况一模一样。
0: 你快说说看。
3: 戊子十三号案件的罪犯叫张强，案情是他杀害了酒吧的一个女店主，抢走了她身上的现金和一块欧米伽手表。最后警方根据目击证人的证词，对了，目击证人也是酒吧。根据酒吧的证词，我很快就抓到了张强，也搜到了赃款。最后法庭据此判决张强有罪，并且执行了死刑。但是案子里面的凶枪一直没有被找到。
4: 我的天哪，这个过程简直和你现在的案子如出一辙。
0: 难道凶手是想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张强是冤枉的？
3: 很有可能。其实这个案子也不是无懈可击，因为除了凶枪之外，女店主佩戴的一块欧米伽手表始终没有被找到，而且当时凶手也戴了帽子遮挡面目，所以目击者证词也不是百分之百有把握。就像我现在的遭遇一样，那个酒保不也一口咬定我是凶手吗？
0: 其实眼见不一定为实，从科学角度来看，人的眼睛很容易产生错觉的，只要掌握了方法就很容易被骗过去。
3: 嗯，当年张强已经被处死了，现在的凶手很可能就是他亲属。这个人陷害我，他是想让我尝尝被冤枉的滋味。
4: 这个人实在是太险恶了。
3: 不，是他的仇恨太强烈了。他偷走卷宗杀害周彤的行为，说明他很有可能还会进行一系列报复。当年案子涉及的有关人员都有可能是他报复的对象。
4: 我们必须马上抓到凶手。
3: 盛楠，你赶紧去调查张强亲属的情况，叫老孔去法院查清当年案子的检察官和陪审员名单。
0: 好。
3: 糟糕，我差点忘了，这是公共租界。韩飞，你们得把这个情况告诉刘天德，让他帮助你们。
4: 告诉他？我看还是算了吧，他不刁难我们已经算不错了。
3: 韩飞，我告诉你，不管你多不服气，你也要尊重老刘的意见。
4: 哼，让我尊重他？头，刘天德在你的案子上一点都不肯通融，我们先找的证据都被他否了，他简直是想把你害死，他安的什么心呢？
3: 刘天德做事也许很苛刻，他也许还在恨我，但我了解他的个性，如果一个真正的罪犯在他面前，他绝不会放过，所以他一定会帮你们。
1: 我为什么要帮你们？
0: 刘头，法院那边需要你帮忙出面才行。
1: 不要再说帮不帮忙这种话，缉拿凶犯保护民众本来就是巡捕房的责任，如果有一个罪犯出现在我面前，我绝不放过他。别愣着了，赶快准备分头行动。

0: 下，简单吃点也得加果粒橙。百分百维 C， 营养橙，有果粒，美味橙，加个果粒橙，这餐撑撑撑撑。
1: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0: 就是这里。好，
1: 情况已经查明了，张强在被捕的时候已经父母双亡，只有一个年幼的弟弟叫张赫，在他被执行枪决之后被这家孤儿院收养。哦，院长莫莫，你好，
2: 你好，
1: 你们好。
2: 哦，
1: 我就是那个打电话来的韩飞，是来了解张赫的情况。
2: 哦，张赫是被孤儿院收养的。 我们都知道他的哥哥做了可怕的事情，愿上帝宽恕他的灵魂，但是他已经付出了代价。张强死后，他们的邻居把张赫送到了我们这里。
1: 那后来呢？
2: 后来张赫在孤儿院里待了两年之后，被一个英国人收养带到英国去了。
0: 也就是说，他是民国16年离开上海的。
1: 嗯，没错。
2: 那年他多大？我记得好像是15、16岁吧。那张赫在孤儿院的时候说起过他哥哥的事情吗？
1: 没有。他是个十分内向的孩子，平时基本不说话。可是谁又能怪他呢？唯一的亲人被判处了死刑，他一直不能相信。
2: 自己的哥哥居然犯下了那样的罪行。
3: 看来张赫始终认为自己的哥哥是被冤枉的，所以长大成人的他又从英国回来报复那些给了他哥哥冤屈、给自己悲惨命运的人。如果张赫从英国回到上海了，应该在入境管理局有记录。
1: 那我们快去查查。
2: 走，谢谢你。
3: 谢谢。小王，你带两个人去松浦路，老赵，你带两个人去虹口，小周跟老冯说一下，晚上替班找葛头。
4: 出发！
5: 是是是。
3: 刘头，出什么事了？我刚从法院调来了张强一案的审判档案。如果张赫要继续报复，那么当年此案的陪审团成员、检查官、目击证人都有可能
2: 成为他下一个行刺的目标。
3: 没错，所以这些人要严加保护。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查到张赫的下落了？
5: 我们在查，
3: 登记资料里没有张赫的名字。
5: 张赫已经改名了。
2: 没错。 所以，我们两个把最近3个月所有从英国来的人员的登记资料都带回来了，进行分析。
4: 这么多，看得过来吗？
5: 当然没问题，交给我。
2: 好，快点。

0: 来来来，夜宵来了！来来来，夜宵来了！来，还有夜宵！哎，自己弄，谢谢！哎，我的呢？我的呢？啊，
1: 点点，
0: 喂，吃点东西。
2: 不吃了，没时间。
3: 傻小子，人是铁，饭是钢，人都饿晕了，怎么抓犯人？
4: 有道理，来，我吃。
3: 哎，别冻成一人一碗啊！嗯，
0: 这面蒸好吃，在哪儿买的？
3: 哪儿买的？这雪菜肉丝面是咱们刘头的拿手绝活。今天呢，算你们有口福。
0: 真
4: 好吃，
0: 这么巧啊，钟朗他呀也会做这种面。
3: 哼，
0: 你怎么不问问他那手艺是跟谁学的？

0: 干嘛？张赫当年去英国的时候是15、16岁，现在应该是24、5岁。我查过了，最近3个月，符合这个年龄段入境的人员一共是76人。
1: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按照这份名单一一排查下去，就一定能找到张赫。
0: 嗯，这种找法行不通。
2: 为什么？
0: 等你们查完这76人，中郎早上绞架了。
2: 但是现在张赫是我们唯一的线索。

0: 得了吧，还另想办法呢！你别糊弄人了。你说什么？你以为我不知道？其实中秋的死活，你一点都不在乎，你一直在为当年的事情怀恨在心，对吗？
1: 刘总，
2: 小子，我可告诉你，
0: 你再胡说八道，别怪我不客气。刘天德，我也告诉你，你再这样瑕疵报复的话，你和张赫没什么区别。哎，
1: 韩飞，韩飞，
3: 怎么能这么说？
1: 韩飞，
4: 喂，什么？人找不到了。

0: 出什么事了？这么晚了还要给我过堂？
1: 钟兰，咱们废话少说，我是来找你提供线索的。
0: 这是张强一案的证人和陪审的名单？
1: 没错，但是这份名单上有两个人找不到了，他们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就是打红勾的那两个。
0: 目击证人苗萌，他不就是当年那个酒保吗？
1: 对，还有陪审团主席李文，法庭登记的都是旧地址，完全找不到他们下落。现在周彤一死，就只有你对当年的案子最熟悉了。
0: 这个李文我没有太多接触，我只记得是个保养得很好的中年女人。而这个苗萌，这小子我很熟悉，他非常好赌，我记得有个赌场的小混混是他死党，如果能找到这个小混混就可以找到苗萌。
1: 好极了。刘涛，怎么了？
2: 刚才接到检察官电话通知，钟朗一案的开庭时间要提前一天。
1: 什么？
3: 于教授，我已经打定主意了，就沿着张赫这条线索追查下去。刘天德不让咱们追查，咱们自己查。
4: 我觉得刘天德分析的不是没有道理，像我们这样查下去时间根本来不及。
3: 你还替他说话，分明就是刘天德把钟头一步步推上悬崖的。
4: 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刘天德既然能做钟朗的师傅，总不会差到哪里去吧。而且我在他身上看到了很多钟朗的影子。
3: 啊，什么？越说越离谱了。
4: 我的直觉没错的，看他把你按到桌子上的样子简直跟钟朗一模一样。
3: 那倒也是，有一次钟头也是这么对我的。
5: 号外号外，英国公董遇刺案提前开庭。
4: 开庭时间怎么又提前了一天？
3: 准是那个检察官搞的鬼，这下咱们彻底没时间了。
4: 不行，太过分了，找他说理去。嗯，
6: 刘头，如果你是为了延期起诉的事情来找我，那就免谈了。
1: 又是工部局下的命令？
6: 不错，英国政府威胁工部局，如果不在本周内将罪犯绳之以法，就要停止拨款，所以只能提前开庭。我们都别无选择。
1: 你是检察官，我没权利告诉你该怎么做，也没打算劝你什么。
6: 那你来干什么？给我送材料。这是什么？
1: 是钟朗在公共租界出生入死办的案子，而在法租界办的是这些的十倍。
6: 那又怎样？这能说明钟朗无罪吗？你不要把个人感情带进来。
1: 我这个人做事从来不掺杂个人感情，如果钟朗有罪，我第一个给他戴上手铐。但事到如今，有些该说的话我必须说。要说对钟朗的了解，我最有发言权。他这个人嫉恶如仇，不徇私情，而且他把一个警员的职责看得比生命还重要。虽然现在还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是我敢用我的人格担保，钟朗是无辜的。
6: 你的人格？
1: 当然，你可以否定我的人格，但我还是那句话，我从来不给任何人求情，只希望你能翻翻钟朗办过的案子，了解一下你被告的为人。

0: 听见怎么样？又抓到我瑕疵报复的陷阱了？
1: 刘头，都是我错怪您了，有什么冒犯您的地方，还请您原谅。
0: 傻小子，说这些干什么？剩下不到一天时间了，乡就中了，只有找到能扭转乾坤的证据才行。
1: 刘头，你说怎么干，我们都听你的。
2: 对，我们都听你的。
0: 好，我们现在最应该做的是找到苗盟。
1: 你说张强案的那个目击证人？
0: 不错，我判断张赫绝不会放过苗盟。
1: 正是因为苗盟的证词，才直接导致张强被认定有罪。你们说，他能不和苗盟吗？
3: 有道理，所以苗盟很可能就是张赫的下一个目标。
0: 没错，只要先找到苗盟，就掌握了主动权。
1: 哎呀！
0: 刘头，刘头，刘头，刘头，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啊！有话好说。说，苗盟在哪儿？啊，
1: 苗盟，他可好久没来赌钱了，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啊。
0: 你是不是想让我把你的大牙打下来即刻呀？啊，
1: 刘头，天地良心，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哪儿啊。
0: 海底来。
1: 哎哎，刘头，刘头，
0: 你可不能滥用私刑啊！这没你说话的份儿，闪开！哎呦！
3: 你到底说不说？我真的不知道啊！
0: 不说是吧？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3: 你就是打死我，我也不知道啊！
0: 还嘴硬？那我今天就打死你！
3: 哎，你不许打他！
1: 刘头，
3: 他也是人，应该得到尊重。
1: 你们俩都给我闪开！
3: 不行，不许你滥用私刑，否则我们和罪犯有什么区别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哼，快走吧！
1: 喵盟，喵盟，这穷小子准又去抓鸟了。
4: 他去哪儿抓鸟了？
1: 刘头，您怎么来了？臭小子，要不给你演这场戏，你能乖乖带我们来这儿吗？哎呦，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苗盟肯定得饶不了我。
0: 说他去哪儿抓鸟了？
1: 我真不知道啊，我就知道他爱抓画眉鸟。
0: 分头搜。

0: 化为鸟，生性胆小，领域性强，主要栖息在海拔1000公尺以下的山丘密林之中。这里有张往返蛇山的客运票票根。啊，
1: 没错，就是蛇山。乖乖，这场魔术表演一定好看，请的都是国外的魔术师。 可惜啊，演出时间是明天，要不然真想去看看。哎，兄弟，喜欢看魔术吗？
2: 不喜欢，那玩意儿都是骗人的。
1: 其实啊，魔术就是一种障眼法，有机会我带你去看看，给你讲讲里面的门道。我都忘了，我未必还有这个机会了。
2: 钟朗，你对我们的司法体制这么没信心吗？
3: 当然，作为检察官，我相信法律是公正的。给他理理发，修修面。
2: 好。
3: 你怎么想起照顾我来了？就你现在这副尊容，到了法庭上不被当作杀人犯才怪呢。我希望自己的对手能够体面地出现在陪审团面前。 让他们有一个公正的判断。早点休息吧，明天是你的大日子。
2: 好。

0: 谢谢你啊。
1: 谢什么，人都跑了。
0: 该死，都怪我不好。
1: 不能怪你，咱们快走吧。
2: 苗盟的舌头被割掉了，这是他对目击证人的惩罚。
0: 线索又断了。啊，再过两个小时钟头就要上法庭了。
1: 韩飞，这盏矿石灯是咱们唯一的线索，你好好看看。
0: 这种是很老的款式了，一般只有矿井工人才使用。
2: 难道张赫是藏身在矿井附近？
0: 哎，这上面写着字，是龙腾矿业公司。
2: 哎，这下有目标了。
0: 不行啊，范围实在太大了，龙腾公司在上海周边开采的各类矿场有十几座呢。
1: 你能不能确定是哪座？
0: 这里倒是积了一些矿渣的粉末。哎，于教授，你看看这些白色的晶体粉末像什么？
2: 拜托，矿物学和地质学是你的强项啊，如果让我判断，我必须拿回实验室化验之后才知道，这起码要半天时间。
1: 半天时间，再过一会儿中郎就要出庭受审了。
0: 这是性命攸关的大事，我们怎么可能凭空做出判断呢？
1: 我的韩大探员，没时间了，你就是猜也要把它猜出来。
0: 什么猜？你别开玩笑了。
2: 哎，韩飞，地质学和矿物学都是你的特长，你就试试吧。
0: 不行啊，我绝对不能在没有科学依据的前提下妄加推断。于教授，你也是做学问的，这点你应该知道。
2: 哎呀，现在不是做学问的时候，事情逼到这个份上，你就试试吧。
0: 那万一猜错了怎么办？
3: 不等于要了钟头的命？
1: 韩飞啊，别啰嗦了，只要你尽力，就算是错的，钟郎也不会怪你。韩飞啊，
0: 那我试试。白色晶体，有光泽，经过碾压之后成粉末状。有如此性征的矿物，大概在50种之内，分布在上海地区的。最有可能性的是白垩、石膏、灵美矿、水美石，还有石英石这几种矿物啊。
2: 说得好，继续说。
0: 那么在这几种矿物之中，含钙矿是加热容易发生性状改变的。

0: 玉盐酸没有产生气泡，可以排出水美食。再试试印度。
1: 印度超过铁，摩尔硬度在气义上，而灵镁矿硬度只有四。这种矿粉最大的可能性就是石英石，而龙腾公司正好有做石英矿场，因为这两年产量低，所以已经被废弃了。
2: 真有你的，咱们快走。
3: 嗯，走。
1: 起立。坐下。
4: 控辩双方就开庭审理还有什么异议吗？
1: 检方，
5: 无异。
6: 辩方，法官大人，请稍等。
7: 嗯，
6: 你确认要为自己做无罪辩护吗？
7: 当然。
6: 可是这场官司我们几乎不可能赢。如果现在和检方做交易的话，还可以为你的利益争取。
7: 别说了，我都有自己的。

0: 龙半有信心，你现在要做的就是证明我的清白。
1: 辩方决定没有？
2: 法官大人，辩方没有异议。
1: 好，我宣布本案正式开庭。

0: 请问辩方，你们将做何种辩护？
1: 法官大人，鉴于我的当事人是完全清白无辜，所以我方当以无罪辩护来进行抗辩。

0: 你们看，来看看这些东西和中朗的一模一样，还有，哎，步字十三号卷宗也在这里。没错，就是他。
1: 这是威尔逊的钱包，这下好了，有证据了。你可以清楚明确地辨认出凶手的样子吗？
2: 我可以。
1: 请告诉我们，凶手在这个法庭上吗？
2: 在，就是被告。
1: 好，法官大人，我没有更多的问题了。
2: 请问证人，您能否准确无误地告诉我，你看到了凶手的脸？
1: 看到了，你是真没看到的吗？
2: 你和他对视过没有？
1: 没有，我只是看到他的侧面。
2: 是侧面？那你想没想过，凶手既然有枪在手，为什么要留一个现场的目击证人呢？
1: 反对。
2: 法官大人，这完全是辩方的推测之词，不能采信。
1: 但这是一个合理的怀疑。
2: 辩方，我警告你，要围绕着证据来进行辩护。
1: 你可以继续发问了。控辩双方都提交了证据，证人也做了证言，双方还有新的证据提交吗？辩方还有新的证据提供吗？如果辩方提不出新的证据，我将宣布休庭，陪审团将对案情进行审议。
2: 法官大人。
3: 辩方的新证据相信此时正在路上，不管在哪里，只要没在法庭上，就视为没有证据。我宣布，
1: 法官大人，如果辩方有新的证据，控方愿意再进行审查。
2: 岂有此理！有证据为什么不早提交？
1: 这是藐视法庭的行为。现在我宣布，
3: 法官大人，辩方现在持有最新证据，可以证明被告钟朗是被蓄意陷害的。如果法庭准许，我请求即刻提交证物。
1: 起立！坐下。陪审团现在有结论了吗？有了。请宣读。
2: 根据辩方提供的新证据，我们判定被告钟朗杀人罪名不成立。鉴于杀人罪名不成立，钟朗予以当庭释放。退庭。
1: 谢谢你啊，钟朗，钟探长，您现在自由了。虽然这个案子我以失败告终，但我并不觉得太遗憾。
4: 检察官，如果之前朱某有所冒犯，还请您谅解。
1: 说实在的，你应该好好感谢刘天德。虽然这个家伙把我气得半死，但是他也让我变得清醒，也对你有了公正的认识。
4: 谢谢你。

0: 我知道你一直在。哎，
1: ，
0: 看来张赫还不肯罢手。你看，照片上的女人，她就是李文。当年那个案子的陪审团主席。嗯，果然不出所料，她是下一个目标。韩飞，给我放大镜。嗯。这显然是李文和仆人刚买东西回来。哎，这个仆人的制服上有标志。南洋。这应该是一家商号。 或者企业的名字，李文的丈夫可能是个有钱的富商或者企业家，有道理。我马上就要递去买去查访名字里带南洋的企业和商号。张赫可能制作了炸弹，让兄弟们多加小心。韩飞，啊，你也要小心。嗯，
2: 钟大哥，
0: 哟，你怎么在这儿？
2: 我被判缓刑了，今天就能出去了。嗯，
0: 恭喜你啊，小兄弟。
2: 钟大哥。
0: 你看，我学会了。好样的，小兄弟！出去以后记得找个正经事。一定
3: 的，大哥。走吧。嗯。他是谁呀？啊，他是我在牢里认识的一个小兄弟，在牢里我教过他变魔术。嗯。糟糕。
0: 我怎么早没想到？该死的，是魔术，是魔术！什么魔术？你们不知道，硝化铭除了可以做炸弹之外，还是魔术道具活着的重要原料。昨天登了一篇广告，今天有一场富商赞助的魔术表演。你们看，
4: 南洋商行赞助魔术演出盛大开幕，商行会长张凯、江西夫人张文出席。

0: 长的夫人张文，很可能就是改了夫姓的李温，
1: 而张赫就是那个魔术师。
0: 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张赫能够先把贼赃塞到我身上，然后又在布鲁斯酒吧从威尔逊身上掏出钱包。
1: 为什么？
0: 他用的是魔术师的障眼法。其实钱包根本不在威尔逊的身上，而藏在张赫手里，他是表演给酒保看。

0: 谢谢各位，下面这个节目，我想请一位志愿者来配合演出。请这位太太上台来帮忙，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先生们、女士们，你们将有幸看到一场精彩的魔术。请。
1: 就是他，上。

我先进去，还是我先进？别争了，我说了算。

0: 师傅，臭小子差点打死我！这是魔术界，我们打的只是郑赫的影子。
1: 你们的枪法实在是太差了。

0: 那只是郑赫的影子。
1: 郑赫，你投降吧！哎，
2: 投降？我今天才是这里的法官，你们都是被告。
0: 你把韩非他们怎么样了？
2: 哼，他们俩正好就是这场审判的听众。
0: 韩非，施南。郑赫，你到现在还认为郑强是冤枉的吗？
2: 当然，你不是也尝到了被冤枉的滋味了吗？事实证明，目击者的证词也一样是不可靠的，而你们却仅听一面之词就害死了我大哥。
1: 张赫，不要再执迷不悟了，法院的判决是公。

0: 你们一个个官官相护，都是枉法之徒。本法官今天就判决你们的死刑。
1: 枪，别开枪！我能打住他，把枪放下，他手上有人质，傻瓜坐在赌一赌、啊。
2: 你疯了，这是拿人质的生命开玩笑！
3: 臭小子，你反了你！
1: 对，我反的就是你。当年反过你，我现在还是看不惯你。你这种人就该被降职。
2: 你终于把真心话说出来了，
1: 说出来怎么样？你是个疯子！
2: 我宰了你，小乔，我心头怒火。

0: 你给我老实点！张赫，你和你哥哥的感情我能理解，可是我要告诉你，我根本没抓错张强。
1: 放屁！我大哥是冤枉的。
0: 这块表是你哥哥留下的，对吧？可你不好好想想，他一个小职员怎么买得起这么贵的表？
1: 怎么？你还想说他是赃物不成？
0: 死者家属根本没人来认领这块表。我相信，你本性是个善良的人，学魔术的人，看这个世界本来应该更透彻。可惜，你没有做到。你虽然偷到了张强烟的卷宗，但却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这块表确实是件赃物。死者的家人之所以没有认领这块表，是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这是他刚收到的礼物。
2: 死者遇害那天正是他的生日，这块表是一位追求者送给他的，而你哥哥就是在枪杀他之后夺走了这块表带到自己手上。张赫，逮捕你一点都不冤枉，只是我觉得为你感到可惜。你本来可以走一条光明的路，可是仇恨蒙住了你的眼睛。
3: 问你们两个人一个问题，刚才你们两个是真的吵架还是假吵架？哼，
4: 你说呢？
3: 哎，一定是假的。你没看他们俩配合多默契啊？嗯，
4: 我怎么觉得刘涛的脸都气白了？
3: 就是啊，我也吓坏了。我就在想，你们怎么能够在这种时候为这种事情吵架呢？哎，不管真的假的，他们不用商量就心领神会了。
2: 谁让你是我师傅呢？
3: 对。
2: 我可不认你这个徒弟啊，我说我你是你，不要往一块儿说。但是这么多年来，我心里始终把你当做师傅。真的吗？
3: 当然了，师傅。其实经过这么多年，你我都已经变了。如果我们不是能够相互体谅对方，刚才也不会配合的那么默契。
2: 好啊，臭小子，你这张嘴真会说。
3: 都是师傅教的好啊！
2: 去你的！我什么时候教过你啊？哎呀，回头罚你三杯，
3: 罚30杯都行啊！哎呦！

0: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1: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2: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3: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4: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5: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粤流光，简醇无双。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都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如果现在回想1980年、1990年代，我的脑海中会浮现一组硬核的形象，那就是变形金刚。从玩具到动漫再到电影作品，这个 IP 火爆至今，可以说代表了包括我在内几代人的青春。本周我们就将在电影频道欣赏到科幻动作片《变形金刚：超能勇士崛起》，这里面的变形金刚是否还是你记忆中的样子呢？我们一起重温吧。
2: 觉醒吧，我的黑暗之主！
3: 老师，
2: 抢钥匙。大黄蜂。手中将会有更多的人丧命，
3: 不会就这么认输的。
2: 就算是送死，那我们也要齐心协力战斗到死。巨无霸汽车人出发。
4: 没有人会嫉妒这个可悲的星球，
2: 要不惜一切代价来捍卫生命。
0: 6月12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变形金刚：超能勇士崛起》。
1: 我记得以前我也演过一些悬疑类的作品，自己每次入戏我都觉着很快，因为我本人就特别喜欢悬疑戏的这种氛围，层层迷雾之中追凶探案。这种感觉让我特别的容易沉浸其中。本周的周一至周五晚间将陆续播出系列悬疑探案作品《火线追凶》。在这些探寻真相的过程里，会发生哪些引人入胜的故事呢？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乔楚》正在热播中，在《乔楚》中，我饰演的是冷酷无情、腹黑狠绝的野心世子萧洵。很幸运能出演这个角色，他带给我的不仅仅是挑战，更是突破自我的一次机会。未来我也会不断努力，为大家带来更多优质的作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
1: 切线资讯热点之机，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彩排正酣，高光即将绽放。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闭幕式明晚举办，动画影人齐聚山城，创作新路娓娓道来，产业火花激烈碰撞。电影频道 M 观影团举办火遮眼专场活动，动作接龙点燃全场。当动画的光影在山城的夜色中流转，一场关于想象与创造的旅程正迎来它的高光时刻。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闭幕式暨金山茶荣誉推荐盛典将于明晚举办，目前的彩排正在有序进行中，活动有哪些不容错过的精彩亮点，这就带您提前解锁。
2: 在闭幕式的时候呢，我们会把十项荣誉进行揭晓。这回的荣誉里面还设置了一些短片和技术创新的荣誉。此外呢，闭幕式我们还会有一些围绕着动画和动画精神改编的这个节目和内容。然后呢，我们这回还有一些歌曲，就是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类型的动画的电影的歌曲和这个嘉宾都会来到现场。
3: Today I will sing it here in China for the very first time, and it couldn't be a better way to do it than to sing it at the animation movie festival in China.
4: 首先从嘉宾星光度上来说呢，艺人嘉宾和动画电影人邀约超百位。第二方面呢是国际性参与度高，这次也是众多的演职人员有将近500人，有11个专业的舞蹈团体一起参与，一起带来精彩的演出。
5: 那我们再将目光转向我身后的舞台，可以看到头顶上山茶花的设计呢，富有重庆的本地特色，灵动多变的光影啊，也将舞台上的动画感与科技感直接拉满。
6: 这次实际我用的灯好多都是新产品，现在最流行的微调，它微调是一个单点调，灯光颜色是比较丰富的。咱们这次舞台是以山水为概念，其实咱们第一次在这么大的室内是尝试了一次水舞台，还有一些指针的概念。
7: 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闭幕式暨金山茶荣誉推荐盛典由蓝宇、张涛、谢娜共同主持，嘉宾阵容也于今天相继揭晓。盛典将于6月12号20:30在 CCTV6 电影频道及融媒体矩阵同步播出，敬请收看。
0: 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各项活动火热开展，从大师课的创作心路分享到主题论坛的产业前沿探讨，国内外动画电影人齐聚山城，展开了一场深度的思想碰撞。
7: 在昨天举行的主题论坛上，嘉宾们围绕动画创作、IP 破圈、文旅融合等方向展开交流。
8: 今年在明珠系列，有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和《水浒一》《风雪山神庙》。
9: 从这个中国奇谭到这个浪浪山小妖怪，我们也希望通过动画本身的在全民或者年轻人当中的影响力，跟更多的文化元素、文化符号、非遗等相关的领域去合作。
7: 在动画大师课上，导演于水回顾了浪浪山小妖怪的创作心路。
10: 创作既美妙又痛苦啊，工作量特别庞杂。我每天的工作在中期开始之后，我就早上来，然后海量的信息返给我，然后我一个个去看，我一个镜头至少要看15遍。
0: 电影周还同步推出了一张电影票玩转一座城电影消费季，联动重庆市永川区全域文旅商圈，打造全民共享的电影嘉年华。一张小票根能解锁多少惊喜呢？一起跟随我们的记者去一探究竟。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电影频道的记者赛赛。那今天呢，我也将带大家到永川一日游。一日游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我手里的这张票根了。这张票根呢，不仅可以带我们去各大电影院看到电影周精心挑选出来的电影，也可以带我们去享受到很多福利折扣和优惠哦。那么今天的第一站呢，我们来到了永川的乐和乐都主题公园。大家可以看到电影周的海报已经摆在了门口，清楚地写到凭电影票根可以享受8折优惠，还等什么？快跟我一起去薅羊毛吧。
12: 原价是200元，打完折是160。
11: 哦，优惠了40块钱，还不错。
13: 大家展示一下我的门票。
14: 同样在永川，古色古香的松记古镇，碧波万顷的茶山竹海景区也推出了电影周票根的专属折扣优惠。这波跟着电影去旅游，简直是文旅爱好者的福音。
15: 电影节期间，全区的游客接待量较往年同期增加了21.3%，游客总花费较往年同期增加了28.5%。
11: 必须要大吃一顿。现在我们来到了今天的第二站永川万达广场，大家可以看到官方发布的海报中呢，有很多的美食店家都有相对应的折扣和优惠。
16: 你好，点藏。
11: 哎，我想问一下，因为我有这个电影周的电影票嘛，它是不是可以享受优惠啊？
17: 可以，全场8.8折。
18: 这次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活动，我们全场有118家商户参与了活动，一张小票根不仅为消费者送上了真金白银的福利，也为我们商场客流提升带来了积极的作用。这几天我们的客流同比提升29%，营业额提升了21%，真正实现了影商双赢。
11: 吃饱喝足后呢，我将拿着这张票根回归我们的电影本身。现在我所在的就是第三站重庆永川的万达影城，来参加我们本次电影周的展映影片之一《花园边洲记》的主创沙龙活动。
19: 沉下心来，慢慢地体会这些人物，其实我们都能找到与我们相似之处。
20: 作为动漫专业学生，我也希望能够拓宽我的视野，去看这么多优秀的作品之后，去更多的激发我自己的想象力。
11: 我们来到了永川国际会展中心，看到我手里的荧光棒了吗？相信大家一定不难猜到。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去静静地欣赏一场动人的音乐晚会。我一直
21: 在等待。而在同一片夜空下，永川文曲广场的露天荧幕前又是另一番温暖的景象。经典动画在夏夜的凉意里一帧帧亮起来，大家搬着小板凳围坐在一起，时间仿佛都慢了下来。
22: 我很喜欢看露天电影，
23: 文曲广场观影的观众也比较多，通过电影周让世界的人知道有个中国永川。
24: 本次动画电影周期间，我们联动全域400余户商户参与，我们希望通过一张电影票根，让电影加消费从政策条文变成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的城市生活方式。
0: 昨天，2026中国重庆科技电影周第三届电影金数字荣誉推荐盛典在重庆永川举行。活动集中展示影视数字科技成果，并揭晓6大专业荣誉，全方位展现中国电影科技的创新实力。
7: 当晚，6大荣誉依次揭晓，覆盖影视技术研发、落地应用、人工智能创作、虚拟现实、视觉特效等全产业链，全面盘点年度优秀影视科技成果与精品佳作。
25: 它的设立可以给予电影行业中做这些岗位的创作者一个应有的肯定。
7: 此外，本届电影周还将通过电影金数字会客厅、圆桌对话等活动，持续聚焦 AI、虚拟现实、自主研发等前沿赛道，集中展示中国电影产业数字化转型新成果，助力培育电影产业新质生产力，赋能电影强国建设。
0: 电影频道 M 观影团近日举办动作电影《火遮眼》专场观影活动，谢苗等主创一上来便上演了动作接龙，扎实功底，引得全场阵阵欢呼。

影片武打场面亮眼，片中谢苗与杨恩佑再度合作演绎一对父女。谢苗塑造的父亲王伟因病失语，鲜少言语，始终以行动守

0: 护女儿上演了一场直击人心的沉默父爱救赎。
1: 我们彼此心照不宣，我们都知道我们要拍出一部世界最好的动作电影，我们所有人都是在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
2: 定桥印马，拳拳到肉，愤怒是拳，父爱为刃。然后我觉得这是谢苗老师给功夫片或者动作片的一封情书吧。
3: 震撼，了不起，伟大，
4: 很爽，很满足，有一种前所未有的体验。
5: 昨天，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落下帷幕。在这重要的时刻，有什么样的精彩瞬间？请巧云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6: 好的，每年高考结束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动作让我印象深刻，那就是奔跑。每一年，镜头总会记录下考生冲出考场的瞬间，他们肆意地向前奔跑，画面里全都是青春的朝气。他们的眼前是等候许久的家人，是一片光明的前程，也是下一程更好的自己。同时，在前方等待着的还有一整个暑假的好电影。正在热映中的影片《极限逃生》昨天就发布了一张海报，建议大家高考完直奔影院看《极限逃生》。最近呢，不少影院也针对高考生推出了专属优惠，有的是享受更低的价格，有的则是赠送小食饮品。
5: 是的，无悔的拼搏过后，请广大学子先享受一个美好放松的假期，好好的犒赏努力的自己，接下来再收拾好心情，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奔跑向更加灿烂的明天。
6: 没错，这个夏天奔跑的不只有高考生，而且呢，还有一群在绿茵场上创造奇迹的人。再过几个小时，世界杯揭幕赛就要开始了，大家是不是已经做好准备看球了呢？足球的氛围已经无处不在，我们也不妨看几部与足球有关的电影，比如说儿童题材的《旋风女队》《屋顶足球》，都是让孩子们通过足球运动解放内心，激扬青春。值得一提的是，周星驰的新作《女足》一直以来是吊足了影迷和球迷的胃口，那他会不会在今年夏天和世界杯一起与观众见面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5: 当我们热爱电影，我们热爱的是荧幕中的情节跌宕、悲欢离合；当我们热爱足球，我们热爱的是汗水与泪水的交织，是遗憾与狂喜的此起彼伏。当足球遇上电影，我们将要解锁的是一个激情澎湃的、被热爱与梦想点燃的盛夏。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劳工计批熟女的故事触动了无数的观众。今天的影秘山海潮汕来信系列报道，走进广东汕头侨批文物馆，和电影主创对照侨批原件，追忆创作心路，聆听一封封家书里的感人往事。
7: 先生，不好意思，搞损失。先生，我家草原搞老婆，你跟他收到个钱，妹妹都要睡着，跟他求到等了。
8: 演这场戏之前，导演他有跟我说，你演的这场戏是有真实的历史原型的。了解到这个故事之后，心里也是非常触动。
9: 演得非常好，铁皮先生，按理说是见过世面的，好事啊、坏事啊、什么事啊，都有。
10: 对，
9: 但是他当时在表演的时候，我也被他对手这个表演，也被他感动了。
10: 那我们看到您旁边坐的是郑馆长，也是被您的这个讲述深深的感染了。
11: 我觉得那个就是我的泪点，这一份就是收藏在我们馆。真实的乔批的实体件。
10: 蔡老师，您看到这个实物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很激动？您看看，
9: 江心激将赎回无能回给，哎，跟我电影里面一样啊。
10: 对，
8: 然后练了很多次，今天看到这封原型还是
9: 脑子爱捞。
8: 对对，
10: 蔡老师说脑子爱捞就是要流眼泪了。因为我们潮汕人不说流眼泪，我们眼泪是叫做目汁，双目里面流出来的汁水都是代表我们内心深处最感动的那种触动，才会流出目汁。
9: 小天无期惊醒，却要守悔无能。
8: 好，
10: 你有没有去了解真实的历史，他这个女儿到底赎回来没有？
8: 我后面是有去了解过，非常遗憾的是，这个真实的原型最后钱寄回来了，但是女儿是找不到了，非常遗憾。
11: 赎回女儿这个确实比较悲情。潮汕人过方去打拼，有一个原则就是不能卖儿卖女，卖了一定要找回来赎回来，哪怕家里没有钱，也要借钱把孩子找回来。
8: 先生。忙得搞小红尘过来看老婆。
9: 哦，呀，爱大妹子啊。
8: 该那夜回神我应酬着，我见到了这么顺利的，我收了一些等来来了。
9: 孝敬无耻，积善如命，文爱能一花，无心大话，此地诸事将毕，今日吾将黄花登山，合家相守。
8: 好，
10: 感谢两位表演者的沉浸式演绎，让我们跨越百年时光，真切触摸到侨胞的骨肉深情，为这段悲欢离合的往事续写了温暖圆满的结局。三江出海，一纸还乡，位于广东汕头的侨批文物馆也成为了更多人了解侨批历史、感受一纸侨批、连接山海、情牵家国的目的地。是不是现在每天的游客量都非常多呀？
12: 啊，是的，跟那个往年同期相比，今年的这个参观人数大概增加了40%左右。我们馆藏的最久远的一封侨批，
10: 是这一批吗？
12: 对对对，这封侨批呢，它就是在外赚了钱，然后这个寄给母亲，让母亲就不要不舍得花，当用则用，然后还特别的在后面跟他的妻子还说，这里面有洋银2块，给他买肉的。给那个母亲补身体，
10: 非常的具象化。
12: 对对对，
10: 就不但寄来了钱，寄来了思念，还要非常细致的叮嘱。
12: 在我们那个60年代，为了保证家乡的农业生产，这一位那个华侨，他买了1000斤的化肥，然后自己家只留了200斤，剩下的800斤全都捐给了当地的那个政府。
10: 研究员给我们分享这个故事，我真的是感同身受，因为我也是一名地地道道的潮汕人。从小我就读的学校就是华侨小学和华侨中学，都是由我们家乡走出去的很多的华侨，他们无论走到哪里，打拼下多大的家业、多大的事业，都会默默地来回报桑梓，造福乡邻。
12: 我们常说这个侨批薄薄的一张纸，但是它里面承载的很多时候是对家人、对家乡、对祖国的这个感情，包括在各个的特殊的历史时期，包括抗战时期啊，包括我们这个国家困难的时候，这些华侨都能够倾囊相助。
10: 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走到我们的汕头市侨批文物馆来感受这每一个侨批当中动人的故事，更好的去铭记历史，面向未来。
5: 接下来为您送上一组新鲜资讯。
0: 今天上午，动画电影《八仙》宣布定档7月24日，并发布《八仙》集结版预告。该片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讲述在蓬莱仙境内，8个凡人为闯入只有神仙可以通行的藏宝阁，假扮神仙瞒天过海的故事。昨天，美籍华裔演员卢燕和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张希平获得第10届惠林文化基金年度人物荣誉。台上，卢燕透露，她仍然在坚持艺术创作。
13: 最近我翻译的话剧《小郡之秋》也在北京人艺跟观众见面。我今年70岁了，我越来越相信艺术会比一个人的生命走得更远。
5: 现在是全友家居互动话题时间，今天的问题是，本期节目中哪位演员说他第一次演父亲？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积极参与话题互动，您就有机会获得由全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祝您好运！
6: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05电影网，下载1905电影网客户端，新片大片24小时直播，欢迎使用1905影票小程序，享受购票优惠。
5: 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的22点整，欢迎继续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我是李丹，
6: 我是巧云，明天见。
14: 今天是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第2026-0667，有请梁子启动摇奖机。摇奖机已经正式启动了，那么按照规则，我们将为您摇出6个红色号码，它们究竟是多少号呢？24号。21号。29号。

23号，还有最后一个红色号码11号。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摇出的是蓝色号码，有请梁子启动摇奖机。我们将为您摇出本期的唯一

0: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
1: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枭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六百余次，跨越百条江河，攀越四十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1: 女士们，先生们，
2: 请热烈欢迎
3: 一个世界上超级完美的斗士。
4: 死了，不是你的错，这只是个意外。
5: 他有家人吗？
6: 你就是为了这些钱才夺走我丈夫的性命是吧？拿回去。
5: 尤里，暴力会使人愤怒。

0: 欠我的钱比你父母欠还要多。
1: 你如果放过他，我就为你打拳。
0: 我的拳场有我的规矩。
1: 我们有眼在先的。
2: 你们一定要为我拼命。

0: 终极斗士四。
1: 我喜欢看电影，也喜欢看书。很多好电影都改编自文学原著，从《红高粱》到《流浪地球》，从《战争与和平》到《巴黎圣母院》，电影是文字幻化的光影，字里行间却带你游历想象力的泉涌，思维的殿堂。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上帝都犯了罪，我在一个比地狱还要黑暗的地牢里等了10年，我在等待，一直在等待。尽管我不明白这样生活的意义，也不明白上天为何要给我们这样的日子，但我知道有人已经完成了我所追求的梦想。虽然有人觉得不值得去追求，但我依然在这么做。

注意警戒！列队出行，列队！列好队！列队出行，快点！警戒！跟上，跟上！

0: 愿主保佑我们。
1: 又是如此慷慨的捐赠，谢谢你。
2: 这是我的荣幸。
1: 你昨晚又赢了？
2: 是的，神父，我赢了。
1: 尤里，我很感激，这些捐赠帮助我们建造了这个教堂。但你要寻求救赎，暴力不是途径。
2: 可我告诉过你，这只是一项运动，我要遵守规则。
1: 即使你遵守了规则，上帝会赞同你的所作所为吗？
2: 上帝赐予我这样的天赋，如果我放弃了便是亵渎。
1: 暴力它会吞噬一个好人，会使人愤怒，一旦被暴力吞噬，人就会因此堕落。
3: 博伊卡，博伊卡，好消息，天大的好消息，我终于找到咱们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拳赛了。
2: 是正规的比赛吗？
3: 是的，不像是这种该死的地下比赛。
2: 在哪儿？
3: 布达佩斯，争夺欧洲总冠军。下场比赛会来几位非常有实力的拳探，他们会观看你的比赛，如果你能被他们选中，就能参赛。
2: 这么简单？
3: 没错。
2: 好极了。
4: 女士们、先生们，今晚我们迎来的是由国际综合格斗协会亲情赞助的重量级拳击赛。本场比赛的胜利者直接晋级欧洲锦标赛总决赛，比赛将在布达佩斯举行。谢谢。
3: 博伊卡，拳探已经来了，坐在第一排。
2: 好的。
3: 感觉怎么样？准备好了吗？
2: 很好。
3: 紧张吗？
2: 不。
3: 膝盖没问题吧？
2: 你哪来这么多的废话？
3: 在这之前，我必须告诉你，我见过你的对手了，他很厉害。
2: 不管多厉害，他注定会失败。
3: 可他不一样，他很饥渴，他非常渴望比赛，跟你一样。
2: 还没有谁能成为我比赛的阻碍，我会是最后的胜者。
4: 现在，请热烈欢迎参加这场比赛的选手，他就是莫斯科的英雄，一个打不倒的冠军，一个世界上超级完美的斗士，他就是尤里·博伊卡，博伊卡，博伊卡，
5: 博伊卡，博伊卡，博伊卡，博伊卡，博伊卡。
6: 你好，阿基里尔。
3: 你好。
6: 这位是我的助手，
3: 很高兴又见面了。
5: 博伊卡，博伊卡，博伊卡！
7: 我要博伊卡，
8: 我也看好他。
1: 好的，先生们，比赛规则不再多说，请遵守规则，保护好自己，戴好拳套牙套，不许作弊。现在，请回到各自角落，

0: 恭喜你，博伊卡！
1: 太棒了，博伊卡，令人印象深刻。
0: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看到像你这样优秀的拳手了，
1: 博伊卡。两周后，我们希望在布达佩斯的欧洲锦标赛上与你见面。
2: 好的。
0: 所以你知道，这是你唯一的机会。你赢了就有资格进大联盟，要是输了就会失去一切。
2: 我不会输的，咱们到时候见。
1: 啊，到时候见。
3: 很好，不是吧？这就是你一生都想实现的梦想，博伊卡，它就在眼前。这是你今晚比赛的奖金。

0: 觉得上帝赞同你的所作所为吗？
1: 上帝赐予我这样

0: 给我滚出去。
1: 我们先走了。
2: 什么事，波伊卡？
0: 昨晚和我对战的那个人被送去了医院，他怎么样了？
2: 你赢了还在乎别人怎么样干什么？
0: 该死的，回答我的问题。
2: 他死了。
0: 什么？你是说他已经死了？
2: 这不是你的错，这只是个意外，你不需要为此负责。这是每个拳手必须承担的风险，波伊卡。
0: 他叫什么名字？
2: 维克多。
0: 维克多。他是哪里的人？
2: 他是俄罗斯人，来自多宁，只是又一个普通的拳手而已。
0: 他有家人吗？有没有妻子或孩子？
2: 我怎么知道？我已经清理了他的更衣柜，别再纠结了，波伊卡。
0: 更衣柜里的东西呢？给我看看。
2: 在这儿，都在这个包里了。那没有现金，我已经检查过了。

0: 我需要一本护照。
1: 一本护照？你要干什么？
0: 穿过边境，我要去俄罗斯。
1: 俄罗斯？你疯了吗？他们还在通缉你。
0: 这就不用你操心了。
1: 那布达佩斯呢？你的梦想呢？还剩下不到两个星期了。
0: 你把护照帮我做好就行了。
1: 这不行，你这是在犯错。
0: 我要你帮我把护照搞到手。
1: 好的，好的。但我必须警告你，这可能会毁了你的前途，波伊卡。
0: 我所担心的并不是你所说的前途。

0: 节哀顺变。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你们。
0: 他是个好人，也是个好拳手。
1: 是的。
0: 你现在有什么打算？
1: 我16岁就和他在一起了，现在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做。
0: 我说的可不是这个意思。
1: 这是我丈夫的葬礼。
0: 他死了，死人还有什么意义？而那个16岁就和他在一起的人还欠我好多钱呢。
1: 我会为你工作偿还债务，我赚的钱都是你的。
0: 不如我来帮你，我会让你减轻一些负担。

0: 护照弄好了吗？
1: 你迟到了。作为经纪人，我还是要奉劝你，知道吗？
0: 废什么话，赶紧给我。
1: 我阻止不了你，可我还要说几句。你已经习惯了自由的生活，所以回家的路上要小心，不要乘坐公交大巴，大巴会经过主要的过境检查站，那里都被严密监管着。最好是乘坐小一点的客车，这些车会经过一些临时的军事关卡，那里的士兵们无法上网，一般来说他们都很松懈，检查的不是很仔细。通过的时候保持低调，这样你才不会卷入麻烦当中。过境之后就看你的了。
2: 把你们的护照拿出来，把你们的护照都准备好，没人愿意伺候你们。叫什么？
0: 安东·拉古诺夫。我去看我叔叔，他快死了，还有问题吗？
2: 不，没问题，通过。
3: 就来了，让开点。
4: 这事儿可能不行。
3: 谢谢。
2: 再见，
5: 再见，走了，
2: 我先回去了。
6: 回头见。
2: 快点，来看看呀！
7: 拿下！
2: 怎么样？这个态度。

0: 有事吗？
1: 我要和那个女人谈谈。
0: 没人可以和她谈。
1: 他们去哪儿了？
0: 他要去工作。
1: 在哪儿？
2: 祝你好运。
0: 谢谢。
3: 地盘，一个，一个，一个，呀！

0: 你是谁？你在跟踪我吗？
1: 不，我只是想和你谈谈。
0: 什么事？我还在工作。
1: 不，等等，求你了，我大老远来就是想和你谈谈。
2: 喂，你来这里想干什么？继续去工作吧。你最好先跟我来。
1: 我只是想和他谈谈。
2: 来吧，我们出去谈。

0: 找错女人了，回家去吧。
1: 给我几分钟就行。
0: 他是老板的人，所以滚吧。
1: 他什么时候下班？
0: 你是聋子吗？给他点颜色瞧瞧。

0: 完美，完美，表演得非常完美。我叫祖拉布，这里是我开的，你这身手应该帮我在这儿打拳才对。
1: 我不感兴趣，我来不是为了帮你比赛的。
0: 那你来是为了什么？
1: 那姑娘，那个女服务生，我有话跟她说。
0: 阿尔玛，那么不管你要和她说什么，告诉我，我保证会帮你转达。
1: 不，我要自己跟她说。
0: 没有我的允许，谁也不能接近她。我拥有她，拥有这座城镇。如果你再去找她一次，我就宰了你，别再让我看见你。快走。给我盯紧他。
2: 我是全世界最一流的拳手。
3: 你觉得上帝会赞同你的所作所为吗？
4: 哎，这里是你随便进的吗？站住！
5: 最后一场比赛，
1: 是我干的。当时和他比赛的人就是我。我来这儿只想告诉你，那是个意外。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吗？
5: 是的，你的确可以帮我做些事情，把它还给我。你能做到吗？
1: 不能。这是那场比赛我得的奖金，这些该你拿着。
5: 他沾满了我丈夫的血，你就是为了这些钱才夺走我丈夫的性命是吧？你这个凶手，拿回去，你自己留着享福吧。从哪儿来的回哪儿去，滚出去。
6: 东古博颜一品鲜梯度减盐鲜味足，颜色红亮，一滴鲜香。东古博颜一品鲜减盐不减鲜。

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0: 现在。
1: 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排列三第26152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151，排列五的中奖号码是151148。

0: 经本公证员和公证人员范新淼的现场监督，今日以上体育彩票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公证员张平，2026年6月11日。
1: 这些拳手还只是毛孩子斯拉瓦，你这混蛋是在浪费我的时间。奥雷格找了一个北方来的家伙，他想让我们见见他。奥雷格的人都是菜鸟，我需要的是真正的拳手。
2: 行了，
1: 我们现在能找到的就这些人，你想要什么样的？
2: 要什么样的？ 我想要使我印象深刻的拳手斯拉瓦要一个能打的，而不是能挨打的。不是你从街上带来的这些混蛋，他们只是一块又一块有脉搏的肉。斯拉瓦，你现在知道了吧？给我找个好拳手，让我服气。啊啊啊
1: 等等等等，我不是让你离开这里吗？你的屁话我才不会在乎。<笑>
2: 所以你正在重新考虑我的提议。
1: 阿尔玛欠你多少钱？
2: 谁？
1: 阿尔玛。
2: 这件事和你有个屁关系？
1: 现在这件事就是和我有关系。
2: 他欠我的钱比你付不起的还要多。
1: 那我们来做个交易，你如果放过他，我就为你打拳。<笑>

0: 六场比赛，
1: 两场，
0: 三场，
1: 然后他就不欠你什么了。
0: 条件只有一个，打败最好的拳手。
2: 小心点儿，
0: 我会直接把你干掉的。
1: 把这个混蛋给我留着，我最后收拾他。
0: 好，
1: 明天就开始。比赛之前给我一天晚上休息。
0: 一周之内三场比赛，你还真是不怕输啊。
1: 不，速战速决。啊，你有可以让我训练的地方吗？
0: 当然，在这里以东五个街区有一个健身房，斯拉瓦会带你过去。最后一件事，和你做买卖非常愉快，尤里波伊卡。很惊讶是吧？我掌握着这个城镇，有什么事是我不知道的？你不用担心警察找你麻烦，他们得向我汇报工作。你要记住了，我的全场有我的规矩。
3: 你不是刚刚说过不找打街拳的吗？
0: 这位可不是打街拳的，斯拉瓦，他是传奇，来头可大得很。
3: 来头？什么来头？
0: 斯拉瓦，你难道没听说过？

0: 尤里波伊卡吗？嗯，
1: 波伊卡，吉里尔，我多待些时间。
2: 你是什么意思？多长时间？
1: 大概一个星期。
2: 什么叫一个星期？你还记得你等了多久吗？你为这个机会流了多少血，花了多少钱治疗你的膝盖？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
3: 你只要把该死的车票改签就行了，我会去的。

0: 我并没有要求你去为我打比赛，
1: 我只是想帮助你。
0: 我不需要你的帮助，也不要你的钱，我只想让你别打扰我。
1: 比赛结束之后，我就不打扰你了。这是我唯一能为你和你丈夫做的事。
0: 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
1: 我什么也不想要。
0: 你觉得我是奖品吗？你赢了比赛，我就是你的了吗？
1: 我并不是这个意思。只要账务还清，你就能重归自由。
0: 哦，原来你千里迢迢跑来是为了救我吗？
1: 我来是为了救自己。
2: 阿二妈马上回到车上，该走了。

0: 算什么？
1: 不许用我的沙袋，混蛋！
0: 我马上就完。
1: 我不想你用我的沙袋。
2: 该上场了。
3: 今晚迎来了新的拳手，女士们、先生们，请诸位不要再吝啬你们的钞票。红色角落马上出场的就是尤里波伊克。
4: 波伊克从哪蹦出来的？
5: 谁是波伊克？
3: 现在蓝色角落是来自我们当地的拳手。
6: 速度惊人，招招致命，他就是鲍里斯·塔兰索夫。

0: 我们的赢家就逞一时威风，尤里波伊堪。你记住了，我才是这个赛场的主宰。
1: 干得不错，并不低于我的期望，但别高兴太早。第一关总是最简单的，为什么不给我们的赢家送杯喝的呢？

0: 爹，你现在一定很渴。谢谢。
1: 知道这里有我能训练的地方吗？有的，第五街区有一家健身馆。
0: 不，我去过了，里面的人都像老鼠一样。明天去我的体育中心吧，你可以在那儿训练。
1: 我现在给你老板干活，你还跟我过不去吗？
0: 地方不大，如果你喜欢，可以使用。
1: 很好。

0: 嘿，别打扰他，他在训练。
1: 不要。
2: 没关系，就让他们看吧。
1: 不要。
3: 我们可以看了。

0: 你需要什么吗？我只是来接水的。我在这儿训练，影响你工作吗？不会，我已经习惯了。维克多一直在这儿训练，不分昼夜。
1: 女士们、先生们，请睁大你们的双眼，今晚我们安排了特别的节目，让我们欢迎奥兹洛夫兄弟。没错没错，女士们、先生们，两个对一个，两个就有了两倍的乐趣。我之前说过，波伊卡，我的全场有我的规矩，让我看看你的本事吧。

接着上啊！

0: 今天晚上2-1比赛的胜利者就是尤里波伊卡。
1: 干得漂亮，波伊卡，干得漂亮，漂亮。
2: 可耶夫，我的朋友，拿着，去把那些嘴巴漏风的人摆平。
3: 剩下的钱呢？是干什么用的？
2: 我有一个小建议，把可是马尔送过来。
3: 是梦魇可是马尔？
2: 对，就是他。
3: 这不可能，我不可能再让他离开监狱。上一次我差点连饭碗都丢了。
2: 你可以做到。不仅这些钱是你的，还有其他奖品。之前有个逃犯，我可以送给你，尤里波伊卡。

我丈夫过去也常在赛后训练，他说在肌肉酸痛的时候训练是最好的。拿着，可以治你的腰伤，是我祖母的药方。

你没必要为我拼命，你随时都可以离开这个小镇。你为什么不离开？这里有什么好留恋的？离开？这个地方是我们的梦想，这个中心，这里的孩子们都知道，我永远不会抛弃他们。如果我不在这儿，这些孩子都会去帮派或更糟的地方。 但你可能对此一无所知，剩下的你自己来吧。

0: 斯拉瓦，你有没有盯着波伊卡？
1: 是的，我一直盯着他不放，他一直在那儿。
0: 还有呢？
1: 他每天训练2个小时，然后就离开了。
0: 那个女人呢？她在干什么？
1: 没什么，她一直忙自己的事，不和他说话，连看都不怎么看他。

0: 你实在太辛苦了。
1: 我别无选择。请你不要碰我。
0: 为什么？因为博伊卡吗？听说他夜里也来这儿，还逗留很长时间。
1: 他只是需要一个地方训练。
0: 他是个动物，一个冷血杀手，就是他，就是他杀了你丈夫。
1: 那只是个意外。
0: 你真的相信是意外？就是他一拳一拳地打到你丈夫的脸上，一拳一拳一拳又一拳地打。
1: 别再说了，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0: 你已经和他上过床了吧？
1: 你怎么能这么说？你知道我多爱维克多，请你马上给我离开。求求你放过我。
0: 他不应该来这里，他再来我就杀了他。

0: 我知道，我知道，先见吧。好，好。
1: 基里尔，
2: 沃伊卡，
1: 体育馆里现在挤满了想要见你的粉丝，你的大名都登在了报纸和海报上。
2: 很好，
1: 别忘了你的公交车今晚9:45发车，
0: 不要迟到，媒体正等着采访你呢。
2: 我会到的，别担心。

看着我的眼睛，把真相告诉我。究竟是不是意外？我已经犯过了这样的错误了。这个错误已经让我在监狱里待了很长时间。我既痛苦，又愤怒，充满了仇恨，直到上帝给我指明了一条路。 给了我一个希望。我打了无数场比赛，从几百人、上千人的全场，到地狱般邪恶的监狱，我一直没抛下上帝赐予我的礼物。直到有一天，上帝为我打开了大门，给我机会，让我向全世界证明自己。 他想考验我，我不想让他失望。可是，我的对手无一可托。我看到的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位丈夫，是阻挡在我和我的梦想之间的障碍。 可我没想杀死他，我很抱歉。我知道这些话减轻不了你的痛苦，可我非常后悔，这种后悔直指我的心底。

0: 你来这儿干什么？
1: 有关你和我丈夫的权赛，告诉我他是怎么死的。
0: 现在最好不要说这件事。
1: 为什么？你是不是在隐瞒什么？
0: 我不想伤害你。
1: 我能接受。

0: 女士们、先生们，
1: 今晚的节目一定会让各位大饱眼福。那么，拿好你们手中的钞票，睁大你们的双眼，在红色角落即将出现的这一位战无不胜的斗士，让我们掌声有请
0: 尤里·波伊卡。角落中即将走出的，同样是战无不胜的，我们无可争议的地下拳场终结者，伊戈尔·卡兹米亚。
2: 伊戈尔，伊戈尔，只有他，伊戈尔，
3: 耶，你死定了。
4: 欢迎来到我的世界，混蛋！你还记得我说的话吗？
5: 我记得，
4: 我会，
5: 这是你的地盘，
4: 修理你的。

0: 精彩极了，郭爷。你要去哪儿？
1: 我要去看公交车都结束了，他现在自由了。
0: 还没结束。
1: 我们有言在先。
0: 是的，三场比赛，但你没打赢这里最好的拳手。
1: 那那个一个人算什么？
0: 算什么？他可不是最好的，你只是打了三场，并没有打败这里的冠军。
1: 你个混蛋，在胡说什么？我不会再为你打了。
0: 你会的，波伊卡。你不打的话，交易就终止。难道你不想救他吗？难道你不想成为他的英雄吗？如果你现在走掉，他还是要还债。除非我像卖垃圾一样卖掉他，继续打吧。我的冠军会把你的骨头粉碎。如果你输了，那一切都结束了，而他依旧属于我。
2: 你已经在公交车站了吗？
1: 我还走不了。
2: 你疯了吧？你到底怎么了？
3: 你的车15分钟之后就出发了。
1: 最后一班车是什么时候？
2: 晚上10点发车，搭不上车你会错过所有布达佩斯的比赛。
1: 我不会错过的。那么你还在等什么？让你最好的拳手过来吧。
4: 此时此刻是今天晚上的重头戏，一个刚从监狱里出来的怪物，人称梦魇的科什马尔，请梦魇登场。

你想看着我杀死他吗？

枪放下，放下。我们有言在先的，你这个混蛋，放了他！放了，知道你的下场吗？你只不过是个逃犯，波伊卡，你能给他什么？你只是个可悲的拳手罢了，就像他活该死去的丈夫一样可悲。啊！啊！啊！啊！

0: 你受伤了，我得把你送到医院去。
1: 儿嘛，我问你一些事。那天你问我，我想从你身上得到些什么，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可我只想求得你的原谅，原谅我对你丈夫做的那些事。
0: 走吧，我们还有机会离开这儿，求你了。
1: 不，你要回答我，能不能原谅我？
2: 狗别动！
3: 我们到县城了，已经控制住他们了。老大，各部门已经收到。
4: 尤利波伊卡，你被逮捕了，
1: 请你原谅我。

0: 很高兴又见到你了，尤里。最近好吗？
1: 我很好。没想到你会来看我。孩子们很好吗？
0: 他们很好。这是他们为你画的。

0: 但是没准备好。
1: 我能理解。
0: 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该说什么，该做什么。愤怒使我迷失了自己，但是你让我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美好的东西，还有善意存在。谢谢你，尤里，是你替我找回了尊严和自由。还有就是，我想告诉你，我原谅你了。

0: 稻香私房粽，匠心江南味。
1: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

0: 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希望。
1: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2: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阶段，
3: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4: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5: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6: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赵又廷呢，是我非常欣赏的一位男演员，虽然我们没有合作过，但是他的现代戏和古装戏我都看过，我觉得他的表演真诚自然，有一股成熟沉稳的魅力。本周《影人一加一》就将播出他主演的两部作品，分别是爱情片《好东西》和动作奇幻片《狄仁杰之四大天王》。喜欢赵又廷的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啊。
2: 工作、挣钱、小孩、教育，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做好。
3: 天哪，你好厉害啊！
4: 大学选修了污水治理。
5: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保持这种关系，但我不想让你期待的更多。
4: 他对你那么不上心，你还想去？那就去啊！
6: 你是不是恋爱呢？
5: 这是快乐导电。
4: 我只是更勇敢，更有爱的能力。
7: 我只是不想你受伤。
8: 我愿意承受。哎
4: 呦，你配不上铁梅，我劝你放弃。回来，
7: 要给年轻人机会。
9: 我是个爱情的障碍。
4: 宝贝，我晚上回来的晚，你个人不行的。
8: 晚上我没事，我陪他吃饭吧。
4: 不太好吧？
10: 这有什么不好的？你的小孩就是我的小孩，我怕你带
6: 不好。
11: 说的好像你很会带孩子一样。
4: 你能看到别人看不清的东西。
5: 什么东西？
11: 好东西。是什么东西？
4: 有毒的东西。
9: 啥是女人的错，也不是男人的错。
6: 这是谁的错？
0: 6月13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好东西》。
7: 这神秘诡秘的图又出现。
12: 皇城戒严，即刻召狄仁杰回京。
0: 导演徐克，
13: 在他回大理寺的路上，把他灭掉。
14: 记住，无论如何一定要保住亢龙井。
15: 狄仁杰。你这是要给寡人一个下马威呀！
14: 你的意思是说，和天后有关？
0: 大唐神都奸邪祸乱，
16: 又来了！难道你的权势还有阻碍吗？
14: 你拿着亢龙锏，到底是福还是祸？
0: 通天神探，人事除恶，
17: 天网已毁，此案难破。这场腥风血雨，等同人间地狱。
18: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0: 6月13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狄仁杰之四大天王》。
1: 其实生活中的我呀，我对美食我也特别的有一些些的研究，我喜欢打卡各种美食的店铺。也经常在我自己的这个社交平台上跟大家分享我喜爱的食物，希望把自己认为好吃的这些美食呢推荐给大家。下面这部电影啊，太对我的口味了，它就是喜剧片《满汉全席》。在片中我们可以欣赏到各式各样的美食和菜品，即便是隔着屏幕看

0: 也能刺激到味蕾，感受中华美食的博大精深。本周经典之夜就将播出这部精彩的作品，敬请大家到时收看。
1: 你会做满汉全席吗？
2: 当然了。
1: 有胆子跟我比吗？我输就输50000万，你输了就要留下店铺和招牌。
3: 比就比。
4: 满汉楼的欧兆峰是欧凡饮食集团的黄蓉师傅。各位来宾，香港史上第3度满汉全席正式开始，这次是以比赛形式进行3天3道主菜大比拼。
5: 6月1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满汉全席》。
6: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翘楚》正在热播中，在《翘楚》中，我饰演的是冷酷无情、腹黑狠绝的野心世子萧洵。很幸运能出演这个角色，他带给我的不仅仅是挑战，更是突破自我的一次机会。未来我也会不断努力，为大家带来更多优质的作品。

死亡是生命的终点吗？14个小时以前，我迎来了死亡，像被按下暂停键。短暂的混沌之后，我惊讶地发现，一切还没有结束。我的每一寸肌肤仍然在感知着这个世界。原来死亡只是换一种形式的存在。有生以来，我第一次想要毫无保留地把我的故事讲给你听，以一种我从没有尝试过的方式。也许是笨拙的，但你要相信我所讲的每一个字。因为活人善于伪装，而亡者拒绝谎言。我是范佳佳，你准备好听我的故事了吗？

0: 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神，但是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有最纯洁无私的灵魂。孔子说，
1: 几个月前我是一名即将毕业的医学生，毕业意味着医院朝五晚九生活的开始，可是因为一个人，我对未来有了不同的期许。
0: 今天我为大家请来了你们的师兄主持这场告别仪式，大家欢迎素有鬼手佛心之称的著名法医秦明。
1: 我听到过无数关于他的故事。
2: 快走，
3: 赶紧开门，他的安全给你们，赶紧。
4: 秦明，快出来，
5: 哥不想给你受伤。
1: 很多人说他就是个疯子，为了取证连命都可以不要，但是对我来说，他就是一个传奇，因为他，我对法医这个职业充满了向往。
6: 同学们好，我想问问大家，你们第一次见到尸体是在什么地方？我相信大多数人和我一样都会回答在这里。没错，我们医学院的课堂上，这一位位无语体尸，他们用自己的身体告诉了我们生命的秘密。今天这三位无语体尸老师即将退役，让我们用最后的礼仪来表达我们对他们深深的敬意。

0: 立刻报警！这位吴体师可能死于他杀。重枪发现陈年命案，警方向社会。
1: 案发在六年前，侦破难度极大。刑侦支队长林涛立下侦命状。
2: 陆游大风转开原寺。
3: 医学院吴体师报警。
4: 先生因为心脏疾病，
1: 其家属更是遵照阮先生生前。
5: 秦明同事法医工作多年，一眼发现命案的线索，不得不立刻展开。
6: 死者骨繁，开舞厅，监放高利贷，可能是怕别人报复。大热天的窗户也都关得很严实。
7: 从现场情况判断。
8: 凶器应该是从窗户掉进来的。死者身高1米85左右，
9: 腹劈颅骨导致骨裂，一击致命。身体尚柔软，未出现尸僵。测一下肛温，估算一下死亡时间。
8: 嗯，没错，这就是我。作为实习法医的第78天，我已经是个老手了。
10: 老大，肛温积落家里了。
11: 温度34摄氏度，按照环境温度系数评估的话，死亡时间在3小时左右。
12: 他真的摸一下就能知道温度啊！老大，这是臭屁了一点，可是空腹过硬，摸一下误差不超过0.2度，号称人体测温计。
13: 范佳佳，我警告你，下次再忘记带东西的话，直接改名叫范彤彤。
12: 秦明，别欺负亲人。
13: 佳佳，来我们刑警队吧，有我在，没人敢欺负你。这是刑警队的林涛队长，嗯，他是个好人。
12: 林队，当着我的面就挖我的人呢？我就挖了，怎么了？有你这么对待新人的吗？
14: 你做事情有没有考虑过别人的感受？
12: 阮开原案到现在你都没有拿出证据来，结果是我们刑警队替你背黑锅，网上天天都把我骂的狗血喷头，你知道吗？
13: 别急，他们俩同天竞技，炒过一场是成本的，咱们都见惯了。
12: 整天作秀博头条，你以为你是网红啊？
13: 就，
12: 你们也见过？这个真没见过。
13: 动手是吧？
11: 哎，别动，血证。
12: 拍照。哦。取证。我自己。
11: 死者骨繁，2018年7月27日，下午2点13分，第一次尸体解剖现在开始。
12: 我们开始吧。

0: 这台解放你来主导，我当你的助手。
1: 哎，要不德叔你来。今天我可不得闲哈，明天我老婆生日，我要留她手给她擀面条呢。
0: 你来局里多久？
2: 78天。
0: 你的实习期该过了。

0: 记住，此刻你就是刀。
1: 呼吸，深呼吸，眼锁骨第四肋骨下方切开，刀口平滑干净，是对死者的尊重。沿胸骨一直下行，避开肚脐，稳住。分离胸大肌，注意观察，无内出血迹象。心脏状态无异常，心脏重量在正常范围之内。
0: 脂肪有你，缝合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1: 好。
0: 啊，对了，今天你的表现非常好。

0: 怎么了？怎么了？哎，
1: 今天结婚，我只能跟你离婚了。
2: 好歹也给个及格吧，我在学校可是全优的。
1: 法医第一原则就是保护好自己，连这点都做不到的话，趁早给我离开。

0: 这次是我第一次主刀，如果有做的不好的地方，也请你多原谅。如果真的有来生，希望你能做个好人，活得长久一点。
1: 你可以写辞职报告。
2: 为什么？
0: 法医定要原则，不能感情用事。你不适合当法医。我不过就难过了一下，难道你从来不会难过吗？ 1300多次解剖，我从来没有掉过一滴眼泪。眼泪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更会蒙蔽我们的双眼。知道生命是什么吗？36到37摄氏度，糖脂蛋白质，水和无机物的细胞聚合体，心脏停止跳动，体温消失，生命也将不复存在。
2: 生命到底是一具心脏会跳动的身体，还是一个拥有记忆和感情的灵魂？如果真如师兄所说的，那么一个人和另一个人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师兄说，法医的第二原则是不能投入感情。
3: 难道从来没有让他触动的事情或者人吗？他真的这样冷漠吗？我希望不是。
4: 这么早啊，5点就来了。
0: 是啊，不堵车吗？
3: 你是不是除了破案就没别的兴趣了？
0: 有啊。赢你的棋。

0: 林涛破案了。
1: 犯罪嫌疑人石小弯，女，22岁，向被害人古凡裸贷借高利贷，后因无法偿还，被害人古凡将他的裸照发布给了他的家人和朋友。石小弯为了对古凡实施报复，于案发当日在户外将一只斧子丢进了受害人古凡的家里。他本意是想吓唬吓唬，没想到致使被害人死亡，他自己也非常后悔。
2: 所以这应该是一起过失杀人案。
1: 是的，局长。
3: 我反对。
2: 理由？
3: 石小弯是破坏了他人的财物，顶多是治安拘留。
1: 秦科长，嫌疑人已经认罪了，而且他所供述的作案时间、作案地点、作案工具、作案动机全都对得上。
4: 你在质疑什么？
3: 今天我也带来了人证，范佳佳。
2: 这是什么人证？
3: 他的年龄、体重、身高都和石小丸非常接近。我请范佳佳用同样大小的斧扔了100次，通过抛物线的分析，除非古凡是躺在地下，不然的话这斧子是不可能落到他的头上，所以凶犯另有其人。案发现场斧子是冲过了纱窗进入屋内，纱窗是有磁性的，自动吸合，屋内的蚊子是飞不出去，屋外的蚊子也飞不进来。死者身上我们并没有找到任何蚊虫叮咬的痕迹，所以我敢肯定的是，当时一定另有人在。
5: 我们从蚊子血中提取出了一个成年男性的 DNA。

0: 用最新的 Y 染色体家族特异性基因指纹库找到了他的父系家族，再透过人口管理系统的亲缘关系数据库缩小范围，对比案发现场附近的监控录像以后，我们锁定了嫌疑人。
1: 这怎么交啊？
2: 缴费啊。
3: 别难动，不能用枪。
4: 别跑！
3: 别跑！
4: 别跑！
3: 站住！

0: 我们那了，看，在那儿。
1: 谢谢你带我们搭车。
0: 没事儿，顺路的嘛。

0: 你们还是分手啊！分手想办法，用嘴也行啊！快啊！
1: 亲他了，
0: 抓贼重要还是这些重要？我抽筋了，抽筋了！哎呀，我的腿抽筋了！啊！

0: 在干嘛呢？
1: 秦明，你小子一定是故意的。
2: 他叫寇勇，绰号疯狗，曾经的全省散打冠军，退役后因为打架斗殴伤人被处理过很多次，老油条了，具有反审讯的经验。
3: 说说吧，为什么杀古凡？
4: 我是去过他家，不过我是去借钱去了。
5: 你们也知道
6: 他是防高利贷

0: 钱不借给我，我就走了。
1: 你的手机运动记录和定位记录里显示，在古凡死亡之后，
2: 老大，你要的东西，
3: 你在他家里
1: 走了数百步。
3: 我为什么要杀他？嗯，
2: 我知道你不想为古凡的案子继续背锅了，我可以帮你审。
1: 可审讯是刑警的事儿，
3: 我知道。
2: 这样吧，找到线索。
3: 算你们刑警对的。哟，这不是琼江最爱管闲事的人吗？你需要一个杀古凡的理由吗？我可以帮你捋一下。阮开元一案一周。
2: 你的确问了古凡借过钱。那年仅28岁。
3: 那天呢，你是想赎回你的抵押物，但是事情出乎你的意料。
4: 这个纯金的打火机，是在你家里找到的。你问古凡借钱，这是抵押物。你担心这个打火机会牵扯到阮开元的案子，所以你急于赎回它。
5: 多给你2000块钱，把火机还给我。
6: 一开始你没打算杀死古凡，但是古凡后来的行为把你一步一步的逼入了绝境。
7: 这市局的奖金都已经超过原价的十几倍了。
4: 你走，老周，
8: 也得比他们多给点。
4: 为了逼你还钱，他打了举报电话。
9: 您好，这里是举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事儿吗？
8: 我呢，就是一个热心的市民。关于你们电视里边播的那个阮，
4: 作为散打冠军的你，制服古凡轻而易举。可惜你没有办法封住他的嘴。
8: 我告诉你，只要我不死，你就别想他妈出这屋。
4: 不过天无绝人之路，老天给了你一个绝佳的栽赃别人的机会。哥，你的事儿我是不会说出去的，有个句放我一马好不好？你迅速的清理了现场，删除了古凡电脑里的打火机抵押合同，所以。 在你的手机运动记录里留下了在现场几百部来回走路的记录，都是你们猜的。你不承认没有关系，但是所有的证据链已经指向了你，你会被控谋杀，不只是古凡一条性命，还有阮开元。所以从一开始你就恨我。
8: 因为我发现了阮开元有可能是被谋杀的，有些事情比你想象的恐怖100倍。
4: 说出来，我会一点一点把你所有的秘密。
10: 疯狗吗？因为疯狗永远能够击中猎物身上的机尾，让机尾咬着它，揍他！以后刑侦科的事。
4: 检验科还是别插手了。哎，尸体呢？星辰，阮开元的尸体呢？
11: 提审寇勇出事故后，局里通知，阮开元案已经交给其他法医处理。秦科长，你不得再接触，否则按违纪处理。
12: 师傅，你说你都喜欢家这么久了，打算什么时候表白啊？你要是不好意思的话，我帮你说句也行。
11: 去你的！别给我捣乱啊！
12: 师傅，我先去方便一下。
0: 没错，是我去投诉的。你在工作中掺杂了太多的个人情绪和动机，这有碍你的公正判断，你应该回避。
1: 我没有任何个人的情绪。
2: 发这么大火还说没有情绪？阮开元案是公认的疑难大案，你就是想通过它来证明你秦明是最聪明最牛逼的法医，这就是你的动机，我没说错吧？
1: 承认，这是我的动力，因为我想找到事情的真相。
0: 真相是什么？不是我林涛认为的就是真相，
2: 也不是你秦明的真相，就是真相。
3: 师傅，空在押运的路上出事了。
0: 这。
5: 押送寇勇的警车被超载的大货车撞了，寇勇趁机逃跑了。

记住了你的气味。

0: 我杀的。
1: 案件在那之后陷入了困境，师兄为寻找线索日以继夜。我后来才知道，那个时候他的眼睛已经出了问题。

都说法医的工作是在黑暗中寻找光亮，而有些线索只有在真的失去所有光线和希望之后，它才像一个幽灵一样

0: 婉媛，你如此漂亮，还这么美丽，却单身，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其实啊，上天早就给你安排好了，只是在等着这个人的出现。就比如说我。
2: 哎，秦明。
3: 哎，婉媛，这么巧。
2: 对啊，你怎么在这儿？怎么样，好吗？
3: 还行。
2: 啊，介绍一下，启兰药业的王总。生意上非常照顾我，这是我最好的朋友兼男闺蜜秦明。
3: 幸会。
0: 秦先生在哪里工作？
3: 我是名法医。
0: 哎，婉媛，你和秦先生怎么认识的？
2: 我们是前同事。
0: 是啊，
2: 是啊。你最近在忙什么？
3: 啊，一承包商，拖欠工程款，好心的急眼了。哎，给他这儿，还有这儿，各来一刀。人死了，那个人啊非常胖，光解剖就花了我整整五个小时。当时啊，我这切下第一刀的时候，这白花花一层脂肪，就是不见血。于是乎呢，我就切下这第二刀。还是白花花的脂肪不见血，

0: 最后，我切下这第三刀，你猜怎么着？怎么着？哎呀，
1: 王总，对不起啊，真不好意思。来来来，我帮你擦。
2: 不是，
1: 真不好意思。来来来，我帮你擦。
2: 我来吧。
0: 要不，我先走了，我回去换套衣服。
2: 王总，我送你啊。
1: 不用不用不用。
2: 编故事能力突飞猛进啊！
1: 我哪有编故事啊？真的花了5个多小时。
2: 辞职跟我一起干吧，当医药器械代表薪酬是你现在的好几倍，而且我们还能像以前一样做同事。
1: 我的甲方呢？嗯，
2: 别贫了，法医这行又苦又累，还被歧视，何必呢？
1: 我觉得挺好的，至少医患关系非常稳定。
2: 你呀，还是那个样子。 没个正经。好吧，
1: 正经的时候到了。有件事情想请你帮忙。我在阮开元的尸体上进行了100多处的化验，我发现他体内的 ATP 严重超标，包括他之前冷冻的血液里也是一样的。我想还得麻烦你帮我查一下。
2: 你帮我吓走了那么多甲方，也该轮到我帮你一次了。

0: 要顺着他的劲儿办，老头好。哎，
1: 佳佳，你看他们俩玩的多高兴。
2: 对啊，师兄他最近情绪一直都不大好。着急。只有跟老师在一起才会这么放松。
0: 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转着 哎，佳佳，
1: 嗯，
0: 要不要听一听你师兄的囧事儿啊？
1: 要要。
0: 有一次啊，我们做毒物分析考试，
1: 嗯，
0: 马上就要交卷了，突然秦明大喊一声，他发现自己涂错了答题卡。
1: 原来师兄也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啊！
2: 哎，千万不能泄露出去啊！我还是非常喜欢自己的学霸人设的。嗯，
1: 不错呀。
2: 哎，尝尝。
1: 好香。
2: 顾婉元说，找到那位因为 ATP 导致心衰死亡的病人，先走一步。
1: 哎，
0: 别忘了欠我们一次野餐啊！
1: 我陪你。再见，
3: 再见。
4: 这个病人的遗体很难得，我觉得对你的研究一定会有帮助，所以想办法说服家属同意解剖。
5: 谢谢。
4: 对我不用讲这两个字的。
6: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顾婉元师姐，师兄的前同事。说，师姐曾是一名非常优秀的法医，
4: 我就不进去了。我能为她做的，也就到这里了。接下来，就由你来陪伴她吧。
6: 听说她在解剖完一名小男孩后，就再也无法跨进解剖室一步。也许横亘在师兄和顾婉元师姐面前的正是这一道大门，他不愿意出来，他再也走不进去。而我也终于明白，法医不能感情用事，是师兄用多少痛苦的经验换来的一层盔甲。

0: 听说这世上会有灵魂存在吗？听说当年三毛古龙还有倪匡打赌，说是三个人其中任何一个人先死，一定要让其他两个人都知道。后来古龙先走一步，可是其他两个人根本没感应到。可见在这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石头人的灵魂。
1: 那是不是他们关系不够铁啊？
0: 行了，我们开始吧。 别跑，可能是雷击烧坏电路。
1: 啊！
0: 你去找一下值班的电工。
1: 让我去？
0: 对啊，那我去，你在这儿待着。
1: 哎，我觉得我可以去。

0: 那一刻，我突然发现，师兄也会脆弱、恐惧。案件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刻，我不能再做一个躲在师兄身后的小女孩了。从现在起，我必须拿出自己全部的勇气来守护她。
1: 这是一过性黑蒙，它是长期高压力大强度的工作，用眼过度疲劳引起的。
2: 失明是暂时的现象，但是不好好休息，就可能成为永久性的失明。
3: 哎，局长来了！
4: 据说阮开元最大的嫌疑人是寇勇，是真的吗？
3: 岳楼上是真的吗？
5: 不好意思，
6: 不能乱说。
4: 是
6: 真
4: 的，
3: 是真的。
7: 前面是因为案件有什么影响吗？
4: 是真的，是
3: 局长说两句。到了。
5: 哎哎哎哎，不早了，你回家吧。
3: 不行，局长命令我监督你休息的。
5: 我家不方便。
3: 有什么不方便？
5: 妹子啊。
8: 都说居所是一个人内心的外化。老大，你这个房子干净整洁，却冰冷没有生气啊！
9: 你长本事了，学会数落我了，嗯？
8: 我哪有这么聪明？哎，那面墙上是什么东西啊？
9: 魔方。我每解剖一个人，都会往上放一个魔方，来纪念和我有缘的人。
8: 像流星一样，真好看。
9: 是啊，人就像流星，转瞬即逝。

0: 你在看什么呀？没看什么。我就是在想，你整天独来独往的，就不会感到孤独吗？
1: 孤独能让人冷静客观，对我们法医是好事。
0: 那你生活中都做些什么来打发时间？上知乎帮人答题啊，
1: 我可是知乎大神，你去看我的粉丝量就知道了。
2: 佳佳，哎，你要去找老大吗？嗯，帮我拿给他。谢啦。嗯，哎，嗯，你为什么每天给他买咖啡啊？
3: 因为我跟他打了一个赌啊。
2: 你和他打了个什么赌啊？
3: 半年前他说他要辞职，我没让他走。我说，你可以陪我下棋啊，赢了我就能走。但是输的话就要给我买一天的咖啡，什么时候还清了什么时候才能走。
2: 为什么不让他走啊？他非常聪明啊，局里需要他。其实我更需要。给，送你的。
1: 什么东西啊？
2: 几条金鱼，给你家里添点生气。
1: 拿回去吧。
2: 为什么？

0: 刚进学院的时候，解剖刀是生活的手指部过灵活，拿不完手术刀。邹教授去介绍我，让我去学琴。一年之后，我就成了班上解剖的最好的学生。我已经准备好了，你快来给我听听。我现在这种状况，拿二胡才比较适合。
1: 拜托了，就一首，就一首好不好？
0: 我现在眼睛看不见了，手离开了手术刀，我哪还有心情再去拉琴？

0: 损伤全部集中在一侧，胸部多出肋骨骨折，伤势外倾内重一侧为甚，一次可以形成所有损伤，损伤严重非人力可以形成。
1: 符合高空坠亡的特征，继续。手部和腿部有部分擦伤，
0: 左腿有严重闭合性骨折。还有呢？
1: 还有。
0: 他的左脚少了两个脚趾，软开元也脚趾残缺。

0: 傅勇和阮开元脚趾的伤疤居然一模一样。
1: 同样的伤疤，用同样的手法缝合，很有可能是同一个大夫给他们缝合的。
2: 根据伤口愈合情况判断，都至少超过十年。傅勇和阮开元早就认识了。
1: 多人脚趾残缺伤，有三种可能性：一，集体踩踏事件；二，特殊行业的重大事故；三，登山队员集体被冻伤。
2: 那范围小多了，应该能查出来。
1: 你把所有的线索交给林涛，他说的对，破案不是王建业可该做的事情。

0: 小佳，嗯，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我有件事情要请你帮忙。
1: 说啊，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2: 我跟我老大复检了寇勇的尸体，发现其实他们是……
0: 哎，等等等等，你们去复检寇勇的尸体？嗯，这案子不是移交其他法医了吗？
1: 但是，不是不想放弃吗？所以……
0: 所以秦明就拉着你去了？
1: 啊，不是不是，是我拉着老大去的。佳佳。
0: 上次违纪的行为，秦明已经差点送了命。如果你们继续这样违纪的话，都是要被处理的。我这样说是为你好，也为他好。
1: 我知道了，林队。不好意思，打搅了。

0: 哎，佳佳。
1: 哎，来了。
0: 这是你要的寇勇的医保资料。哎，老大今天的咖啡。
1: 其实我知道你和老大打的赌了，如果你真的要走，他也拦不住你，也不会拦你。
0: 我要走了，你撑不下去怎么办？我陪着你啊，小萌新。
1: 在寇勇的医保档案里，我找到了一条线索。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尤其是师兄。我说过，我要做你的眼睛，去寻找你暂时看不到的光明。
2: 大宝，我请了假出去散散心，你替我好好照顾老大。
0: 放心吧，好好去玩，小萌新。

0: 大宝，你的电话来得太巧了，我告诉你个好消息，我的眼睛能看见了。在家歇了那么多天，终于可以出现场，太好了！好，我这就到。
1: 大宝，我已经到现场了。
2: 哎，
1: 你在哪儿？
2: 我，
1: 哼，大宝，大宝。

体表检测，现在开始，身体裸露部分没有抓痕，扭打、挣扎的痕迹，明显在溺亡之前已经昏迷。

这家，陈口，亲自。

0: 为什么要让他去查？如果不是你，佳佳就不会死，就不会死。凶手，真相，你就是凶手。
1: 初步检测，无法断定是否意外死亡，还需要继续解剖跟进。

这案子你们俩回避一下，我会调成美分局的法医和干警过来支援。

0: 小萌新。
1: 哎，撑不住的话，你就先回避一下。
0: 我陪着他，有个熟人在，他没那么害怕。
1: 开始吧。
2: 等等，这台解剖交给我。

0: 我已经准备好了，你快来给我听听。拜托了，就一首，就一首，好不好？
1: 今天我终于成了一名实习法医，我觉得自己很幸福，因为可以更靠近他，和他呼吸着同一平方公里之内的空气，我都快醉氧了。不过靠近才发现，事情没我想象的那么顺利。他尖酸刻薄，辛辣毒舌。你可以吐远点吗？
0: 别把现场污染了。
2: 他训起人来可真凶。
3: 这么简单的参数，我问你怎么会记错？或许你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小的错误，但是我告诉你，往往这种小的错误会改变别人的一生。拿了改了，
0: 这和我想象中的大神风范一点边都沾不上。

0: 是有时候，他又是那么的孤独，孤独到让我心疼。我想永远，永远留在他的身边。人生总有一个时刻，要为自己的心做出选择。
1: 你可以去花心医院，待会就能。干嘛在这儿当法医呢？
0: 因为喜欢。
1: 精神可嘉。
0: 因为喜欢，这是我全心全意的真话。你能听懂吗？

0: 老大，你说过的，人只是由糖脂蛋白质、水和无机物组成的细胞聚合体。动手吧，去寻找你最执着的真相。还记得三毛、古龙和倪匡打过的赌吗？我做到了，我实现了诺言。
1: 我明白了。
0: 心无旁骛，这时候你就是刀了。

0: 这是佳佳喉咙里面发现的鳞片，来自一种叫做龙筋鲸鱼的鲸鱼。但是疑点是，这种鱼不可能存活在江中。
1: 所以你们最后的结论是？
0: 我们没有结论。
1: 什么叫没有结论？

0: 清明啊！他去休年假了，
1: 我先他妈再叫了。
2: 老林，冷静点。
3: 他从警7年，一天都没有休过，就让他休一回吧。

0: 阿姨，咱们同啊，刚刚去解构，咱们边走边说吧。十几年前啊，我们只遭遇一场半夜捕鱼的大学战，很多人都被困了，救援队没日没夜的挖了半月，才把这条路打通了。哎呀，可惜啊，很多人都被冻死了，但是五个人活了下来，真是个奇迹啊！ 当年被我切除脚趾的就是这两个人，名字叫做柯勇和阮开元，他叫唐谦。6年前啊，还回来过一次，花了很长的时间磕长头，完善。哎呀，听说回旗没多久就死了。
1: 他是怎么死的？是他杀吗？是甘帅杰。甘帅杰。
2: 哎，上次来的那个家家姑娘问的事情跟你一样，这次怎么没和你一起来啊？
3: 他休息了。你把一家过，你跟着多。
1: 老包有的有，年年不白。两年了，其他很多专家研究过，都没有查出真正死因，也无法判断是不是他杀，就一直停放着。他是个 IT 男吧？挺神的。 你怎么看出来的？颈椎骨前弯，双手外翻，颈外翻，大拇指内侧有桡颈，还有他的腿部肌肉退化。行家，对了，你能看出这是什么吗？看不出来吧？这是他的肺。这 IT 男连续加了几个夜班，在回家路上突然就死了，肺就变成了这样。但体表没有任何的伤痕。这件事情在上班。
4: 都说他是过劳死，加班太多，肺都炸了。
5: 血在逃生之后，我儿子就疯了。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让他学了画画。当年他迷上了那个女人，非要给他做助手，还跟着他去了雪山。
4: 那个女人是谁呀？
5: 她是一个画家，叫白桦薇。
4: 白桦薇。

一切谜题的背后都有着联系，就如同魔方无法一面一面的复原，只有打乱它。

我耗尽最后一丝阳气，无限地去靠近你，无限地拷问自己，也许只有接近死亡，才能接近那么真相的微光。

0: 师母，齐明，你们这是要出去旅行吗？我们的移民牌就下来了，要去趟加拿大。太好了，恭喜啊！老师，有件事情想向您请教，不会耽搁太久了。去吧。啊，在机场等我。齐明一定是碰到什么难题需要我帮他了。那你快点啊！上车来，慢点啊。嗯。
1: 这幅画叫《午餐》，虽然不敌莫奈的万分之一，但它是我心中最美的午餐。大医时间到了，说说吧。您曾经给我们上药理课的时候说过，几个案例，都是50到60岁之间，晕厥求医 ，ATP 注射40毫克之后出现了大汗抽搐、心跳骤停而死亡，其死因是。 注射了大量的 ATP 之后，导致的窦性停搏，都是属于用药不当的医疗事故。ATP
0: 是机体必不可少的，但是用量过了，良药也就变成了毒药。尤其是对患有心脏病的阮开元来说，我第一个疑惑是，他为什么会在自己心脏病发作的时候，给自己来一针 ATP 呢？
1: 不是他自己注射的，应该是凶手干的。我在阮开元体内找到了一种未知的化合物，后经检测，才知道这是8年前研制出来的一种抗抑郁的新药。它有一个非常别致的名字，叫做"Daydream"，白
0: 日梦。是的，
1: 听上去很美。
0: 往往越美丽的东西。 就越发有毒。Daydream在一期临床的时候被发现有强烈导致心衰的副作用，后来就被叫停了，也从未在市面上流通过。凶手一定知道它的副作用，所以把它和 ATP 混合在一起，注入了阮开元的体内，确保迅速的让其死亡。我第二个疑惑是，凶手是从哪里搞来的 Daydream？
1: 很久没有上临床了，对这种新药也没有听说过。或许是您忘了吧，我们学院是 Daydream 的一期临床合作医院之一。您曾经参加过这个项目？据我分析，阮开元和寇勇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0: 我们当初不是说好了，彼此互不问姓名，从此再无往来。你现在来找我，是什么意思啊？
1: 你连火鸡都是金的，我却连饭都吃不上。哈哈哈哈哈哈！
2: 什么意思？敲诈我？
3: 这是我的马桶，你以为我养的那些保镖是吃素的？喂！这事没完，把钱准备好。阮开元有把柄在寇勇的手里，寇勇只是敲诈阮开元的钱财，并不会杀了他。 随后，真正的凶手出现，凶手给他注射了 ATP 和 Daydream 的混合物，以为这样就可以查不出踪迹。有趣的是，老天开了个玩笑，阮开元签署过遗体捐献书，他的遗体被送到了我们的医学院。 从那天起，他就像个幽灵一样，在福尔马林里注视着你，让你的内心不得安宁。接下来遭你毒手的是张静。
4: 您放心，我马上就搞定。
3: 天天加班，
4: 还不给涨工资，还让不让人活了？
3: 那就去死啊！
5: 你给他吸入了液氮，肺部迅速冻结，窒息而死。门牙也在挣扎中被崩断了。六年来，你一直没有找到机会除掉寇勇，终于在那个雨夜，你跟踪我到医院的天台上。当时寇勇全部的注意力都被我占据，而我又刚好失明。 对你来说，这简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最后的疑问是：你为什么这么做？是为了白华威吗？

既然你提到了他的名字，那我就带你来看一看。这儿是他的画室，16年了，全世界都遗忘了他。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个故事憋在我心里6年了，没人能讲，没人能理解。 16年前，我被评为了教授，也就是在那一年，我和我的女友白华为订了婚，真是人生事业两得意。那是我人生中最快乐、最幸福的一年。 在这里，华为教会了我画画。她不仅美丽，也很有才华，还喜欢到各地去写生。那次她要去西藏写生，我因为要讲课，不能陪她一起去。然而这次写生，永远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0: 我的心脏在西藏的协商途中，华为和他的助理遇上了一个大的大选灾。
1: 起来！
0: 选灾过后，华为的尸骨始终没能找到。
1: 咱们打一个形象的比赛。
0: 熬了10年，可有一天，我收到一封信。 到现在，信上的一字一句我都记得清清楚楚，痛苦骨髓。写信的人叫唐谦，他得了肝衰竭，在人生最后时刻忏悔了这一切，希望能够得到内心的平静。
2: 他叫唐谦，花了很长的时间和床头专善。
0: 他渴望得到平静，却让我彻底失去了平静。10年的痛苦变成2个字。

0: 马维不是死于风雪，他找到了一个避难所。车里还有四个同样落难的人。一开始，六个人相互帮助、扶持，抱团取暖，分享仅存的粮食，满怀希望等待着救援。 十天过去了，食物没了，救援迟迟不来，寒冷、饥饿和绝望蔓延开来，蛰伏的黑暗人性在茫茫雪原中被唤醒。最后的一点食物不见了。 结果，阮开元在华妃的包里找到了，
1: 没拿啊！
2: 不是他，
1: 是被你们了，
2: 不是，
1: 我不会让他。

0: 华为根本没有偷拿过食物，只是因为他无力反抗，成为了食物链里最快被淘汰的。少一个人就少一个分食物的，自己就多一份活下去的可能。他们只需要一个掩盖恶行的借口。
1: 救我！救救我！救救我！

0: 不是在为自己祈求，他是为还没有出生的孩子求一条生路。
1: 华为，这个世界让你失望了。
2: 你说，华为是死于冰雪，还是死于人心？他们不该受到惩罚吗？他们不该死吗？

0: 他是那么的像他，一样的温柔、善良。复仇心切的我一直处于躁动当中，但那一刻我的心再次得到了平静。我相信是华为派他来拯救我灵魂的，我决定停止复仇，重新开始生活。一家三口阳光下的午餐。 这是华为梦想中的幸福，他把它画了出来，却没能实现。把这个机会留给了我和舒丽。舒丽怀孕了，梦想中的幸福就要到了，而你却自以为是当众高呼立刻报警，
1: 死于他杀，立刻报警。
2: 都是因为你让我渴望了16年的幸福，顷刻间变得遥遥欲绝。也都是因为你的步步紧逼，我才不得不把这场杀戮进行到底。这就是我最得意的学生，只想知道真相，不关心正义。正义？那你为什么要杀害佳佳呢？
0: 他善良到不会伤害任何一个人。我没想到，佳佳为了查案去了藏区。他不但得知了华为的存在，还查出了她曾经是我的未婚妻。佳佳用女性的直觉拼出了故事的轮廓，她无法相信来找我询问。 想伤害佳佳，可舒丽怀孕了，我就要有孩子了。
2: 对不起了，
0: 即使是只有1/10的机会，我也要拥有16年前我本该拥有的幸福。我要看着孩子出生，我要陪伴他成长，我要看着舒丽和孩子幸福。
2: 你所知道的并不是全部。
0: 所有的人都已经死了。
2: 你怎么可能知道？因为每一具尸体都会说话。汤浅死于肝衰竭，是因为在极度饥饿之下，他藏起了白化为用来稀释油画颜料的松节油，每天喝上一点，短短的10天就把他的肝脏全都破坏了。在接下来的10年。 他每天都受着病魔的折磨，这或许是对他犯下错误的惩罚。张坚拿走了白化为的衣物，在血灾中，他饥寒交迫，患上了严重的创伤应激症。从那时候起，就算在炎热的8月，他都会觉得冷。对饥饿的恐惧，迫使着他不断的进食。 体重足足增长了200多斤。对于寇勇，那段经历成了他挥之不去的梦魇。他时常出现幻觉。从此以后，他喜怒无常，出现了严重的暴力倾向。从一个冠军沦落成了一个保安。 在那个雨夜，他被你推向了天台，终于结束了他的梦魇。
0: 按你的意思，所有。

0: 有害死华威的人都是情有可原的。
1: 我不是在为他们辩护，我只想告诉你的是，真相之上是正义，而正义之上有另一种东西，叫做悲悯之心。他们是施害者，同样也是受害者。而你呢，从一个受害者变成了一个施害者。
0: 好好好，你是高高在上俯瞰众生的上帝，那你准备怎么怜悯我？
1: 我给你带来一样东西，在我上衣的外侧口袋里。

0: 出发前，我在他指甲上画的记号，约定一回来我们就结婚。16年，这是我得到的你唯一的。
1: 你说过的，谁是鱼，谁是渔夫，到最后没有答案。我在江家体内发现了微量的麻醉剂，所以我在出门之前已经给自己注射了解毒剂。
0: 你现在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为什么这么做？我杀死了自己心爱的学生，却被最得意的弟子送上了断头台。这也许就是宿命吧，锦明。我求你最后一件事。

0: 人心中的恐惧、怯懦、愤怒、仇恨，就像黑暗的多米诺骨牌，第一块一旦倒下，后面就会排山倒海，难以阻挡。
1: 当善良的力量把罪恶的多米诺骨牌停下的时候，被拯救的不只是生命，还有希望。

0: 这个，或许你想留着。各位老师好，我叫范佳佳。你为什么报考这里？因为我想离一个我崇拜的人更近一点。
1: 不是，我说的不是您。我说的是另一个人。

0: 对。
1: 哦，太子。
2: 在远方眺望。
3: 啊！
2: 风轻轻吹，你微微锁了眉。
3: 好，我的演讲结束，接下来是提问的时候，大家可以提问啊。
4: 师兄，你为什么一直坚持做法医？
5: 其实这个问题我也问了自己很久。

以前我以为是为了真相和正义，直到我被生命的另一部分所打动，我才明白生命有它更加温暖的含义。

0: 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自己安慰自己，别人说你脏，但是呢我们自己心里明白，法医干的就是一个良心活，一份责任感，我们所做的事情就是为死者伸冤，是对死者的尊重。我不觉得这是脏，反而我觉得这比很多人还要干净。
1: 在湘江流域发现了两具那种巨人观的高度腐败的尸体，很多很多的苍蝇，那时候气温很高，很臭。
2: 这种尸臭味，那个所有的衣服啊、头发啦、啊、或者指甲都对它有些副作用，就是说你解剖了以后，哪怕有洗过澡了，在指甲缝里面还有这种很浓的尸臭味，对苍蝇来讲是这个解剖尸体是很恐惧的一件事情。我们经常是在医里面摔下去，晚上刚回到家的时候接到一个电话，哪个地方有癌病了，你急着赶去。
3: 法医还要对本辖区的非正常死亡进行一个现场勘查，排除是他杀的案件。在勘查过程当中，如果勘查的不仔细，错过了一些细节的话，就很容易把命案漏掉。所以我们在出每个现场做每个鉴定的时候，都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4: 人们知道你是干法医的，觉得你这个活脏恶心，不愿意跟你一起吃饭，甚至不愿意跟你一起握手。
5: 一双鬼手只为沉冤得雪，满怀佛心唯愿天下太平，背底黑暗守护光明，这是我们的承诺，我们也需要你们的掌声与喝彩。

0: 咱哥俩就一样。
1: 我是离异，你是丧偶。
2: 这是良好教育吗？
3: 你十几个字啊，一天穿的流光水滑，你在这给我谈教育？
4: 小张说了，谁给他买钢琴，他就跟谁。
5: 真是他妈生的。
6: 爸，这能砍吗？
1: 等干了就能砍。咱们今儿喝完了以后呢，不干一番大事业。
5: 造钢琴，那得是多大的事业呀！
7: 现在造钢琴这么有激情的事儿，我过来那能行吗？
1: 来都不要钱呢，
5: 可能还垫钱呢。
1: 你的车被征用了，
4: 要不是把这钢琴咱们能给整出来，我就挑烟囱。
8: 做成了，小圆你也留不住。
9: 王千源，秦海璐。钢的琴。

0: 离婚就是相互成全，你放我一马，我放你一马的事儿。
1: 离婚就是离婚，别扯那些没用的。我同意。
0: 同意就好。
1: 那就抽风办了吧。家里冰箱、彩电、洗衣机，你看着办吧。
0: 你是不是把我当成收废品的了？
1: 我差点忘了，你现在富裕了。
0: 我什么都不要。
1: 好啊，跟我想的一样。
0: 但是，小圆我要带走。
1: 什么？小圆你带走？
0: 陈桂林，我告诉你，孩子跟你是不会幸福的。
1: 你少拿幸福吓唬我。小圆很幸福。

0: 停了！哎，怎么的哥？怎么的？
1: 这企鹅厅太痛苦了。
0: 不是，俄罗斯送葬一般都吹这个，主题就是表现痛苦和悲伤啊。
1: 那不行。
0: 啊，是是是，
2: 行行，知道了。那啥，你叫老人加快步伐吧。
3: 走那么快去哪儿啊？
2: 你不管他去哪儿，
0: 来，咱来个步步高啊，降臂啊，来，一二。

0: 烧我一段啊。
1: 找别人烧吧。
2: 哎哎哎，把钱都整明白了啊，别以为管事儿就黑钱，那贪污的帽子不是随便扣的。
1: 走了。

0: 不是，这是给您学的，给您添麻烦了。正好啊，哎，
1: 这是给您的护肤品，拿去给你媳妇用吧。她
0: 用不了，她现在保养呵护都来不及了，不像你年轻貌美。
1: 谢谢啊。哎，不客气。
2: 回家吧，小菊回来了，要跟我离婚。我同意了，他跟的是个卖假药的，挺幸福的。他终于过上了那个梦寐以求的，不劳而获的日子。你知道那个假药怎么做的吗？就把那炉果啊拿擀面杖给碾碎了。
0: 然后再把那普洱西痛呢也给碾碎了，买点那个破胶囊壳呢装在一起。二斤炉果呢兑一片普洱西痛，撑不死人，也要不死人，钱也不少赚。
3: 听说小菊回来了，
0: 大刘说呢？
3: 啊，
0: 碎子里了。 说他请他们车间所有女工吃饭，排上整挺大的，混得挺有成绩啊。能过就过吧，孩子都这么大了，把你自己弄好得了，操哪门心啊？一人日子不好。 你要真离了，咱哥俩就一样了。
4: 咱们俩怎么能一样？咱们俩不一样。我是离异，你是丧偶，对不对？喏、嗯。

0: 俺俩过去是同事。
1: 是啊。
0: 他呢想把这孩子培养成钢琴家。
2: 想当钢琴家咋的了？也不能半夜点蜡练琴吓唬人吧，把云老师吓得都不敢上厕所了。
1: 实在对不起啊老师，耽误几个老师上厕所了。
3: 有人反映咱们学校闹鬼，咱们刚开始还都不信呢，这果然有鬼。
4: 内鬼。
0: 这不都是没办法吗？
5: 行了，别解释了，明天别来上班了。
1: 老师，这个事儿啊不怪他，是我想拉着孩子来学琴。
2: 这没你什么事儿，以后你们别来了。

0: 爸，这能弹吗？
1: 当然能弹，等干了就能弹了。
0: 干了也听不见声音呢。
1: 爸爸不跟你讲过贝多芬大爷的事吗？贝大爷他耳朵就背，他就听不见，
0: 他听不见，可别人能听见呢。
1: 是吗？爸爸给你弹，你也能听见。不信我给你试试。过来。安静，仔细的听。要用心，用心去听，好吧？
0: 哆来咪，
1: 哆哆来咪，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

0: 你咋来了呢？
1: 在哪儿淘弄的衣服啊？挺好看的。
0: 这演出服。
2: 啥时候回来的？
1: 我啥时候回来的？你还不知道吗？
2: 看你这样过挺好呗。
1: 还行吧。比你强点不多。
0: 行了，演出马上开始了，有啥事儿演完出再说吧。
1: 我去看小圆了。
0: 你来。
1: 我去学校看过小圆了，顺便跟老师聊了一下小圆的教育。
0: 你教育过吗？
1: 你别一说话就抬杠行不？
0: 你行了吧啊，咱俩谁不了解谁呀、啊？你十几个字啊，一天穿的流光水滑的，你在这给我谈教育？
1: 你少说我啊！你拿破纸壳子画钢琴，这是良好教育吗？
0: 啊，你弄两根破铅笔，弄个破文具盒子，你忽悠我女儿呢？搞感情投资啊！我告诉你晚了。
1: 小圆不是属于你一个人的。
0: 别跟我说别的，我现在从德国弄一架最好的钢琴，货还没到，在海上呢。
1: 海上还天上？
0: 我估计要没有什么风浪的话，这两天就该上岸了。
1: 我说你不吹牛能死啊，陈桂林，我就是想给孩子一个好的环境。
0: 啥叫好环境啊？哦，跟那个后爹卖假药那叫好环境啊？
1: 卖假药咋的了？总比跟着后妈上街卖唱强。
0: 别老说那些没用的，我不可能让小圆跟你在一起。
1: 这个咱俩说了都不。

0: 体态啊，姿势别佝偻着，对，姿势很重要啊。哎，你就想啊，这是一首非常美妙的曲子，哎，非常抒情的，哎，慢慢，你那手爪咋回事？跟你说像握鸡蛋一样吗？握俩鸡蛋，你知道吗？手型很重要啊，你这手型也很重要，拉直了，你看看这线动的。
1: 你看我给孩子选的这方向，啊，书法，拿根笔呀，弄点纸就完了，又省事又不费钱，我们就费点破报纸。
2: 我爹给我起这个名啊，陈桂林，就是希望我能像桂林山水一样，甲天下。呵呵，结果没甲了，弄夹上了，所以啊。我必须让小圆学钢琴。
1: 圆梦啊？
2: 圆啥呀？小菊要是把他带走了，我还圆个屁。

0: 孩子上他奶家去了，上我的去不？
1: 小圆毛裤也没织完呢。

0: 起来吧。
1: 我要是离婚了，你嫁给我吧。
0: 咱俩这样不挺好的吗？各取所需。
1: 你别说，这两天我爹老出去瞎溜达，白天家里还真得有个人，没个人啊还真不行。
0: 那你到底是想娶我呀，还是想让我去照顾你那老爹啊？
1: 照顾老人嘛，应尽的义务。
0: 那我爸我妈的义务谁尽呢？
1: 都尽啊，都得管啊。
2: 这棚里呢，就你有产业，那杀一头猪呢，挣好几百块钱，日进斗金，对不对？你说我不找你，我找谁啊？
3: 杀猪也叫产业呀，你可别忽悠我。
2: 我跟你说啊，小园的孩子现在学习啊，那学的是相当好。老师都说了，他前途是一片光明。咱们菜市场后边呢有一个琴行，但是我整不起啊。但是为了孩子，你整不起也得整，对不对？那咱俩是朋友，那你说你能眼睁睁地看着我，你还不帮我？

0: 你闲的，你出他为什么玩意儿啊？
1: 哎呦，
0: 四毛钱！别扯，别扯！我跟你说，我媳妇儿老贼了，我把这钱呢藏在便所那水箱里边，都被她发现了。
1: 一般毒品都藏哪儿？
0: 当我给你讲故事呢？
1: 你编，接着编啊！
0: 这起货的赃款都上缴了。
1: 我要是早跟你借就好啊。
0: 现在我们家财权呢，完全由老婆一个人掌握。我跟你说，我每天能抠出盒烟钱就不错了。
1: 哎呀，还是你比我幸福，娶了个好老婆。
2: 你二姐夫他们厂子也不行了。
1: 那他没合计着干点啥？
2: 他们家人不都那样吗？面子矮，撕不下脸来。
1: 他目光是大的哈，姐。
2: 他不干呢，他不干我就得多干，要不你说怎么办呢？
3: 哎，对了，他那个装修对他来说不是小菜一碟吗，姐？
2: 哼，现在装修啊，都找南方木匠，北方木匠只能做小工，他不干。他怕别人看见笑话。
3: 你怕笑话哪行啊？你怕磕着你还能挣着钱啊？你看我弄个小乐队在街上连拉带唱的，你怕笑话你就现在挣不着钱。
2: 就是
3: 你这个有机会我再跟他聊一聊，你知道吗？你首先你得解放思想，你解放完思想才能解放自我。
2: 哎，对，以后有事儿啊你快一块叫着他啊，你快把他解放了吧。
3: 全面解放啊，姐。嗯，我给你带了块肉。
2: 你无缘无故拿肉干什么？是不是遇着啥难事儿了？
3: 遇着啥难事儿了？我们最近小乐队弄得还不错嘛，我过来看看你。
2: 遇着啥难事你就说，可别憋着啊。
3: 行，走了。
2: 嗯，不待会儿了。
3: 咱啥都偷呢？
4: 你好了，
3: 胖子。

0: 留下！
1: 留下！你上来！
0: 留下来！
1: 你上来啊！要钱上来拿！
0: 你不下来啊！不下来拍的，你还能上天啊？
2: 把钱吐了！
1: 想要钱是不是啊？要钱上来拿呀！来来，上来！
0: 你不下来啊！
1: 不下！
0: 好，今天还贼疼，耗我贼！
2: 那你搁那待着吧。
3: 你干啥呢？
2: 看他耗我贼！
3: 你想自杀呢？至于吗？
2: 把一帮人拿下来揍我，至于吗？
0: 好，正好你朋友来了，来吧，下来来，来，自个埋着，打麻将去。
3: 打麻将哈。哎，你下来，你把钱给人家。
1: 我不给。
3: 你听话，你下来。
1: 不下。
3: 欠你们多少钱啊？
2: 20-30吧。
3: 我替他垫了。
1: 我告诉你啊，我告诉你陈桂林。你替我垫了，我也不领你情，你知不知道？
3: 行了，你别勒勒了，你丢不丢人啊？家人看见都磕碜。来，咱就20吧，他点儿也够背的啊。呵呵，不好意思啊。呵
2: 呵，下再就搁那玩儿了。
1: 啊啊啊！走吧你。
3: 走，下来吧。
1: 不下。
3: 别闹了啊！快下来，下下来。
1: 不下。
3: 我有话跟你说。
1: 有话在这说呗。
3: 那咋说啊？这样够多难受啊！

0: 不好说啊。
1: 有啥不好说的？不就是借钱吗？
0: 你咋知道我给你借钱呢？
1: 都知道了，王抗美都跑乡下去避难去了，你知道不？我刚知道信儿，还没来得及躲你就来了，你挺快呀你。
0: 你下来。
1: 不下。
0: 你把刚才我给你垫那20块钱，你给我撇下来。
1: 我没零钱，我也没让你垫，我就不领情。哎你，
0: 你咋这么赖呢？
1: 陈国林，
0: 你咋这么赖呢你？啊？一帮什么东西？我告诉你啊，碰见你们这帮玩意儿，我倒血霉了我。
1: 对，太对。
0: 你去告诉王连生和孙大脑袋，你就说我现在去借钱去了啊！你最好连老婆孩子都藏起来。
1: 走走走走，赶紧走吧你。

0: 知道可能不太够，那多少是那么个意思。
1: 这事儿你别管。
0: 不管我也不能在旁边干看着呀。你揣兜里。
1: 拿过去。干啥呀你？
0: 行了，你别跟我嘚瑟了。还有谁能借你钱呢？想不明白。下一步怎么考虑的？
1: 啥下一步？走一步看一步。
0: 那小袁呢？
1: 小袁说了，谁给他买钢琴，他就跟谁。
0: 真是他妈生的！
1: 一群班儿的。
2: 你们听说没？出唱场那两根大烟囱要炸了。
3: 定向爆破，要往哪倒就往哪倒。
4: 这他干啥？
5: 他在那儿不碍事，在那儿戳着呗。
6: 哎，那两根烟囱比我岁数大啊。
7: 能比你岁数大吗？比我爹大两岁了，能不比你大吗？
3: 那不好多人说呼吁说不让炸吗？又写连名店，又按小印啥的，那给我妈都整去了，二一个。
8: 这是要告谁呀、啊？又是写信，又是按你这儿的。
3: 可咱俩烟囱那事儿呢？
8: 炸了，炸了，烟囱比楼多呀、
7: 啊。
3: 哎，
7: 坐坐坐，就差你一人了啊！来，人齐了啊，菜也全了，咱们开整。来来来，咱
3: 俩
7: 起来
3: 呢，买上，必须得买上。
7: 我二姐都说了，让你解放思想，只有解放思想才能解放自己。淑妍，你今儿把二姐子给我解放了。
3: 那你这事儿小办好了，把二姐子给我解放了。
6: 干杯！
7: 妈，
9: 二姐，
7: 哎，大家听我啊，说两句啊，咱们哥几个有日子没在一起了。能聚在一起啊，不容易。我桂林呢是真心的。今儿咱们一醉方休，不醉不归啊。还是那句话，能喝多少酒就能干多大事儿。咱们今儿喝完了以后呢，争取咱们都干一番大事业啊。怎么样，胖子？来，干干。

0: 一二三，
1: 来！来来来，
2: 小东山，小东山，
3: 来，
4: 跑！
1: 往哪儿走？
5: 往下跑！

0: 学校说了，不追究你们责任，但你们得把钢琴抬过去。
1: 有人保你们，走吧。
2: 慢点，姐，我们把漆磕了啊！哎呀，小心点啊！来来来，
3: 能再胖点不啊？你们
4: 一二走。

0: 请。哎呀，
1: 这里边有钢板啊！我说这玩意儿真沉，
2: 钢的哈。
1: 来拿去，
2: 那叫钢琴呢。
3: 铸铁翻砂，这不钢板帮钢丝用的吗？
1: 啥钢丝啊？琴弦。
3: 举目贴面的，这活干不错。
2: 朱姐啊，给我们来一个呗。
4: 给你们啊。
3: 来吧来吧，
1: 来一个呗，
2: 来一个呗。
4: 就你们这几块料是不？
2: 嗯。
4: 你呢？

0: 你又怎么了？
1: 我有话跟你说。
0: 说吧。
1: 昨天我妈去看我了。
0: 啊，我知道。
1: 她也去看你了吧？
0: 对。
1: 我妈又给我买了好多东西。
0: 我看见了。
1: 你是怎么想的？
0: 什么我怎么想的？
2: 我告诉你我是怎么想的啊！我告诉你我是怎么想的。我告诉你啊，你不是喜欢你妈吗？你不是喜欢你妈给你买东西吗？来，拿着，走，找你妈去啊！
0: 你少在这气我啊！

0: 想这啥意思？
1: 行。
0: 一个女孩和她男友去约会，一晚上都没回来，她妈就问她说："你上哪儿去了？"她就说："她在花园里头迷路了。"
1: 你净扯了没用啊，可不迷路。
0: 光驱伞厂子有一个留宿的工程师，你还记得不？
1: 知道，汪工他老派了，我还跟他请教过手风琴呢。
0: 那时候我们这些女工啊，就守在厂门口看着他班，穿衣服都跟你们不一样，喜欢穿一个米色的风衣，还戴一前进帽。虽然这皮鞋吧老擦不干净，但是走起路来啊特别儒雅。我就喜欢这样的知识分子。哎，听说他吧为了一个俄罗斯女孩一辈子都没结婚。我老在每次见着他的时候，我都觉得身上吧有一种酸酸的，看着让人特别伤心的那种感觉。
1: 够酸的，我听着牙都倒了。
0: 那能倒牙的爱情都是忠贞不渝的。
1: 那你接着倒牙吧，我走了啊。
0: 你干啥去啊？那孩子都上他奶家去了吗？
1: 那我也得回去。
0: 我发现你最近怎么那么能装呢？啊？
1: 不是我能装，最近不是非常时期吗？啊？
0: 啥非常时期？你还不方便上？你走，快走。
1: 哎呦！
0: 走，快走！
1: 你别闹。

0: 吴连长，
1: 坐坐坐坐坐。啊，
2: 我，哎，你也是，来就来呗，带什么鱼啊？
3: 没事，你吃完了还有啊。老公啊，这退休以后，在家研究啥呢？
2: 哎呀，我这不是忙着研究铸造厂那两个烟囱的事儿吗？
3: 这炸烟囱那事儿啊，就连我爹那样了，他都跟着签名了。联名写信有用吗？不可能听你这几个老职工的，对不对？你要是想叫这两根烟囱不被炸，你就得叫人看到这不是两根烟囱，这是两根金条，对不对？你比如说啊，王光，你把这两根烟筒改造成两颗导弹戳在那儿，或者是改造成两个长征一号火箭放在那儿，你哪怕弄成抽象的两根筷子呢，那也是一个亮丽的风景线呢。你有价值，它就不能被炸。
2: 哦，你别说，你的主意啊真不错，我研究研究。
3: 王光，我这回来呢，实不相瞒，我要有个事儿求求你。
2: 什么求不求的呀？你说吧。
3: 我想做一架钢琴。
2: 做钢琴？啊，是模型？
3: 啊，不不，不是模型，是做一架真的钢琴。你看，我这个是从厂里图书馆拿的一本书。
2: 钢琴制造。
4: 造钢琴，那得是多大的事业呀！是，那钢厂和钢琴厂看着是就差一个字儿，那差老鼻子去了，你不知道吗？你以为就你有孩子呢？啊，你记住了，这事儿你有多难，那些人他就得有多难。这没啥指望也没好处的事儿，你叫谁谁能老跟你瞎折腾啊？看不明白。研究我吧，二了吧唧的，你干啥跟着你干啥。
3: 你二吗？
4: 就你看我不二呗。整起来吧。你这个呢？好了。哎呀，可算来一个了。这下你得老有面了吧？
3: 没叫你来干啥？
4: 没叫他呀。
5: 你看，这孩子学习你找我吧，偷琴你还找我吧。你现在造钢琴这么激情的事儿，我不来那能行吗？
3: 来的都不是要好处的啊，都不要钱的。
4: 就可能还垫钱呢。
3: 而且都是最优秀的，你知道吗？
5: 啥最优秀的？我咋一个没看见呢？
4: 啥眼神啊你这？
5: 是啊。我跟你说，我当年呢，我是不愿意干，是吧？我当年要干的，现在啥不是我的？
3: 那行，那你就干力工啊！欢迎加入，柜员得拿杯。
5: 小瞧人是吧？我学徒那会儿我是油工，是吧？正儿八百油工。我是嫌那玩意儿对身体有伤害，我不愿意干，是吧？
3: 说喝
5: 吧。淑姐，你倒是干啥呀？
4: 你干啥我干啥呗，行不？

0: 你怎么来了？啊，
1: 听说你在这儿过来看看你啊。坐，哎，去给我倒杯水去。
0: 咋样？挺好的。
1: 还行。
0: 你小姨那整咋样了？
1: 还凑合，就那么回事。
0: 钱咋样？嗯，
2: 季哥那边打起来了。
0: 嗯，去，看看去。
1: 愣着干啥呢？季哥，这是咋回事？
0: 工厂给卖了，你不知道咋的？不知道啊，搞开发呀。那谁知道？当年咱炼的废钢废铁不是都就地掩埋了吗？
1: 对啊。
0: 现在分块承包给个人了。我干的就是掘地三尺找废铁，把找着的废铁卖给收购站，要不就卖给小泉钢厂。
1: 啊。
3: 好多人干这个都发家致富了，连周围卖盒饭都跟着发。
0: 哎，季哥，我也可以卖盒饭，净扯！那是老爷们干的事儿吗？喝着。
3: 咋回事？在咱地盘出了块铁，一半在分界线那边，咱们就给调出来，他们就不干了，玩儿就打起来了。
0: 谁先动的手啊？
4: 吴同志，就为这块废铁啊，值吗？一块废铁值多少钱呀？这要是把人给废了，你挖再多的废铁有啥用啊？
0: 有事没？
4: 迷糊。
0: 这块废铁归你们，医药费你们自己出，行不？
4: 行啊。
0: 那就别都愣着了，赶紧送医院缝针去吧！
4: 赶紧，赶紧了，帮帮忙。

0: 哎，对了，你找我到底有啥事儿啊？
1: 啊，是这样，季哥，我媳妇呢要跟我离婚，要把孩子整走啊，我要给小圆做一架钢琴呢，我女儿可能就不走了。
0: 这钢琴你找我干啥呀？我又不会做钢琴。
1: 是，季哥，这样啊，我呢想借助你这块宝地，浇筑一块钢板，你知道吧？
0: 那行。你需要啥你就说话呗，我这啥都有。
1: 行，这个
2: 我没跟你开玩笑啊，我这做钢琴呢、啊、是一个很大的工程，王工画图纸完全参考的是俄国的文献，季哥呢无偿的提供场地和材料，对不对？淑贤他已经完全放弃了他的歌唱事业，你就说王刚美那样的，他也要主动请缨，要求做饭，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小圆能有一架钢琴，能一辈子不离开我。他们这么做让我很激动，你知道吗？啊，你以为没有你们这几块料，我就弄不成这事儿是吧？
3: 你看你还生气了。
2: 我当然生气了，那谁让我们是朋友呢？
3: 那
2: 什么呀？哦，你还很为难是吗？那就赶紧找二姐夫去，我去找胖头啊。
3: 我找不了二姐夫啊，打上次那事儿之后他连公园都不敢去了。你又不是不知道他那人，那上一辈子班了连迟到都没有，你把弄局子里去了。你
2: 去啥公园啊？我们这回去的是工厂，那二姐夫是一个有修养的人，对不对？你跟他说话要有品位。啥叫有品位的话？
3: 不知道。
2: 忽悠他
3: 啊？那我知道，那我尽量。
1: 行啊，你的车被征用了啊。
3: 爸，你老惦记我车干啥玩意儿啊？
1: 你有产业啊。
3: 那你不是也有车的吗？
1: 我的车也得用。

0: 大家在一起干个事儿多好啊，没你可惜了。
1: 从澡堂里出来，我就没打算再回去。快手回来了，在从大街配钥匙呢。
0: 他哪行，那不扯呢吗？
1: 他能把财务科保险柜钥匙配出来，这俩钢筋钉不就是分分钟的事吗？
0: 别说，这时间过得真快啊！我记得他走的时候，厂子还没黄呢。这小子吧，哪都好，就是脾气太暴，手太黑，你知道吧？那干起仗来，五六个啤酒瓶子往人脑袋上削，就是还没完呢，还满地找啤酒瓶子呢，你说是不是？
1: 打了就是我。
2: 你说这回来咋不打声招呼呢？
3: 都忙吗？
2: 这地儿不错啊，挺好的。
3: 自给自足呗。
2: 哎，你说这玩意儿真是一把钥匙能开一把锁啊？
3: 别绕了，说事儿吧。
2: 我还真有个事儿想让你帮个忙。
3: 犯法不？
2: 不犯法。那犯法的事谁能干啊？
3: 我是靠手艺吃饭的，钱咋算呢？
2: 哦，按劳取酬啊。那你这一天能配多少把钥匙啊？30把？
3: 也就那样吧。
2: 这一把算1块钱。30把就30块钱，是吧？打八折，3×8=24。咱俩还是一个工厂的，4舍5入一下，20块钱，你看咋样？
3: 25，能行我就过去。
2: 25就25啊，那咋就不行，对吧？不过有个条件，你得答应我啊。
3: 说，
2: 这事儿。你谁都不能跟谁说，保密。

0: 几个？
1: 怎么能自己做不了呢？
0: 拿野吧。
2: 嗯，
0: 拿呀。
2: 嗯，
1: 拿呀呗。
0: 我这你呢？别说了，别说了，先叫王工说两句。
2: 好好好，
3: 我说说啊，钢琴呢，起源于法兰西，路易十四时代，是能发出优美的声音的乐器，是乐器之王。钢琴呢，有8000多个零件，由几部分组成：琴弦、钢板、琴箱、共鸣板，还有琴键联动装置。
4: 我的妈！那大方的、小方的，还有胶合板，那可需要老的木头了。
0: 你先听着，完事儿我给你找去。
2: 我跟人输钱咋没图纸呢？
1: 就是呢。
0: 你俩做饭的要啥图纸？起啥哄啊？
4: 看来这饭盒在哪溜啊？
2: 你溜啥饭盒啊？咱自个儿开火不知道啊？
1: 你媳妇给你整啥好吃的了？
4: 烧茄子。
0: 怎么的？怎么的？没完了是吧？舒言，你把那收起。
4: 季哥。
0: 哎，几天不见，咋换这造型了呢？
5: 王将偷拍让人把手干折了。
1: 真的假的？
4: 我现在加入还来得及吗？
6: 来不及了，
2: 都残疾了，你还干啥活啊你？
0: 你这舞也跳不了了，麻将也打不了了，你说你伤成这样能干啥？
4: 我胳膊废了，我人没废啊，我能当场外指导啊？
6: 你指导谁呀、啊？
0: 你不是来疗养了吗？你
4: 大伙都来了，那我也不能看着，对不对？
1: 对，来坐下吧，快，欢迎加入啊！
0: 来。
6: 别闹了！
1: 快让他坐
6: 下。行了，
7: 别闹了，别闹了。邻居齐的好，人多力量大嘛。桂林啊，其他的就没什么可讲的了，咱们就冲兔子说话吧。啊，
0: 行，以后有什么不明白的，咱们就问王工啊。
4: 哎，咱把这给放了，整点东西出来，好不好？
8: 好。

0: 撬开。
1: 鸡哥，鸡哥，你别撬啊，撬开锁子不废了吗？
0: 快点，
1: 你来吧。话说以前打开过台湾和保险柜的锁子，这不跟玩一样吗？
2: 这事儿别提了。
1: 撬不下锁，什么手艺？不是谁都行。你给我们见识见识啊！让我们给你看看。
3: 咱们再说一遍，告诉你别提了，没听见啊？啊？
0: 干啥呢？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干活就有点干活样，要想玩道，趁早给我滚蛋回家。

0: 尝尝，味儿咋样？
1: 不错。
0: 我就是不爱干，其实我是正经过日子的人。
1: 看得出来。
0: 是吗？开饭。
2: 既然这个木结构的钢琴工艺和材料咱们达不到，改成钢结构的也不是不可以
3: 啊。结实，能上锈。
4: 嗯，因为木头不能浪费，可以烧火做饭。
2: 对呀、啊，咱们必定啊，钢铁比这个木头咱们更熟悉。这样啊，咱们决定这个改成钢骨架的，咱们举手表态，好不好？
5: 你整这形式干啥呀？你就做啥让他做啥样的呗。我们不管你是钢的还是粗的，自己说得过去就行。
2: 那你技术得过关啊。
5: 你问汪工啊。
2: 汪工，
4: 嗯，
2: 你觉得咋样？
4: 我还是那句话，没有敢想敢干敢拼的精神，那不是我们工人干的事儿。
2: 没错，那钢琴是什么东西啊？那就是一个会发声的机器，对不对？我们有困难要上，没困难我们创造困难还要上。我就不信了，要不是把这钢琴咱们能给整出来啊，我就挑烟斗。有人给我挑吗？
0: 啥时候呢？
6: 小菊已经到法院起诉告了。你咋想？
7: 我想他有什么用？
6: 我知道，现在事情整成这个样子，大家心里边都挺难受。
7: 还只要难受啊？
6: 是吧？我得抓紧时间了，必须要在开庭前把这个琴给整回来，要不就来不及了。
7: 你这钱就是整出来了，啊？你就敢保证小袁不跟着他妈走了？
6: 你什么意思啊你？
7: 我觉得小袁跟他妈能幸福，比跟人强。
6: 哦，我明白了，你是怕小袁留在我身边，以后咱俩搭伙过日子，给你添累赘是吧？
7: 哎，你是这么想我的呀？
2: 我当然这么想。你们都一样，太现实。
7: 我现实啊？对，我多现实啊！你去偷琴，我给你把风啊；你去买琴，我给你垫钱。你整一帮人来给你做钢琴，我好好的歌我不去唱的，在破厂子里头陪你瞎耽误功夫，还得给你们整饭吃。我太现实了，我。陈桂林，我把话给你放这儿啊。今天这钢琴你就是做成了，小圆你也留不住。

0: 看能行吗？
1: 遥控呗。要不咋整？
0: 这些都不要了？
2: 嗯，杂木、松木还有云杉都留下，剩下没用的全烧。
0: 可惜了，喝水吧。
3: 这弦球啊，按照规格做176个。
2: 嗯。
3: 啊，床头啊，这50个归你了，剩下的给快手。
2: 哎，咋的？啥意思啊？平常就分这么几个，别看一个手干活，不照他唱啥？来，倒上，倒上，倒上。
0: 哎，对，你把这个记好。
3: 好啊，
0: 两个人标上了啊。
2: 你活多，你快干吧。

0: 你要是看我不顺眼，你早这事儿啊。电影圈里我有的是人。
1: 这一改方案，还把你给露出来了，干你呢？你这得加快速度啊，要不影响生产啊。
0: 催啥呀？这车条我都拆完了啊，这包铜线这是我额外工作。

0: 你咋才来呢？
1: 咋了？行啊。你穿这样能干活吗？
2: 不能啊。那不能你来干啥呀？车间主任啊，管的也太宽了吧。扣我奖金得了。
1: 咋了，淑琴？闹矛盾了？
2: 没有啊。
1: 哎呀，你今儿这着装让我对你有个新的认识。你穿太漂亮。
2: 你看这活你都甭管了，你就在这坐着去，我都包圆了。
1: 拿做饭去，我饿。
2: 哎，炖肉。
3: 连个按着书上来的啊。
2: 这琴锤要不动，后边就敲不着琴弦；要敲不到琴弦，它就不出动静，应该是这样的，是吧？
1: 对对对。
2: 那小子叫什么名？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呢？叫安生夜是不是？我马上过去。
4: 对你来说根本就不费劲儿啊，你就当配一个锁，我给你钱不就完了吗？不是钱的事儿，撬门压锁的事儿，我早不干了。你就当帮我个忙呗，帮跪了个忙行不行？
2: 你怎么了你？
4: 起来！
2: 起来什么呀？
4: 你干啥去啊？
2: 别拦我！
4: 你咋不跟你说清楚啊？你松手！
2: 咋的了？咋的了？
4: 别拦我！
2: 哎哎，你干什么呀，胖头？你这是去哪儿啊？
4: 别拦我！
2: 我
4: 怎么不拦你？今儿不说清楚了，哪儿也别去啊！
2: 我女儿让人欺负了，怀孕了，都他妈好几个月了，到现在那小子也不承认。他办完事跑了，你叫我这当爸的咋办？就他妈你亲生孩子，我能在一边看着吗？
4: 我跟你去。

谁叫安成业？我问谁叫安成业？我叫安成业，你们都给我滚蛋！ 滚蛋！

0: 数九寒天来出嫁，
1: 爱情能把雪融化。看，新娘身披着洁白的婚纱，
0: 看，新郎衣着笔挺的西装，
1: 他们伴随着庄严而幸福的婚礼进行曲，
0: 手拉着手，肩

0: 咋回事啊？这么多车呢？
1: 不知道啊，这不开什么大会啊？通知你呗。
0: 通知我干啥？我进去看看。
1: 咋回事？

0: 在有的人的眼里啊，它是成长的记忆；在有的人的眼里，它是回家的坐标；在有的人的眼里啊，它就是两根烟筒。可是在我的眼里，它就像是一个被我遗忘了许久的老朋友。当有一天听说他要走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原来他一直就在我的身边。
1: 我不知道是该竭力的挽留，还是该默默地看着他离去。突然有一种莫名的忧伤，似乎觉得有话要说，可又不知道说些什么。
0: 时光荏苒，社会变革，如今为了时代发展的进程要求他离开，我们总要试着做点什么。如果我们成功，他将会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失败，他将会成为一段美好的记忆。

0: 我再给你讲一个。你别乐了，你听不听了？
1: 我听。
0: 你说吧，有家人啊，喜得贵子啊，这孩子呢，生下来就会说话，这孩子就叫老爷，他姥爷一听见，啊一声，就死了。
1: 为啥呢？
0: 你听，然后这孩子又叫，说姥姥，他姥爷一听，啊一声，也死了。这孩子又叫，爸爸，他爸，
1: 他爸啊一声死了。
0: 哪能啊？隔壁老王，啊一声，就死了。
1: 啥玩意儿？你在讲？

0: 怎么了？你儿子回来了？
1: 有事儿明天说吧。

0: 屋里有人啊？我还非今天说吗？
1: 你想怎么的呀？你以为你是谁呢？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啊？你什么时候考虑过我的感受啊？
0: 隔壁老王吗？

0: 好。
1: 别走，别走，干啥呀？
2: 啊，干啥？
1: 怎么着？
2: 干啥呀？
1: 干啥呀？
3: 干嘛？
2: 站住！
3: 你干啥？
2: 干嘛？

0: 七哥，
1: 有事儿吗？
0: 有人给你点了，说你嚣张，你得跟我回一趟啊。
1: 我这还有点活没干完，干完就跟你们走。

0: 小圆，还是跟你走吧。
1: 你到底怎么想的？
0: 我也说不好。
1: 你不会怪我吧？
0: 时间过得真快啊，一晃儿的，小圆都长这么大了。
1: 就跟昨天的事儿似的。
0: 想一想，那刚生下来的时候，才六斤多。
1: 六斤四两八。
0: 六斤四两六。
1: 不对，六斤四两八。
0: 你记错了。
1: 我怎么能记错呢？我生的我能记错啊？
0: 六斤四两六嘛，我腰呢，我还不知道吗？

0: 来来来，都点上啊！哎，来，嗯，康文，你打我那两下，现在还疼呢。
1: 我早好了。
0: 来，二姐夫，
1: 啊，
0: 来，要点上啊！来来来，都点上啊！玲儿，来，哎，后边来来接着，哎，啊，都点上。
1: 最近咋样啊？
0: 还那样吗？来。

0: 我前天给我姑娘抄了一下，是个女孩。
1: 哪儿好啊？女孩多知道怎么
2: 爹。他那不负责任爹呢？
3: 你问啥玩意儿？跑了吗？是不跑了？
0: 闯世界去了，
4: 又一个亡命天涯的。
0: 我这那都是他妈假的，就是他妈孩子真的。
2: 你这老爷是真的？
5: 这倒是个问题。
1: 那还一公主，孩子没结婚，怎么上户口啊？
3: 黑户呗。
2: 来，给我留两个。

0: 好。
1: 爸爸，你给我做的这架钢琴能出声吗？
0: 能啊。出钱。

0: 你今天就打电话找工作，现在去送你弟弟妹妹上学。
1: 一个问题青年，
0: 这里不是我们学校。
2: 好吧，那个学校在，快进去吧。
0: 什么不行？
2: 学的课都一样，反正也不在这毕业。
1: 不同寻常的相遇。
3: 我们在医院的线人说，这家主人明天出院。
4: 你们想让我入室道歉？
3: 你可以说是偷。
5: 我把你弄回你的保时捷，你告诉我保险柜密码好吗？
6: 我们以为你明天才到。我的夏洛特·帕伦贝格，你怎么称呼？
4: 蒂根哈德。
6: 蒂根哈德，
5: 是我。
1: 开始啼笑皆非的生活。
6: 不会吧，该死。
5: 三米，是我。还记得咱家对面的杨尼亚吗？去问他要亚当的电话号码。
6: 正好饭做好了。
5: 啊，太好了。哦，他吞咽有困难。
6: 你可以在楼下浴室给他洗个澡。我觉得你挺喜欢蒂根哈德的。
1: 相互影响，彼此改变。
3: 把它打开。
5: 只有那老头子知道。
7: 格莱纳特先生，我过来确认一下。
8: 天哪！
6: 他是个抢劫犯，你怎么不早告诉我？
1: 逆转人生。

0: 你再摆弄暖风，小心我弄死你！
1: 可是太冷了。
0: 我的车就得听我的，没让你在货车里，你就知足吧。
1: 别生气，老兄，马上你就能拿到钱了。那些手机都。

0: 你多久没来了？你滚吧，丹尼斯！太傻，我得拿回我那些手机。哎，太傻，不要，不要！
1: 你疯了吗？你长点心吧，混蛋！
0: 该死！
1: 都没摔坏，就跟新的一样。
0: 什么？那得等一下，还跟新的一样？
2: Take my advice, don't raise your eyes, don't be surprised, there's no compromise.

0: 格雷纳特先生，我本不想打扰您的，但是
1: 那就闭嘴。
0: 可是那个，这里是不允许您砍这棵树的。
1: 凭什么？这些都是我的树。
0: 好吧，就算是，但是您知道这个护栏里面的地是属于市政的呀。
1: 闭上你的嘴，过来搭把手。
0: 好吧，可是如果您今年还是一个人过圣诞节，还砍树干什么？
1: 来吧，我数到三，二，三。哎，你这个笨蛋，那可是古董樱花木，是你每个月工资的五倍。
2: 对不起。
1: 你把家里其他变压器都藏哪儿去了？
2: 就在地下室。
1: 那你还等什么？还不赶紧去拿。
2: 我不干了，随便你怎么处置，你就是个混蛋。
3: 假设我们现在需要检查身份证件，你走到一个人面前，接下来要做什么？交了他。
4: 首先要进行一种缓解紧张性的交流，也就是……
3: 不错，不用解释，你来演示一下，塞吧。
4: 您好，请您出示一下证件。
3: 好了，刚才这样有什么问题？
5: 应该保持安全距离。
3: 没错，还有就是不要指望对方会照章办事。
5: 对不起。
3: 懂我的意思了吗，夏洛特？好的，今天就到这里，祝大家过得愉快。
5: 喂，别弄我头发。

0: 这课还不错是吧？还行，除了肩膀疼以外，
1: 那是一个过肩摔，是柔道动作，我练了好几个星期呢。
0: 好吧，确实很疼。嘿，对不起。
2: 我妈妈，喂，哦，那她现在怎么样？她半身瘫痪了，口齿不清，主要是她走不了路了。
1: 那她要去老人院吗？
2: 不，她要请一个全职护工，但是
1: 她出院的时候得有人去接她，可是我正好有事去不了。妈妈，可我都10年没有见过外公了。
2: 我也是，而且我正准备和塞巴他们去滑雪，
1: 所以啊，就你有时间，
2: 而且你离得也近啊，宝贝儿，就一晚上，等护工一到，告诉他东西在哪儿，你就。

0: 那好吧，我去。
1: 哦，谢谢。
0: 我去不了了。
2: 什么？怎么了？
0: 我外公中风了，需要一个人去照顾他，也就是我。
3: 需要我陪你吗？
0: 你愿意吗？
3: 当然了。
0: 好啊。
3: 可是这样会不会不好啊？这次旅行是我们组织的，我们俩都不去不好吧？要不我开你的车跟他们去，你办完事之后自己租个车再过来找我们。快点来啊！
4: 丹尼斯，
2: 嘿，这是怎么了？丹尼斯，快起来，快点！
5: 嘿，
2: 动起来，快点！

0: 我要迟到了，招聘广告放桌子上了。
1: 他才不会找工作呢。
0: 吃你的早餐，别自作聪明。
1: 我能回房间了吗？
2: 那不是你的房间。
1: 当然是我的房间。
2: 不是你的，老弟。
0: 嘿嘿嘿，一大早的安静点，那是你们两个的房间好吗？直到丹尼斯找到新公寓。
1: 永远不可能。
2: 有咖啡吗？
0: 当然有咖啡，在超市里，那里还有我们需要的其他东西。这是购物清单。
1: 你从我桌子上拿走的钱，要么给我5%的利息，要么你现在就把它还给我。
2: 给你。
1: 你疯了吗？
0: 你搞什么？
2: 你看这个臭小子。
1: 天哪，大混蛋。
2: 你这么着急干嘛？那些活死人要是死了的话，你的工作不就轻松了？你干嘛要去伺候那些老家伙？
0: 因为我是一个护理老年人的护士，等以后你老了，身体不好了，你也会需要的。但愿那时候你能变得聪明点。再说了，我得赚钱啊。
2: 我也得赚钱，我是个企业家，有什么好笑的？
0: 你今天就打电话找工作，现在去送你弟弟妹妹上学。
2: 他们自己会去。
0: 好好吃吧。
2: 妈妈，我有约了，我去不了。妈妈，
0: 再见。
1: 你连简历都没有，
2: 你能把头上那个傻乎乎的天线摘下去吗？
1: 这是触角，这个真能感应到。
2: 是啊，因为大家都能感应到你是个废物。
0: 你头上那是什么？看他头上那个玩意儿，看起来比他的脑子好用一点。
2: 是他吗？给我听好了，小混蛋们，再敢欺负他，我就揍扁了你们。
0: 好的，
2: 快滚。好了，快进去吧。
1: 但这不是我们学校。
2: 什么？
1: 这里不是我们学校。
2: 你什么意思？
1: 我们的学校叫拉姆福德。
2: 好吧，那个学校在
1: 拉姆福德路。
2: 哎，你们知道吗？这个地方看起来不错。
1: 什么？
2: 全是漂亮女生，快进去吧。
1: 什么不行？
2: 快点，学的课都一样，找到和你们同龄的孩子，说你们是新来的，反正也不在这毕业。

0: 你看路乱跑，小心点，小伙子，看着路。哦，你好了，那。
1: 给你打电话总是语音信箱，我就想，该死，他不会出事儿了吧？你看，你欠着我的钱，要是遇到倒霉事儿就不好了。然后就看到你了，嘻哈外套，新鞋子，新电话，我就想，他这是哪？

0: 拿着我的钱去挥霍了，这让我很失望，也很难过，很伤心。我告诉勒内，他说把他弄进去，不然不好交差。我说勒内，别生气。
1: 干什么，勒内？我的手指。
0: 我的意思是，即使把你弄进监狱，我能拿回我的钱吗？不能。我，是不是还在生气？是的。 你现在面临着一个问题，孩子，没钱，没工作。这么说虽然不太好听，但你确实脑子不灵光，所以我想了想，终于想到个办法，我给你找了个工作。
1: 什么？我才不要你给我找的工作！你们想要我干什么？丫头，我会还钱的。
0: 你当然会还。
1: 我们现在是去哪儿？
0: 去个好地方。
2: 应该明天回来才对，护工明天才到。他们告诉我是今天，麻烦签一下字。至少还有个能让他开心的，我该把他推到哪儿去？
3: 有个护工马上会来，我会把钥匙放在门垫下面。我开你的车出去一趟，你不介意吧？天哪，也没个反应。好吧，我得走了。我的发型师不喜欢等客人，我要去染个发。再见。

0: 我们在医院的线人说，这家主人明天出院，所以现在家里没有人，请自便。
1: 什么意思？
0: 黄金、现金或者字画，
2: 越难看越值钱。
1: 你们想让我入室盗窃？
0: 这简直易如反掌，你可以说是偷。
1: 那你就自己来啊。
0: 你听到了吗，乐内？
1: 亚当，我会还你钱的，好吗？但我不能去偷东西，要是被警察抓住，我会坐牢的。
0: 丹尼斯，听着，我们需要好好谈谈。你觉得你有资本跟我讨价还价吗？
1: 没有，没有。
0: 那谁给你的勇气？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我会照你说的做，我会做的，我会。求你了，快停下，我会照做。

格雷纳特先生，您好，我是拉尔夫·盖斯勒，我是格雷纳特先生的专职护工。我想告诉您，我会在周五晚上到您家里，也就是明天，很期待见到您。我将竭尽全力帮您早日康复。呜呼，好了，再见。

0: 真是瞎了他，我差点认不出你了。我最后一次见到你，你才这么高，戴着大大的眼镜，还有满嘴的牙套。
1: 对，谢谢你还记得我，先生。
0: 我叫弗兰克，是我通知你妈妈你外公出事的。
1: 哦，是吗？你好。
0: 你好，
1: 很高兴见到你。
0: 我也很高兴见到你，夏洛特。这是。
1: 我看有些晚了，就打电话叫拖车了，但是得等他们到这里。
0: 我可以给他们留个便条，我先带你回家去，可以吗？
1: 可以。或者你有没有工具，我们可以自己试试看。
0: 放心，没事的。
1: 好吧。

0: 好的。
1: 哇，谁放着一条玩具狗？该死，冷静，别过来！

不好意思，我走错了，还以为是我姨妈家，看起来和这里一模一样，她家也有一头奶牛。啊，老兄，你差点把我吓出心脏病。你这是中风了吧？我不太知道，但你不是应该坐在这上面吗？

0: 要不这样吧，我把你弄回你的保时捷，你告诉我保险柜密码好吗？我就当你答应了。
1: 基本没什么变化，是吧？
2: 对，没变。
1: 你在那儿干什么？
0: 没干什么。
2: 外公，你好啊，是我，夏洛特，您的外孙女。弗兰克打电话跟我们说你出事了，我妈妈说我们得有一个人过来，所以我们以为你明天才到。
0: 是吗？
2: 对，但是我很高兴，这样我就能在这快点结束。需要多久呢？
0: 你具体指的是什么？
2: 你到一户新的人家当男护工通常要多久适应这个工作？
0: 男护工，其实我是一名专业的老年护理护工。
2: 对，不好意思。
1: 你的车在哪里？
0: 我搭便车来的。
3: 他是
2: 什么？
3: 他是我

0: 他是不是很痛？
1: 啊，他现在可能对身边的事物没有意识。
0: 我们现在要离开一下。
1: 这句他明白了，很明显。
0: 是吗？
1: 是的。
0: 方便过来单独说两句吗？
2: 行，当然。
0: 我的夏洛特·帕伦贝格是格雷纳特先生的外孙女，这些你应该都知道了。
2: 是的。
0: 你怎么称呼？
2: 蒂根哈德。
0: 蒂根哈德。
2: 是的，是我。
0: 这是你的姓还是你的名字呢？
2: 我叫蒂根哈德。蒂根哈德哈德。
0: 蒂根哈德哈德。好吧，是个好名字，很老的德语名。
2: 是啊，我爸爸就是一个老德国人。非常老的德国人。
0: 很好。蒂根哈德哈德，会有人给你送行李过来吗？
2: 对，我把行李放在外面了。你们这些混蛋，不能丢下我一个人呐。
0: 蒂根哈德。
2: 蒂根哈德，这是什么鬼名字？来了。好吧，我太蠢了，我把行李落在车上了。
0: 哦，
2: 你能不能借我用一下车，我好去买点东西。
0: 不好意思，我的车送去维修了，管家把我外公的车开走了。
2: 好吧。
0: 但是我可以给那个警官打电话，他可以。
3: 不用了。
2: 不用，没关系的。
0: 哦，好吧，好。那么你清楚下面的房间了，哈德先生？
2: 是的，已经记下来，夏洛特。
0: 我们现在能直呼名字吗？
2: 从一开始就是。
0: 那是你，哈德先生。不过从现在开始，我只叫你的名蒂根哈德。你是怎么想到当老年护士的？
2: 因为我妈妈就是护士，我觉得这是个好工作，不用在外面风吹日晒的，还按时拿工资。有人要是死了的话，你还能掏空他的口袋。
0: 好吧，我的工作就是查那些偷偷喝酒的青少年，把酒没收回来自己喝。
3: 是吗？那你是卖酒的？
0: 不，我是警察，我是见习警察。
2: 这工作真不错。
0: 啊，你看这里有厚衣服，也许有你能穿的。
2: 那个，我想休息一下，今天一天累坏了。
0: 对呀，但是我得带你去看看厨房，医院还给了我们一本饮食计划，让我们照着做，然后你就可以喂他了。
2: 喂他？
0: 啊，正好饭做好了。
2: 啊，
0: 你可以端过去了。
2: 啊，太好了。

老头，能听懂话吗？听懂就眨左眼，不懂就眨右眼，好吗？好吧，你个残废，我急着赶路，快点张嘴咽下去，等警察小姐姐睡觉了，我就走。快点！我也可以直接把东西扔了，我这是在帮你。 你是在生气吗？听着，你管食人族里坐轮椅的人叫什么？带轮椅的食物。啊啊！嗯，很好，看到了吗？再来一口好吗？啊！啊！你这个老疯子！

0: 嗨。我明天就要回去了。你和迪根哈德相处得很好，我不在也可以的。是的，我明白，我也很累。晚安。他现在就是个卧床不起的老人。
1: 人老了，
2: 就是要多锻炼身体。
0: 塞巴，他得的是中风，上一秒还好好的，下一秒就倒在圣诞树前了。
2: 我有个叔叔坐马桶的时候动脉瘤
1: 破裂了，身体很差，对吧？
0: 有时候我觉得你根本没有在听我说话。喂，你来吗？是尼克吗？
2: 是的，我得走了，
1: 不然桑拿房就满了。
0: 你们一起去桑拿房吗？
1: 对呀，这个房子超酷的
0: 啊。是吗？

0: 我觉得他挺可怜，虽然以前他挺混账的。
1: 滚远点，你这个坏东西，让我出去，不然我宰了你。
0: 好吧，反正明天就可以了，我等不及了，快把电话挂了。
2: 夏洛特听得到？
0: 我不管。
2: 给我，
0: 别废话。
1: 哎，伙计，拜托，就让我过去吧，我要撒尿。

0: 不会吧！不会吧！该死！不可能！这么厚的雪！该死！我们被雪困住了。是啊，但会有扫雪的人来，对吧？这是欧洲近年来最大一次寒潮，多条道路被封，许多偏远地区的宫殿和电信系统崩溃。要命了！
1: 有一次，我外公被雪困了一周。
0: 一周吗？一周！
1: 你又不赶着去哪儿？我可是还要去度假呢。
2: 那种滑雪度假派对，让我猜猜你是网红单爷爹。
1: 你话可真多，你看起来就像个北极来的皮条客。
2: 见鬼！
1: 好极了。你要干什么？
2: 照顾你外公。
1: 他醒了吗？
2: 你指哪种醒？
1: 你可以在楼下浴室给他洗个澡。

0: 喂，
1: 三敏，是我。听我说，还记得咱家对面的杨尼亚吗？
2: 记得。
1: 去问他要亚当的电话号码。
0: 好的，我去要。
1: 好。
0: 10块钱。
1: 疯了吧？你要是能去要电话号，我就给你2块钱。
0: 10块外加5块成本费。
1: 成本费是什么鬼？
0: 说不定我还得给他买束花，他可是位女士。
1: 买什么花啊？你才10岁，撒米就去要个电话号。
0: 看来我们的沟通失败了，我要挂了。
1: 等等，
3: 好吧，15块。
1: 15块只需要你过个马路。
0: 成交。
3: 谢谢。
1: 混蛋。

0: 啊，终于有点正常人的样子了。你能不用这种带有歧视性的语言说他吗？嗯，这样可不行。
1: 不行吗？你怎么能在一个坐轮椅的人面前说不行？这才是歧视。你看见我的手机了吗？我男朋友该担心了。嗯，不知道。是的。
2: 蒂根哈德应该告诉你了，我们被雪困住了，而且还停电了。啊，我们家棚子里有发电机，如果我们能发动起来，就有电和暖气了。蒂根
0: 哈德马上给你做早餐。这次能你来做吗？我要去看看发电机。

我正在读警校，我会成为一名优秀的警察，而且我会像妈妈一样学习法律。

0: 你没事吧？
1: 我没事，我咬到自己的舌头了。
0: 发电机怎么样了？
1: 不怎么样，真的不怎么样。我尽力了，它还是发动不了。
0: 这不是你的错。啊？那个发电机很老了。
1: 啊，是啊。
0: 哇，这

0: 确实，怎么了？
1: 没事儿，很好。

0: 认输吧，老家伙。
1: 你们在干什么？
0: 理疗呢。我们继续。
1: 当心，他不……
0: 你得对别人有信心啊，否则他们永远都不能成功。来，雷蒙德，现在我们能站起来了啊！走一步试试，到这里来，到这里来，来呀！
1: 我还是觉得……
0: 对，很好，加油啊！太棒了！你的祖先是什么人？我们又得重新来过了。
1: 他身上有股味道。
0: 是的，臭死了。
1: 你确定给他洗澡了吗？
0: 当然。
1: 你再去给他洗一遍，你得给他洗淋浴。
0: 我吗？得用杀虫剂才行。
2: 你在哪儿？那个警察在旁边吗？
0: 没有，他只是把那个女孩送回来，因为他的车抛锚了。现在他们都认为我是这个老家伙的护工。有什么好笑的？
2: 听起来很搞笑。
0: 你得带我离开这里。你现在能不能租一辆雪地车？
2: 雪地车？要不要我直接打电话跟空军借一架飞机？你吃错药了吗？
0: 我会付钱的，我发誓。
2: 等等，让我看看我的测谎仪。等一等，
0: 不是真的，我发现了一个保险箱。
3: 那么，请问
2: 先生，你撬开它了吗？
0: 是的，是的，当然。
2: 里面有什么？
0: 很多钱。
3: 好吧，我考虑一下。
2: 你要是敢耍我，勒内一定会杀了你，
3: 把钱弄到手。
2: 但如果边上有人在听，我可没让你干什么。
0: 那我到底拿不拿钱？
2: 你知道该怎么做，但
3: 是我还是不
2: 知道你是谁，好吗？我挂了，我不认识你。喂喂。
4: 来吧，臭老头。
5: 听话，放开手。
2: 闭紧了嘴，臭老头。

0: 你们洗好了吗？
1: 现在它干净了。
0: 你找到我的手机了，谢谢。我觉得你挺

0: 喜欢迪根哈德的。怎么会呢？你刚才看起来很开心。也对，我忘了，你谁都不喜欢。但是我们会照顾你的，而且现在这种状况可不是我们的错。
1: 请问先生，你撬开它了吗？
2: 当然没有，混蛋！因为这房子太古老了，这里甚至连电钻都没有。走开，伙计！走开！那就过来啊！

看这个，想吃吗？啊，好孩子，给你吃吧，给你。

0: 老家伙，我给你榨了一杯果汁。
1: 我是塞班特蒂安，请留言。
2: 费布，
0: 我送果汁来，他竟然开枪！
2: 你疯了吗？这样解决不了问题。那你也不能自杀呀。

0: 我刚来的时候看到药片洒在地上了，我看到了，我早该想到的。
1: 不是你的错，别太自责。也许他有别的打算，说不定这就是个误会。
0: 我以为你来了之后他能好一些了，你让他重新站起来了，虽然只是一下下。你帮他洗完澡的时候他也笑了。
2: 哼，
1: 阿黑，
0: 抱歉，我以为我不在意我外公的，我和他已经十年没见了。
1: 什么？
0: 现在他
1: 十年？真的吗？如果我这么干，我妈妈会打爆我的头。
0: 那也许是因为你外公不像他这么顽固，我妈妈总是说他自作自受。
1: 我妈妈说能成为一家人是一种福气，也许你一辈子一事无成，但家人们依然会爱你如初。
0: 好吧，首先把枪柜封起来。
1: 好主意，你是专家。
0: 抱歉外公，但这是最好的办法。It's impossible to hear when you need

0: 好，这样应该可以了。
1: 谢谢。
0: 谢什么？
1: 谢你救了他的命。你把他照顾得很好，虽然有时候他很混账。

0: 我再去看一眼发电机。
1: 好的。
0: 禁止驾驶，知道吗？

0: 喂，妈妈。
1: 贝罗尼卡·帕伦贝格，请在低声后留言。
0: 妈妈。
1: 贝罗尼卡·帕伦贝格，请在低声后留言。
0: 妈妈。
1: 贝罗尼卡·帕伦贝格，请在低声后留言。
0: 妈妈，是我。你说你会有空的，你方便的时候给我回电话，情况有所好转。再见。

0: 启动！
1: 他成功了，蒂根哈德把发电机弄好了，我们有电了，外公。

0: 好，我是拉尔夫·盖斯勒，我是格雷纳特先生的专职护工。我想告诉您，我会在周五晚上到您家里。
1: 如果他今天才到，
0: 很期待见到您。我将
1: 外公会很难受。
0: 早日康复。呜呼！好了，再见。
1: 这样，蒂根哈德很可能不是护工。

1: 他是个抢劫犯，对吗？要命了！你怎么不早告诉我？所以你不是想自杀是吗？我还以为他救了你，他很危险，对吗？你不肯吃饭，是不是因为他给你下毒了？马克思呢？他去哪儿了？不，马克思。
2: 我没事的。哎，看我找到了什么好东西，我们可以劈柴生火了，也不一定非要生火。我就是提个建议。
1: 你没事吧？
2: 你不许动！我知道你不是真正的护工，真的护工打电话来了，你不准动。我现在可以解释。你的真名也不叫迪根哈德哈德。怎么会有人叫迪根哈德哈德？
1: 别跑！你要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吉米，快报警！不，不要报警！
3: 希腊国家代码，
1: 报警！别报警！别跑！走开！干什么？走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你在干什么？
3: 你杀了马克思！
1: 什么？别急。

0: 紧张，他就是睡着了。等一会儿他就又活蹦乱跳了。
1: 我男朋友知道我在这儿，所以如果我出事了他会来。
0: 该死的。是啊，超级男朋友已经在路上了。
1: 他会来的，只要我给他打电话。
0: 该死，他在和其他姑娘蒸桑拿。如果我是汉尼拔，他肯定不会来救你的。我听到你打电话了。
1: 我的手机。都怪你，是你害我掉下来的。
2: 是我害的吗？
0: 这是对牛弹琴。妈，我很想解释清楚，但是我们得在冻死之前先进屋。该死。该死。
1: 也许外公听得见。
0: 他又帮不了我们。我把他轮椅的电拔了，也许有地下室的门或者其他什么。
1: 破门而入可是你的强项，你好歹也是个贼。
0: 穿上。
1: 谢谢。
0: 只有这扇窗子开着。
1: 还有其他办法吗？
0: 那正在想呢。我在下面拖着你，你爬上去，爬到雨棚上，再从窗子爬进去，可以吗？
1: 太高了，我爬不上去。
0: 你可以的，我帮你。

0: 开门，夏洛特，求你了。
1: 我不能把他关在外面，他会冻死的。可他是个强盗。
2: 夏洛特，
1: 天哪！我要是放他进来，我就是世界上最凶的女警察。
2: 夏洛特，
0: 我现在都要冻僵了。
2: 快点，求你了。夏洛特，
0: 该死的，快开门啊！
1: 你给我个放你进来的理由。
0: 若不是我，你根本进不去。
2: 夏洛特，让我进去。
1: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
0: 听着，如果我冻死在这儿，
2: 你还算是个警察吗？
0: 你这是在犯罪。
1: 第一步保持安全距离。
0: 你在干什么？
1: 你觉得呢？过肩摔呀。
0: 夏洛特，我不想当贼的，我是被逼的。这就是你的过肩摔吗？
1: 我更喜欢理论上写的。
0: 啊，工作选的不错。
1: 闭嘴。
0: 夏洛特，你这样很傻。来吧，把它给我。

0: 对不起，我条件反射。
1: 这是干什么？
0: 拜托，你可是个贼。

0: 就算你是被逼迫的，
1: 我帮你进屋，你却打爆我的头。我又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是被逼迫的。别再纠结我是不是被逼迫的了。好吧，你帮我脱一下衣服。
0: 什么？夏洛特，我的衣服都湿了，我会得肺炎的，这样太难受了。快点。
2: 不行，我又不知道你是谁。
1: 对了，忘了迪根哈德吧，我不叫迪根哈德，我叫丹尼斯。 很高兴认识你，真的，快帮我脱掉衣服，快点啊！

0: 脱不下来。
1: 他们都教你什么了？
0: 我们有手铐。
1: 放松点，成龙。我们停战吧。

0: 他该吃饭了。要是挺过了中风却被饿死了，那就太惨了。
1: 真好笑。可是他不想吃。
0: 中风患者食谱什么垃圾。

0: 还有甜点。夏洛特，我知道怎么能让他有胃口了。
1: 嗨，外公，来你的晚餐。我控制住他了，我们不能相信他。而且他就是只弱鸡。希望你喜欢。

0: 这沙发真是没救了。
1: 啊，是啊，他那么大岁数受这个罪，剩下的日子不多了。
0: 我说的是沙发。
2: 我也是。

0: 还能用？
1: 我猜你男朋友没给你发过信息。
0: 你怎么知道？
1: 因为他是个傻瓜，你看他跟你说话的方式。
0: 他有时候也会说好话，给我发些情话什么的。
1: 是吗？
0: 嗯哼。
1: 给我看看，随便看一条就行。
0: 好吧。
1: 你学过刑法吗？这代表什么？
0: 表示很多的爱。
1: 不，他的意思是笑死了，是笑话废物的。我虽然没有你聪明，但我知道这家伙是个笨蛋，你值得有更好的。好好想想吧。
0: 你肯定呢是笑死了的意思吗？
1: 啊，绝对肯定。
0: 你可以把你老板送进监狱的，他逼你。

0: 犯罪的？什么？不行，他们很冷血，而且他们知道我家住在哪儿。到时候你们只会派一个像你这样的警察来保护我。你根本不了解我是什么样的警察。
1: 抓住胳膊，用力一甩。该死，我真的不行。
0: 你必须得挖掘点别的强项。
1: 我有。
0: 嗯，比如说。滑雪。滑雪？
1: 是啊，我外公教的，我小时候还参加过比赛呢。嗯，
0: 那你很厉害吗？
1: 厉害，岂止是厉害。
0: 跟女生比吗？夏洛特，我没有小看你，我只是开个玩笑。打住！少废话，
1: 我现在教你滑雪的地方就是我小时候学滑雪的地方。但你不是晚上学的吗？这就是个练习用的坡。来吧，要跟紧我。
2: 真是傻，滑下去只需要3秒钟，爬上来却要1小时。一般人滑下去用石要比你长，并且通常是绕着树滑的。哦，你刚才……哦，不不不，等等。
1: 不是说要保持安全距离吗？对不起，刚才这样不对。
2: 为什么？
1: 不，我和塞巴斯蒂安在一起，我不能这样。我们回家吧，抱歉。

0: 谢谢。
1: 我告诉他，我们现在相处得很融洽。那个，我们，你懂的。
0: 嗯？
1: 怎么了？反正你们可能已经10年都没对过话了。
0: 是他挑起的。他跟我妈妈吵架之后，就不再跟我们说话了。
1: 这样可不好啊，外公。
0: 就是，然后战争升级了。
1: 因为什么？
0: 因为他要建一个阳台，我妈妈说需要一个许可证才能建，但是他不管，还是建了。
1: 难道他杀人埋尸了是吗？你们就因为建一个阳台就10年不说话？
0: 也不是，这只是个开端而已。他剥夺了我妈妈的继承权，而且拒绝见我们，不见我妈妈，也不见我。
1: 那我可要看看这个阳台了。
0: 看不到了，被我妈举报之后，他就把阳台给拆了。
1: 什么？你妈妈竟然因为一个破阳台举报自己的老爸？
0: 拜托，他可是个律师，而且他没申请许可，这样做很危险。
1: 你看过《速度与激情》吗？
0: 没有。
1: 是这样的，唐和布莱恩是一家人，两个人身份完全不同，一个是警察，一个是街头赛车手，但每次出什么事，他们都会共同面对，这才叫家人。
0: 再见。
2: 再见。
0: 好了，路上的积雪清除了。
1: 是。是啊，太棒了，运气真好。
0: 是的，没错，护工马上就来了，真正的护工，我也终于可以走了。你是不是该去换衣服了？除非你想再丸子头配这衣服。
1: 好，好吧，那么。
0: 我要去收拾东西了。
1: 没错，现在我也要走了。
0: 好的。
3: 玩得开心啊。
1: 那个破度假村。

劳务费，好吧。怎么了？这是赔偿我之前给你洗澡的损失。

0: 夏洛特，有你的快递。
1: 你们需要多沟通。
2: 那是什么？

这些都是给我的吗？这是过去10年的圣诞礼物。 14岁生日的礼物。

0: 停车停车，靠边停车！喂，
1: 哎，你终于接电话了，你什么时候到啊？
2: 我一小时后出发，好吗？
1: 太好了，正好我的发胶用完了，度假村超市里有卖的。你可不可以？
2: 是的，你这个自大的家伙。
1: 是啊，你可以给我买点带过来吗？
0: 他挂我电话。

0: 夏洛特，丹尼斯，我以为你在躲着我们呢，你不会那么做的，对吧？是你把他们带过来的？
1: 不是，这是我们走吧，好吗？我会还钱的，我对天发誓。当然，走吧，我去撒尿，你给我们做个三明治。 再加点咸菜好吗？你脑子坏了吗？我的车看起来很像出租车吗？这是什么？这没什么。夏洛特，我走了。虽然整件事有点莫名其妙，但我还是很高兴它这样发生了，因为这表示我们曾经遇见过丹尼斯。
2: 哦，行了，你们已经拿到钱了。哎，我可不是为了这么点钱才来这个鬼地方的，懂吗？嗯，你说的那个保险箱在哪儿？在哪儿？什么保险箱？我以为你已经打开了。我尽力了。密码是什么？给我密码。
3: 我不知道，不然我就打开了。我没问你，我是在问你。我都不知道这里有个保险箱。
2: 该死的，赶紧告诉我密码！我说的不够清楚吗？我根本不知道密码。你们都有毛病吧？给我密码，给我发胶，不要报警。你们都是白痴吗？自己的事情不会自己做吗？你疯了吗？
1: 别求我该怎么做！别这样，求你了！
2: 我不需要你教我怎么做。
1: 你们好甜蜜啊！你们结婚多久了？行了，把密码告诉我。只有那老头子知道。把它打开，快点。好吧，你们当中有一个人知道密码，我没心情猜是谁，请你们打开它。

0: 你是在耍我吗，白痴？
1: 等等，雷蒙德。二一零三，九
2: 六，我的生日。
0: 哇哦！
3: 嗨，格莱纳特先生。

0: 你们好啊。现在路上的积雪已经清理干净了，电话线也修好了，我过来确认一下你们是不是一切都好。
1: 是，一切都好。
0: 外面那辆克莱斯勒是谁的？
2: 我的。
0: 看来当护工能赚不少钱。

0: 我们会想到处置你的方法的。把手拿开。哦，乐内，乐内，保持安全距离。看见了吗？
1: 小野猫，你也是，给我进去！把它给我！天哪！雷蒙德，雷蒙德，放我出去！快点，快点，快点！抱歉。

好的。一个中了风的老头，天知道他还能活多久，应该没救了。轮椅、复健。

快点开！我要给你点颜色看看，你个臭老头！

0: 哎，都给我滚开！说你呢！来吧。好了，大家现在不要紧张。嘿，丹尼斯，丹尼斯，醒醒！拜托，丹尼斯，醒醒！小心！
1: 嗨，格雷纳特先生，不好意思，现在能麻烦你帮我把绑绳解开吗？

我好像忘记告诉警察蒂根哈德擅闯民宅这件事，我太粗心了。你知道我真的不会滑雪哦。 要不我多在这里住一段时间，好好练习练习，怎么样？你说行吗？

0: 格雷纳特先生，今天感觉怎么样？别一副不情愿的样子啊！我带了训练球和弹力杆，你要知道，如果患者一直不愿意做康复训练，就不会很快康复的。你练习今天的新单词了吗？格雷纳特先生，你忘了吗？一天一个新单词，别扭扭捏捏的。
1: 进攻！
0: 哎哎，让他离我远点！
2: 你总是给我惹麻烦。
3: 不是那样的，我才是受害者，你知道吗？我也不想闯进那个房子。
4: 哎，你还好吗？
5: 我有礼物送给你。
4: 哇哦，
3: 谢谢。我没想到我竟然会想你们。
2: 你还欠我15块钱呢。
4: 好，我就知道会这样。走吧。
2: 不过说真的，你
4: 萨米现在不说这个好吗？
2: 你看到了吗？
6: 我和地方检察官谈了。
2: 你看到什么了？
4: 然后呢？
6: 我费了好多口舌，他们才打算放你一马。
4: 真的吗？
6: 因为你帮了那个女孩，你还真是走运。
3: 所以我不用坐牢了？
6: 前提是你得做3个月的社区服务。
3: 好，好，没问题。3个月，
6: 一天都不能少。
4: 谢谢妈妈。妈妈，你开过头了。妈妈，你开过头了。你不是认真的吧？
6: 当然是。他需要一个新护工，之前那个不干了。而且你对这个地方很熟了，对吧？
3: 妈妈，那个老头是个疯子，他会杀了我的。
6: 别那么多怨言，上帝，加油，你可以的。下车。下去。
3: 好好好，老天啊。嗨。
5: 嗨。
3: 你还没走？
5: 是啊，你回来了。

0: 他知道外公没有报警抓他吗？
1: 不，他不知道，我也不会告诉他的。
2: 哇，你怎么搞的？老伙计又拉裤子了。臭死了。我们洗个澡吧。
3: 对，没错。
4: 衣服全都要扔掉。
3: 来吧，
2: 来吧。

联盟的，联盟的，啊！啊！

0: 黑水国，那是一个用金子铺路的地方。
1: 黑水客栈出事儿了。
2: 据我所知，金月宝石可除瘟疫。
3: 黑水镇百姓的命就靠你们二人了。
4: 拯救苍生，探索古城。
1: 快跑！
2: 咱们还需要多久才能到达黑水古国宫殿的入口？
5: 穿过这片树林，就能够到达宫殿。
6: 我怎么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在跟着咱们？
5: 这些植物有问题，快走！
7: 大家小心，快跑！千万别被缠住！跟紧我，我们到了，快！
4: 惊险刺激，奇幻悬疑。
8: 你是黑水国事后为什么来这里？
9: 黑水镇百姓得了瘟疫，只有宝石可以救他们。
8: 人心不足蛇吞象，你若执意带走，我不会走。
7: 还回来！
4: 贪婪、欲望、末路求生，
3: 这一天我等得太久了，我终于可以实现我的霸业。此刻谁都别想走，我今天让你看看到底是谁死得其所。
4: 沙海烛龙。

太沙伯峰纳柴经，剑河吸泉流海水，劈天鹅山火头火，臂膀强力沙乌头，桑阳松柳林提木。

0: 黑水国，那是一个用金子铺路的地方，曾经何等的威力，何等的宏伟。然而繁华世界终不敌一片流沙，一夜之间黑水国沉没于沙底，不见了踪影。心生则种种魔生，心灭则种种魔灭。地下宫殿、金月宝石，古往今来那条路上白骨成山，多少人有去无回，无非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1: 最近新来的买卖人可真的少，
2: 别看咱们镇子小，现在到处打仗，只剩我们这块太平地方，南来北往的生意人都来这做买卖，什么东西都买得到。你瞧，今天又来了波卖艺的，
3: 来吧，
4: 来来，入房费大师，来，
1: 数人相，
5: 没事没事，拍壁传印，拍壁传印啊，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1: 皇上，那不是九月的未婚夫张天吗？现在这么神气，
6: 人家也投入冯大帅帐下，现在得叫人张副官。
5: 下去吧啊！
7: 忽然，西北山坡，一哨人马呼啸而出，足足有几千人，他们直插漠北大营，打的守军那是措手不及啊！说时迟，那时快，在守军的正东方向，枪声大作，又一队人马呼啸而出。这下把守军打得那是人仰马翻呀。这时候人们才看清，在这部队里头，人人都打着一面带有冯字的大旗。就这样，冯佩川的军队大败守军，成为漠北兴亡。
8: 好
9: 好
10: 好
1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
1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哎，
11: 来来来，刘奶奶药罐回来了，给她继续把药煎着。
2: 好嘞，
11: 来，咱们继续。少爷，上来。
12: 少爷，可以，
11: 各位爷敬一杯酒。
12: 来来来，
11: 干杯。
2: 老师，公司点儿。
13: 天涯，天涯，黑水客栈出事儿了。
11: 啊？少爷，药箱，九月，走。
2: 啊，

0: 大寒，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他最近都吃过些什么呀？
1: 两天前从手臂上开始的，我当时我也没怎么在意，一天就只是吃一些粥和饼啊。
2: 没事。黑牙哥。
0: 啊？那二叔呢？
2: 昨天中午人还好好的，就吃了几个包子，没成想今天就成这样了。

0: 九月，你过来。
1: 啊。
0: 你看，我猜的没错，果然是瘟疫。病变由四肢开始蔓延全身，三日到达百会穴，便无药可医。可是这种疾病只在黑水谷国的史料中有过记载，怎么会突然爆发？嗯？冯大帅，张天，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2: 久仰大名，天涯兄弟。找你是要你去找金月宝石。据我所知，金月宝石可除瘟疫，相信二位也不会见死不救，眼睁睁地看着黑水镇的老百姓一个接着一个的死去吧。
0: 百姓有事儿，天涯自当竭尽全力，但是你刚才说的宝石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如果没有其他什么事儿，你们就请回去吧。
2: 天涯兄弟，你不是一直在找长风吗？冯大帅可以帮你找。
0: 长风哥，我们自己会找，不劳大帅费心。
3: 焦路，
0: 师傅，哎，九月，少爷，不怕，有我在呢啊。
4: 王老先生已请到我府上小住几日，我知道你们师徒四人曾去过黑水谷国，如今长风不知所踪，王老先生又年事已高，只有你们二人知道黑水谷国的位置，在你寻到宝石之前，我会好好照顾他的。黑水镇百姓的命就靠你们二人了。
0: 我可以答应你，不过我有一个条件。师父曾经说过，金月宝石乃祥瑞之物，兵哥这人杀气太重，不能靠近，所以大帅你不能跟我们一起去。
4: 好，明天一早出发，我会安排人手接应。

0: 你晃够了没有？
1: 我这么久了，师傅还不出来，
0: 不行，我得去看看。
1: 哎，张峰哥，爹不是说不让我们下去吗？
2: 时间都过了这么久了，师傅要出事怎么办啊？
0: 对呀、啊。

0: 你们在这等我，我进去看。
1: 那不行，要去一起去。
2: 一起去吧。
0: 走。
1: 哦，好。师傅。师傅。
2: 爹。
3: 小静。
2: 爹。
0: 师傅。
4: 九月，走。
0: 师傅。
1: 师傅。
0: 师傅。
2: 爹。
1: 师傅。
2: 爹。
1: 师傅。师傅。师傅你怎么了？师傅。
2: 爹。
1: 师傅。
2: 爹。
1: 师傅你别吓我了。
2: 怎么了？
1: 小峰哥，师傅他怎么了？
2: 没事没事。
1: 师傅。
2: 没事。
1: 没事吧师傅。
0: 先别说了，你们快带师傅出去。
1: 好。来师傅。
2: 来。
1: 走师傅。

0: 我们离开这儿，别怕，没事。
1: 小心脚下！你。

0: 每次去找长风哥的下落无功而返，你就会上来喝光一坛酒，弃坛了。从小到大，我干什么事都输给长风哥，丢羊骨节输给他，骑马输给他，摔跤输给他，玩刀输给他。 就连喝酒，我都喝不过他，所以我发誓，我一定要赢他一回，不管比什么，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把他找回来。
1: 要去一起去，
0: 他别想了，我不能去。
1: 我不管，反正要去一起去，就算死也要死一起。

0: 小黄，给大小姐拿水。是。九月，大小姐，喝点水吧。天涯哥。啊。天涯，眼下当务之急是要寻找到宝石，解除瘟疫。至于其他的，我以后再跟你解释。
1: 天涯哥，吃完赶紧走吧。
0: 恶心，吃不下。天涯，你放心，王老店那边呢，我已经安排人照顾了啊。哎，天涯，你这么多年跟你师傅学了什么手艺啊？说书、看病。
1: 还是看风水。天文地理，阴阳八卦，以卜占星，奇门遁甲，上观天象，下看人心。只要赚钱的我都学。怎么了，张副官？你对这个也感兴趣啊？走了，九月。
2: 哎，来了。
1: 少爷，走。

0: 大帅，大小姐已经出发了。
1: 驼背了。

0: 哥，天涯哥
1: 啊，
0: 我问你啊，你说冯大帅他怎么会舍得派自己女儿跟咱们一起啊？
1: 我也不清楚，不过刚才他从我身边经过的时候，我有种奇怪的感觉，好像我们以前就认识一样。
2: 大帅，我们该出发了。
3: 想我冯沛川，戎马半生，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终于来到这沙漠腹地，再也没有退路。这次是我唯一的机会。

少爷回来，小弟已经狗命了。吴殿，你别吃！怎么这么死心眼啊？

快跑！

0: 都没事吧？走！哎，不，你看他怎么回事？你看他分母多大吗？你要被吹跑了就死了，你知不知道？
1: 天哥，没事吧，天哥？

0: 福建，福建，把鞭子给我！别动，
1: 天哥，
2: 小月，哎。

0: 九月，你没事吧？没事。
1: 九月，
0: 咱们赶紧走，不然一会儿都得被活埋。
1: 少爷，
0: 少爷，走。九月，这边。

0: 哎，大哥，我怎么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在跟着咱们？你别老自己吓自己，我们掉进了通往黑水古国的风穴。
1: 你们之前没有经过过这里吗？没有。那你们是打道洞进来的？你什么意思啊？
2: 吴念大小姐，我告诉你，我们不是贼。
1: 不用跟我解释，带我们找到出口就行了。
3: 哎，天涯哥，吴念小姐，
1: 天涯哥和长风哥，还有我和我爹，我们真的都不是贼。
4: 出来吧，
5: 九月，快来！啊，来了来了！
3: 什么？爹，
4: 什么时候发现的？
3: 早早发现了，都跟您好久了。
4: 爹，什么地方啊？这是黑水古国的宫殿。
3: 哇！
4: 这就是传说中黑水古国的宫殿啊！那再等啥呢？走吧，
3: 站住！
4: 谁也不能下去。
3: 为什么呀？这不公平啊！
4: 我先下去，你们在这把守，等我回来。哦。哎，师傅，你这背的是啥呀？哦，火药。真正的入口在里面。
1: 我进去炸掉入口就回来。师傅小心啊！地宫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金银财宝，当然，更多的是危险。
0: 那你爹是怎么找到地宫入口的？还有，
1: 他为什么要去地宫？
2: 我爹他不想有人进去送死，为了钱财送命，
1: 所以炸掉了。
0: 小月，够了。
2: 那他在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0: 不知道，我又没下去过。这氧气不多了，咱们得赶紧离开这儿。
1: 可是这儿哪有出口啊？
0: 来，这边，
6: 大家都跟上。

大家一定跟着我，什么也别碰。走。少爷，别叫了。

0: 这么多人，你怎么不把我背堵住了呀？我说你小子到底认不认识路啊？你知不知道，吃的喝的咱们都没了，怎么全得死在这儿？
1: 老黄，够了！
0: 你着什么急啊？咱们石头农还不就行了吗？过来两个人帮忙，来，你们几个搭把手，帮把这个农还来，快快快快！
2: 长风哥，长风哥，长风哥，来，长风哥，长风哥，
3: 天涯，冷静，
2: 天涯，
3: 鹏鹏，天涯，你冷静一点，天涯。

0: 还有希望，还有希望！大家都保持警惕，我们赶紧了。
1: 之前的龙卷风让咱们偏离了方向，现在咱们顺着这条河往上游走就行了。
2: 赵副官，咱们吃的喝的都不多了。哎。

少爷，回来，别乱跑！少爷。少爷，

0: 大家一定跟紧我，千万别落单，离宫殿入口越近越危险。走！啊！这些植物有问题，大家什么也别碰，快走！
1: 大家小心，快跑，千万别被缠住！

0: 吴念，吴念，吴念，你没事吧？哎，哎，小月，赶紧吧，少爷这边。吴念，你坚持一下，咱们马上就出去了。
1: 再坚持一下，咱们马上就出去了。
2: 把他找到金月宝石后，
3: 父亲，
2: 杀。

0: 九月，九月，九月，哎哎哎，哎，吴坚，你没事吧？
1: 没事，去找九月。
0: 啊，好。哎。

0: 我早就死了。有人欺负我，长风哥会第一个帮我出头。可惜他不在了，师父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我曾经发过誓，要好好照顾九人。可现在，我是真没用。
1: 其实我倒挺羡慕你的。
0: 羡慕我？你羡慕我什么呀？
1: 你有师父，有兄弟，还有九月那么好的一个妹妹，起码你还有人值得守护。而我除了养父什么都没有，我没有兄弟姐妹，也没有朋友。养父虽然对我很好，但是我总觉得我们之间有一些隔阂。
0: 你是说你不是冯大帅的亲生女儿啊？
2: 大帅。
3: 张副官，其他人
2: 我们刚才走散了，大小姐可能和天涯在一起。
4: 走，
2: 快走。
1: 我跟你一样也是一个孤儿，在我很小的时候养父收养了我，所以我从来都没有见过我的亲生父母长什么样。我想他们应该已经不在人世了吧。
0: 难怪他会让你来这么危险的地方。哦，我不是说他不好啊。以后咱们就是朋友了。

0: 好朋友。
1: 你很勇敢，也很善良。
0: 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吧。
2: 娇娇，快过来！
3: 怎么了？
2: 快过来！
3: 蛇。

0: 佳佳，刚才你的眼睛怎么了？蛇看到你就安静了。
1: 着火了！
0: 你别去，太危险了。
1: 不行，我要去找我娘。待在这里别动。
0: 喂，我害怕。
2: 就是因为害怕，
0: 娇娇，你快回来！
2: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娇娇。
0: 娇娇，
2: 如果当时我和娇娇一起去就好了。如果当时我没有丢下长风哥就好了。我的懦弱让我失去了朋友和兄弟，也不知道娇娇现在怎么样了，她是不是还活着？
3: 娇娇，
2: 对，娇娇，你认识吗？可是你的眼睛，
1: 现在这里不安全，我们当务之急应该是找到九月。

0: 天阿哥，天阿哥，
1: 九爷，
0: 父亲。
1: 乖，别怕。
2: 走，
1: 少爷，走。

看来你知道，让他下。等一下，我来。我发誓要好好照顾你。这一次我不会再退缩了。

0: 天涯阁，是我们小时候玩的腾蛇阵。这些是一种，上照腾蛇星宿排列的。
1: 腾蛇22星，鱼鳞噬鳞，若盘蛇状。腾蛇五行属土，
0: 树土克癸水，踏正，走坎位。
1: 左一气分，丹虎出山，鹞子翻身。
0: 半丈，腾蛇踏步，猛虎穿林，响尾三鞭。

0: 根基，踏坤谷，走更稳。
1: 童子抛球，魁星转斗，指星踢月。
0: 指星踢月。

0: 蛇，水底捞月。
1: 二条青龙，右盘虎。
0: 斜袖甩柳，暗夜藏花。七星连环抢地龙，指天画地五乾坤。
1: 上出去，下山舞，下山出。

江江，

0: 娇娇，没事吧？
1: 爹哥，你不能开门呐！爹说过东西不能乱扔灰尘。
0: 哎，大帅。
1: 爹哥，
0: 没事儿。

悄悄，跟紧我。九渊，张副官。

了。

0: 国师后人，你是黑水国师的后人。
1: 黑水国师的后人，
2: 小乔，
1: 别过来。
0: 为什么来这里？说。
1: 来拿君越宝石。
2: 小乔，你在跟他对话吗？
0: 国师后人要世代守护宝石，你来取宝石，莫非要复活？
1: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但是黑水镇百姓得了瘟疫，死了很多人，只有宝石可以救他们。
0: 瘟疫？黑水国已在地下沉睡了千多年，你的先祖相信，只要金月宝石还在这里，黑水国就有复苏的意愿。但要将宝石留在这里等待复活的时机，还是拿去帮助他们，这个决定由你。
3: 娇娇，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
4: 先祖。
3: 对，这就是我们的先祖，黑水国的国师。虽然咱们的国家灭亡了，但是咱们的先祖说过，只要金月宝石还在，咱们的国家就一定有复国的希望。所以娇娇，我们要世世代代的守护着宝石，不让它被坏人抢走，好吗？
4: 好。
3: 娇娇真乖。
4: 你别去，太危险了。
5: 不行，我要去找我娘。待在这里别动。
4: 喂，我害怕。娘，娘，
6: 带我们去找金月宝石。
1: 做梦。

0: 带着他走，大帅，
1: 人心不足蛇吞象，世事到头唐不禅。

0: 完成先祖心愿。
1: 渣渣，你在说什么呀？我们拿宝石是为了救镇上的百姓。渣渣，
0: 你们只是觊觎宝石的力量和这里的财宝。金月宝石属于黑水国，谁也别想拿走它。所有的一切和复国相比，都不值得一提。
1: 看，你我都是黑水国的好人。
2: 还有，九月、师父和长风哥，
1: 我们的使命就是守护黑水国的财富，直到复国的那一天。
0: 如果是这样，你们的使命很快就会达成。
2: 老家，比起复国，镇上老百姓的生命才更重要。没有生命，就算复国也没有任何意义。小小，
3: 好吃吗？好吃呀，那我就多吃点。
4: 吴念，你再坚持一下，咱们马上就出去了。

心生则魔生，心灭则魔灭。世事沧桑，只在人的一念之间。宝石是你先祖留下的，你若执意带走，我不会阻拦。你从我身上取下了宝石，我的使命就此结束。这里所有人的命运都将由你掌握。

0: 你放手！
1: 你慢走！

0: 这一天我等得太久了，我终于可以实现我的霸业，结束战乱，天下太平。这难道不是你们每一个人都想看到的吗？你的母亲还有你的师父还命犯不化，
1: 那百姓又有什么错？
0: 那些微不足道的人根本不值一提，何况我为他们的死赋予了最大的价值，他们是死得其所。
2: 王八蛋，我今天让你看看到底是谁死得其所。呀、yeah!

0: 都写作业去。
1: 你是老几呀？你就管我妈？
0: 哎，你这孩子，哎，
1: 你知道我爸是谁吗？
0: 我管你爸是谁呢？宽敞点，谢谢。哟，
2: 哎，爸，
0: 帽子不错呀，给我了，不白要你的，来，哐了锤雷，哐了锤雷，哐了锤雷，哐，为你这奥运志愿者增光添彩，来试试，
2: 不用试，小了，我去年就穿四一的了，
0: 那我给你换去，
2: 不用了，我妈给我买好几双了，我妈说，
0: 你妈说什么呀？
2: 我妈说了，你要能把自个儿照顾好就不错了。可不是我说的啊，
0: 什么意思呀？要瞧不起我是吧？你妈跟我分了，你也是我儿子。嗨，
2: 哎，您就别捣乱，您忙您的去吧。
0: 这不跟你过生日吗？谁捣乱了？这孩子说的，你说的。哎，
3: 别！
0: 哎，刚停着，刚停着。哎，要不然你拍我，拍我。哎，
2: 拍车不拍人，
0: 不是，那你这刚停着。

0: 希望在座的司机师要再接再厉，发扬优良传统，在奥运会期间周到服务，诚信经营，不辜负上级领导对我们分公司的信任。常伟江，
1: 到，
0: 你又迟到了，
2: 这不给奥运捐款去了吗？
0: 捐多少呀？罚了200。关什么呀？
3: 常伟江，
0: 把你兜里东西掏出来。
4: 哎呀，您这，
0: 您这，您这，您这，您这，您给大家发一下，一人一张，
1: 干嘛呀？
5: 发牌干嘛？
0: 传一下，别鼓励大家的工作表现。上级特别给咱们分公司分配了一张奥运会开幕式的门票。哎，这个领导班子反正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怎么分配呢？抽签儿啊。
1: 你也抽一张。哎，哪位师傅拿到红桃二了？今儿抽不成。
0: 不行。
1: 大包都抽不成。
0: 不行。哪位？看看谁拿到红桃二了？
6: 谁有红桃二啊？
0: 谁呀？哪位？
1: 谁呀？
0: 没有红桃二。
1: 哎，老张，你这牌里头没这张吧？
0: 红桃二。不会吧？啊？ 有了，有了，有了，有了，有了，有了，有了，这事闹的，啊，红桃二，
1: 不会有猫腻吧？
0: 领导能有猫腻吗？ 领导能有猫腻吗？这事儿的，哇！下午的活动取消了啊，今儿高兴啊，New
7: Glass very happy 啊，哈哈，这潮得养多大鸟啊，哈哈哈哈哈，嘿嘿，额尽欢迎你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你们看我这门票设计的怎么样？
8: 奥运会开幕式的，
0: 我是问设计的怎么样？
8: 我们俩先明儿没发的。
0: 嗨，王摄像吗？您要去转播开幕式吗？
8: 那我得了，开高价，
0: 开多少啊？随便开。
8: 你刚才买到那德行，别说话。大哥，您开。
0: 我呀，
8: 啊，
0: 我还是开车吧。
8: 您说我这奥运会开幕式门票，搁哪个合适？ 咱儿子呀，也在现场，您能不能跟易某提提，到时候给他扫一镜头？
0: 哦，你不是一圈的。

0: 嘿，怎么没电了呢？一点电都没了，联系不上小景。
1: 他跟同学吃饭去了，在加勒比海盗呢。
0: 哦，那我得赶紧找他去。我得赶紧找他去。哎，别咬！嘿，你还怎么给咬下来了？我给小景啊准备了一份生日礼物，他不是一直跟你过呢吗？你给参谋参谋，这行不行？这个啊，就是一个奥运会的开幕式的票，这还真不是钱的事儿。
1: 张美静，你这人的问题啊，就像这张票一样，它就不是钱不钱的事儿。
0: 那什么事儿啊？哟，来电！啊，来电了！

0: 研砸了。
1: 没看见我停运了吗？换辆车吧。
2: 刚上来时候还没停运的嘛。又过了外大街，红石宾馆。
1: 要不是顺路，我才不拉你呢。
3: 近期，中国银联宣布，具有中国自主品牌的银联标准信用卡累计发行突破1亿张。
1: 来北京看奥运呢？
2: 杨小姐，
1: 有票了吗？
2: 没得。
1: 没得。来抽抽。
2: 差不多。哇，瞧，哪儿搞的呀？
1: 萨马兰奇送的。
2: 还有钱呢？
1: 这哪是钱的事儿啊，得有人。
2: 800块钱，好多钱喽。
4: 就这样陪你走。
5: 哦、玩呢，
6: 就吃这点啊！
5: 服务员，赵元燕，再来一份。
7: 小景，我告诉你啊，
5: 今儿大伙来给你捧场，就是给我张北京的面呢。啊，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下，坐下。
8: 爸，您怎么来了？
5: 我这当爹的呢，给小景呢备了一份生日礼物。本来是想私下里给他，这不是手机没电了吗？正好你们大伙儿帮着参谋参谋，这份礼呀、啊，合不合你们年轻人的心意？
9: 又叔，那您这准备什么大礼啊？
5: 问得好，喜迎奥运，牛不牛？
10: 牛啊！
5: 鸟巢观礼，酷不酷？
10: 酷啊！
11: 太酷了！
5: 你们俩拿着。拿着，拿着，摄像机照这
9: 儿。好嘞。
5: 明天晚上，张小景同学将代表大家见证这一历史的时刻。哇！
12: 哇！太牛了，
13: 叔，这也太厉害了。
14: 哟。
15: 放菜。哦，
16: 怎么是钱啊？对。
17: 情况
18: 没买吗？
19: 小景，什么情况？哟，
6: 我去。

0: 哎，劳教，打听一下，这儿有没有一个四川来的孩子住在这儿？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啊？
1: 奥运这几天房间早订完了，标间套房都没有，啊，没了，一间都不剩。
0: 哎，就是你，就是你，我票呢？
2: 掌柜在这儿。
0: 王总，
2: 抢票咋子？
0: 这可是你抢我的啊！
2: 啷个是抢的？我那是卖的。
0: 谁卖你的？
2: 你说八百，我都给了你八百。啷个不是卖的？
0: 少废话啊！把票给我。
2: 那是我卖的。
0: 嘿，站住！站住！站住！抓小偷啊！
2: 抢劫了！
3: 在这儿呢。

0: 不是，到底是哪个呀？错了，不是前面那个，是他，是他。
1: 我让你抢我的票。
2: 你看我这样，惹事儿了你，要不是看你小啊，就找警察了。
3: 我不小，十三了。嘿，这孩子，谁叫你的呀？把你爸找来。我爸死了。
2: 我爸还死了呢。
0: 不行，你去找他噻。
2: 他在哪儿啊？
0: 汶川。
3: 嘛呢？医院东西能乱动吗？
2: 哎。
0: 哎呦喂，我这玩儿吗？
1: 捣乱，这找半天呢。嗯。你爸是地震给震的。对头，没跑脱。
0: 那你不在家待着？
1: 我就是要去撩骚看一下儿。在家看电视不行啊？电视我看不到栏杆儿。什么栏杆儿？观众席的栏杆儿。 那是我老汉儿装的，我就是要去摸一下儿。

0: 马尼啷个办呢？
1: 我有唱马兰旗呢，我再要一张。
0: 那你可不可以帮我爷爷要一张啊？
1: 你爷爷？
0: 哎，
1: 我爷爷还没票呢。
0: 哦。那时候
1: 我总是记得那么早，总能看到鸟儿在舞蹈。
2: 今天是2020年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在胸前飘。在胸前飘。在胸前飘。在胸前飘。在胸前飘。在胸前飘。在胸前飘。在胸前飘。在胸前飘。在胸前飘。在胸前飘。在胸前飘。在胸前飘。在胸前飘。在胸前飘。在胸前飘。在胸前飘。在胸前飘。在胸前飘。在胸前飘。在胸前飘。在胸前飘。在胸前飘。在胸前飘。在胸前飘。在胸前飘。在胸前飘。在胸前飘。在胸前飘。在胸前飘。在胸前飘。在胸前飘。在胸前飘。在胸前飘。在胸前飘。在胸前飘。在胸前飘。在胸前飘。在胸前飘。在胸前飘。在胸前飘。在胸前飘。在胸前飘。在胸前飘。在胸前飘。在胸前飘。在胸前飘。在胸前飘。在胸前飘。在胸前飘。在胸前飘。在胸前飘。在胸

0: 老张，哎呦，这儿呢，
1: 后一个，
2: 那个时刻啊，
3: 你不鸟巢吗？牛掰 glass，
1: 是啊，鸟巢不是不让抽烟吗？你这
3: 装吧，你就，
4: 你那红桃二呢？
1: 嗨，给儿子了，
4: 你要抽半天你。
5: 我看着了，
4: 我看着了，聊错说了还是的。
5: 小朋友，你刚才说鸟巢是你爸爸。

0: 学的，看你现在心情怎么样？
1: 我现在非常激动，非有点紧张。我特别感谢一个出租车司机，是他把那个门票给我了，他还告诉我不能强买强卖。
0: 那你知道他的名字吗？
1: 我刚刚问了。他说他和沙琪玛是朋友。
0: 沙琪玛？
1: 不对，沙。哎呀，他是个光头，穿起红鞋子。
0: 虽然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此时我们仍然要感谢这位默默无闻的北京出租车司机。
2: 哎，开始了！

0: 做完了，
1: 给。怎么老丢三落四的？

0: 好的，好的，
1: 分牛套餐，
2: 谢谢。
3: 招牌套餐，
1: 打包好了，
4: 分牛套餐一份。
2: CP9T。

来，老板娘帮我签个字。

信息革命和科技的进步正在改造人类的生活行为，也让犯罪行为的隐蔽和伪装程度越来越高。那么，完美的犯罪存在吗？这是一桩伪装成车祸的谋杀案，凶手是个物理学博士，案发时他并没有触碰到被害者，怎么做到的？

0: 朝着指定方向呈直线传播，所以在座的各位完全察觉不到。玻璃是因共振碎裂，凶手就是用这种方式让驾驶员被巨大的噪音干扰，进而失控，撞上了护栏。要想打败这类高智商犯罪者，我们必须用他们的思考方式去解决问题，要敢于挑战惯性思维，哪怕你是唯一提出异议的人。高手过招，谁善于思考，谁就是赢家。下次让你们队长请我吃饭，这么简单的案子都来找我，留点时间给我做研究吧。
1: 能者多劳，你可是大家眼中的天才。
0: 哪有什么天才，线索明摆着，你们不认真看而已。告诉你们队长，上次那个高空坠楼案，你的怀疑是对的，死者是自杀。第一，目测尸体和大楼之间的距离，死者从阳台坠落时会有初始速度，基本可以断定他是助跑后跳下。第二，死者断裂的骨头刺穿肌肉和动脉，血迹呈现喷溅状，证明他落地时心脏还在跳动。另外第三，
1: 来案子了，给。
0: 喂，
1: 第三，难度不够别再烦你，对吧？

0: 在这儿住了20多年，这附近我都很熟。我今天确实没见到什么陌生的人。
1: 嗯。队长，
2: 队长，
3: 情况怎么样？
1: 现场发现一具男尸，尸体受损比较严重。
3: 嗯。
1: 那是烧了一半的衣服，有外套、裤子和鞋，尺寸跟死者体型吻合，凶手应该是想要销毁证据。
3: 知道了。
1: 报案的就是刚刚那个老人家，上午锻炼的时候经过这里发现的。
4: 队长，
0: 哎，
4: 下颚和牙齿被敲得粉碎，凶手事先准备了锤子之类的工具。死者的手指被烧过，指纹完全被破坏。
3: 致命伤在什么部位？
4: 这里。
3: 勒痕很深，有没有找到绳子？
1: 还没有。
3: 扩大搜索范围，找不到派人到河里去捞。
1: 好。
3: 罗明，
1: 嗯，
3: 你怎么看？
1: 凶手的作案手法非常残暴，并且反侦查能力很强，不是一般的凶杀案。估计这个案子很快就会被媒体关注。
3: 必须尽快破案，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恐慌。
1: 嗯，我会的。

0: 距离案发现场不远处，找到一辆公共自行车，轮胎被刺破。租车卡上留下的身份证信息显示，登记人叫福建。租车时间在12号上午11点。过滤近期报案记录，查到一件宾馆房客的失踪报案。
1: 现在这些人怎么都这样？房费都没结，人就不见了。
0: 失踪男子的各项信息均与死者相符。
2: 房间里采集到的DNA与烧毁衣物上的DNA 吻合，公共自行车上的指纹与玻璃杯上的指纹相一致，死者身份已确认，富坚，男，42岁，死亡时间是4月12日晚上6点到10点之间。死亡原因，颈部压力导致的机械性窒息。据我们调查，此人嗜赌、无业，从小在孤儿院长大，没有家人，居无定所。 并没有犯罪前科。经过筛查，目前锁定了3个嫌疑人，其中2个与富坚有债务纠纷，第3个是富坚的前妻陈静。陈静目前与14岁的女儿住在旧城区的一栋老楼里，住户不多，但她的女儿与富坚没有血缘关系。警察。

0: 有什么事吗？前两天在河堤边发现一具尸体，是你的前夫夫坚。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1: 最近见过你的前夫吗？没有。能不能回忆一下，你最后一次见他是在什么时候？去年，还是前年，记不太清了。搬来之后就没联系了。
0: 方便透露一下你们为什么离婚吗？
1: 他好赌，怕影响到孩子。
0: 家里有人。
1: 我女儿。

0: 陈女士，我们需要知道，4月12号你都去了什么地方？4月12号，和平常一样，不到7点就出门工作了。不过那天下班后和女儿去看了场电影。
1: 有什么证明吗？比如电影票跟之类的。
0: 应该是随手扔了。看完电影直接回家了。
1: 我们又去面馆吃了面，然后在一家服装店里逛了逛，大概11点到家的。
0: 两家店的名字和位置还记得吗？
1: 都在电影院附近，名字记不太清了。找到了这个。

0: 打扰了。你好，向你打听一些事情。
1: 哎，
0: 就占用你一分钟时间。这个人你见过吗？
2: 没有。
0: 你跟隔壁的陈静熟不熟？
2: 不太熟。
1: 4月12号晚上你在家吗？
2: 差不多7点回来的。
0: 隔壁有什么特别的动静吗？
2: 没印象。

0: 唐教授早。
1: 嗯。你最好别碰。
2: 要是碰了有危险，你不可能就这样搁着。
1: 先决条件是碰的那个人得有物理常识。今天找我来有何贵干？
2: 我只是刚好路过，顺便来看看。
1: 喝咖啡的话，杯子自己洗。
2: 助理不在，你连杯子都不洗。
1: 科学家如果喜欢洗杯子，就不会发现青霉素了。何立斌的案子解决了吗？
2: 你怎么知道我在办这个案子？
1: 你上午被叫走，晚上新闻就报道了。
2: 队长说，在这个地方待了30年，从来就没见过这么凶残的杀人案。
1: 有什么进展吗？
2: 已经锁定了3个嫌疑人。我感觉死者的前妻不太对劲。案发当天是个工作日，他还带着女儿玩到晚上11点，太不合常理了。
1: 他是不是有不在场证明？你刚说到死者前妻时双手交叉抱胸，从行为学角度解释，这是一种受到强大压力时的肢体表现。调查结果八成跟你的预期不一样。
2: 跟你聊天真够累的。死者的前妻说，案发当晚他去看电影了，有电影票根作证。看完电影以后又到服装店逛了逛。
1: 电影票根从哪拿出来的？
2: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如果他是特意留着反而会有嫌疑。可他说随手丢了，后来又在宣传册里找到了。
1: 如果他真是凶手，能想到把电影票根夹在宣传册里让警察发现，这个女人可不简单。
2: 我昨天遇到一个人也有这封信。
1: 这是国际数学物理协会，圈子不大，叫什么？
2: 石红，他就住在死者前妻隔壁。
3: 哪班的？石红，是哪个？你是不是学傻了？这是地理考试还是美术考试？过关自己负责。
4: 有人说过你不正常吗？竟然在地理考试上证明数学问题。
5: 你知道我在做什么？
4: 四色问题。任何一张地图，把相邻的区域都涂上不同颜色，只需要四种颜色就能完成。老师看不懂，我可不傻。
5: 你也做过吗？
4: 四色问题已经被证明过了，我不需要再浪费时间。
5: 那个证明是通过计算机完成的，不算真正的数学。我想找出最简单最优雅的数学证明。
4: 给我看看。

0: 吃点什么呢？出去吃吧，在家吃吧。我们有多久没见了？16年，从毕业那天算，15年9个月又14天。
1: 你真是一点都没变。看你桌上，在教初中。是，大材小用啊。你呢？留在大学管一间实验室，当教授啊？
0: 副的，升不上去了。拍马屁又不是我的强项，有空多聚聚吧。嗯，还打羽毛球吗？
1: 不太打了，但有时候会去爬山。
0: 爬山和数学很像，山顶只有一个，但是通往山顶的路却有很多条。
1: 找出最优美的那条，这是所有数学家的心愿。
0: 其实毕业以后，我几次想找你，都没找到。
1: 搬了几次家，和老同学都断了联系。
0: 怎么找到我的？
1: 一个朋友，前两年在这碰到你了。
0: 朋友？姓罗，警察。 有个男人被杀了，是你邻居的前夫。我来找你，是为了这个。没忘了我们的比赛吧？
2: 每次走进一个房间，在10分钟内，我就能分辨出谁是房间里最聪明的人。
3: 你是指你自己吧？
2: 现在我没那么确定了，要不咱们两个比比？我们轮流出题考对方，谁答对的多，谁就是最聪明的那个。你先出题，我让你。

0: 用四条连续的直线把九个点连起来。
1: 你也太小看我了吧。
0: 这道只是热身，该你了。

0: 按照黎曼猜想，行得通吗？
1: 就是要拿给你验证看看。这是一个数学系教授给我的，不知道你功力退步没有，会不会太难？

0: 别提了，他离婚以后还经常骚扰陈静，不给钱就打，上次居然还敢到我这儿来问我陈静搬哪儿了，姐会告诉他。这个混蛋。
1: 除了傅坚之外还有什么人跟陈静来往密切？
0: 是有一个比较熟悉的客人。

0: 挺有意思的算法，但还是错了。没想到你一个晚上就解决了，真有一套。你隔壁邻居起得真早，不到7点就出门。跟他熟吗？
1: 没什么来往，不过我常去他开的小吃店。听说他是嫌疑人。2 3 4 6 7 8 3 2 3 4。
2: 5 6 7 8 4 2 3 4。这条路还挺有意思的。是啊。不过每天看到的都一样。
3: 背点钱，帮帮忙。
2: 谢谢。
4: 他们就像时钟里无用的齿轮，每天都重复无意义的生活。 这就是那个邻居开的小吃店，我去买点吃的。好，这次算你赢了，下次换你出题考我。嗯，
5: 走了。谢谢。
6: 招牌套餐。
5: 招牌套餐。
7: 4月12日，陈静下班后和女儿看了电影，有电影票根可以作证。电影结束时间是9点半，富坚死亡时间是6点至10点。从电影院到河堤最快需要40分钟。理论上讲，陈静没有作案时间。电影票根并不能证明什么，况且案发5天前，富坚还到陈静工作过的夜总会去打听他的消息。我觉得他还是有很大嫌疑。
8: 可从作案方式来看，凶手应该是比死者力气还大的人。陈静只是个女人。
9: 不太说得通。
10: 罗淼，你做进一步的求证。
11: 嗯，
10: 金钱债务方面呢？
11: 4月15日，找到嫌疑人吴大庆，目前他没有不在场证明。
12: 吴大庆，
13: 当天晚上，在一个地下赌场找到胡刚。
12: 你俩站好。
10: 被他跑了，现在列为在逃嫌犯。有目击者称，案发前3天见到胡刚和富坚在赌场里有过争执。我认为目前胡刚的嫌疑最大。
11: 可以了，回房间吧。
14: 我们需要进一步确认，4月12号晚上你和你女儿到底去了哪2家店？麻烦再仔细想一想，标识一下。
15: 我们现在这附近吃了面，再到这儿看了看衣服。

0: 警察，
1: 请问一下，4月12日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2: 不记得了。
1: 12号中午，陈小新跟同学说过，放学后会去看电影。小吃店的厨师也证明，陈静是在7点左右离开。现在电影院这段时间，没办法完全确定陈静的行踪，最好能查出9点半到10点间陈静在哪里。
0: 哎，陈静，9点50，现在陈静的嫌疑越来越小了。
3: 让他来吧，你可以走了。
4: 那我把之前结果录入数据库，你先忙。
3: 嗯。

0: 你的朋友石红是什么样的人？
1: 怎么会问他？
0: 那天我在陈俊工作的地方盯梢，看到你跟他说话。
1: 你是盯他还是盯我？
0: 现在对陈俊的调查难以推进，而且从作案手法上来看，凶手更像是男人。

0: 你怀疑是石红帮他？
1: 你朋友几乎每天光顾陈建的小吃店，这难道不能说明些什么吗？
0: 每天规律的行为模式是他这种人的做事风格，没什么好奇怪的。

0: 你就那么确定你朋友没问题？
1: 数学就是失控的一切，金钱和爱情对他都不重要，所以他绝不可能杀人。

0: 你看起来还是那么年轻，真羡慕你。
1: 我也老了，脑子也没以前好使了。你手表起雾了，我帮你修吧。

0: 你怎么还在这儿？我想知道，是什么让你突然间对这个案子感兴趣了？
1: 今天史红对我说了一句不应该从他嘴里说出的话。他说：“我看起来还是那么年轻，他很羡慕我。”什么意思？
0: 你记得你问过我，史红是个什么样的人吗？我认识的史红，价值观都是围绕数学建立的，从来不会在乎外表。能让他说出这句话，除非他恋爱了。以我对他的了解，无论遇到任何问题，他绝对不会用杀人这种愚蠢的方式来解决。
1: 如果他涉案，唯一的可能就是当他介入时，人已经死了。这时他能做什么？他只能拟出各种对策，来帮助陈静躲避警方的追查。如果你也认为石红有嫌疑，那我就有把握了。他只是个数学老师，作案就一定会留下破绽。
0: 你错了。如果石红真的涉案，如果真的是他在帮助陈静躲避追查，你可有大麻烦了。

0: 这房子不错，搬了4次，一次比一次好。你再不走，我就报警。
1: 我来看我自己媳妇儿犯的门子法。
0: 你报，我给你电话。警察才懒得管你那点破事儿呢。正好让他们都知道一下你以前是干什么的。算我求你，别再纠缠我们了。你又欠了多少赌债？要钱，我一分也没有。
2: 小心啊，长高了！走开！快进去！妈妈，哎，小心发育的越来越快，过2年可以出去卖了。姐姐，开门！
3: 开门！是我，是妈妈！
2: 进来！
0: 你快走！
2: 去！
3: 爸爸，你要钱吗？拿去，拿去，快走！
2: 你妈的，现在又有钱了？刚才不是说没钱吗？臭不了了！姐，姐。 一个人带孩子太辛苦了，以后还是跟我一起过吧。

小心！

Yeah!

0: 哪位？
1: 我是住在隔壁的石红。我听到有声音，有什么事吗？
0: 没事，家里有蟑螂。
1: 杀死了吗？蟑螂杀死了吗？
0: 没事了，吵到你不好意思。

0: 我去自首。不行，妈，你会坐牢的。妈妈又没有错，我不要妈妈坐牢。
1: 杀人就是杀人了。

想好了吗？如果抱紧我毫无意见，如果还没想好，我或许能帮得上忙。我可以进去吗？光凭你们两个，没办法处理尸体。

0: 你怎么知道的？我这车里这么多年，从来没见过蟑螂。是我一个人做的，跟他没关系。
1: 不行，是我先打他的。
0: 别说话，跟你没关系。
1: 瞒不住的，受伤的也有韩世小心的吧？
2: 不是我的。
0: 一个人从背后勒住脖子，不可能同时抓住他的左手，警察也会查到的。
1: 妈妈没有错，妈妈是为了救我，不然我们都会被他打死。怎么办？要脱掉衣服，再不快点，尸体就要变硬了。把这个人的所有事全都告诉我，把房间整理一下，要仔细。我会给你一个信号码，想办法跟你联系。 你们需要不在场证明，这是关键。
0: 可是我们根本没有，
1: 所以才要制造。

0: 是我。
1: 警察又来过了，问我们看完电影去了哪里，我们都照实回答了。
0: 好，他们去找小新了吗？
1: 问有谁能证明他去看了电影。
0: 他怎么回答？
1: 也照你之前说的，提了个朋友。
0: 好。
1: 那个警察好像看出来了，
2: 他知道是我。
1: 我真的很怕，每天都在想，干脆自首算了。
0: 他们找不到新的证据，
3: 就回去找新的嫌疑人。

0: 公共自行车是在那儿发现的，在这里又发现附近的脚印。
1: 案发过程你试着叙述一遍。
0: 4月12号上午，富坚租了一辆车，晚上骑车到这里跟凶手碰面。凶手跟富坚彼此认识，他趁富坚不备用绳子将他勒死，然后用带来的榔头砸烂他的脸，又烧毁他的指纹，再烧掉他的衣服。
1: 凭什么说他是骑自行车来的？
2: 车上有富坚的指纹啊。
1: 凶手为什么要脱下富坚的衣服烧掉？
0: 为了隐瞒身份，这和毁坏他的脸和指纹的原因是一样的。
1: 可衣服为什么没有烧光？
2: 可能是太匆忙疏忽了。
1: 烧掉衣服只需要几分钟时间，凶手有那么多时间处理尸体，却偏偏连这几分钟也没有。还有之前那点，凶手这么谨慎作案，却偏偏忘记擦掉自行车上的指纹。另外，如果凶手是有预谋犯案，为什么会把尸体扔在这样的地方？
0: 他是希望尸体早点被发现。这样看来，这一切有可能都是故意布置的。
1: 在没弄清这些线索的真假之前，我不确定。

绳子要挑皮，捏起来有弹性才好吃。后面有个圈，凹进去的会比较甜。像这个就可以买。为什么帮我们？

0: 你帮我看看这是不是打折了？嗯。你好像每天穿的都差不多。
1: 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这些。

0: 叔叔。这段时间我经常做噩梦，梦到那天晚上，我好害怕。
1: 不怕，都过去了。
0: 我和妈妈都会没事的，对吗？
1: 会没事的。
0: 对了，如果我平时睡双簧管查到你，你就敲墙壁提醒我。
1: 弄摩斯密码。
0: 我可以上网查。

0: 我记得你爱吃虾的，来，
1: 谢谢坤哥，我自己来吧。
0: 你一点都没变，小心还好吗？
1: 已经上初二了，
0: 时间过得这么快，转眼就这么大了。
1: 你最近好吗？
0: 我老婆2年前得癌症走了。

0: 对不起，我不知道。哎，那个女人平常唠叨叨叨的，烦死了。现在没人唠叨了，反倒不习惯了。苻坚的事儿我听说了，凶手找到了吗？行了，别想了。这日子就像喝茶一样。 只会苦一阵子，不会苦一辈子。以后有什么事情，只管来找我。
1: 我会的，谢谢你。

0: 晚上不知道吃什么，突然想到你经常光顾的那家小吃店。
1: 你就特意跑过来？
0: 没不方便吧？

0: 招牌套餐。
1: 招牌套餐今天卖完了。
2: 那商品套餐吧，打包。
0: 我也一样。
1: 双拼套餐两份。
2: 喂，
3: 今天生意怎么样？
1: 还行。
3: 一会儿忙完了，我带你出去吃饭。
1: 今天比较忙，晚上要清账。
4: 打包，双拼套餐两份好了。
1: 双拼套餐两份。
3: 干脆啊，晚饭我就在你这儿吃了，回去也是一个人。
2: 这家店生意真好。去我那儿吃吧。带你看看我工作的地方。
0: 远吗？
2: 就在前面，刑警学院。

0: 前阵子那个物理博士的案子，你帮警方出了不少力吧？
1: 你也会注意数学以外的事。
0: 这么大的新闻，很难不注意到。
1: 喝吗？
0: 不了，谢谢。今天去小吃店，也是帮警方查案吗？
1: 我想亲眼见见那个嫌疑人，不过他看起来不像会杀人。
0: 是吗？人不可貌相。
1: 尸体是在河堤边被发现的，应该是在夜里遇害。目前掌握的线索很有限。你最近去过河堤吗？
0: 有时候会去那边跑步。
1: 难怪。我拆了你的手表，顺便查了一下你手表里水雾的化学成分。
0: 我可以把表拿回来吗？
1: 恐怕得等我修好才行。就那么凑巧，那天我正好帮警方分析河堤边的泥水。命案发生前两天，上游化工厂排放了一些废水，所以土壤水分里检测出了一些残留物质。泥水的分子成分和你表里水雾的成分是一样的。
0: 我上次在那附近摔过一跤。
1: 摔哪儿了？严重吗？
0: 没事，已经好了。
1: 最近别再去河堤边了，凶手还没抓到，你可得小心点。
0: 我会的。

0: 对了，我想到一个新的问题，涉及到别人解不出的问题和解答那道题，哪个比较难？
1: 很有趣，我会好好想想。

0: 这次考试有一道盲点题，大家都没做出来。你来回答一下，什么是盲点题？
1: 不知道。
0: 比方说，看起来像是几何问题，其实是函数问题，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12日晚上，你说你7点回到家，然后整晚都待在家里，有人证吗？
1: 没有。
0: 4月12日跟13日。

0: 你认识这个人吗？
1: 不认识。
0: 他叫滕坤，曾经以前在夜总会上班时的熟客。最近他们常见面，你住陈静隔壁，有见过他吗？
1: 不太注意别人的事儿。
0: 你提供的信息很宝贵，谢谢。
2: 刘哥，滕坤也有嫌疑吗？
0: 没有。
2: 那你故意把滕坤照片拿出来刺激石红，是唐老师主意？
0: 不是，是我的主意。唐老师说石红绝对不会感情用事，但我觉得正好相反，感情会是他唯一的弱点。我希望石红开始犯错。

0: 这几次约你是不是打扰到你了？
1: 没有，就是想在家多陪陪小新。
0: 你一个人带着小新啊，太辛苦了。小新需要一个完整的家，我也一样。
2: 你和这个男人什么关系？你也不想想看，我为你做了什么？立刻跟他分手，否则我也可以让他消失。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
3: 圣路时代大厦后面停车场有人受伤了，需要救护车。
4: 我马上会派人处理，请留下你的姓名和电话。

0: 谁指使的？老实交代。
1: 我真不知道是谁，他在网上跟我联系的，说只要我教训一下那个人，就把剩下的钱给我。
2: 腾坤收到恐吓信，里面放着这些照片。有人跟踪骚扰你吗？不要害怕，请你相信警方会确保你和你女儿的安全。
3: 没有。
4: 如果单纯是为了报复，怎么会在行凶之前报警呢？
5: 这应该只是个警告，他肯定都计算好了，找不到破绽。
6: 报告，来电的声纹没处理过，识别不了。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1: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2: 消肿止痛丁，
3: 消肿止痛
2: 行，
3: 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0: 没劲儿了？
1: 还行。
0: 砍柴。

0: 这些树看起来都有些年头了，
1: 活得再久，最终也只是这个结果。
0: 我本以为很了解你了，慢慢才发现你好像还藏着很多我不知道的事。
1: 记得你说过，数学和爬山一样，曾经有一段时间你懂那种感觉吗？面前有一座山，爬了很久，却只能在山林中徘徊，到不了山顶，也找不到出路。竟然就这样被困住了，我越是挣扎，就陷得越深，简直就像个无用的齿轮，我无法忍受这样的自己。

0: 我能想象那种绝望，但我也相信你能找到好的出路。
1: 对我来说，最好的出路不是走出去，而是走下去。喝汤吧。
0: 很久没这么放松了，能办完手头这个案子，我就放个长假。
1: 案子是办不完的，休息一段时间对你比较好。
0: 我可休息不了，现在的凶手越来越难对付了。就像之前那个物理学博士，他作案的手法几乎是天衣无缝，我们费了很大的力气才逮捕他。你猜他在审讯室里怎么说？他说，就算没被我们抓住，他也会选择自首，因为他无法背负内心的罪恶感。

0: 谢谢你跟我说这些，
1: 也谢谢你带我来这里。
0: 别忘了冬天再来看看，是另外一番风景。

0: 妈，今天月腾要去参加比赛。妈，
1: 放学后马上回家，知道吗？
0: 知道了。
2: 不许挑食啊！
1: 星星小吃，
3: 到你的信箱那些。
4: 这是我最后一次跟你联系。

0: 罗警官，求你救救我女儿，救救我女儿。
1: 陈小星不在学校，他跟学校乐团去外地参加比赛，出发有一会儿了。